0: 事儿，爸爸不累。
1: 喂，妈，我挺好的。
2: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3: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4: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5: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6: 一家人健康平安，
7: 就是。
8: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9: FM 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你阅读吗？
1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19: 三二一，发射。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将于今天在黔南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场开幕。8月8号正值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纪念日，两大节点重合，黔南释放重磅惠民红利。8月8号，黔南州所有国有 A 级景区对游客实行门票免费政策，实行提前预约、错峰限流。同时，黔南州还将推出专属文旅消费券等系列优惠活动，实现办盛会、庆华诞、促消费有机统一。海关总署8月7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他们能够抵达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得远、打得准。欢迎继续收听第二集《幻语之路》。
21: 我是王瑞，一名两栖合成旅的车长。2012年，习主席登上我们809号战车，我们一直冲锋在向战转型的路上。当兵10几年，我见证了人民陆军的幻语新生，属于我们的故事也在这条转型之路上展开。
22: 我叫赵立川，3年前我还是一名侦察兵，看到很多新型作战力量出现在战场上，尤其是无人机大放异彩，我突然感到新型陆军的战场不再只有地面。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驾驶上无人机，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23: 乘着部队改革的浪潮，我迎来了幻语新生，从地面瞭望转为云端巡猎，化身高空无人机操作手。
24: 东南海域发现一艘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25: 收到。
26: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姿态。
22: 那天太阳很大，光打在浪尖上，目标快艇在海面上高速机动，在无人机的视角中，浪和快艇很难分辨。我们的计算机处理过程中不知道我们要锁的目标是哪一个。
27: 红一号迅速占领打击正位，3分钟内消灭目标。
23: 打击目标的倒计时已经响起，那一刻如果我切换手动操作填补算法空白，能否控稳住战局？操作台上前一秒进退两难的艰难抉择，绝非临场一时的突发考验，这份危急时刻的权衡底气早已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训练里。
22: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用20倍变焦去锁定一只昆虫，它在地上爬，你觉得它慢，但是在20倍画面里它快得离谱，你刚对准它，它就拐弯了，你追过去，目标丢了。用瞄准宽牢牢锁定这只昆虫，就是我要练的。
23: 自动瞄准在多样复杂的实战环境中可能会突破算法的适配极限，即便只有1/1可能性也会导致战斗失败，所以手动瞄准是每名操作手必须精通的核心保底能力。
27: 打击目标1分钟准备，
23: 切换手动瞄准，飞机保持稳定。
26: 收到，
22: 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26: 飞机姿态稳定，控制稳定，可以打击。
22: 导弹已发射，导弹离轨。导弹命中。
26: 收到，180度脱离。
23: 我们说武器装备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人就不起决定作用。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武器这个定数， 更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个变数。机器和算法能解决99%的问题，但剩下1%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得靠人去兜底。
21: 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光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得远，打得准。
4: 大注意，今天夜训结束，各班组回去之后抓紧洗漱休息。
6: 终于回来了，
10: 你和石头又是充实的一天。
11: 关今天第多少天？
12: 我看看啊，明天是我们在阵地待的第1484天了。
11: 一转眼就第1484天了，现在。
12: 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个长服啊，心里面还是比较有感触的。这个是我们22年级的这个集体一等功，这个是23年的一级表彰。等我们执行完任务吧，回去我一定要去看看他，拍张照片。多快点，多快点！4年半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在一线阵地上的每一天。而这段日子，我们在阵地上，从传统的炮兵单位接装到最新型远香火装备，开始了一段反复学习，如何让一切事情和动作都再快一点的征程。我们远香火的日常的这种训练的，所要想达到这种目的，既要藏得好，也要打得准。藏得好是为了保存自己，打得好是消灭敌人，必须要做得快。如果说我没能做得快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敌先发现，可能就会招敌先打击。
15: 开始！
16: 416，
25: 5秒08，
12: 已经超了4秒了。锤子跟钉钉拿在手上，好吧，然后下来的时候一面给他这个带下来，我们再来动，行不行？
25: 行。
16: 好，各位，
25: 408，5秒00，
12: 再来，时间不够快。
25: 好，
12: 太慢了，重来。
15: 开
12: 门、下车、跑位、拉伪装，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想要提速，没有巧劲，全凭日复一日增强每一个毫秒之差。快点，快点，快点！还有3秒，3、2、1。我们不仅要放得快，啊，同时要放得稳更准，是不是？你但凡晚了。放不进去，你就会影响我后续的行动。不寻巧法，不走捷径，所有人都在一遍遍挑战生理边界，用极致付出换来了分秒必争的战场速度。
15: 哎，好，再来一次。
12: 当时知道我来的是一线的部队，非常荣幸，非常幸运。大家都感觉很激烈很高昂的那种，就感觉马上任务要来了，都会为了这个目标可以无所顾忌地动起来。 这份期许是每一位阵地官兵心底共同的向往，几度春秋驻守于此。我们在训转战的硝烟里，在重大任务的考验下，历经磨砺，日渐强韧。
28: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为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演训。
29: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
30: 参加重大任务，其实对我们一线的战斗连队来说，任务它就是荣誉。来当兵不就是为了执行任务，去为了争得这些荣誉吗？
28: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开展联合演训，
31: 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
32: 大家说之前解放军钢少气多嘛，那现在我们用了新装备，那是钢多气更多，那我们肯定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些任务。
12: 就是我能够在这个群当中作为这个代表去完成这么一项这个使命任务，说实话我这种自豪感是由内而发迸发的。
33: 中央军委在京隆重举行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授予陆军某旅一营二连模范火箭炮兵连荣誉称号。

0: 那天呢，每个人看到那面奖旗啊，自豪感爆棚。我们把新的这个勋表列装比在那个长服上面，虽然因为战备没有机会穿，但这无上的荣誉早就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面。
1: 四月一号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舰机多项抵近台岛。
2: 一炮、三炮射击，3、2、1，放！
0: 一声声龙吟划过天际，震耳欲聋，羡慕。当时我也想要什么时候才能由我按下那个发射按钮。
3: 就是我当时把点火钥匙拔下来之后，一直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心当中，直到命中目标的信息之后，当时我把我的手打开，点火钥匙已经在我这个手心上已经摁上了印。长服映衬着胸前累累勋表，久违的模样藏着数不尽的坚守与功勋。而这一天，我们大家终于有机会穿上长服，留下属于我们模范连队的第一张营区大合影。
4: 我营区第一次拍大合照，请亮出你最闪亮的笑容。用口令：3、2、1，模范！

0: 我们被叫做东海飞龙，这四个字是从千米高空跳下来的，是从深海暗流里摸上来的，是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我以为足够扎实的实战实训已经让我们成为了战无不胜的尖刀，但几年前的一次集训打破了这份久未撼动过的自信。那次集训为了让队员能感受到最真实的战场环境，教官发放了实弹进行演练，是有点愣住了。而且那个场地我没有去过，100多米吧，我们基本上是爬过去的，比较狼狈吧。通过这次集训呢，改变了我对训练的一些看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战术运用包括你的想法没有考虑到啊，如果我们这个练了到实际作战中怎么去用，很痛苦。看到了差距，接下来便是义无反顾的填补差距。那边要上实弹啊，大家不要误伤，好吧，注意枪口。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后作战，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人，对单兵的素质要求极高。想要练就一招制敌的本领，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日常训无限逼近实战。
1: 右边都没人搜索，你右边都没人看，不要一到实弹了你就紧张，好吧，这回就重新再来一遍。
0: 哎，对吗？我们这个姿势肯定是最稳固的，没问题。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对不对？万一这边来一个人怎么办？
2: 可以用切脚。
0: 对呀，可以用切脚，也可以屈臂，对不对？都可以。
2: 对，
0: 好吧。这种空间本来就比较狭小，头脑要冷静，练了要会用，好不好？练了要会用，好吗？打仗是什么样？我们要按照打仗的时间这个标准去练。那打仗用的是实弹，那我们训练肯定也要用实弹。我们前几年打了很多的基础，用从空包弹模拟训练啊，到最后现在用实弹。啊，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在打靶的声音。我们有四个靶场，啊，三个室外一个室内的，基本上每天都是。你计划没做好，你都抢不到场地。
3: 指令转圈，转圈转圈，开始转圈，沿着
0: 子弹是真的，爆破是真的，哪怕是战伤救护也要是真的。让队员们熟悉适应，把每一次战术训练都放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0: 离开了营区，接下来要面临更为复杂危险的渗透作战实训。
1: 注意观察我们的前面的伞兵，两太低。

0: 啊，或者太近了，你万一在转弯的过程中啊没注意啊，这样比较危险。
1: 好，把好好的把我们这个离机着陆操作的动作要领好好想一想。
2: 三息力量的锤炼是对技能的挑战，对陌生环境的挑战，更是生理与心理的极限挑战。这些年的跳伞，我们正在熟悉更为严苛的三无训练。
3: 起立！
2: 三无跳伞，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指挥引导，也没有气象条件的支撑，什么都没有。人家讲离地三尺能用半天，还是比较危险的。但实战肯定是有风险的，那你训练也要承受跟实战一样的风险。
4: 杀！
2: 啊！对，再早一点点就好。
4: 好，可以。
2: 嘿，下雨了，
4: 沙走了。哎呀，你不要拉棒了，刚才
2: 你刚才那拉那一把，你看这整个方本来风就是往这边吹的，你左棒带一带过来，你看你就直接侧风了，很危险的啊。我想我对他们最大的负责任，就是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活着回来。那如果到时候因为我没有把他们训到位，没有把他们练到位啊，因为一些平常的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做好，到最后在战场上出现了情况，我想我内心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我平常不断地设置更高的难度，让他们去挑战自己。实战实训的篇章一页页翻过，却永远翻不到最后一页。我们向着制胜前行，前路无尽，步履不停。
5: 当兵15年，我们的目光逐渐转向大海，练兵的足迹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留在浪涛与岸滩之间。
6: 加速冲击，鱼梯石抢上路，直进。
5: 如今的两栖部队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
7: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8: 重型合成营
9: 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这个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10: 黄江10号，我是南阳1号，按照无人装备
11: 在前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3号通路暗滩碉堡敌复活地点实施清剿，执行。
4: 拖一组，前置爆炮，前面回头。

0: 攻击，发现敌炮兵阵地，请求对其实施饱和打击。完毕。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猫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1: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
2: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
1: 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
3: 主任同志，任务具地，符合实施条件，完毕。
1: 各机注意，要点夺过行动，开始。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 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怎么把作战半径拓展得更远？地面和空中怎么在各种复杂地域里配合得更高效？曾经的单路凌空突袭已是基础，如今多路立体布势，空地力量紧密协同，在天际与战地之间编织攻防网络。
4: 快快快，一组伏地掩护！
5: 第一个组标定目标，
6: 迫击好，
7: 迫击好，可以攻击。
8: 攻击引导打击，
9: 321发射。
10: 你给我走！
11: 承载着圣战使命。
12: 我们扎根一个又一个演训场，反复淬炼，练就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硬实力，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只要一声令下，就能顶得上，夺得下，打得赢。
0: 各分队注意，登陆作战演习，电站开始。有人问，新型陆军。
13: 到底新在哪里？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14: 释放和平少年，打造独立随行任务模块，探索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我们的任务转变和战斗力提升。
15: 是陆军转型重塑、焕与新生的缩影，这是未来战场。我们时刻准备着。
16: 入伍33年，我经历了3代装备、16种车型，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再到今天的智能化、无人化。每次装备更新迭代，我都抱着归零的心态，从新兵练到精兵。当那一天来临，
17: 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18: 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履行好使命任务，粉碎任何分裂企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0: 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3: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1: 贵州新闻联播。
14: 徐林会见软通动力集团董事长刘天文。
0: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省能源项目谋划建设工作。
14: 贵州优质酱香白酒的重要原料红缨子高粱逐渐进入采收期，一颗小小的高粱饱含贵州农业科技人的数十年科研坚守，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领百姓共富的重要支柱。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正式向公众开放。
14: 专栏搬迁社区传喜讯，我们一起前往毕节市柏杨林街道，分享一位今年参加高考的异地搬迁学子的喜悦。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0: 我是悠扬。
14: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4: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
1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6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天文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天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力发展数字产业集群，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软通动力集团与贵州拓展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刘天文表示，将抢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遇，依托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在磁源工厂建设、算力调度平台打造、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智能终端制造、产教融合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深化战略合作，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软通动力集团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负责人参加。
14: 8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全省能源项目谋划建设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参加。会议指出，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统筹推进电源、电网、储能、油气等领域项目谋划建设，全力打造新型综合能源产业集群和西南区域电力枢纽，为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加力推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建设，同步推进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增强清洁能源供给能力。要加力推进煤炭优质产能释放，推动先进煤电机组建设和现役煤电机组改造。要加力推进新型电网建设，推动贵州电网由送端型向枢纽型转变。要加力推进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加快实现管道天然气线线通。要建立完善工作机制，省级加强调度推动，各部门强化协同联动，做好与央企沟通对接，共同解决好项目建设中的困难问题，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企业负责同志参加。
11: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是24节气的立秋，贵州的红缨子高粱陆续迎来丰收。作为全国唯一通过有机认证的高粱种子，是优质酱香白酒不可替代的原粮密码。今天我们跟随两位种粮人，看小小红缨子带动的千亿级产业和农民致富新图景。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专栏，请听报道。
14: 在遵义仁怀市鲁班街道龙堡社区，居委会正召集高粱种植户开院坝会，指导村民采收重点。遵义仁怀市鲁班街道龙堡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薛开华：
8: 看到它下雨提前收割，晾晒贴板两天，再用收割机打出来。新打的水泥地沥青路晒高粱也是不行的，会影响它的品质。要用茅台酒厂发的专用的袋子来包装，把好关，群众的才好卖个好价钱。
14: 薛开华是社区的技术能人，他和红缨子高粱的故事要从14年前说起。以前他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仅能存下10000多元。2012年，看到乡亲们依靠订单高粱稳定增收，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回乡种高粱。
8: 有机肥啊、种子啊，这些都是茅台酒厂提供的，减少了这个生产的成本。自行订摊保底收购，不愁高粱卖不出去，种了22亩，算下来一年的净收入有5万元左右。
14: 很快，薛开华就成了高粱种植大户和技术能手。2017年进入社区居委会，带领着大家大面积推广红缨子高粱。目前，仅他们社区就有568户参与种植。2900亩红缨子高粱年创收近800万元。遵义仁怀市鲁班街道龙堡社区居民薛仁礼：
15: 种的是一亩高粱啊，全是收了7000多斤，卖种植公司呢，卖了10万多块钱。
14: 薛开华：
8: 干农业要想增加收入，需要我们去专业更多的知识。每一年都这个农技站也叫我们去培训。我都种好了，希望大家都种好。
14: 从龙堡社区到全国，红缨子高粱已推广至11个省份，累计推广面积超3500万亩，带动农户850万人次，增收100亿元以上。这份产业红利背后，离不开茅台集团首席育种专家涂佑能40年如一日的两种攻关。
16: 第十代红缨子高粱啊，是特大回旋的，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贵州山区不适合于机械化耕种的地块很多，原来每亩地要种上万株的这个品种的话，只要大家种到3000-4000株就行了，一回相当于我们以前的2到3回。
14: 1986年，涂佑能从农校毕业，刚好遇到国家大力发展茅台酒，于是他开始选育产量更高、更适宜酱香白酒酿造的酒用高粱新种子。40年来，从乡间搜集种质资源，到搭建标准化实验室，再到远赴海南开展南繁家带，涂佑能一直深耕育种一线。
17: 最难忘的就是我们持续不断13年都没有好的结果，转机就在99年，沙河区种了一片地方高粱，叫刘委托地里发现了一株很具备我们的育种目标，符合我们的要求，就2米多一点，抗性好，品质好，我很高兴，马上拍照取样，用它作为母本和其他优良的株系进行杂交，才有今天的红缨子。
14: 40年持续科研攻关，屠佑能的团队不仅选育出红缨子高粱，更让产品实现多项关键指标。

0: 亩产从200公斤提升至350公斤以上。茅台集团红英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振宇
1: 会引入很多前沿的育种技术，比如现在航天育种已经到了 F4 代，用分子标记、基因图谱的绘制，保证红英子和我们地方品种资源鉴定的效果效率。
0: 目前全省红英子高粱种植面积近200万亩，仅仁怀市就有5万多农户参与其中，户均增收 1.5 万元以上。红英子高粱也成为全省酱香白酒产业的重要原料。茅台集团首席育种专家涂佑能：
2: 科技无止境，持续不断的优种选优，质量产量都有新高，是我们酒企和到农民双赢，对我们的乡村振兴了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0: 记者从贵州证券业协会获悉，今年以来，贵州上市公司累计实施现金分红总额达383.78亿元，开展股份回购金额33.87亿元，两项指标均位居西部地区第一位。七月，多家贵州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交出亮眼成绩。其中，中伟新材、前缘电力预计净利润同比提升超70%。安达科技、盘江股份、赤天化均成功实现扭亏为盈，凸显贵州上市公司发展韧性。在常态化推进中期分红、多次分红方面，贵州茅台、贵州燃气、沃顿科技等多家公司均已作出明确规划。
3: 贵州各地聚焦群众就医难题，抓实基层医疗服务，通过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增加绿色就诊通道等举措，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请听报道。
0: 近期，50余名来自广东省中医院、东莞市中医院等医院的中医专家走进铜仁印江，开展公益中医义诊，现场围满了前来问诊的村民。铜仁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严守印：
4: 聚焦群众看病就医难题，把优质资源下沉乡镇，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义诊活动，深耕基层健康服务，以中医药优势守护群众健康，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六盘水市盘州市盛境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驱车前往辖区失能老人家中，开展医疗健康上门服务。六盘水市盘州市盛境街道东坡社区居民马云聪：
5: 各位医生啊，都费了心做了这么多检查，高血压药、糖尿病怎么治法、怎么预防法，以后啊，我们就照你们的指导去做。
0: 今年盘州市启动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组织医护人员定期上门开展健康评估，服务覆盖当地所有65周岁以上失能老年人。根据评估结果，当地还未有治疗需求的失能老人开通绿色就诊通道。盘州市卫健局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项目负责人王霞：
6: 健康敲门行动共覆盖2881人，帮助维持失能老年人的机体功能，改善生活质量。
0: 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走进遵义市桐梓县中医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办事群众答疑解惑。原先分散在各科室各楼层的高频事项，如今在这里统一归集，集中办理。桐梓县居民武克兰：
7: 基本业务都能办，有工作人员耐心引导，办事又快又方便。
0: 遵义市桐梓县中医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负责人杨松：
8: 现在日均接待300余人次，中心主要集投诉咨询、慢病审核、便民门诊等功能。
0: 8月6号，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在黔南州博物馆开展，展览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观众在9月15号前还可以预约专人讲解，整个展期将持续2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专栏，请听报道。
3: 展览以一幅绣满56朵牡丹的中国地图开篇，收尾处则是一幅策马奔腾的百骏图。这两件马尾绣作品充分彰显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域文化特点。2000多平米的展厅内，既有多云解放、自治州成立、三线建设、脱贫攻坚等标志性历史记忆，又有普通建设者、搬迁群众、产业从业者的奋斗故事。黔南州12个县市全部设置了独立展示单元，观众可以遍览各地产业崛起、城乡。

0: 蝶变，民生向好的鲜活成果。黔南州融媒体中心总编辑、黔南州成立70周年成就展项目负责人雷宏图，
1: 本次成就展总共展出了图片800多幅，实物200多件，核心数据图表30多组，有的还是首次展出。
0: 黔南州杜云市民吴秀全：
2: 70年风雨兼程，党心与民心在一起，看了成就展，我们非常高兴，相信黔南的高质量发展一定会大踏步地向前推进。
0: 20世纪60年代，黔南州展开轰轰烈烈的3线建设，这里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之一。近些年，黔南州更成为中国尖端科技项目大国重器的落脚点之一。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模院士、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等与黔南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科学巨匠的故事都是本次展览的重要内容。黔南州都匀市民张凯：
2: 我是大学毕业过后分到黔南来的，黔南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整个成就展，黔南人民激情奋斗，共同努力，非常感人，感觉到现在非常幸福。
0: 建州70年来，黔南实现跨越式发展，都匀毛尖品牌价值达55.88亿元，稳居全国绿茶第一方阵，泉州高铁里程428公里，位列全省第一，教育医疗事业多点开花。2026年，泉州高考600分以上人数首次突破1000人大关，县域医疗就诊率提升至92.82%，泉州49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州。
3: 贵州新闻联播。今天，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开幕式有哪些精彩看点？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专栏，请听记者现场发回的报道。
0: 贵州山水林田湖的自然意象随光影变化出现在体育馆内，村超、村 BA、村马元素的表演更是热情洋溢，马尾秀、中国天眼等元素巧妙融合在演出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联排现场观看。市民李葱花：
4: 我感到真的很震撼，很惊喜。
0: 北京游客周若欣：
5: 这次舞美非常好，看到了很多我平常看不到也接触不到的东西，马尾秀啊、蜡染。
0: 此次开幕式展演以春夏秋冬作为主线，划分最美、好花、运动、逐梦四大篇章，展现贵州秀美山水、浓郁民族风情等，运用全景声光、激光动画、 AR 等技术，让观众沉浸其中。贵州省12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白晓旭：
6: 这次亮点呢，通过我们的激光动画、无人机的配合，时空对话的一种感觉。开头的篇章叫欢迎，尾声的篇章叫欢庆，走过了春夏秋冬，代表同心圆。贵州的少数民族像石榴子一样，让大家感觉贵州人民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都匀。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高峰：
7: 融合奥林匹克精神、中华体育精神、民族传统体育精神与新时代的贵州精神，串联了村超、村 BA、村马贵州特色体育 IP， 展现了全省文体事业蓬勃发展的图景。
0: 2026年全民健身日贵州主场活动暨黔南州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昨天在都匀启动。借力省12运会契机，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现场展演了太极拳、八段锦、武术等项目，同步开放免费体质监测、运动体验、亲子互动等。8月8号全民健身日，全省将同步开展徒步大会、传统体育展演、社区运动会等，各类健身场馆限时免费开放，降低群众参与门槛。
3: 过去5年，贵州共有约5.2万名异地搬迁子女考入大学，今年这一数据有望跨过6万人大关。越来越多从大山迁出的孩子凭借知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段时间，毕节的异地搬迁学子胡浩然格外开心，因为他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搬迁社区传喜讯专栏，请听报道。
8: 你好，同学，恭喜你金榜题名。
0: 当投递员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递到胡浩然手中时，这个男孩看起来似乎很平静。
9: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录取通知书是更广阔未来的一把钥匙。我希望抓紧这一把钥匙，去打开我丰富多彩的未来之旅。
0: 直到下午，打工归来的妈妈踏进家门，这份喜悦才真正释放。
10: 抱一下，抱一下，辛苦了儿子。未来全家人都加油努力，只要一家人齐心，怎么都会好的。看着他一路，真的是不容易。自己就坐在那里做题，那个题总是做不对。我说不要做了，做不出来就算了。他说不行，不能放弃。那个草稿纸都堆了好多，到十二点过了，那一刻我也这么努力，能不能有一天我不负他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
0: 胡浩然的老家在毕节市七星关区阴底乡高潮村，距城区两个小时车程。2018年，他们一家五口人享受异地扶贫搬迁政策，搬到城里的柏杨林街道阳光社区。胡浩然爸爸胡茂恒，
11: 每一间卧室有床，一个衣柜，

0: 艰辛，而他最在意的是一张物理竞赛的一等奖。
1: 这张奖状它激发了我对物理方向的兴趣，让我能够去探究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
0: 清华的录取通知书照亮了弟弟胡畅，哥哥成了他眼中最清晰的目标。
2: 他的努力已经被证实了，那么我的努力也一定会被证实。这次总分是710，然后我考了688.5，也像他一样能够考上清北。有一天我的梦想也会达成。
1: 我觉得自己我了解到的东西还不够多，想去更多的发掘一下自己的潜能和兴趣。我会想，自律者方得自由，一个懂得自我约束的人才能够行事合宜，处事自由，一个自立独立的人才能够不断的丰腴，充实自己的灵魂和生活。
3: 贵州省广告赋能产业共赢专家学者分享交流活动日前在贵阳举行，国内五位广告领域权威专家围绕贵州白酒、农特产品、文旅产业等本土特色资源，从品牌打造思路、全媒体传播方法等方面分享了实操经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公共传播与治理现代化研究所所长黄河：
4: 怎么样能够推出贵州特色自身的这种品牌？第一个呢，就是要有这种爆品思维，打出来能够被人记得住、叫得响的爆品。第二个，开品思维，设计产品营销的场景，拓宽了使用的场景。第三个呢，精品思维，挖掘背后的故事，赋予它更多的文化的想象力。
3: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国家广告研究院副院长王鑫：
5: 贵州的算力和大数据两方面都比较强，这就能够很容易形成数字广告领域的叠加模式，将自己运营多年的数据转化为更高的商业价值，对贵州的广告产业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遇。
3: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全国共评选出28个优秀案例和45个典型案例。其中，桐梓村晚以文化赋能乡风闻名，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入选优秀案例名单。贵阳路边音乐会以创新文化惠民载体打造城市群众文化品牌，入选典型案例名单。桐梓村晚作为全国独具辨识度的旅居文化 IP， 每年吸引100万游客亲临现场，今年以来已累计开演39场，打磨推出精品节目431个，线下观演超22万人次，线上热度持续攀升，品牌影响力不断拓展。贵阳路边音乐会凭借接地气的文化活动形式、常态化的文化惠民机制，成为贵阳市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践行文化惠民的创新实践。3年来，全市累计举办700多场演出。
0: 在近日印发的2026年对外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行动计划重点项目清单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江瑶玉入选。近年来，黔东南州从江县将瑶玉确立为主导产业，目前瑶柚种植面积达8.2万亩，集聚瑶玉生产加工企业47家，开发出4大系列60多款产品。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产业的腾飞带动了群众增收，全链条稳定带动2.36万人就业，近4000户药农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稳定受益。此次入选千帆出海计划后，从江瑶玉将依托国家层面国际展会、跨境渠道与传播资源，推动标准化产品和成熟康养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3: 贵州多地邀请军修干部、三署人员等走进影院观看四渡，在光影中回望峥嵘岁月。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退役军人崔凯旋：
6: 看着那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不畏生死、奋勇向前，我忍不住热泪盈眶，今后一定会把革命故事讲给更多年轻人听。
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退役军人杨正华：
7: 他们同志战士牺牲，我看到我牺牲的战友啊，确实我流泪。
3: 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英雄的故事历久弥新。光影交错间，军属们也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毕节是贺章县军属于清：
8: 我联想起了外公的军旅生涯，他在担任运输

0: 任务当中，他也曾面对过那种被控制的困难嘛，但他们始终保持乐观，然后完成了运输任务嘛。
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军属张艳梅，
2: 我希望你在军营里能够听从指挥，服从领导，一定完成你的使命。
3: 关注一组简讯。黔南州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近日召开，会议表彰了黔南州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60个，模范个人150名。近年来，黔南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凝心聚力，谱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1: 2026年全国农村创业大赛贵州选拔赛近日在贵阳举行，27个农村创业项目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刺破传统离创未来和贵州村梯非遗养人乡村文旅融合产业项目分别获得农产品加工赛道和乡村新产业赛道的一等奖。
3: 遵义市生态环境系统深入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与岩溶洞穴保护，今年以来实施行政处罚86件，罚款869万元，累计排查溶洞8807个，1370个存在环境问题的溶洞已完成治理。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遵义阵雨21到31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8到26度，都匀多云21到30度，凯里阵雨23到31度，铜仁雷阵雨25到33度，七星关阵雨18到26度，水城阴天17到25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评书联播。
4: 坏事的母子申公豹下了死手了啊，啪，这一开天珠正打在姜子牙的后心上的，子牙坐不稳安桥啊，得啪扑通可就摔下去了。哎呀，申公豹喜出望外，我早就想要你的命，今天到时候喽。苍得郎亮出了3尺清风宝剑，一催胯下大老虎上前呢，就想砍脑袋。等这宝剑落下去了，就听见呢啊，嘡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这申公豹吓了一跳啊，心说姜子牙这脖子什么时候换成这不锈钢的了，怎么这么硬啊。等拢目光仔细观瞧，可把他吓坏了。一看这宝剑落下去没砍着姜子牙，砍到一柄啊玉如意上头了。这玉如意把他宝剑弹开之后一拐弯啊，唰又飞回去了，落在了一人的掌握之中。这人是谁呀？哎呦，正是南极仙翁老寿星。这寿星老旁边啊还站着白鹤童子呢，人家爷俩是稳稳当当啊，站在一棵松树之下。申公豹一看呢就吓傻了，一转身就想骑着大老虎啊就逃跑，没想到寿星老用手一指啊，叮，这申公豹是真听话，虎也木住了，人也麻住了，当时定格啊。寿星老用手点指申公豹啊，你个孽障，早知道你要暗下黑手啊，我这才带领着童儿前来拿你。我说白鹤何在？弟子在。过去把他绳捆上绑，拿回玉虚宫交给你家师尊法落。是。白鹤童儿过去了，拿出了仙绳，就像捆猪一样啊，就把这个申公豹就给捆起来了。那么旁边呢 姜子牙早从地上爬起来了，连打带摔是蒙灯转向啊，跪到地上给寿星老磕头，师兄啊，多亏您及时赶到，要不然我性命休矣呀。哎，子牙，自家弟兄不要说那么多的客套话了，

0: 领着白鹤童儿压着申公豹就回转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元始天尊了。老天尊气得脸色都发青了。孽障，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啊、到处搬弄是非，鼓动唇舌，你还能不能干点好事了？像你这种东西，天地之间焉能容得呀？我说南极何在？师父，我在这儿呢。把这申公豹押了出去，把麒麟牙给我搬起来，把申公豹压在底下。寿星老刚要动手，申公豹可吓坏了。师父，师父饶命啊，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嘿嘿，以后你要是再犯，又该当怎样呢？师父，我发誓啊，如果说以后我再干这个缺德事儿，您把我抓住，就不要压在什么麒麟崖底下了，那太轻了。您就把我整到北海去，哎，把我塞到海眼那儿，让那大王八天天啃我，让那大鳄鱼天天掏我，让那个海马呀、海狮啊，哎，上我脑袋上拉屎来。就把我这脑袋呀当成公共厕所，您就那么对待我。哦，哈哈哈哈，好吧，你要不提醒我，我还想不起来呢。我说南极呀，马上把它压到北海啊，塞到海眼里头。哎喂喂，师父，您听错了，我是说下回我再犯，您再把我塞海眼里头，您得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呀。
1: 嗯，元始天尊呢、啊、有好生之德。好吧，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下回再犯一定塞进海眼呢、啊、
0: 哎，谢师父，谢师父啊，滚吧，哎，滚滚滚，马上就滚。这位还真听话，跟头马爬往外跑啊。到在玉虚宫门外一道烟儿，他没影了。那位说了，这元始天尊是不是犯糊涂啊？像申公豹这种人，他能改过自新吗？现在就把他整死，不是更好吗？嗨，您不知道，这元始天尊呢，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现在呀，三教欠压封神榜，有许许多多的神仙、散仙、精灵怪物，犯了杀劫了，遭劫的在数是在数的难逃啊。那么这帮小子躲在深山背后犄角旮旯，他们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哼，就得派这个勾魂鬼啊，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勾出来，送上战场，然后参刀引剑。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呢？就得申公豹去呀。您看他缺德败家，整个是一块垃圾，可是要干这个事儿啊，比别人全强。这也是利用他的一种手腕，所以呢，把申公豹又给放了。咱们压下玉虚宫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广成子惹了一场大祸，这翻天印啪嚓嚓把火灵圣母给拍死了，手里头他拖着金霞冠，脚驾祥云，赶奔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去见通天教主，得把这顶帽子得还回去呀。书说简短，这可就到了。一看这地方可太漂亮了，那是烟霞凝瑞霭，日月吐祥光啊，老柏青青与山岚，似秋水长天一色，也会飞飞同朝霞，入碧桃丹杏七方，无上至尊行乐地，其中妙境少人知啊。广成子来在了碧幽宫外，烦老小童儿到里边通禀，不多一时啊，人家又出来了。广成道兄啊，我家老爷吩咐下来了，请您到里边去拜见呢。是是是是是是。这广成子低头下气儿的迈步往里头走。好家伙，这碧幽宫里头光怪陆离呀、啊！三教主，哎，也就是通天教主，喜欢收徒弟，
1: 他这些徒弟

0: 也可都不是一般人呢、啊、什么山精啊、树怪呀、啊、山猫啊、野兽啊，都是披毛戴甲的，当然也有人了，那都是极个别的，大多数都是妖精。广成子不敢多看呢，赶紧上前哭通通跪倒在丹池之下，往上叩首，广成子参见师叔。蹦蹦蹦，触头带响啊，这通天教主慢慢的睁开了双睛。广成啊，你不在九仙山桃源洞，来到这碧幽宫有何事故啊？哎呀，师叔啊，我犯了点错误，向您呢、啊、来赔罪来了。您看看这是什么？他一伸手，把这金霞冠就捧起来了。这金霞冠儿因何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启禀师叔，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那火灵圣母沾染红尘呢、啊、训练火龙兵烧死了无数的生灵，我为了解救姜子牙，这一翻天印呢、啊、打中了，要了火灵圣母的性命，特把金霞冠送回碧幽宫前来请罪。
1: 哦，是我知道了。
0: 您看这通天教主身份地位太高了，往那儿一坐是面无表情啊，就好像得了面部神经麻痹症，还差不多少，那肌肉都死住了，两只啊死羊眼。你越是这样你越瘆人呢、啊、广成子也不敢说话了，在那儿跪着不言语。过了好长时间，这通天教主才继续发音，这就是劫难呐、啊！三教欠押封神榜，我已经跟他们都说过了，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活灵圣母不遵师训才有此恶。广成子啊，弟子在，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留下金霞冠，你出宫去吧。哎，让这个广成子出宫。出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让他呀出离这座碧幽宫。哎，不是说出宫，是让他那个上茅房。哎，那不挨着。广成子冒了一脑袋冷汗呢。多谢师叔，弟子告退，告退。站起身形，转身就要走。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就在广成子一转身的功夫，由的旁边啊揉揉蹦过来两位，谁呀？一个金灵圣母，一个龟灵圣母。这都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当中的。师父，师父，您不能这么办呢，您看这广成子多么样的狂傲，打死咱们的门人弟子之后还到这儿献什么金霞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这个事儿一旦传出去，旁人就会胡说八道，说您通天教主不是心宽量大，而是惧怕他们阐教门人呢。师父，把这广成子留下，得千刀万剐，给火灵圣母报仇吧。通天教主把眼睛一瞪，尔等不必多言，为师是自有道理呀。广成子速速出宫。
2: 是是是，弟子告退。
0: 广成子一看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转身肉肉肉肉肉肉往外头就跑啊。等出离了碧幽宫，心里头啊才多少的平静一点，顺着山路往下走吧。可是没走出多远去呢，就听见啊刷刷刷刷，面前几道光华，有四个人各持宝剑呢，就拦住了去路。一看是谁呀？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哎，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尤其这龟灵圣母啊，比秃尾巴狗都横啊， 站在最前边嗷嗷直叫唤，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家师父虽然有好生之德，可是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呀，就得给火灵报仇了。好，就这位，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哎，大王八变的，龟灵嘛。这龟就是乌龟的龟，它是圣母啊，当然就是雌性了。哎，大母王八。他说着说着还动了手了，一晃宝剑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瞧，哎呀，这要不伸手这过不去了啊，苍头狼也把宝剑亮出来了，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就在这碧游宫前是一场大战。那么后边呢，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在那儿观敌料阵，打斗了几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广成子脑袋就直冒汗呢，心说今天呢，我怎么那么别扭啊，哎呀，这泥人还有个土性呢，干脆我拿翻天印我翻他吧。广成子这脾气也爆点，往旁边这么一纵身形，唰跳出了圈外，剑交左手，一探臂膀啊，把翻天印就抄出来了，念动仙烟咒语，南南南南吃灵啊，起这玩意儿上了天了，那个头啊就跟那个八仙桌子差不了多少，翻着筋斗往下拍呀，日日日啊，啪，龟灵圣母，大母王八，动作得有多迟缓呢？哎，想躲是没躲开呀，正拍到身上啊，哭求一声拍到那儿，连王八盖子都给砸碎了。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在旁边看得清楚啊，广成子，你下手真够狠的，休走，拿命来吧！刷刷刷，三个人三柄宝剑又把广成子给拦住了。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哈哈哈，你们三个不用动手了，我广成子知道打死龟灵圣母我其罪不小啊，我这就回去见我家师叔请罪。说完了，宝剑收起来，翻天印装好了，一转身腾腾腾腾二次回转碧幽宫，到里头哭通就跪下了。师叔啊，广成子特来请罪，您处罚我吧。通天教主不明白呀，因何屈而复返呢？哎呀，师叔啊，刚才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呢，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记起了翻天印，打死龟灵圣母。哎呀，这通天教主也有点发火啊，因为这龟灵圣母啊，大母王八，这是通天教主的宠儿啊。让您说，谁不喜欢美女呀？哎，这通天教主就不喜欢，他就喜欢这母王八。颤抖了一下，吩咐一声：“来人呐，把龟灵与我抬了上来。”有人下去把龟灵圣母的尸体呀、给抬来了，稀碎稀碎的王八盖子，拿大铁锹铲着，也都铲到了碧幽宫。通天教主往下一看，哎呀，砸的可是够狠的。这教主用手一指：“广成啊，没有你的事儿，这几个东西实在是不知深浅呢、你砸死他，他是罪有余辜，是你出宫去吧。”哎，他就认准这词儿了，就让这广成子赶紧出宫。广成子一瞧，我师叔这人够深明大义的啊，赶紧走吧，转身又往外走。这回可犯了众怒喽，以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的碧幽宫的门人呐、呼啦就围过来了。师父，师父不能让他走啊，师父，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师父要了他的命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难道说为师说话尔等不听了吗？哎，我们听，我们听， 既然听从，那就闪退一旁。广成子，速速出宫。
2: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广成子一看，赶紧走吧。嗖，一道金光就出去了。那么这边呢？通天教主用手一指，现出来五彩的光华呀，刷刷刷刷刷，就把归灵圣母的尸体呀，就给缠绕起来了。不大一会儿，他这王八盖子，啪啪啪，哎，又合上了，就跟做拼图游戏差不多少。他的肉体呢，渐渐的也康复起来了。哎，人家为什么是三教主呢？有起死回生之能。这归灵圣母还又活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尔等都与我退下。这帮徒弟不敢炸刺儿了，哎，都走了。那么广成子呢，离开碧幽宫往山下走，走了没几步，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肉肉肉肉蹭蹭蹭蹭。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师父有好生之德，我们没有啊，要他的命，要他命，宰了他，宰了他。广成子一看，哎呦，坏了，这回来的人更多呀，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多宝道人，无当圣母，金灵圣母，就连那个拍死的母王吧，归灵圣母，有人呢抬着担架都把他给抬来了。广成子一看不好啊，急忙忙把翻天印又掏出来了，这才引出一段广成子要三夜碧幽宫。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高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7: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6: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7: 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6: 无门无派。 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0: 小袋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解

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爱好不一样，或者说好一样东西的时候好的程度不同。就拿喝酒这件事儿来说吧，年轻人爱喝啤酒，而上岁数的人呢爱喝白酒。我平时也喝酒，但是不多喝，一天就喝一小盅，我只喝白的。年轻人为啥不爱喝白酒呢？我觉得是年龄不行，好白酒都是一点一点酿出来的，是发酵的产物，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两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盯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基本就是这个换算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5文钱，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5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胡家老高也是所有高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最繁琐、出药最慢的一种膏。一般的膏方一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用笨方法熬，50天才能出一锅，所以他的名字才叫老高。老高跟普通的膏方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儿。现在用老高治病的医生很少了，因为病人太多，治都治不过来，年轻一点的医生哪有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的熬老膏，没有啦。所以熬老膏的工艺都快失传了，幸亏咱们胡家老膏在功效上出了名，不用老膏的方法熬膏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胡家老膏才流传到今天。老膏出膏慢，但慢有慢的好处，它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效果是最好的。长期吃安全性也最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1天2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3-5个月，长一点1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就不合牙，就会导致

怎么治都治不好病，合上了才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最后达到理想的标准。回到喝酒上面，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白干、二锅头，爱喝白的，而年轻人呢，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我大概三四十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名字就叫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3.9一瓶，1.5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喝啤酒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拔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7-8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2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
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要探亲了。王学志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他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志在内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两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胡家老高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胡家老高，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志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志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志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志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

鼻涕撕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撕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琴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智赶紧找一本书，擦撕下一张纸。王学智的妈妈撕书，王学智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智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智的。王学智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智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智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智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智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智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智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智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

强制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它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啊、所以王学智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制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它出血呀、啊。王学智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制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智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智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儿，吃胡家老膏吃2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2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制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制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智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胡家老膏，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胡家老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2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胡家老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

0: 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啊！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啦，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跟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你别客气。
2: 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啊，这一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
2: 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高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高，吃了有3天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0: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
2: 哎，就是，你看3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0: 降下来了。
2: 哦，哎，我一看这吃2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1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的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1天吃3口，胡家老高了。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0: 好极了。
2: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天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辣，现在就是3天吃1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0: 是
2: 的，就是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 我就这么着1300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糕，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糕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2: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糕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0: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啊
2: 哦！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2: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0: 你看多好。
2: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糕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啊！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糕5000-6000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0: 太好了。
2: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0: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2: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嘛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0: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2: 胡家
0: 老糕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这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2: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0: 好。
2: 好，
0: 谢谢您。
2: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0: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糕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椒老糕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糕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2: 胡老，我听你的。
0: 好，这样吧，老朋友。
2: 好的，
0: 再会，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0: 是吧？啊。
2: 嗯，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嗯、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2: 嗯，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的感谢你们，是吧？嗯，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0: 哦。
2: 嗯，我打电话也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胡家老膏了。
0: 哦，
2: 啊，我就想吧哈，也是高兴，想让你吧反馈一下他受益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嗯，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0: 嗯。
2: 嗯，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啊。
0: 哎，好的。
2: 啊，他这个吃胡家老膏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2次了。
0: 哦，
2: 他在2012年的时候做了一次，2018年呢这又做了一次。
0: 嗯嗯嗯。
2: 啊，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0: 哦。
2: 支架之后吧哈，他这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一阵子、嗯。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0: 嗯。
2: 大夫说的，啊，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
0: 嗯。
2: 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那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3天，观察了3天吧，结果呢？还是与支架无关。
0: 嗯。
2: 哎呀，这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啊、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
0: 啊，
2: 说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0: 哦，
2: 这个膝盖吧啊，就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啊、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伴有撕裂、
0: 哦、半月板。嗯
2: 嗯嗯，佳木斯啊，还是哈尔滨呐、啊，3甲医院哪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那个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
0: 嗯嗯嗯。
2: 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
0: 哦。
2: 啊，啊，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
0: 嗯，
2: 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
0: 嗯嗯嗯，
2: 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对吧？人家回答吧，就说啥，我当时没保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你看，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二家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啊，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啊，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吧？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这全身呐、啊，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这咋办呢？可咋整啊？你啊，
3: 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这那个是。

0: 我看他都脱相了，啊，
1: 变样
0: 上火，
1: 嗯，
0: 啊，变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着吧，他自己也说啊，他们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嘛，我不能挺了。完我就想啊，这住院倒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0: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哎呀给我整的啊，晚上
1: 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0: 嗯，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呀，天天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我一听挺好的，
1: 嗯
0: 啊，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啊，再说他也不能糊弄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十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这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十多次了，
1: 嗯。
0: 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说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0: 嗯，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啊，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
1: 哦，
0: 他那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
1: 嗯
0: 啊，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哎，这十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原来他那眼皮呀，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这个
1: 大是吧，
0: 哎呀，一看他肩好胡老，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这个石头好像是没了。等他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还增强了呢。哎，有的时候吧还招呼我，哎，老伴儿啊，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
0: 嗯，
1: 太好了。
0: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老伴儿说我现在脑瓜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哈，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嗯，心脏这块吧哈，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把挤墙缝似的，那么挤的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问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也不吃了，不吃他也没说疼，是吧？
1: 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变化太大了，你说，不但我高兴吧，
1: 嗯，
0: 他自己也乐得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都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你说。
1: 你看多好。
0: 反正现在吧，胡家老高他用了大半年了，胡老。我们两口吧非常非常满意。
1: 啊，好极了。
0: 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1: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胡家老高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这是感谢啥的，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话你说的，你说那你家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吗？
1: 就是，
0: 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我老伴儿这不吃这个胡家老高吗？完我也跟着吃，是吧？
1: 哦，您也吃。
0: 我是后吃的，我吧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但是我吃完胡家老高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1: 你看
0: 啊，哎呀，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好。 所以说胡椒老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用了以后，它都激发起来了，发挥了它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好，
1: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0: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1: 哎，好，也谢谢你。好，老朋友，
0: 那再见。
1: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就这样。
0: 哎，再见了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啊！
1: 啊，别客气。
3: 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胡教授。
1: 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
1: 啊啊！
3: 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我吧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那个陈旧式脑梗，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这样的病，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秦皇岛第一医院。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
1: 哦。
3: 说的要给我做造影。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啊，胡老啊。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
1: 哦。
3: 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名医老教授，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胡家老膏，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3: 哎呦，真是
1: 您选对了，是吧？
3: 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买了2个50盒嘛哈，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
1: 啊。
3: 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1: 对，有关系。
3: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
1: 嗯。
3: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1: 哦，这么高啊。
3: 啊，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
1: 嗯
3: 啊，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
1: 啊
3: 啊，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1: 嗯，
3: 唉，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的。
1: 嗯嗯嗯。
3: 啊，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啊。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嗯，还有呢，就是便秘。
1: 嗯，
3: 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啊有关系哈。
1: 嗯。
3: 啊，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啊，就是保胎，
1: 嗯嗯，
3: 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不是？
1: 嗯嗯嗯。
3: 啊，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嗯，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我现在呀、啊，大改变了。
1: 嗯嗯嗯，
3: 我一天一便了，一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
3: 而且吧，哈，还很有规律。
1: 嗯。
3: 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
1: 嗯嗯嗯。
3: 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
1: 嗯。
3: 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嗯，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胡椒老高，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
3: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1: 嗯嗯。
3: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
1: 这是你的福分呢、啊。你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是不是
3: 啊？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1: 嗯。
3: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胡家老高啊，哈。
1: 啊。
3: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1: 嗯，
3: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1: 嗯嗯嗯，
3: 我在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1: 哦，
3: 都看见我说我要年轻了10岁啊。
1: 嗯嗯嗯，你看看。
3: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好感恩。
1: 你看多好。
3: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嗯嗯，
3: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3: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3: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那个走路也走得快、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3: 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
1: 嗯，
3: 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福音，是不是啊？
3: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3: 胡老啊，
1: 啊，
3: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1: 啊。
3: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3: 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酸痛酸痛的时候， 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
1: 嗯。
3: 啊，又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
1: 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啊，是吧？
3: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1: 啊，
3: 很少听见那个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不用那么摇了，软和了啊，这个。这个胡家老高啊，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儿。
1: 没错。
3: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
1: 嗯。
3: 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
1: 嗯。
3: 就是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的跟冰一样的。
1: 嗯。
3: 睡一宿哈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
1: 嗯嗯嗯。
3: 现在我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穿个小棉裤，
1: 你看
3: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也不感冒。哎呦，真是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啊！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哈，
3: 谢谢胡老。胡教授啊，那个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我自己。那个会做一种那个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的这种厚爱吧。
3: 哎呀，
1: 谢
3: 谢胡老
1: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啊都好了，健康啊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3: 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3: 好，
1: 再会啊！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 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

0: 下次早点啊。
1: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明觉，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6: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海关总署八月七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七月份，我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七月近60%出口增量，外贸含锌量稳步提升。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7: 广成子想离开碧幽宫，这事儿可就困难了，因为通天教主的这些徒弟啊不依不饶，为首的呢就是多宝道人，带着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就连拍死了又给救活的那大母王八龟灵圣母啊也都来了。当然他体力是不行了，整了两个小伙计抬着担架把他给抬来的。后边众多的门人弟子啊，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长耳定光仙，好家伙，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成仙得道啊。就这帮小子嗷嗷乱叫，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就拿命来吧，我弟兄们要他的命，飞了他，哇，可就包围上来了，一个个怒目横眉，晃动军刃，看这意思啊，马上就得把广成子是乱刃分尸。广成子一琢磨，我呀，我不能束手待毙，凭什么死到他们手啊？今天呢，我就拼了吧。如果说晃宝剑跟他们搏斗啊，那根本就来不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你架不住人多呀，那怎么办呢？只能施展自己的法宝，哎，就这翻天印，念动咒语，吃灵翻天印啊，起，呜，倒在半悬空中，可就变大了，好像一座小山呢，往下变拍啊，啪嚓，一下拍到地上了。把这些门人弟子吓得嗡一声四散奔逃。可是有那动作慢的呀，谁呀，哎，通天教主的两个小徒弟，一个叫鹰爪仙，一个叫犬儿仙。顾名思义呀，一个是大老鹰成精，一个是小八狗成精，这俩家伙有点蔫攒子，可能是缺钙了，哎，这两条腿呀抽了筋儿了，想跑没跑了，啪嚓嚓，让翻天印可就给拍上了，当时是死于非命。广成子一念咒语把翻天印收回来，一看坏了，这回惹了大祸了，干脆我呀别走了，再回碧幽宫吧。他一转身呢，揉揉揉揉揉，又跑到碧幽宫当中，往丹池底下一跪，师叔，我又惹了祸了，又回来向您请罪来了。这通天教主可有点不乐意了。广成子啊，你到底干了些什么？速速的讲来啊！师叔啊，我就是想下山呢，没想到您那么多的徒弟不依不饶，把我给包围了，说要把我乱刃分。

0: 恩师。情急之下，我再次记起这翻天印，不小心砸死俩人呢，一个是鹰爪仙，一个是犬儿仙，弟子特来宫中向您再次赔罪。通天教主一听，心里头非常的不痛快。哎呀，这广成子这叫得寸进尺啊，一而再再而三，我岂能容饶。刚要发火，可转念又一想，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我这些徒弟也确实有点欺人太甚了，广成子不下死手他怎么能行呢？这也叫做正当防卫呀。广成子啊，不必多说了，赶紧下山去吧，恕你无罪啊，多谢师叔。广成子往起一爬，转身刚要走，那些门人弟子啊，哇，全都进来了，把广成子就堵住了。就在这碧游宫大殿里头，这帮家伙都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师父，师父，你不能让他走啊！鹰爪仙、犬儿仙，死得太惨了。”通天教主把眼一瞪：“啊，都！”速速闪开，让广成子走。我这尔等再要胡缠，诛仙剑下要尔等的狗命。这帮人呢全瘪茄子了，他们害怕呀，那诛仙剑那还了得吗？都知道这通天教主有四口大宝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就这四口剑呢，那是通天教主他老师红军老祖赏赐给这三徒弟的。就这四口剑都会飞起来杀人的，也慢说是他们这帮山猫野兽，哎，门人小弟子，你就是成了名的大罗金仙，就是元始天尊，就是太上老君，也不好使。剑往过一飞，咔嚓一下就身首异处了。所以呢，吓得众门人呼啦超往两旁一闪，广成子就有点发愣，扭向回头又瞧瞧三教主。通天把手一摆：“下山去吧。”“
1: 遵命。”
0: 这广成子往外一纵身，唰跳出了碧游宫啊，架起了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等广成子走了之后，这些门人弟子啊全都跪到地上了，一个个眼泪扑塌的，哎，甩着大鼻涕就哭开了。我们活不了了，欺负人欺负的到家了。通天教主十分的不高兴：“尔等何必哭哭啼啼呢？师父啊，您可不知道啊，我们太伤心了。”鼻涕眼泪一块流啊，早有小道童帮他们去找手纸去了，餐巾纸也用完了，面巾纸也用完了，就连厕所那擦屁股纸也全都用完了。通天教主看着他们都腻歪呀，有什么话快点说，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啊把大师兄多宝道人给推举出来了。这多宝道人往前跪爬了两步，来在了云床之下：“师父啊，我替大伙说吧，这广成子他口出不逊呢，刚才在外边他嗷嗷的就骂大街，说咱们碧游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正宗正派，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啊，说老师您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您最多就是一个驯兽员。说人家玉虚宫门下呀，人家是正宫正令，十二金仙三大弟子，人家就没拿眼皮夹咱们，认为咱们就是骚干零碎垃圾场大粪堆呀。”
2: 通天教主非常的不痛快：“多宝道人呢，你说说这个话是广成子说的还是你说的？ 多宝道人心说这就是我说的，但是我不能承认呢，我就得吧唧一下把这屎盔子扣到广成子脑袋上。
0: 当然是广成子说的了，不信你问大伙儿。
2: 这些徒弟呀嗷嗷怪叫，是啊，是广成子说的，广成子他老不是玩意儿了。
0: 多宝道人接茬哭诉，师父啊，实际上这也不是广成子一个人的意见，是我那二师伯元始天尊，他天天教徒弟就这么教的，还有我大师伯老子啊，他也是那么跟大伙说。所以现在呀，咱们的名声都臭极了，根本就不被别人瞧得起呀。这回又放了广成子，恐怕咱们就更没有活路了。
2: 他带头一哭啊，那些师弟，什么龟灵圣母啊、金灵圣母啊、无当圣母啊，全都哭了，哇哇的。您琢磨琢磨，他们呢都不是人，有兔子精、老鼠精、王八精、野鸡精，哎，什么妖精都有啊。这嗷嗷一哭，那动静好得了吗？把通天教主哭得脑仁都疼。另外这位三教主他也不是善茬子呀，一琢磨怎么着，哦，我大师哥二师哥都瞧不起我，嘿嘿，说句实话我还瞧不起你们呢，要凭真本事你们哪一个是我的对手啊？再者说了，我收这些徒弟的确大多数都是动物，披毛戴甲的畜生，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有爱心呢。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嘛，啊，对不对？那野生动物保护法，当然了，现在还没颁发呢。可是我爱自然、爱环保，这没毛病啊。看起来呀，我不能忍了，得跟你们斗斗气儿了。想到这儿，通天教主可就耳软心活了。咱们呢，挑一个良辰吉日，与他们阐教和人教一决高下，弟子遵法旨。这多宝道人把四口宝剑可就抱在怀里头了，哎呀，他心里头高兴啊，知道这四口剑那了不得，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非铜非铁又非钢，曾在须弥山下藏，不用阴阳颠倒炼，岂无水火淬锋芒，诛仙力戮仙王，现仙到处起红光，绝仙变化无穷妙，大罗神仙血染伤。多宝道人下山摆阵，咱们呢暂且不提。这通天教主怒气冲冲啊，给这个鹰爪仙、犬儿仙收尸，咱们呢也暂且不讲。话分两头啊，再说两军阵前的江上姜子牙，这老头现在呀干正事儿去了，哎，带领着红锦这一伙人，什么龙吉公主啊、金吒、木吒呀、雷震子、韦护啊，继续攻打这座夹梦关。那么夹梦关里头火灵圣母已经完犊子了，剩下四员大将那都不值得一提了，什么胡生啊、胡雷啊、胡刚啊、胡鹏啊，二话没说倒戈归顺，投降了，投降了，交枪不杀呀，顺理成章啊就把夹梦关给占领了。姜子牙收拾收拾，带领着手下人又回转泗水关，毕竟说武王在这儿呢，得在这儿啊坐镇等消息。等什么消息呀？哎，就等青龙关的消息。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姜子牙三路分兵啊，攻打青龙关的派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带着邓九公、邓秀、邓婵玉、土行孙，哎，这一伙人，另外还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几员大将。等到在青龙关前呢，安营下寨，那么关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过去这座青龙关那非常的厉害，有两员主将，
0: 大帅叫做张桂芳，前不正印先行官副元帅叫做封林。可是现在这二位呀，早就死翘翘了，在封神台那儿都蹲了多少天了。现如今这青龙关里头也有一位大帅，姓邱，名叫邱隐。这邱隐为什么叫这名呢？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因为他呀就是地里头一条蚯蚓成精。变换人形之后，这文化层次啊上不去，起别的名不会，又起个名叫蚯蚓。这一天呢，蚯蚓得着禀报，说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10万大兵要攻打这座关城。蚯蚓一听啊，脑瓜仁都疼，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我的命了，这可怎么办呢？有心投降吧，倒是符合潮流，可是显着丢人现眼呢。不行，我干脆硬着脑瓜皮，我跟他们打一仗，如果打不过，我再投降。想到这儿啊，蚯蚓点兵可就出战了。两军阵前是一场大战呢。武成王黄飞虎不用旁人，自己催坐骑，晃动掌中大枪啊，是大战蚯蚓。没有十几个照片啊，噗噗噗就捅了3枪啊，把这蚯蚓屁股上也扎伤了，后背上也捅一窟窿，肩膀头也钻一眼儿，把他疼的呀嗷嗷怪叫，这才败回了关城。等把门关上，这蚯蚓呢赶紧把舌头就伸出来了，就舔这伤口，呲溜呲溜呲溜呲溜。您别说，这一舔呢，这伤还就好了。您看地里头那蚯蚓就有这本事，自我疗伤自我康复的这个能力特别的强。您拿大铁锹咔嚓把这蚯蚓呢铲成2截子，那么半截子的蚯蚓它照样能够存活。如果说你把这蚯蚓呢整出点伤来，拉个口啊，扎个眼儿啊，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自己还就能长好了。这位青龙关的大帅蚯蚓，旁的能耐没有，自我疗伤这本事啊，那是超强。呲着牙咧着嘴，这一宿忍过来了，伤也好了。不行，我还得再跟他们比划比划，如果实在打不过，我再投降。又开兵见仗啊，这回土行孙上来了，嘎巴一棍把他胳膊给打折了。邓婵玉呢用5色电光石啪揍他脑门子上头了，揍的是哗哗流血。这蚯蚓赶紧又败回来了，关上门拿舌头舔啊，撕溜撕溜撕溜，伤又舔好了。不行，我还得打一仗，不行，我再投降。简短截说吧，又开兵见仗了。结果被人家杀的也是遍体鳞伤啊，哎呀哎呀，看起来我非得投降不可了。这才吩咐手下人赶紧写降书写降表，这边呢做这个白旗白帆，这都是投降归顺所用的东西呀。他正准备着呢，军兵进来禀报，报蚯蚓邱大帅得知啊，押粮运草官陈奇回到了关城。陈奇来了，让他进来见我来。各位，就这位陈奇长得这模样可够惊人的，面如紫枣，须似金针，戴九云烈焰冠，大红袍，金锁甲，玉束带，骑的是火眼金睛兽，使的是降魔大杵。就这模样和长相啊，就跟冀州城的那位大将郑伦差不了多少。郑伦就是那员哼将啊，冲着敌人鼻子眼一张，哼，2道醒气喷出去，把人家魂魄就给喷没了。就那位，确切的说呀，这陈奇和郑伦长得就像双胞胎，撞脸了。这个头也相似，穿着打扮也一样，这个使用的兵刃也都是降魔杵。那么陈奇是青龙关的押粮运草官，这段时间呢忙于后勤工作，他没有参战，这才刚回关城，一看怎么回事啊，士气

0: 除了压粮、运草、做饭、烙大饼、蒸馒头，你还会旁的吗？哎呀，大帅有所不知啊，我陈奇有一种特殊的本事，以前可没露过呀，就是我肚腹当中有一股黄烟。我跟敌人打斗的时候，如果说张开我的大嘴，我就哈这么一声，这股黄烟一起就喷出去，对方魂魄尽灭呀。各位，这陈奇呀不是吹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哈将，那位郑伦呢是哼将，哎，这才引出一段哼哈二将是大交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爱好不一样，或者说好一样

0: 东西的时候耗的程度不同。就拿喝酒这件事儿来说吧，年轻人爱喝啤酒，而上岁数的人呢爱喝白酒。我平时也喝酒，但是不多喝，一天就喝一小盅，我只喝白的。年轻人为啥不爱喝白酒呢？我觉得是年龄不行，好白酒都是一点一点酿出来的，是发酵的产物，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两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罐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一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盯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基本就是这个换算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5文钱，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5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胡家老高也是所有高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最繁琐出药最慢的一种膏，一般的膏方一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用笨方法熬，50天才能出一锅，所以他的名字才叫老高。老高跟普通的膏方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儿。现在用老高治病的医生很少了，因为病人太多，治都治不过来。年轻一点的医生哪有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的熬老膏，没有啦。所以熬老膏的工艺都快失传了。幸亏咱们胡家老膏在功效上出了名，不用老膏的方法熬膏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胡家老膏才流传到今天。老膏出膏慢，但慢有慢的好处，它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效果是最好的，长期吃安全性也最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1天2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3-5个月，长一点1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就不合牙，就会导致怎么治都治不好病，合上了才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最后达到理想的标准。回到喝酒上面，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白干、二锅头，爱喝白的，而年轻人呢，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我大概三四十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名字就叫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三毛九一瓶，一毛五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喝啤酒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拔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七八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两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 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要探亲了。王学志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他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志在内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两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胡家老高的时候很晚，他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胡家老高，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志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志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志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志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私书，上厕所私书，擦桌子私书，擦鼻涕私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私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琴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志赶紧找一本书擦撕下一张纸。王学志的妈妈撕书，王学志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志私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志的。王学志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志撕了 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志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志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志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志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志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志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他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所以王学志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直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王学志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直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志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志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吃胡家老膏，吃2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2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十年。但是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等你老了以后一般是会复发的，因为人的岁数一大，各方面都下降了， 本源不够用，就抵抗不住这个病，所以强制性脊柱炎还会再次复发，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你可以带病生存，没症状，但是无法治愈。王学志75岁那年，他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胡家老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胡家老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胡家老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啦，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
2: 哎，
0: 别客气。
2: 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
2: 哎，
0: 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0: 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哎，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哎，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 赖的那个家。

0: 哎呦，我也吃过，像那个柠檬鸡瓶啊，哎、啊，这一天都吃三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三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嗯。
0: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3000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这多快呀、
0: 啊
1: 嗯，是吧？嗯。
0: 哎，就是，你看3000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嗯，降下来了。
0: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啊，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嗯，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000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拉。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嗯。
0: 啊，
1: 视力也好了。嗯，
0: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000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
0: 哎、
1: 太好了啊，恭喜你呀、啊
0: 哦、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
1: 没
0: 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5、6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 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哎，尿量也大了，哎，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嗯，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嗯。
0: 哎，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哎，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哎，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啊，哎，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哎，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就是
1: 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0: 哎，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1: 哎，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高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胡老，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的，好的，
1: 再会，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1: 是吧？啊。
3: 嗯，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3: 啊，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的感谢你们，是吧？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1: 哦。
3: 嗯，我打电话也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胡家老高了。
1: 哦。
3: 啊，我就想吧哈，也是高兴，想让你吧反馈一下他受益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嗯，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1: 嗯。
3: 嗯，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啊。
1: 哎，好的。
3: 啊，他这个吃胡家老高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2次了。
1: 哦。
3: 他在12年的时候做了一次。18年呢又做了一次。
1: 嗯嗯嗯。
3: 啊，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1: 哦。
3: 支架之后吧哈，他那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1: 嗯。
3: 大夫说的，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 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

0: 就是留在医院了，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三天，观察了三天吧，结果呢还是与指甲无关。
1: 嗯嗯，
0: 哎呀，这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
1: 啊，
0: 说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2: 哦，
0: 这个膝盖吧哈，就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半有撕裂。
1: 哦，半月板，嗯
0: 嗯嗯，佳木斯啊，和这哈尔滨呐、啊，三甲医院呐、啊，我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呢也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
1: 嗯嗯嗯。
0: 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哈，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
1: 哦，
0: 啊，啊，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哈。
1: 嗯，
0: 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哈，丝毫都没有减轻。
1: 嗯，
0: 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嗯嗯，
0: 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对吧？人家回答吧，就说啥，我当时没找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
1: 嗯，
0: 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二那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啊，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
1: 嗯，
0: 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啊，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吧？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这全身呐、啊、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这咋办呢？可咋整啊？啊，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在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啊，
1: 变样了，
0: 上火，啊，变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着吧，他自己也说啊，他说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然后我就想啊，这住院都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0: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哎呀，给我整的晚上
1: 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0: 嗯，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呀，天天天天都睡不着觉啊。
1: 嗯嗯，
0: 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
0: 我一听挺好的。
1: 嗯
0: 啊，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啊，再说他也不能忽悠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10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的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10多次了，
1: 嗯，
0: 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这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0: 嗯，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啊，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
1: 哦，
0: 他那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哎，这10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原来他那眼皮呀、啊、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这个
1: 大是吧，
0: 哎呀，一看他肩好胡老，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
1: 嗯，
0: 这个石头好像是没了。
1: 嗯
0: 嗯，等他吃了3个月的时候吧哈， 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
1: 啊、
0: 还增强了呢。哎，有的时候吧、啊、还招呼我，哎，老爸呀，咱俩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嗯、太好了。
0: 啊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了脑瓜，说我现在脑瓜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哈，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嗯，心脏这块吧哈，嗯，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吧挤墙缝似的，那么挤了，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他，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
1: 嗯嗯？
0: 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
1: 啊啊啊！
0: 嗯，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儿。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儿也不吃了，不吃它也不说疼，是吧、
1: 哎？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嗯。
0: 哎呀，变化太大了，你知道。不但我高兴吧、
1: 嗯，
0: 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的鼻梁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
1: 你
0: 知道？
1: 你看多好。
0: 嗯，反正现在吧，胡家老高他用了大半年了，胡老。
1: 啊啊。
0: 啊，我们两口子吧，非常非常满意。
1: 啊，好极了。嗯。
0: 嗯，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1: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胡家老高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啊？这是感谢啥的，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话你说的，那哪年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呢？
1: 嗯嗯嗯。就是、
0: 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
1: 啊、
0: 我老伴儿这不吃这个胡家老高吗？完我也跟着吃，
1: 啊、
0: 是吧？
1: 哦，您也吃
0: 我，啊，我是后吃的，我吧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
1: 嗯。
0: 但是我吃完胡家老高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1: 嗯，你看。
0: 啊，哎呀，我这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好。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嗯、
1: 这些方面用了以后它都激发起来了，发挥了它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嗯、
1: 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
0: 嗯、
1: 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好，
1: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0: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1: 哎，好，也谢谢你。好、
0: 嗯、
1: 老朋友，
0: 那再见、
1: 哎、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就这样、
0: 嗯、
1: 啊，
0: 哎，再见了啊。
1: 好，再会。哎，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啊。
1: 啊，别客气。
3: 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胡教授。
1: 啊、
3: 我这是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
1: 哦、
3: 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
1: 啊啊。
3: 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 感谢胡老。我吧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啊，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
1: 啊啊。
3: 啊，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
1: 嗯。
3: 那个陈旧式脑梗。
1: 嗯。
3: 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
1: 硬化。
3: 啊、这样的病。
1: 嗯嗯。
3: 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
1: 哦。
3: 秦皇岛第一医院。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
1: 哦。
3: 说的要给我做造影。
1: 嗯嗯。
3: 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懂啊，胡老。
1: 嗯。
3: 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
1: 哦。
3: 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名医老教授，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胡家老糕，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3: 哎呦，真是
1: 您选对了，是吧？
3: 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买了2个50盒嘛哈。
1: 哦。
3: 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1: 对，有关系。
3: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
1: 嗯。
3: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1: 哦，这么高啊！
3: 啊，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啊，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
1: 啊，
3: 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1: 嗯。
3: 唉，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的。
1: 嗯嗯嗯。
3: 啊，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嗯。还有呢，就是便秘。
1: 嗯。
3: 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啊有关系哈。啊，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啊，就是保胎，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不是？哎，就我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我1天排1次便。
1: 你看看，
3: 而且吧哈，还很有规律。
1: 嗯。
3: 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哎呀，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嗯，你看多好。 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对不对？
3: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
1: 嗯嗯，
3: 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
1: 这是你的福分呢，你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是不是
3: 啊？啊，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
1: 嗯。
3: 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胡家老高啊哈。
1: 啊。
3: 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1: 嗯，
3: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
1: 嗯嗯嗯。
3: 我在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1: 哦。
3: 都看见我说我要年轻了10岁啊。
1: 嗯嗯嗯，你看看。
3: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
1: 嗯，
3: 好感恩。
1: 你看多好。嗯。
3: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嗯嗯嗯嗯。
3: 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3: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3: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啊，嗯，那个走路也走得快，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3: 嗯，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
1: 嗯，
3: 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福音，是不是啊？
3: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哎，
3: 胡老啊
1: 啊！
3: 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1: 啊，
3: 这个颈椎啊哈、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3: 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啊，酸疼的时候，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啊。
1: 嗯。
3: 啊，就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啊
1: 哎。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啊，是吧？
3: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
1: 啊，
3: 很少听见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也不用那么摇了，
1: 嗯、
3: 软和了啊，这个。
1: 嗯嗯
3: 这个胡家老高啊，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儿，
1: 没错、嗯。
3: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
1: 嗯，
3: 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
1: 啊，
3: 就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了个冰一样的，
1: 嗯，
3: 睡一宿哈、
1: 啊就是、
3: 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
1: 嗯嗯嗯，
3: 现在我。
1: 嗯、
3: 啊，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
1: 嗯、
3: 啊，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
1: 嗯、
3: 穿个小棉裤，嗯。
1: 你看看，
3: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哎、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啊
1: 嗯，
3: 也不感冒。哎呦，真是感谢胡老，
1: 嗯、
3: 感谢胡家老高，
1: 太好了哈、啊，这是难得的。啊，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啊，
3: 谢谢胡老。
1: 嗯嗯。
3: 胡教授啊，那个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嗯，我自己。嗯，那个会做一种那个，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啊、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
1: 哎、
3: 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的这种厚爱吧，啊，
3: 哎呀，
1: 谢
3: 谢
1: 您，
3: 胡老
1: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啊都好了，健康啊，围绕着你 这是我一种愿望。
3: 嗯、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3: 好。

0: 0766-3667-400-076-3667。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青龙关的这位大帅叫做蚯蚓，这是一个挨揍的脑袋，只要是出兵见仗啊，肯定得受伤，屁股捅一窟窿，大腿上来一口子，回来之后呢，把门一关呢，就自我疗伤，就拿这舌头就舔，拿舌头舔舔屁股，拿舌头舔舔脚后跟，哪儿有伤就舔哪儿呗，等伤好了再出去再挨揍去。可是两军开兵见仗，你光挨打也不行啊，还得揍别人呢。现在可就好了，这个能打人的来了，就是蚯蚓大帅手下的压粮运草官，叫做陈奇。啊，这陈奇长得大个儿，面如紫枣，手使着降魔杵，跨骑着金睛兽，就这模样长相啊，就跟那个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大将叫郑伦的是差不了多少，又撞脸是又撞衫啊，就好像双胞胎一样。那么这位陈奇也有惊人的本事啊，什么本事呢？就是吃饭，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酱猪头啊、泡椒凤爪啊，逮什么他吃什么，别人能吃一斤，他呀能吃80斤，吃完了之后，这些食品呢，在他肚子里头啊，叽里咕噜就打起架来了，打得一个乌烟瘴气，就发酵了，产生一种黄烟。等到在两军阵前开兵见仗的时候，他拿降魔大杵跟别人打，打着打着不想打了，怎么办呢？就把嘴一张，啊哈，就这么一下，肚子里的黄烟可就喷出来一部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谁要是闻着，当时走五关通七窍就得掉落那三魂七魄啊，扑通一下就休克了，就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有人要问了，陈奇怎么会这么大能耐呀？他师父是谁呀？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实际上陈奇的师父和郑伦的师父是一个人，都是西昆仑的杜鄂真人。这杜鄂真人呢，是一个小心眼儿，能耐挺大，但是素质不高。那个郑伦呢，是他早些年培养的徒弟，郑伦会来事儿啊，老师挺喜欢，后来一满下山赠送金睛兽，赠送降魔杵，打发走了，到在冀州城找工作，给苏护打工去了。时间一长啊，这位西昆仑的杜鄂真人就想念徒弟，哎呀，郑伦这孩子不错呀，什么时候我们爷俩再能见面呢？这一天下了西昆仑山就遛弯去了，在这个山路底下遇上一个要饭的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啊呲牙咧嘴，都快饿死了，救人一命善莫大焉。这杜鄂真人呢，就把这小伙子救到了高山之上，把病给治好了。一问呢，他名字叫做陈奇，流浪在此，没爹没娘的。杜鄂真人仔细一观察，哎呦，这陈奇跟我那徒弟郑伦长得怎么一模一样啊？啊，就好像双胞胎差不多。哎呀，个头也好，这身体也壮，啊，得了。接茬收徒弟吧。从这儿开始就传授这个陈奇的武艺，陈奇那学的也非常棒啊，学的也是金睛兽、降魔杵。另外这位杜鄂真人呢，又把这种哼这种办法，就是鼻子眼里头喷醒气这个能耐传授给陈奇。陈奇学的也差不多了，但是后来呀，杜鄂真人发现陈奇这孩子有个特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爱偷东西，什么金子、银子、珍珠、玛瑙，他倒是不偷，就专门偷吃的，把供。

用品也给偷吃没了，把仓储里的食品也都偷吃没了。原因呢，就是陈奇饭量特别的大，一天呢不吃个勾满豪瓶他难受。哎呦，这杜鄂真人抠门啊，一琢磨这玩意儿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供应不起呀，哎，干脆开除吧，哎，不要你了，给赶下了高山呢。当然这金睛兽降魔杵还是赠送给他了。陈奇下山之后啊，两眼一抹黑，哎，这可怎么办呢？我肚子特别的大，哎，饭量特别的猛，得找工作，哎，找什么工作呢？找一个后勤工作，哎，得吃得喝啊。这才来在了青龙关，拜在了大帅蚯蚓的麾下，做了压粮运草官了。哎，天天这回得吃了，肚子里头食物这一多，哎，这一搅和产生了黄烟。他发现用这种哼的办法，鼻子眼吐醒气呀，比较费劲，哎，不舒服。可是，一张嘴把肚子里这黄烟要是喷出去，哎，走五官通七窍，特别的痛快。嗯，我呀改一改，哼这招我就不用了，就用哈这一招，哎。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呀，这回他这能耐可就要使上了。听说大帅蚯蚓连打败仗，这陈奇呀才请令，哎，要出征。蚯蚓也是没人可用了，那好吧，你带上3000人马，就打一个试试，如果打输了呢，咱们马上就投降。陈奇一听这玩意儿多泄气呀，这玩意儿，嗯，暗气暗憋，带着3000人马，骑着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就杀出来了。吴成王黄飞虎一听说怎么着又来了啊，打去，马上亮队迎敌呀。书说简短，在两军阵前，这位陈奇是大展才能，首先会斗的就是黄飞虎手下的大将黄明。这黄明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呀，那是黄飞虎的左膀右臂，他这个武术啊是非常的高，但是不会妖术邪法呀。在两军阵前跟这陈奇打了那么几个回合，陈奇一看干脆使我的绝招吧，这才拨转金睛兽扭向回头，一张嘴啊哈，呜，这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黄明躲闪不及呀，这股烟啊噗正喷脸上，就感觉天旋地转呢，扑通一声栽落马下。这陈奇也是够狠的，拨金睛兽过来一轮，这降魔杵啊啪就把这黄明砸了一个脑浆迸裂，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后边大将周济不干了，哎呀，休伤我家哥哥，你拿命来，催马五兵刃来战陈奇。他这两下子还不如黄明呢，啊哈，哭痛啪嚓，脑袋又碎了。玉柱铜环不干了，双双催马摇枪啊，来战这陈奇。陈奇一看，这还费事吗？不过多哈一口呗，啊哈哈。啊，扑通扑通，啊，啪啪，俩脑袋又砸碎了，几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呀。紧跟着又有两员大将，哎，亲父子爷俩，一个是邓九公，一个是邓秀啊，两个人催马晃军刃来战陈奇。这陈奇是真不开面，哈哈，扑通扑通，啪嚓啪嚓，好可怜呐。邓九公父子二人也死于陈奇的厨下，两道灵魂也上了封神台了。黄飞虎一瞧，哎呦，这仗可不能打了，再打下去就得全军覆没呀，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啊，快跑吧，哇，哎，撤回来了。那边陈奇呢，哈哈哈哈，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让你们呢暂活这一夜，明天再开兵建仗取尔等的狗命，收兵。他呀也回来了，
倒在青龙关里头见着大帅蚯蚓，可把这小子乐坏了。哎呀，陈奇将军，你立下特大的功勋呢！我要在纣王天子表奏于你，大大的加封你的官职啊！陈奇说了：“嘿嘿，大帅呀，封不封官呢？那都放到一边。我这人就是好吃啊，赶紧给我准备20桌上等的酒席，我要大快朵颐！饭菜有的是，随便吃。”一声令下，这就酒宴摆下了。陈奇坐那儿吃了一个勾满豪瓶。那么青龙关里头乐乐呵呵，黄飞虎大营里头可哭哭啼啼喽。尤其邓婵玉呀，哭得泪人一般呢。他女婿这土行孙呢，也是滋哇瞧叫唤：“哎呀呀呀呀呀，我那老丈人让人家给打死了。哎，我大舅哥把命也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叫陈奇的这员将啊，这么一哈就冒黄烟，哎呀，无人能比呀。再者说了，我看他这个能耐，这个长相，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一个人呢。哎呀，这土行孙可想起来了，可不像一个人嘛。就像冀州侯苏护手下内员大将叫做郑伦呢，陈奇郑伦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妖术写法有所区别，一个呀是用鼻子哼，一个是用嘴哈。哎呀，看起来要对付陈奇，那就得找郑伦去。土行孙想明白了，把媳妇儿安抚安抚，这就来找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听，你想的确实有道理，要不然你就辛苦一趟，倒在泗水关城见见江丞相，把郑伦郑将军给借来吧。好嘞，我这就出发呀，走了啊，一跺脚进了地底下了。利用地形术，眨眼之间就倒在了泗水关。武王姬发和江上姜子牙带领着满营众将在这儿坐镇呢，等这个土行孙呢哭哭啼啼把事情经过讲述给姜子牙。姜老头也有点发傻呀，哎呀，败得太惨了，死了这么多人呢。姜丞相，您赶紧派郑伦将军吧，我看他能行，旁人全白给呀。姜子牙瞧瞧自己身边众将啊，盔明甲亮，佩剑悬鞭，非常的威风。除了哪吒被火灵圣母用火呀给烧死了，被一个小童子给背走了，现在是下落不明。那么其他人还都在这儿呢。派人马上就找到冀州侯苏护，然后呢又把这大将叫郑伦给找来了。一说这个事儿，郑伦呢就暴跳如雷：“好啊，还有人敢跟我长得一样啊！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我倒在两军阵前啊，会会这个混蛋！”郑伦呢，骑上金睛兽，提着降魔杵，跟着这土行孙呢，奔两军阵前可就来了。一颗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光是郑伦光杆老哥一个怕是不保险，姜子牙又给派出来俩助手，一个是韦护，一个是雷震子。这二位呀，跟随着郑伦一起就来在了青龙关。等到这之后，他就擦拳抹掌啊，就跟黄飞虎说：“明天早晨咱们早早的就出兵，我看看这叫陈奇的到底有什么本事。”第二天呢，吃罢了早饭，带着10000军兵列队就排摆在青龙关前，口口声声讨敌骂阵，让陈奇出马送死。由踏马兰奇到里边禀报。这大将陈奇一听，我还没出去整他们去呢，他们倒先出来要整我呀，这不是送死吗？出去迎敌。辞别了大帅蚯蚓呐，他领着兵可就杀出来了。等到在两军阵前，
立金睛兽横降魔杵这么一瞧，陈奇呢他乐了，哈哈哈哈，哪里来的将官，哎，怎么还带化妆的，化妆的跟我一模样了，哎，那也没用。对面这郑伦骑的也是金睛兽，拿的也是降魔杵，这么一看，看起来这陈奇就是跟我撞脸了，怎么穿的衣服、骑的坐骑、拿的兵刃也差不多呀，嘿嘿，真是冤家对头啊，不共戴天，双雄难以并立嘛。想到这儿，崔坐骑来在前边，陈奇呢也过来了，郑伦还问呢，我说对面那员将你是不是叫陈奇呀，哎，既知道爷爷的名字何必相问，你是何人，我呀我叫郑伦，我还得问问你，陈奇你师父是什么人呢，哎，我师父我，哎呀，陈奇不好意思说呀，因为师父是杜恶真人，可是现在杜恶真人呢不搭理他了，因为他吃的太多，大饭桶把他呀撵下了西昆仑山。哎，你别管我师父是谁了，哎，我这能耐我是自学成才的，你招我家伙不，亲师兄弟这哥俩，哎，谁也不认识谁，轮家伙可就打起来了，兽也猛，楚也沉啊，听听躺躺，听听躺躺，听听躺躺，听听躺躺，跟打铁的差不多少，震得两个人膀臂都酸麻呀，哎呀，这力气头也差不多。陈奇一琢磨，干脆别费这劲了，哎，用我的绝招吧，这才一拨这金睛兽扭向回头，把嘴就张开了，啊哈，呜，这股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那么对面这员将郑伦呢也是这么想的，打他呀费劲，干脆用我的法术吧，就好像同时使用的法术，他把鼻子孔啊对准了陈奇，一较劲啊啊，哼啊，唰，两道醒气是直奔敌将。好，这边是黄烟，这边是醒气啊，噗啊，就撞到一块儿了。两员将谁都没得好，哎呀一声，扑通扑通，有打金睛兽上头可就翻下去了。哎，人事不行，一起都休克了。两旁边有军兵弟兄啊，都注意了，就等着救人呢。一看，哎，不好，快抢！哇！您别说，这两员大将因为会这种本事，哎，身体也强壮，也会防这种本事，所以很快呀，体力就恢复了。不行，还得找他玩命。俩人全都较上劲了，马上又带着队伍杀出来了。好个陈奇呀，你招家伙吧，郑伦我要你的命啊，听听躺躺，听听躺躺，听听躺躺，又打上铁了。十几个回合过后，一琢磨还得使绝招啊，这个一张嘴啊哈，那个一伸鼻子啊哼啊，扑通扑通，俩休克啊，蹭蹭蹭的哗哗哗哗哗哗，又都抢回去了。等再把他们伤势给治好了，这俩人都琢磨，不行啊，这一下就躺下了，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呀。这回呀，吃点药吧。俩人啊，都吃了那么一点解药，哎，解毒的。对方使大招的时候能够抵挡一阵，哎，不至于休克。到了第二天呢，又排开队伍开始打仗，啊，郑伦我要你的命，陈奇拿命来呀，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一阵子，哎，不想打了，又使法术啊，哼啊哈，扑通扑通，俩人全都摔到金睛兽下边去了，但是这回吃了解药了，所以很快就苏醒过来了，哎，赶紧爬起来捡这个降魔杵，哎，骑上这金睛兽，哎，继续拼命啊啊，哼啊哈啊，扑通扑通，又摔下去了，好家伙，摔得都要脑震荡了，又爬起来了，啊，哼哈，扑通扑通，好家伙，这二位就玩开命了，哼了1000多下，哈了1000多下，
始终啊是难分上下。

0: 这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棺木，叫做哼哈二将大骄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3: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4: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近期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有声书系列，武术理论研究的有声呈现，武学论坛，一起打开武术的前世今生，展望武术未来。今天这期节目为您讲述的是武术套路的文化解析。此外，在习练武术的过程中，您有哪些问题，我们也将请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3: 武术植根于中华大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也蕴含了丰厚的精神象征和哲学思想。打开武术的前世今生，高瞻远瞩于武术未来，请收听武术理论研究的有声呈现《武学论坛》。
15: 武学论坛。
16: 武学论坛，今天咱们来聊聊中国武术套路的文化解析。武术套路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必然。从地理环境来看，我国处于一种封闭的高度稳定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资的生产方式来看，我国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结构来看，宗法制度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大一统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正是上述独特自然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使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文化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推崇备至的天人和谐思想，厚德载物。

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比较偏爱形象思维，即使进行逻辑思维，也不完全抛弃具体，对于具体与抽象、感性与理性也没有太严格的界限。 表现出中国人在思维过程中活泼不滞、长于悟性的高度智慧。在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套路运动，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首先，第一，咱们来聊一聊动作性质。动作是套路的基本单位，是我们分析套路的切入点。套路利用动作来描写格斗意象。从套路的动作结构来看，它是以攻防为基础， 体现进退、虚实、闪展、腾挪，没有攻防便不成其为武术。套路体现的是一种程式化的、灵活多变的理想化打法。不同拳种流派均与实战或近或远的存在一定的距离，它是对格斗进行提炼和抽象。这种抽象正如钱穆先生眼中的中国字一样，虽是一种象形的，而很快便走上象意与意识的范围里。 中国字并不喜欢具体描绘一个物象，而常常抽象地描绘一个意象和事象，同时这些抽象又始终未离开具体的形象。藤守尧先生将这种年代想象的概念上进行的抽象的思考称为具象的抽象，这种没有离开具体形象的象意和象式，与西方美学彻底甩掉具象性质的抽象概念上进行的思维活动的纯思的抽象不同， 体现出我国古代美学的一大特点。因此，套路用动作来描写格斗意象，不满足于形似，而要表现出格斗的动态、气势和意境，并将格斗意象的动作符号化。所以，套路的演练是格斗形象的表演，而不是真打实斗，是对真打实斗的一种超越。套路对格斗具象的抽象，还呈现出审美和想象的特点。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从技能向技艺发展的倾向，如原本摄取营养的进食过程，在中国菜系中却发展为色、香、味的追求。原本为了交流达意的书写，在中国大地却升华为对形、神、意等书法审美的寻找和追求。再比如原本用来饮水的茶壶，在中国文化中竟衍生为对其质地、造型、音响等的把玩。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不仅产生了《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就套路的动作性质而言，不少套路不妨说就是一种带有诗意的攻防技术。用黑格尔对异化的观点，武术套路对实用的异化，可能是事物的发展必然。它就像死亡的胎记一出生就烙在其身，伴随一生一样。 套路原本可能是对格斗的描述，对格斗的实用追求，或者说是为了技艺与传承，却逐渐发展成为对格斗的想象和美的关照。在套路中表现为对格斗描写的精细、巧妙、多样化。对源于实战的打，在套路中演变为劈、甩、抓、灌、鞭、崩、弹、砸等拳法，或演绎为点、穿、砍、 劈、钻等掌法，这种打不仅有正打、侧打、上打、下打等，而且有双脚支撑或单脚支撑的各种步行的打和行进间及跳动的打等，呈现出中国人丰富的格斗想象力和辜鸿铭先生所言的中国人的灵敏。在这方面，西方拳击等格斗技术却提炼为直、勾、摆。 这种抽象带来的只能是客观的见效和感官的血腥，与西方拳击使用尺度不同的套路具有鲜明的审美取向，追求点到为止，重在赢得心灵，而西方拳击在于赢得对手，拳拳入肉，这完全归结于两个文化形态下技击思维的不同。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技术目标，技术目标是套路动作的路标，是套路动作质量的评价指标。 西方竞技体育的总体目标是更快、更高、更强。对于南美技巧项目的竞技项目，其评价标准是规范、难度、流畅、稳健，虽有协调的要求，但绝不是主要的。中国武术则不同，传统武术把协调放在第一位。从武术动作质量角度来看，规范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协调。
他要求每个动作都做到身体上下内外与躯干动作的协调统一，如内三合、外三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从动作运用的尽力来看，仍然要求协调。他要求每个动作都能调集全身力量发育一点，同时讲究刚柔相济，轻重兼施，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等。从动作与动作的连接来看，还是讲究协调，动作与动作之间做到形断意连，势断气连，起承转合的有机统一。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似长卷的画，如滔滔江水起伏转折，一泻千里。从运动形式来看，要求不同性质的动作间协调和有序，要求攻守进退，起伏转折，动静急徐，神形兼备，虚实相生，开合有致，布局回环错落。从运动要求来看，其协调的要求如单刀看手、双刀看走、眼随手动、目随视住等，又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其中的有便是有无身法自然，有无身体动作的协调。所谓先看一伸手，再看一步走，一招一式都要求上与下、内与外、形与神、躯干与四肢达到高度和谐，其价值取向是内与外、体与用、练拳与修养等的协调发展，其练习途径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练形以合外，练气以冲内，练精化气，练气还神，练神还虚，无不反映出传统武术的和谐能力是最高境界。一旦动作协调，则有动如涛、静如月之态，才能引发观众的无限联想，如轻如叶、重如铁、快如风、缓如鹰等，形似游龙、势若猿首、坐如虎踞、转似鹰盘等。因此，传统武术套路的终极目标不是制胜，不是更快、更高、更强，不是一拳打死牛，而是身法自如的整体协调，正可谓拳打千遍，身法自现。武术套路的技术目标和谐，是套路区别于西方体育文化差异之所在，也应该是武术套路当代发展中不应忽视的环节。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文化意蕴。从文化学的视野来审视，套路作为一种技艺，其背后映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那么套路的文化基础在哪里？我国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伦理，不是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貌似宗教的伦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即伦理文化与自然文化。源于道家学说的自然文化，通过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塑造出套路动作的阴阳生机，在权力上确立了以太极、八卦、五行生克等理论为指导，在技术风格上体现出兔滚鹰翻等比拟，在练习要求上对天道规律的主动相合，表现为对身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的追求，如拳如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步散年。在技术方法上不再追求战场上致残致命的目的，而视为一种对攻防格斗的体验和内在超越。在拳种上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形成了象形拳，如鹰爪拳、螳螂拳、猴拳等。源于儒家仁义道德的社会伦理之光，将原本散发着残忍气息的技术演变改造为仁者之义的君子之争，并通过武德体现出对习武者的道德约束，在人格影响上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或残暴，在斗态上有剑之似好妇、夺之似巨虎，在心态上表现为对道和传道者的尊重，在神态上要求内实精神、外事安宜、内意鼓荡、外事安逸等，在技术上表现为鄙视的点到为止原则和舍己从人策略，在武术行为规范上呈现出中正安舒、不偏不倚的中庸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武术如它的母体文化一样，是一种不喜欢远征的文化，一种完善自身的内倾文化，如练功时选择时辰和方位顺应自然节气，练功中要培养意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以适应自然，
练功中讲究运气。

聚气、养气，不可努气、憋气，遵循人体的生理规律，动作的变化讲究阴阳对立、相辅相成，如动中有静，静中含动，虚中有实，借实还虚，在攻防进退的万千变化中体现哲学的辩证法，在动作的编排上讲究快慢相间，上下错落有致，动训静定， 展现出套路的编排演练技巧，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简而言之，武术套路中的文化意蕴恰恰在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那种与天与人与社会宽容和和的品格，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的奋进精神和战斗意向。优秀拳种动作的部署与构思， 优秀拳家演练动作和对套路的理解与表达，都会给我们描绘一种攻防的图景，从而最终拨动观众审美的心弦和见仁见智的无穷联想。如唐朝的书法家张旭看了公孙大娘的剑舞，吸收了其中抑扬顿挫的劲力和节奏而书法大进。接下来咱们来聊聊审美情趣。 审美情趣作为一种审美价值尺度标准，常构成审美最高目标。它是在长期的无数次的审美感知经验沉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位学者曾说过，西方有把艺术技术化的倾向，中国有把技术艺术化的倾向，很值得体味。笔者曾经从结构和会意传神方面将武术和书法进行了类比，将阴阳的对比之美 与西方审美观念的外在形体美、力的美比较，揭示出中国武术更注重气韵之美和意境之美，讲究形断意连、气韵生动、势断气连等，在此对书法的美与武术套路的美做进一步的解读。如同把原本表情达意的书写升华为书法一样，套路也是格斗技术的升华，它们都是实用技术艺术化的结果。 如白纸黑字的书写，竟有了浓淡、枯润、疏密等变化。本来是招招见识的格斗，在套路中也有了动静、快慢、轻重、起伏、大小、转折等处理。中国书法的观赏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实用性，其独特的线条美，凭借线条的曲线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种种形体姿态、动势和情感意趣，是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情趣。 武术套路不是单个动作的组合堆砌，恰恰是武术人智慧的产物。武术套路同样也在演练过程中流露出特殊的运动美，留给观众以美的感悟。武术动作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字，有字的偏侧、覆盖等之变；套路就像一幅书法作品，又有书法、应接、笔端、一连等之趣。书法是凝固了武术

道路。武术和书法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艺术特色，书法的写并不完全是传达意图、交流思想，它还是一种诗意的作品。同样，武术套路对攻防格斗的提炼和想象也是诗意的作品。套路在起承转合中有格律的章法，有和韵的旋律和起伏跌宕的变化，如一首运动的诗。书法的微妙全在意境、气息，丝毫不沾染现实尘俗具体的事物。意境是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所表现出的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的交融互渗，是情与景的结晶。对此，我国武术家蔡龙云先生从演练者表现的角度指出，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战斗的场合里，才能完美地表现套路运动。从演练者的角度来讲，只有神情并茂、身临其境的表现，方能体现出套路对格斗动作的艺术化处理和加工，或者说自设于心中表现为意境的战场，才能够使演练者通过具体有形的动作透射出一幅画卷。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价值追求。我们可以从武术套路诞生的文化类型来看套路的价值追求。人类文化大致不外乎游牧、农耕、商业三种类型，游牧、商业型均属于内源不足，需向外寻求，其文化特征都常常表现为侵略的、扩张的、外向的特征。与之相比，农耕型则可自给自足，无需外求，其文化特征也多表征为和平、安定、内向等特色。农业民族是苹果，苹果熟了，骑马民族就来摘。在具有和平特征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套路，自然也就具有和平的色彩。如少林七十二义练法中说道，技击之道，上德不上力，重手不重攻。可见套路关于格斗的刻画不是为了打人，如果为了打人，也就不会有套路存在的必要性。当然，套路由于是对格斗的叙事，它升华的背后还有一些防身之法的，但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更高层次的，是为了人生的完善和人格的塑造。我们可以将套路用来防身、健体、娱乐等，但当在最初起点或防身或健身等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们最终仍然会汇聚于人格和人生的诉求。我们也可以从传统文化对完人的期待和培养来看套路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将习武融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中，将习武看成培养文武双全的一个环节。因此，从文化的传承来看，除了掌握一定的防身技能之外，武术尤其是套路还担负着伦理的教化和审美的熏陶之重任。通过习武来修身养性，成为一个会武却不粗野、善武而不蛮横、勇敢而不张狂的君子。中国人意识中最强者为伦理观念，其次为美感。这种与道德化和审美化相互作用的套路，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或技艺，而是一种态度、心境和对生命的承诺，是武术个体内圣外王的途径之一。儒家将仁与智规定为理想人格的双重品格，由此确定了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一。就其深层内涵而言，仁表现为一种完美的德性，知则是指在道德伦理制约下的理性，二者从不同方面展示了善的品格。武术传承中的文化教育就是传统文化的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熏陶的武术文化的传承就是传统文化的延续过程。最后咱们来聊一聊民族习性。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法伦理要求人们崇古重老，对此我们可以从《论语》为证，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看到经验积累的重要性。从愚公移山预言中的北山愚公移山的坚定中，我死了以后有儿子，儿子死了以后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可以发现中国人将个体的有限融入种族延续的无限倾向。我们还可以从这种倾向中推演出中国人对文化传承的重视，这种文化传统受特定文化类型中价值系统的影响，经过长期历史积淀，逐渐形成为全民族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武术传承是一种血缘和近似血缘的传承，恪守宗法制度，一方面形成了老师与学生的父与子或近似父与子，只对内不对外的代代相传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些固定的模式作为

0: 传承的基础。为此，武术正是通过套路这一形式，把上辈关于格斗的经验和想象传给下一代。这是民族习性的反应，也是套路的必然。这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重视传承的绵延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武技不需要用这种方式传承。西方国家的武技没有形成套路的运动形式，在下一代中通过训练就可以获得掌握，而技术传承一旦中断便很难复制。
1: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武学论坛，由上海体育大学邱丕向教授主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2: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嘉南，主持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6: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7: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6: 哦，都是好吃的。
7: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6: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5: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8: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9: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近日沧州文旅放大招，让街头擂台带你穿越300年武林，一起沉浸式感受河海狮城文武沧州的独特魅力。 此外，我们今天节目中还将和大家聊聊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当这句亲切的邀约遇上沧州的刚劲武魂，便碰撞出独属于河海诗城文武沧州的文旅热潮。这座浸润着300年尚武气息的城市，从未让武术只停留在史书典籍中，如今它以街头擂台为纽带，以非遗传承为根基，以全民参与为脉络，将武术之乡的金字招牌擦得愈发鲜亮。无论是周末奔赴的短途游客，还是深耕此地的市民百姓，都能沉浸式触摸武林的脉搏，感受跨越时空的侠义与豪情，在拳脚起落间读懂一座城市的精神密码。赛场融合，刚柔相济，解锁文旅新玩法。近期的沧州武术热潮早已突破场馆边界，渗透到城市的每一处活力空间。在河北武超足球联赛的绿茵场上，当球员们的汗水还在草皮上蒸腾，盐山县八极拳武馆的舞者们变身

其状刚劲如铁杵落地，靠打时身形如泰山压顶，刚猛厚重的招式中还穿插着竞技武术的高难度腾空翻、旋姿转体等动作，每一次拳脚与空气的碰撞都带着清晰的脆响，将八极拳稳如泰山、动如猛虎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要知道，这支表演团队的实力绝非偶然，他们刚刚在第八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的赛场上，立刻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摘得集体项目金牌，紧接着又在华壮杯2025全国公开赛中卫冕成功，双料冠军的头衔让这场绿茵场上的跨界表演更具分量。赛场之上，足球场的现代竞技活力与非遗武术的古典刚劲形成奇妙共鸣，看台上的足球迷们纷纷举起手机拍摄原本为球队呐喊的嗓子，此刻全用来为舞者们喝彩。不少观众看完表演后直言，原来武术可以这么燃，看完球再看擂台赛，这趟沧州之行太值了。这绝非一次简单的跨界叠加，而是沧州文旅精心设计的融合巧思。赛事方创新性地将沧州擂民间擂台赛与河北武超门票深度联动，持足球赛门票可免费兑换擂台赛观摩券，还能优先报名体验非遗武术 workshops。而擂台赛的周冠军、月冠军不仅能获得定制的狮城武侠奖杯，更能拿到下一轮足球赛的 VIP 席位，享受专属观赛区与球员互动的福利。与此同时，持票观众还能享受全市近百家商户的消费折扣，运河边的镖师酒馆提供8折特色宴席，非遗手工艺品店可免费体验武术主题剪纸，五运民宿赠送武术招式教学体验，吴桥杂技大世界、铁狮子景区等热门景点更是直接减免30%门票费用。一张门票串联起观赛至体验至消费的完整链条，效果立竿见影。数据显示，联动活动推出后，河北武超沧州主场的观众上座率从原本的65%提升至95%，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专门为看球加看擂台的组合套餐而来，而沧州擂的参与人数环比增长2倍，其中30%的参与者是持足球赛门票的跨界观众，大量赛事客流转化为旅游消费客流，仅南川老街的武术主题商户周末营业额就平均增长40%，让武术不仅是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更成为激活城市经济的新动能。市井活化，全民参与，让武术回归烟火人间。如果说赛场的武术是专业与荣耀的展示，那么街头的擂台便是全民与热爱的狂欢。每到周末，古色古香的南川老街就变身武林大会现场，青石板路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红灯笼在微风中摇曳，狮城荣耀沧州擂的红色招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擂台两侧悬挂的峡谷藏心城300年文脉，拳脚生风聚四海宾朋对联更是将氛围感拉满。这里没有专业门槛，没有身份限制，只要心怀热爱，人人都能登台亮相。西装革履的企业职员小李，平时是办公室里敲键盘的打工人，周末却化身擂台上的武林爱好者。他脱下外套，露出印着八极拳纹样的 T 恤，与同样来自职场的对手切磋起基础招式，虽然动作略显生疏，却一招一式都透着认真，引得台下同事们齐声喊加油。沧州某中学的初3学生王浩然带着同班3位同学组团参赛，他们表演的校园武术操改编自披挂拳，动作整齐划一，少年人的朝气与武术的刚劲相得益彰，非遗传承人看完后连连点头，后生可畏，武魂后继有人。外卖骑手小张更是现场的黑马，他平日里利用送餐间隙在公园练习查拳，这次登台一亮招，连贯的冲拳、灵活的闪避让全场惊呼，最终凭借扎实的基本功拿下当日最具潜力舞者称号。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其中，擂台赛特意创新推出盲盒对抗、剧本杀擂台、亲子武术闯关等趣味形式。盲盒对抗区前总是排着长队，选手们伸手从红色锦盒中抽取写有对手编号和招式的纸条，抽到太极对八极，这反差也太大了，竟然要比劈叉接冲拳，太有挑战性了。不确定性让比赛充满悬念，也让参与者在欢笑中感受武术的多样性。剧本杀擂台则堪称沉浸式文旅天花板，主办方以

运河标行为背景编写剧本，游客可扮演镖师、掌柜、护卫等角色，在完成护送镖物、破解谜题等任务的过程中，与 NPC 或其他游客比拼武艺。刚才为了保护镖车，我跟盗匪比了一套燕青拳，既过了戏瘾，又练了拳脚，太有意思了。来自天津的游客刘女士兴奋地说。与此同时，非遗传承人轮番登台献艺，成为老街擂台的定海神针。72岁的披挂拳传承人张师傅身着白色练功服，银发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他舒展双臂，招式如行云流水，披挂斩剁一气呵成，刚劲中带着潇洒，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引得台下掌声雷动。六合拳传承人李师傅则带着弟子们同台表演，紧凑连贯的招式，攻守兼备的章法，展现出六合拳的独特魅力。还有螳螂拳、八卦掌等拳种的传承人，一边表演一边现场教学。马步要扎稳，膝盖不能超过脚尖，冲拳要靠腰发力，不是光用胳膊。游客们围在一旁认真学习，不少孩子学得有模有样，在欢声笑语中种下武术传承的种子。在这里，武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江湖绝技，而是融入市井烟火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人可感、可玩、可学的城市。

山脚闯出一片天地，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标不喊仓的江湖规矩。凡飙车经过沧州地界，必偃旗息声，缓步慢行，飙师们不得耀武扬威，以示对当地武林的敬重。这一不成文的规定，不仅彰显了沧州武术的赫赫威名，更见证了武术在历史长河中与城市发展的深度绑定，成为沧州独有的文化符号。这份深厚底蕴化为实实在在的传承谱系。据统计，起源或流传于沧州的拳械门类多达53种，占全国129各拳种的41%，形成了层次丰富、刚柔并济的武术体系。其中八极拳以刚猛暴烈、近身短打著称，讲究出手如钢锉，落手如钩杆，在实战中极具威力。披挂拳则以舒展潇洒、大开大合闻名，招式如劈山开岭，气势磅礴。燕青拳灵活多变，虚实结合，擅长声东击西。八卦掌圆活连贯，不走八卦，攻防转换自如。插拳舒展大方，节奏明快，兼具健身与实战价值。太祖拳朴实无华，刚健有力，保留着古代武术的原始风貌。六大拳种闻名遐迩，各有千秋，再加上其他47种拳械门类，共同构成了沧州武术博大精深的体系。2006年，沧州武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荣誉背后是无数武师代代相传的坚守与付出。更珍贵的是，沧州武术从未脱离家国情怀与侠义精神，习武先习德，拳以德为先，是刻在每一位沧州武师心中的信条。自清初八极拳师丁发祥在北京力挫沙俄大力士以来，沧州武师擂台报国的故事便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相传当时沙俄大力士在京中摆擂，扬言中华无人能敌，丁发祥闻讯前往，面对身高8尺、力大无穷的对手，他沉着冷静，凭借八极拳的刚猛招式，三拳便将对方击倒在地，为国争光。康熙皇帝听闻后龙颜大悦，敕封他为铁壮士武侠，还御笔题写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这句名言至今仍在武林中广为流传。近代以来，沧州武师的爱国故事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神力千金王王子平自幼习武，精通多种拳术。1918年，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在上海摆擂，讥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王子平挺身而出，在万众瞩目下与康泰尔较量，凭借精湛的武艺和过人的胆识，最终挫败对手，扬我国威。此后他又多次击败前来挑衅的外国力士，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而霍元甲虽然并非沧州本土人，但他创办精武会，倡导尚武精神的理念与沧州武术忠义果敢的内核高度契合。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以及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的气节，深深影响了沧州武林，成为沧州武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武师用拳脚诠释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真谛，也铸就了沧州人敢闯敢拼、忠义果敢、爱国奉献的集体人格。这份绵延300年的擂台精神，不是好勇斗狠的莽撞，而是坚守正义、勇于担当的底色，是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韧劲，成为今日沧州文旅融合最深沉的文化内核。如今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沧州得到了系统性传承与发展，武术教育深入校园，全市近100所中小学将武术纳入教本课程，编写专属教材，聘请非遗传承人担任校外辅导员。每天清晨，校园里总能看到孩子们扎马步练拳法的身影，稚嫩的动作中透着认真，他们不仅学习武术招式，更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着尊师重道、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的武术精神，专业赛事与民间擂台交相辉映。中国沧州国际武术节已成功举办多届，成为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盛会，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武者汇聚沧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而沧州擂民间擂台赛则走进社区、走进老街，让普通人成为武术文化的参与者与传播者。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在擂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武术非遗工坊里，传承人手把手教授拳法技艺与兵器制作，
游客们可以亲手体验扎马步、练招式，还能学习制作太极扇、武术剑等功。

0: 工艺品，让武术不仅是动的艺术，更是静的传承。从运河边的彪形传旗到今日的街头擂台，从宫廷御风的铁壮士到校园里的习武少年，从威震四方的武林宗师到热爱武术的普通市民，沧州武术跨越300年时光，从未褪色。如今沧州文旅以武术为笔，以城市为纸，以运河为墨，描绘出一幅文武共生、古今交融的文旅画卷。当你踏上这片土地，既能在河北武超的赛场上感受专业武术与现代体育的碰撞，也能在南川老街的街头擂台中体验全民参与的欢乐，既能在非遗工坊里触摸武术的历史脉络，也能在寻常巷陌中遇见晨练的市民，看他们一朝一世间的从容与刚劲，既能品尝到融入武术文化的特色美食，也能住进充满武韵的主题民宿，在梦中追寻江湖豪情。在这里，每一次拳脚起落都承载着历史的回响，每一场擂台竞技都书写着传承的力量，每一位参与者都成为武术文化的传播者。沧州正以300年武林底蕴为底气，以创新融合为路径，让武术成为文旅融合的独特密码，成为城市发展的精神引擎。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正张开双臂邀请全世界的游客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武林之约，在刚劲拳脚中感受侠义豪情，在历史传承中读懂一座城市的初心与坚守。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一手丹田基本原则的阶段性之探究，各派气功都十分重视丹田，诸多养生家都把希望寄托于丹田，这是共识。传统气功和健身气功有很多习练者都练不成丹田，这是事实。健身气功在扩大习练者数量的同时，必须通过拥有丹田而提高习练质量，这是健身气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什么练不成丹田？为什么启动契机形成丹田会成为制约长功名副其实的瓶颈？健身气功怎样突破这个瓶颈？本文试图通过探究一手丹田基本原则的阶段性，回答上述问题，旨在揭示启动契机形成丹田的规律性，完善健身气功一手丹田的理论体系，让更多的人拥有丹田，以此与同仁商榷。一，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为什么要提出阶段性？一手丹田基本原则的阶段性在气功文献中前所未闻，为何要创新呢？众多健身气功习练者为什么没有形成丹田？笔者是怎样拥有丹田、形成丹田呼吸、完成习练逆腹式呼吸的历史使命的？经过多年的自我总结和社会调查研究，终于深刻地认识到丹田是一手出来的，形成丹田必须仰仗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没有阶段性，练功次第不明确，造成很多人不会、不敢、不去一手丹田而无法拥有丹田。创新一手丹田基本原则的阶段性，旨在提高一手丹田的可操作性，解决一手丹田的次第程序和练功方法问题，突破启动契机形成丹田这个制约长功的瓶颈。一，一手丹田是健身气功的重要内容。一手丹田是健身气功所有功法的功法，所有健身气功功法都强调一手丹田。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第八式气归丹田，导引养生功十二法第十二式气息归元，十二段锦第十式温煦奇轮等，都用一节正功专门习练一手丹田。健身气功的工作者、爱好者应该把拥有丹田作为练功的入门券，为深入习练和探究健身气功奠定基础。二，众多健身气功习练者没有形成丹田。总结和提炼众多习练者的经验教训及个性为共性，是健身气功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多年的调查交流表明，绝大部分健

0: 十年工龄的女性，只知道丹田部位曾经跳动过几次，由于不知道这是启动契机，至今也没有丹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究其根源，问题就在操作一手丹田基本原则的阶段性上。三、重视丹田又练不成丹田的根本原因在阶段性。在气功文献中，从未发现有为什么练不成丹田的技术。笔者拙见，丹田是一手出来的，练不成丹田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好好的一手丹田，没有好好的一手丹田的根本原因是不会操作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不会操作一手丹田基本原则的根本原因是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没有阶段划分，因为没有阶段划分，造成众多习练者不会一手、不敢一手和不去一手丹田。一、不会一手丹田，练不成丹田，必须从一手丹田找原因。一手丹田究竟怎么个一手法？很多人都会这样感叹的提问。本文试图通过阶段性的探究，解决这个健身气功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实质性问题。为什么不会一手丹田呢？一、难以理解，难以操作。从文字上阐述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似手非手，好像在手又好像没有手，若有若无，好像有又好像无，知而不守，明明知道而不去守，到底守不守，究竟怎么守？难以理解则难以操作，难以操作则难以形成丹田，因此形成丹田就成为长功瓶颈。二、无所适从，无从下手。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有很多，诸如若即若离、不急不离、勿忘勿住、绵绵若存、犹如清溪淡流、不可有心手、不可无意求、有心着相、无心落空、有意无意是功夫、不要着意太重、知而不守真功夫、不守自守等等。初级阶段的习练者知道的一手原则越多则越迷茫，无所适从，无从下手，不知道应该按照哪一条操作一手丹田，不知道怎么个一手法。因为这些一手原则都是一概而论的，没有阶段划分。三、好大喜功，好高骛远。上述所有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每一条都是要拥有丹田或者更高境界的时候，才能懂得其真实含义，理解其精神实质的。这是因为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又都是练功境界的表述语。用文字阐述练功境界总是会有一定误差的，只有练就了那个境界，才能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其实这些基本原则都是有阶段性侧重的，初级阶段难以理解中级和高级阶段的基本原则，若超越阶段运用一手原则，则叫强求而不得，不可能形成丹田。比如知而不守是功夫，是高级阶段的一手原则，因为已经达到不守自守的境界，所以说是功夫。初级阶段还没有功夫的时候就操作知而不守是一种误解，不可能形成丹田。好大喜功，好高骛远，欲速不达。阶段性则要求在自然规律下体验功夫的进度和次第的发展。综上所述，不会一手丹田的根本原因是不懂的阶段性，阶段不明就不能做到循序渐进。很多的一手原则都不是在一个层次上说的，不同的层次采用不同的一手原则，就是知其先后的阶段性问题。二、不敢一手丹田。丹田是一手出来的，不敢一手与不会一手一样，由于没有好好的一手丹田而不可能形成丹田。为什么不敢一手呢？一、怕走火入魔。因为怕走火入魔，所以不敢一手丹田。当兵的人都知道，子弹上了枪膛，不小心扣动了扳机，把子弹打出去了，这叫走火。这个走火的先决条件是枪膛里有子弹。练功走火的先决条件是真气充足。如果连丹田都没有形成，总用走火入魔危言耸听，以不提走火入魔为好，这才是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体现。还没有好好练功就先提防走火入魔，就像还没有上学就怕成为书呆子一样，还没有发火启动契机就怕走火，就像还没有识字就怕写反动文章一样。莫有培养出学习兴趣来，想成书呆子都不可能，没有培养出丹田真气来，想走火入魔都不可能。二、怕死守丹田。因为有人说不要死守就不敢一手，这是矫枉过正。有人说不要守着一个点不离开，这对于初级阶段是一个玄虚。因为没有形成丹田是根本做不到守住丹田里面的一个点的，就是有了丹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做不到守着一个小小的点而不离开。所以说初级阶段做不到在丹田部位所谓的死守，完全可以打消这个顾虑。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 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

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纪录片《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于8月7号20点登陆央视纪录频道。该片正通过国家地理杂志、全球电视网络及海内外社交媒体持续传播。8月7号，由哔哩哔哩重磅推出的歌曲《每个人》正式上线。该歌曲由贵州籍歌手周深演唱，著名音乐家舒楠作曲，知名词作家玉卓儿作词，以清澈通透的声线诠释前地山水间的婉转悠扬，为听众带来一场独具贵州风情的音乐盛宴。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4: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住建厅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先说一下此轮呢贵州省民政厅的上线啊，针对的是近期贵州省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养老方面的服务和政策相关的举措等等，来和各位进行沟通交流。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对政策有建议意见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住建部门一直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

0: 方面啊，咱们的相关问题，包括对政策制定的建议意见等等。那之前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威宁王先生的热线，当然王先生呢主要是要反对要反映一下在物业管理方面他们小区存在的问题。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比如说小区业主有多辆车辆的这样的情况下，车辆的管理费用该如何去收取，对于小区内没有交物业管理费的又应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管理等等啊。那当然在把王先生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同步在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转办的过程当中呢，也帮助王先生解决了他们家的两个车这个车辆管理费的收取问题。我们目前呢收到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反馈的情况是已经协调解决了王先生的问题，王先生也对于解决的结果啊是表示满意了。因为经过物业管理方和王先生现场进行协商处理，现在已经免除了两个车的这个管理费了啊。那王先生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些政策和消息。首先呢，来说一下关于今年的高考的一个进展。那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的本科批的录取工作啊，已经结束了。那在今年本科批的录取啊，一共录取了考生是160786人，其中普通类是145711人，国家专项计划6358人，地方专项计划1276人，民族班1356人，定向生59人，预科有6026人。在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录取之前，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的录取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主动地做好了和招生院校的沟通对接工作，积极地争取招生计划，努力地让更多的贵州学子能够圆梦优质高校。那为了做好考生服务工作，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以后，向159919名考生发送投档短信，让考生们能够及时的知晓自己的投档情况。录取工作开始了以后呢，也向177301名考生发送了录取短信，这样有效缓解了考生们焦虑的情绪。信访咨询现场还解答了1400余人次的疑问。通过咨询电话等等渠道还答复了考生们相关的咨询问题2400多条。那目前呢，录取工作根据安排的计划，体育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在7月29号已经开始了，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提前批投档录取工作呢是在8月4号开始，普通类高职专科批的投档录取工作会在8月8号开始。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录取通知书由各个高校陆续寄出，也请大家呢耐心等待。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贵州招考 APP 来查询一下本人录取结果是不是跟您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这当中包括录取学校的名称、专业和层次。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信息跟这个网络信息和录取通知书上的信息有差别的话啊，这样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大家及时联系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或者是录取的院校啊，就此呢来。

进行一个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最终确定下来，让大家呢都能够是能够到自己心仪的高校去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的高考方面的信息啊，就是这样。来自教育方面的信息，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呢，是有关于低龄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有了新的规定。那我们也看到在贵州教育发布上呢，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啊，进行了发布。这个规定一共有15条，在规定当中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是就案件的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等实务问题做出了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规定当中啊，是就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些明确，比如说进一步的明确，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的这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其中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的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那同时呢，这个规定还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实务的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还有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监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这类案件应当要询问犯罪嫌疑人。同时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的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等主客观的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等等综合审查进行判断，对共同犯罪的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根据这份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到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那公安部法制局的相关负责人也就这个规定的相关情况介绍说，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进行受理，并且呈报最高检来进行一个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的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的指引。对于低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这也充分地表明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那检察机关也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好了，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消息。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位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还在吗？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呢先把陈先生的热线切回啊。我看到导播告诉我们说

陈先生主要反映的是不文明养狗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切一下这个不文明养狗的行为。实际上呢，贵阳市是早就已经出台了针对文明养犬的地方性的法规的。那我想针对这个地方出台的这个法规，可能呢不少的朋友还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去学习过，尤其是养犬的朋友们哈，希望大家呢是把贵阳市的，尤其您就生活在贵阳市啊，这个条例的一些规定，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因为这既是要进行一个这个城镇养犬的文明养犬，同时也是要合法进行养犬。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是在2025年1月1号开始施行的，因为这部管理条例它就是为了加强城镇养犬管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促进文明城市建设的。这部地方性法规的话，它也结合了这个贵阳市的实际情况以及尚未法的有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制定的。那目前在这个地方性法规当中呢，是既对养犬的免疫登记，还有养犬行为规范、犬只经营收容无害化处理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管理责任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不知道陈先生主要是针对自己身边的哪些不文明养犬行为啊，是有这个意见想要提醒这些养犬的朋友们要去注意。但是在这里呢，我希望所有的养犬的朋友们，或者说对于养犬有对养犬的朋友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们，可以先学习一下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啊。针对贵阳市养犬的朋友，或者说您身边有养犬的这样的情况，您有相关的意见的，都可以先学习一下这个地方性条例。那如果说做得不好的，咱们呢也依据这个条例的规定向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来进行约束和管理。刚才说到了这个文明养犬啊，依法养犬啊，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公民朋友们的身体健康、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的卫生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文明城市是靠大家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养犬的朋友，还是说对于养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都可以学习一下。那么在这里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碰到哪些情况，该向什么部门进行投诉反映。先来说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是养犬管理的主要部门，它管理的职责范围包括了统筹辖区养犬，还有管理维护养犬管理的系统信息系统啊，另外呢还负责养犬登记、发放电子犬证、调解养犬引起的治安纠纷、承办养犬治安案件、捕杀狂犬，同时组织编制文明养犬手册、法律法规定的其他的职责啊，都这是作为其中一个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的啊。也就大家通过公安机关的这样一个职责范围呢，应该了解每一个养犬的朋友，首先您必须要履行一个在公安机关的养犬登记，领取电子犬证啊，这样呢相当于咱们要给自己的这个犬只上户口啊，在公安部门去上户口。再来说一下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责。农业农村部门呢负责犬只的防疫工作，监督检查犬只强制免疫情况，并且对强制免疫情况效果进行评估，每年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第二是受理犬只检疫申报，根据检疫结果出具犬只的检疫合格证明。第三是监测犬只的疫病情况。第四，向社会公布烈性犬名录和大型犬标准，
指导免疫机构对烈性犬和大型犬进行识别。第五呢，是向监督管理犬只的诊疗、收容等等活动和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第六，指导对病死犬只的无害化处理。第七，负责收容犬只的安置和监督管理。那再来看一下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啊，城市管理部门是主要负责因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情况，还有违法占用城市道路等公共场所进行犬只经营活动。第三，犬只的饲养和从事与犬只有关经营活动产生社会生活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这些呢都属于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履行的这个法律责任。而卫生健康部门呢，主要负责的是狂犬病等等疫病的健康教育，人患狂犬疫情的一个监测，还有人用狂犬病疫苗注射和狂犬病病人的诊治的监督管理。好，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这个呢主要是负责犬只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那些违法的经营行为。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是负责指导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养犬管理工作。那么作为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这样一些一级政府部门呢，他们主要是负责将犬只管理纳入到社会的综合治理当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养犬管理工作，做好辖区流浪犬的控制和处置，同时要组织协调村居民委员会来参与养犬管理的这样一些工作。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些职能部门都能够携起手来合作，把城市的文明养犬啊管好。养犬人，我们在这儿呢也根据这个地方管理条例给大家做个提醒，一定要携带自己所养的这个犬只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是动物诊疗机构，对您养的这个犬啊进行狂犬病的强制免疫接种。幼犬是出生满三个月的时候啊，三个月的那天起15天之内要去注射。那如果是已经免疫的犬只，在免疫期满前15天之内也还需要再去接种。其他的犬只就是养犬人饲养之日起啊，就您不清楚这个狗多大，那么您就在养了这只狗以后的15天之内带它去进行这个狂犬疫苗的免费接种。如果是接种了以后呢，会有一个文明养犬的这个手册发放给您，同时呢狗狗的接种也是有接种的相关证件的，您带上这个证件啊，就到咱们的这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这个登记哈。记住养犬也是要给咱们的犬只去办理身份证明的，在这个犬只的身份证明上扫码就可以看得到养犬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对遗失犬只的养犬人来说，那捡到的人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也能够联系上主人啊，让这个狗狗呢早点回家。另外呢，在这个电子身份证啊，对于犬只来说，就是咱们的养犬电子的这个犬证啊，上面还会有犬只的出生时间、品种、主要体貌特征、照片等等，还有它的免疫证明、电子标识的其他的一些内容都会有。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大家，烈性犬是不能够饲养的，也不能够呢在这个公共场所这个犬只大声的吠叫，它会干扰其他人的生活，这些呢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啊。另外遛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用犬绳牵引绳啊来给它牵引这个犬只，长度放出去的长度不能超过1.5米啊。另外还有就是及时的清理犬只的排泄物，同时要制止犬只追咬行人、持续的吠叫、在人员聚集的地方追逐嬉闹等等。当然对于这些
违反了咱们养犬的相关规定的话，在这个地方性的管理条例当中也有相关的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比如说不去办理

0: 犬只的这个电子犬证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是如果您的这个犬只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其他人的健康安全，或者是对公共环境造成了影响的话，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罚比如说会注销这个电子犬证，就是让这个狗狗的户籍啊会给它进行一个消掉这个犬证，终身禁养。同时呢，养犬的主人虐待犬只，组织或者参与斗犬，也会被处以500到2000元以下之间的罚款，一系犬只的话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在这个遛狗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犬绳的总长度超过1.5米啊等等，这些细节的这样一些规定，不清理狗狗的排泄物啊等等的如果说是拒不改正，那也会同样面临罚款等等这样的处罚。好，针对陈先生反映的文明养犬问题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对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的简单的一个解读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文明养犬。好，稍后的时间阳光946继续会和您关注一下一个是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另外一个是继续的给大家介绍大家关心的一些政策消息和举措，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
4: 上车。
3: 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8: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9: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8: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9: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继续为您开通。那近期呢，我们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做客节目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好，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跟您分享一些政策举措和相关的消息。近期呢，大家会发现到咱们贵州来旅游、来避暑的朋友是非常的多。除了来避暑，其实近期还有一项重磅的活动，有很多的与会者将会来贵州，那就是一年一度的树博会。2026年的树博会啊，根据全国数据工作的这个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2026年呢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所以要着力的畅通数据的流通和资源配置渠道，激活数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繁荣市场生态，进一步推动数据的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促进数据要素全面融入到经济价值的创造过程当中，更好的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纵深推进，广大中小企业迎来数字化转型落地、自有数据资产变现的黄金发展期。所以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今年8月28号到30号期间，贵阳市进行举办。这届大会以词源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规划了6万平方米的专业展区，汇聚3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构筑国内规格高、生态全、业态全的数据产业展示交流合作平台。为了切实的降低中小微企业参展的门槛，助力广大的中小企业能够共享数字经济红利，深度地融入全国数据产业生态，2026数博会的执委会现在面向全国中小市场主体批量开放标准展位资源，以普惠的参展定价、齐全完善的展位硬件配套以及贯穿全程的产业赋能服务，全方位扶持企业能够低成本的参展入驻，高效拓展商务资源，立体打造自身品牌。这届展会设置的多款标准化的

0: 展位给大家进行挑选，一种是九平米的展位，九平米的展位价格是10800元。那对于我们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一个价位。12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展位呢，它的价格是13600元，而18平方米的展位价格是21600元，适配不同的中小微企业的参展要求了哈。所以呢，根据大家的需求，可以进行不同展位的这样一个选择。我们的中小企业入驻到2026数博会的标准展位，还可以一站式的斩获品牌塑造与产业合作的双重机遇。数博会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级的专业博览会，权威平台进行加持的，所以呢，也为我们的企业打造了这样一个平台，企业可以直面政企采购方和行业从业者，持续积淀品牌公信力和行业知名度。那这个展会全域覆盖了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完整产业链，方便企业高效链接上下游的伙伴。普惠展位的定价，目前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档次啊，可以说是大幅降低了我们中小企业的参展的门槛。依托大会全媒体宣传矩阵和海量的专业观众资源，来助力企业以轻量化的投入实现高效品牌的曝光。2026数博会的展位分配严格遵循先申报、先审核、先签约、先选位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大家有意参加今年的数博会的话，那就早一点进行申报。中小企业的专属展位的配额是有限的，如果说额度被申报完了的话，那就会截止申报。所以呢，有意向的企业建议大家尽早的预约锁定您要的这样一个展位。数据要素价值加速释放，中小企业大有可为。2026数博会诚挚的邀约全国各地的中小微数字企业相聚我们的省会贵阳，共赴这场国家级的大数据产业盛宴，抢抓数字经济的发展新机遇，携手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全新路径，我们一起共同情化数字产业发展的新蓝图。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如果说不能够参加数博会也没有关系，邀请您来参加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启幕的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这也是为了加快推进前粤两省的文旅协作，依托贵州夏季避暑文旅优势和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美食之都的品牌资源，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与2026 Cheer Power 咖啡面包节系列大型文旅活动会陆续的在8月12号到16号、8月20号到24号，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盛大启幕，以喜酒军品文化 IP 和贵里集团的优质旅游产品结合，进一步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打造东西部协作文旅融合的新场景。那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会聚焦风味交融与文化共生，打造全域开放多元包容的美食文旅盛宴。这一次的活动汇聚国际美食，还有贵州本土风味、精品粤菜、烘焙轻食、文创艺术等等180多家优质的参展商家，构建前味为根、粤味为连、百味为彩的美食格局，也会创新推出开放式的风味厨房场景，打破后厨和消费场景的空间壁垒，邀请两地知名主厨现场可视化的来呈现焖、炖、炒、焗等等多元的烹饪技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品鉴 前粤两地的特色美食和环球风味，同时呢，创新打造了胡闹厨房沉浸式厨艺竞技、前粤山海风味长桌宴、民族服饰美食主题巡游、酸汤全民超级联赛等等特色互动板块，以年轻化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还有活化两地传统饮食文化，来打造网红文旅打卡新场景，持续拉升活动传播热度和群众的参与度。那作为这一次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刚刚给大家提到的2026 Cheer Power 咖啡面包节，以无数个发酵分子为

杂粮创新，还有跨区域品牌的联名、文旅业态融合等等核心议题来深度进行研讨，打通两地烘焙产业的上下游资源，推动前粤特色农产烘焙业态文旅产业长效联动发展，同时打造一个松弛治愈的情绪发酵社交场景，以年轻化社交体验契合当代青年的消费需求，来解锁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系列活动深度联动了贵州喜酒君品文化 IP， 凸显高端品牌赋能与文化赋能的价值。活动的全程会融入酱酒文化体验，打造微醺快闪空间，风味盲测挑战特色互动，实现风味美食、烘焙匠心、酱香文化的三重交融，夯实多彩贵州城、贵州酸汤加酱酒双文化核心地标的长效定位。那同时呢，通过集章打卡、吃货挑战、达人探店等等多元形式，来打造全民参与的文旅传播矩阵，持续的扩大活动的影响力。也希望在这个传播矩阵当中呢，您能够融入进去，看看您感兴趣打卡哪一块。未来多彩贵州城也会立足多彩贵州风景眼、爽爽贵阳会客厅的定位，强化这种跨区域的文旅协作的联动，常态化打造多元文旅 IP 活动，不断创新文旅产品的供给，在打造新场景等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带来更具沉浸感的一些旅游体验，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消费升级。也希望来到贵州的朋友们，借着这个机会啊，也在欣赏我们爽爽的贵阳的气候优势、观看美景的同时，也来品一品这些美酒和美食。好，这是要带给我们的游客朋友们的消息。那我们也要带给咱们居民朋友们一个重要的消息，是贵州新一轮的输配电价有调整了。这个调整后的电价是从八月份开始执行的。最近呢，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项通知，规定了第四监管周期贵州电网的输配电价的有关事项。那这一次的新电价是从2026年8月1号开始执行的。我们来一一看一下啊。首先看一下这一轮公布的第四监管周期贵州电网工商业的用户大家各自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的情况。那工商业用电单一制的不满1000伏的这个电价呢是0.2154，那如果是1到10、20千伏的，是0.2024的价格；如果是35千瓦的话，35千伏的话呢是0.1763，110千伏的是0.1458，220千伏及以上的是0.1081。这是我们说的单一制的。两部制的话呢，那这个电价的起步是从1到10、20千伏的这个定价区间是0.1238，如果是35千伏的是0.1097，110千伏0.0720，220千伏及以上是0.0468。需要电价就是咱们的容需量电价来看，这个需量电价每个月，咱们这个按千瓦来算哈，1到10千、20千伏的，这个工商业用电两部制的，那就是35元；35千伏的是33元；110千�伏的是31元；220千伏及以上的是30元。如果说这个。咱们的工商业这一块啊，大家看完以后呢，可以也跟我们的电力配送企业啊，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咨询。我们来看一下居民的。居民生活、农业生产用电会继续执行现行的目录销售电价政策，价格水平是保持不变的。但是外送电送出省各电压等级的输电价，目前是含税不含限损的情况下，每千瓦时是0.0302元。
上网环节的这个

0: 环节线损的费用在输配电价之外进行单列，会按照实际的购电上网电价和上网环节线损率进行计算。省内各电压等级电量上网环节的线损率是 4.5%。 参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在具备条件以后，对应的上网环节线损电量会由用户直接在电力市场当中直接进行采购，外送电的各电压等级电量上网环节的这个线损率是 1.13%。 那如果说是抽水蓄能或者是电网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抽水，也会视作用户缴纳上网环节的线损费用和系统运行费用，暂时按照单一电量制的用户来执行配电价。那发电放电的电量呢，相应的会退减输配电费。这是我们告诉给大家的8月1号开始执行的新电价，也希望呢大家有所了解哈，这样呢便于各位来继续的计算好。因为到夏天咱们居民用电当中会增加，比如说从风扇到空调等等这些环节用电量会有所增加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这个电价情况，尤其是我们的工商业用户那来进行一个调整以后的一个核算。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虽然现在是假期啊，但是呢9月1号就会进入到秋季开学的时候了。在这个期间，我们也看到贵州省最近出台了一个新的文件，来全面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的管理工作。那这一份中小学辅导教材进校园管理一系列啊，比如说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应知应会，还有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的10条禁令，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征订工作流程图，这个系列啊，贵州省教育厅制定的这个系列，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学校老师们应该要了解哪些。首先一个，对中小学辅导教材怎么进行评议。那么这个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了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新闻出版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的指导，组织成立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评议委员会，对学科组提出的初选意见进行审议并且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的实施意见当中强调，教辅材料的评议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来牵头负责的，评议责任是不能够下放的，但是鼓励创新优化评议方式。好，那教学的这个教辅材料如何进校园呢？教辅材料进校园有推荐选用和免费提供两种渠道。推荐选用的，各中小学学校认真履行教辅材料选用主体责任，根据国家还有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相关政策的要求以及教育教学实际需要，组建选用组织，选定选用工作方案或制度，明确选用规则，以省评议目录为基本遵循，开展这个教辅材料选用工作。各地的小规模学校可以以乡镇中心学校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开展的选用推荐工作。免费提供的这个渠道呢，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需求确定使用教辅材料的种类和范围，并且把关教辅内容的质量，形成免费教辅目录，履行政府采购程序。一个学科同一个种类的教辅材料进校园的渠道只有一种，不能够两种渠道并行。这是关于怎么进校园。那怎么选？各个中小学校立足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制定选用工作方案或者制度，每个学科抽调不少于5名，原则上是单数啊， 这个学科教师不足五人的学校可以按照这个学科教师全部参与或者是同类型学校统筹的方式邀请专家或者是学科教师通过教辅样书线上展示平台检索查阅对比贵州省的评议目录里面的教辅详的这个样书来遴选适合本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啊，学生的实际情况就是教情学情来这个甄选你们的教辅材料，并且签字确认选用的推荐结果，各个单位学校对于选用程序和结果进行审核把关，相关资料要存档备查。那么中小学教辅材料到底选什么内容？各个中小学的教辅材料选用工作严格落实的是一科一辅的原则，小学阶段也就是在3到6年级的时候，每个学科可以在同步练习学习辅助寒暑假作业类教辅材料当中各推荐一种，形成一套教辅材料供学生来选用。而初中和高中阶段，每个学科可以在同步练习学习辅助寒暑假作业类的这个教辅材料当中各推荐一种，形成一套教辅材料供学生来选用。同时初中和高中毕业年级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每个学科可以在考试的这个辅导类的教辅材料当中推荐一种教辅材料供学生们进行选用。在这里呢，再说一下，我们近期会邀请到的是贵州省民政厅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同在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日前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射击比赛顺利完赛，作为本届省残运会的提前比赛项目，本次赛事共设置6个小项，来自全省4个市州的残疾人运动员同台竞技。赛场之上，参赛选手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充分展现了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激烈比赛，黔南州代表团一团运动员王志灿获肢体女子气手枪60发个人，混合组气手枪60发个人，肢体女子气步枪力射60发，个人混合组气步枪握射60发个人第一名。黔东南州代表团运动员杨秀森获肢体男子气步枪力射60发个人第一名，毕节市代表团运动员张可获肢体男子气手枪60发个人第一名。本届省残运会共设游泳、羽毛球、田径、举重、乒乓球、象棋、跆拳道、射击、龙人篮球9个大项。按照赛事总体安排，除射击项目提前举办外，其余8个大项的比赛将于9月在黔南州都匀市主赛期集中展开。本次射击提前赛的平稳落地，是对赛事筹备工作的一次实战检验，也为主赛期各项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筹委会后续将稳步推进全流程筹备，全力保障9月赛事顺利举办。期待残疾人运动员在主赛场上绽放光彩，再创佳绩。继续关注2条基层动态。近日，黔南州残联联合州卫生健康局开展2026年残疾等级评定业务培训。本次培训分视力、肢体、精神、智力、听力、言语6个残疾类别培训班，吸引了全州300余名残疾评定医师参与本次系统化专业学习。本次培训特邀省级残疾人等级评定业务专家、资深临床医学评残医师到场授课辅导，设置了专家答疑和交流研讨环节，通过标准化政策解读、实景化案例教学、面对面交流研讨，有效补齐基层评残队伍专业能力短板，统一全州残疾评定判定尺度，全面提升医学评定人员业务能力。黔南州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抓手，持续建强基层评残工作队伍，细化完善评残便民服务举措，从严规范残疾等级评定全流程管理，以专业、公正、便民的评残服务，切实保障全州残疾人合法权益。近日，毕节市大方县残联在朴井镇举办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班，此次培训为期7天，吸引了全镇50余名残疾人参加。本次培训立足朴井镇特色养殖产业布局，充分兼顾残疾人身体状况、学习特点， 秉持按需施教、易学实用、就近落地的工作原则，聚焦家禽家畜日常饲养、疫病预防治理、科学饲料配比、养殖场地清洁消杀等核心重养殖技能设置课程，培训创新采用、政策理论授课加典型案例剖析加一对一现场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语言浅显直白，技术实操性强，精准补齐残疾人重养殖技术薄弱环节。课堂上，参训学员求知热情高涨，互动氛围热烈，真正实现学懂弄通、学有所悟、学以致用。此次培训有效增强了残疾人依靠技能创收、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夯实了残疾人就地就业、稳步增收的根基。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3: 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4: 你啊，鬼机灵。
5: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9: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8: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8月7号，由哔哩哔哩重磅推出的歌曲《每个人》正式上线。该歌曲由贵州籍歌手周深演唱，著名音乐家舒楠作曲，知名词作家郁卓儿作词，以清澈通透的声线诠释前地山水间的婉转悠扬，为听众带来一场独具贵州风情的音乐盛宴。多彩贵州航空对外发布客舱乘务员全新制服，这是公司成立11周年以来的第3套制服，在版型、色彩、纹样与整体视觉体系实现全面换新。全体客舱乘务员于8月8号正式换装上岗，新制服以蜡染标志性的靛蓝为主色调。评书联播。
11: 青龙关前，哼哈二将大交兵，陈奇和郑伦呢，这才叫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啊，两个人都趴下了1000多回，谁也治不服谁。等后来两个人各自回营啊，就琢磨这事儿。哎呀，看起来不下点狠招子是不行了。这哥俩呢，各自都炼了一种丹药，这种丹药的名字叫做催力丹，也叫能量豆。这玩意儿要是吃下去，在施展法术的时候，那可就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了。但是吃这玩意儿啊，伤害身体，跟那个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差不多少。不到紧关节药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吃这东西。但是现在 不豁出一头去是不行了。咱们先说这郑伦，拿过来能量豆，哎，啊，本儿吃了一个，一琢磨这一个恐怕

是不行，哎，再来一个吧，啊，本儿，哎，怕还是不够，再来一个，啊，本儿，再来一个，啊，本儿，啊，本儿，本儿，本儿，本儿，本儿，本儿，好家伙，一口气吃了啊2斤半，哎呦，把他撑的呀，肚子直胀，哎呀，哎呀，行啊，明天开兵见仗，这一下就都发出去了。再说青龙关里头那大将陈奇，也偷偷的吃这能量豆的，哎，就是加力丹呢。吃了一豆，怕是不够，哎，又吃一豆，还是不够啊，本本本本本本，也吃了有2斤多。但是这陈奇呀，他饭量大，吃这么多豆子没关系呀，还觉得空空牢牢的，嗯，再喝两瓢凉水吧，啊，蹲蹲蹲蹲蹲蹲蹲，凉水往下一灌，可受不了了。吃豆子喝凉水，这玩意儿容易胀气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呵，这气体呀，上下就这么翻腾，想从上头走，陈奇一张嘴就想打嗝，可一琢磨，这玩意儿不能打，一打的话能量跑出去，明天呢对我不利。想到这儿，他一咬牙，嗯。把这股气呀给憋回去了，这股气一琢磨，哦，往上头去，这走不通，那没关系呀，我们呢扭向回头奔底下来吧，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奔这陈奇的后门又去了。就这下要是窜出去，咚隆一声惊天动地，这能量还是保不住。陈奇一琢磨，不行，还得使劲，嗯。往回这一憋呀，这股气又给憋回来了，哎，又奔上头来了。陈奇心说，这可不行，哎，采取措施吧，在上边戴一大口罩，哎，20多层给堵上了。那么后门呢，哎，吧唧贴一大膏药，贴的是严严实实的，嘿，哎，什么气体都休想往外头跑。肚子疼啊，哎呀，那忍着点吧，明天好取胜啊。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了，双方又排开了阵势。这回呀，陈奇、郑伦两员将都势在必胜，各催金睛兽晃动掌中降魔大杵啊，来在了阵前。啊，呆，陈奇呀，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呀，是你招家伙吧？呜，大杵可就过来了。这大将陈奇倒是挺文静，哎，他不说话，为什么呢？戴着大口罩呢，这一说话跑了气，他不灵啊。这才催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当当，又打上了。20个回合过后，哼哈二将就知道到了关键时候了。哎，这2斤半的能量豆，也叫加力丹。是白吃了还是能用上点劲儿，哎，就在此一举了。两员将各带金睛兽，把这大杵往身后这么一背呀，一扭脖子对着对方啊，啊哼啊哈，好家伙，就这两下子比以前那能量可大得太多太多了，山崩地裂，电闪雷鸣啊，这黄烟呜，好像蘑菇云，这两道醒气唰，好像激光剑呢，就撞到一块儿。陈奇也受不了，郑伦也受不了了，哎呀，扑通扑通，有的金睛兽上头可就栽下去了。两只怪兽震的呀，也是摇三摇，晃三晃，一晃脑袋，呜呜呜呜，落荒而逃。陈奇、郑伦倒在尘埃，是人事不省啊。这时候就看出来集团作战的优势了。陈奇那边啊，他没人，可郑伦这边人多呀，揉揉揉唰唰就过来三位。这三位可了不得，头一个土星孙，二一个韦护，三一个雷震子，这都是给郑伦帮忙的。这仨人早就合计好了，到了坎节上一块下手啊。首先是土星孙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唰，
过来了。

0: 倒在了陈奇的身边，曾把脑袋伸出来了，手也伸出来了，上去就搂住了陈奇的脖子，哎，把他给锁死了。另外一员将，哎，维护，一道金光倒在了近前，把掌中降魔大杵就举起来了。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维护啊，也就是委托，委托保护神，简称叫维护，这是他呀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名字。他使用这兵刃呢，也是降魔杵，跟哼哈二将那个呀，哎，差不了多少。这家伙举起来，哇啪，可真够狠的，就拍在了陈奇的脑袋上头，昏迷不醒啊，那脑袋也没有什么气功了，没有什么防御力了，一砸那是稀碎稀碎的，跟臭鸡蛋一样，啪嚓嚓，脑浆迸裂。好可怜呐，这元将陈奇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那么那边呢，啊，嘟，展翅摇铃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雷震子啊。雷震子过来是救人的，到这儿背起来郑伦，哎，啊，嘟，飞回了本阵。这就用上那句话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哎，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书说简短呢，这回武成王黄飞虎这边大获全胜，那么青龙关里头可乱了套了，残兵败将往回一撤，这位大帅名叫蚯蚓呢，吓得肝儿都颤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命了，全指着这陈奇呢，没想到当场阵亡。没有旁的，哎，把咱们的降书降表以前写好那个都拿出来，幸好没烧了，还有那白旗白帆也都取出来，没有旁的招了，赶紧就投降吧。书说简短，这青龙关可就投降了。武成王黄飞虎呢非常的开心，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由打青龙关够奔泗水关前去报捷。至此这姜子牙兵分三路是大获成功啊，泗水关也拿下来了，嘉梦关青龙关也都得了，这就把商朝的门户是全面打开。再往前边攻打，那就是武关的第二座关城了，叫做界牌关。姜子牙就准备进兵了，但是啊，姜老头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为什么呢？主要就在哪吒身上呢。前段时间在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利用火龙兵啊放起了大火，把哪吒给烧死了，来了一个小童子把这哪吒给背走了，到现在不知道下落。哎呀呀，这哪吒三太子可是一员猛将啊，乃是我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您看这姜子牙呀，信息就是不灵通，他就没有我这个说书人懂得多。哎，哪吒上哪儿去了？姜子牙不知道，但是李庆峰知道。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在这座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啊设摆着火龙阵，火龙军非常的厉害呀，左手是盾牌，右手是大炮筒子啊，咚咚咚咚咚，几个火球喷出去，把哪吒就给点着了。哪吒吃这亏啊太爆了，被一场大火烧的是人事不行。这时候呢，忽然来了一位小道童上前口称师兄啊，说我奉师父之命特来救你。这小道童是谁呀？正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小徒弟，叫做金霞童儿。这童子背起了哪吒呀，脚架祥云，日丢一下就跑没影了。跑哪儿去了？就回了乾元山金光洞啊。这时候 太乙真人正在碧游床上正打坐呢。金霞童儿背着哪吒可就进来了，往这个地上一放。太乙真人瞧了瞧，哎呀，童儿啊，为师命你去找你的师兄哪吒，为什么背回来这么一堆焦炭呢？金霞童子全傻了，哎呀，师父喂，这可不是一堆普通的焦炭，这就是我师哥哪吒呀，让人家给烧的。哦，善哉呀，善哉，小哪吒这个命啊也是够苦的，看起来呀想成其大事不那么一帆风顺的。看为师的。再看这位太乙真人，把掌中的拂尘这么一甩，唰唰唰，现出几道光华呀，光华笼罩住这堆焦炭，也就是哪吒呀。时间不大，就听见忽悠一声，这哪吒呀完好如初，由到地上他坐起来了，揉揉眼睛一瞧，哎呦，面前坐的正是自己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不敢怠慢，赶紧翻过身来，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哪吒给师父叩头。太乙真人一摆手，免。哪吒呀，你站起身形，为师有话要问。哪吒爬起来了，太乙真人又瞧瞧他，自从我派你下山，到在西岐城辅佐姜子牙，现在要入五关了，你的战绩如何呢？一问这个词儿，哪吒有点害羞了，腾一下这脸可就红了，师父，我战绩他不怎么样，因为两军阵前这个高人太多了，别人甭提，就那个杨戬呢，雷震子，就都比我强啊，我基本上属于饭桶的常败将军，竟挨揍了。太乙真人一听可就有点不高兴啊，哪吒呀，你岂不知道人是活到老学到老，这能耐必须得不停地往上头涨啊，要不然早早的就得被人家淘汰。你下山的时候又是风火轮，又是火尖枪，又是打仙砖，乾坤圈混天绫，你是头一员的大将啊。可是后来你不思进取呀，这能耐没有进步，当然你就落后了。哪吒一听还挺委屈，师父啊，那我怎么才能进步呢？哎，谁让我收你这么一个徒弟呢？那就给你呀操操心吧，赏赐你三杯美酒，三枚火枣。说完话这一摆手啊，这金霞童儿就去了，拖过来一个大大的托盘，这盘子上头有三只酒杯，酒倒的都是满满的，另外还有三只大红枣。太乙真人用手一指，哪吒呀，是你吃了下去，弟子遵命。哪吒也是真饿了，抄起来一杯酒，滋喽喝下去了，这边捏起个大枣来，扔嘴里头，嚼吧嚼吧，咽下去了。太乙真人用手一指啊，接茶吃，是。哪吒真乖呀，把这三杯酒全都喝下去了，三枚火枣也全都吃了。太乙真人手捻虚然，这就是了啊，是你回转前敌去吧。哪吒一听，我这老师怎么神神叨叨的，说是教给我能耐，这也没教啊，喝了三杯酒吃了仨枣就让我回去，嗨，那我回去不还是饭桶吗？可是师命难违呀，哪吒这才架起了风火轮，提起了火尖枪，拜别了老师太乙真人，出离了千元山金光洞，往前就走啊，踩着风火轮当然是走得快了。可是走着走着，这哪吒就感觉不对劲儿， 这个左肋下怎么这么痒痒啊？他用手这么一挠啊，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刺啦一声，由打这肋下长出一条胳膊来。哎呀呵，这可麻烦了，赶紧抓住这条胳膊，他往下掰，那意思不想当这畸形。这一掰，又肋下又刺楞一声，又长出来一条胳膊。哎呀，后脑勺还痒痒，一挠啊，唰，又长出一脑袋来。这边一挠，唰，又长出一脑袋来。书说简短呢，没用片刻之功，这哪吒可就大变样喽，变成了三头八臂，啊，仨脑袋八条胳膊。前文书咱们说过，哎，有阴蛟大殿下呀，那是三头六臂。后来又出来一位，火烧西岐城的叫做卢轩，那是后来的火神爷呀，也是三头六臂。可现在这哪吒比他们全都强，哎，三头八臂呀。但是哪吒本人呢，可害怕了。哎呀！心说呀，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喽。本来我是一个漂亮的小伙，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一怪物啊？这压压叉叉的，得多讨厌呢！哎，不行，我得回去见我师父去。这才扭转身形，又回到乾元山金光洞。给太乙真人磕头啊，师父快救救弟子吧，我倒了血霉喽。太乙真人一瞧，他乐了。哪吒，这是好事儿啊，人有古怪的相貌，才有古怪的能为。以前你的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了，可这回呀，要打一个翻身仗，哎，鸟枪得换大炮啊。你就利用这三头八臂的法身，倒在两军阵前杀敌立功去吧。哎，谢。哪吒一听，这可坏菜了，想不这样还不行了。但是呢，他眼珠转了转，又想出点词儿来。哎，师父，您让我就这模样，哎，倒是也行。可是我是三头八臂呀，这八臂就有八只手。我这手竟空着的，这玩意儿这打敌人家使不上劲呢。啊，哈哈，太乙真人明白了，哪吒这是想要法宝啊。他微微一笑说，你这八只手你都伸出来，哎，我瞧瞧。哪吒一看，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这火尖枪，这才五只手啊，还空着三只手呢。哎，师父，这仨手这干嘛用啊？太乙真人瞧了瞧，自然是有用啊。他一伸手啊，由得百宝囊当中把自己最得意的宝贝，也就是当年火炼石矶娘娘的九龙神火罩，掏出来了，把它交给了哪吒。再一看还有两只手空着呢，哎，又取了一对阴阳剑。这回哪吒呀也升了级了，装备也全了，这才要再次赶奔两军阵，要建立奇功。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的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3: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2: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3: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 哦，说的在理，依你。
1: 贵州综合广
2: 播温馨提示，有名胜古迹

0: 思，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关公秉烛。
9: 下邳之役，关羽战败后被曹操围困在城外的土山，进退两难。此刻下邳已成一片火海，受其兄长刘备委托照顾的两位嫂夫人却依然被困城中。
8: 关羽从梦中惊醒。
10: 将军，将军该出发了。
11: 这是哪儿？
10: 将军，这是我们在下邳的最后一晚，天亮以后就要去许都了。
11: 许都？
10: 将军，您忘记了吗？我们已经归顺了曹操。
8: 关羽前来拜见嫂嫂。
11: 都怪关某来迟，害二位嫂嫂受惊。
12: 二叔莫要自责，可知皇叔去向？
11: 不知去向。
12: 那二叔如今将做什么打算？
11: 关某出城死战，被困土山，曹将劝我投降，我以三事同曹操相约，他已全部答应，我才命手下退兵放我入城。我还未得二位嫂嫂的主意，接下来不敢擅自主张。
12: 二叔同曹操约定的是哪三件事？
11: 第一，降汉不降曹；第二，我要像原先一样照顾二位嫂嫂；第三，如今同大哥失散，可是一旦若有大哥的消息，曹操便要放我回去。
12: 二叔这样的要求，曹操怎会答应？
11: 曹操若不答应我的要求，关某宁愿战死也不会投降。
12: 原来如此，难怪他们对我们毫发未动。昨日曹军进城，杀声震天，我们原以为此次已必死无疑，谁知竟无一个士卒入门。只是
11: 嫂嫂请讲。
13: 叔叔既然已经答应了曹丞相，何必再问我们的意见？只恐你人在曹营，身不由己，日后曹操也不会放你去寻找皇叔。
11: 嫂嫂放心，关某自有主张。
12: 叔叔自己做决定吧，不必再问我们的意见。
8: 夜晚，关羽求见曹操。
14: 拜将关羽求见。
15: 快请进。
11: 败兵之将，多谢丞相不杀之恩。
15: 哎，关将军，快快请起。 我早就仰慕你的忠义品行，今天有幸得以相见，得偿平生夙愿。
11: 我请人代为禀告丞相的三件事，承蒙应允，还请丞相不要食言。
15: 我既然答应了，怎么会失信？
11: 关某若知皇叔所在，哪怕赴汤蹈火也一定会去找他。若遇到这种情况，恐怕不能及时拜辞，还请您多多见谅。
15: 玄德若还在，我必会让你去找他，只是刀枪无眼，乱军之中恐怕玄德已经不在了。来，你我英雄相惜，不如今夜把酒言欢，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议吧。素闻云长武功盖世，如今得以加盟我的麾下，实在是曹某之幸啊。来人呐，重赏关将军黄金百两。
11: 谢丞相赏赐。丞相，关某不胜酒力，明日还得班师许都，可否请退，先行回去休息？
8: 曹操不置可否，曹军中有人插言：
16: 素闻刘备的二位夫人美貌无双，甘夫人肤如凝脂，宛若白璧；糜夫人妩媚大方，光彩照人。我看关将军不胜酒力是假，怜香惜玉是真的吧？
11: 我关羽岂是登徒好色之辈？且不论这是我兄长的夫人，长嫂如母，但是平常女子趁人之危，又岂是英雄所为？莫要高眼看人低。丞相，关某先告退一步。
15: 啊，众将乃是酒后失言，云长莫放在心上。你连日疲累，还是快去歇息吧。
11: 谢丞相。
16: 丞相，这关羽实在傲慢无礼，说走就走，带我出去教训教训他。
15: 不必多言。
17: 丞相，
15: 关云长傲骨铮铮，实乃豪杰，若能收归我囊中，定会使我如虎添翼。可是他真的会愿意归顺吗？
17: 丞相，关将军义薄云天，忠诚未主，这才总想回到刘备身边。但若是刘关产生嫌隙，断其归路，使关羽有家难回，他岂有不归降之理？
15: 有道理。
13: 什么？明天就要动身去许都？
11: 正是。
13: 我们陷落敌营，身不由己，此次若去许都，恐怕就再难离开了。
11: 嫂嫂不必烦恼，关某自会见机行事。
13: 二叔乃是豪杰，本不惧曹兵，只因顾虑我们姐妹安危，才忍辱负重，背负不义之名。虽然现在失去皇叔下落，但倘若有一天皇叔东山再起，怎能没有二叔辅佐？届时曹操不肯放人，我们身为女眷，恐怕只能成为你的拖累，反倒耽误了你。
18: 姐姐说得对，二叔与皇叔共谋天下大事，我们二人不可成为障碍。我与姐姐早已发过死誓，若情况危急，我二人会自作了断。
11: 嫂嫂何出此言？当初大哥将二位嫂夫人托付于我，我答应过他，一定会照顾好你们。如今有难，我怎能有负大哥的托付，弃二嫂于危险而不顾？
13: 我们姐妹二人是不想让二叔背负不忠不义的恶名。
11: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关羽顶天立地，闲言碎语又有何惧？这种话嫂嫂以后休要再提了。关某以性命担保，一定会带二位嫂夫人与大哥团圆，请嫂嫂放心。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1: 夫人们的车马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一应俱全。
11: 准备出发。
10: 是将军。曹操派军士来了， 不知有何用意。
11: 哦，去看看。
10: 是，关将军。
11: 军师前来，不知有何贵干？
15: 丞相派我前来，请关将军移驾阵前，与丞相同行。
11: 谢丞相邀请，但关某要亲自照顾二位嫂嫂，恐怕难以分身，还请军师代为禀告。
15: 关将军还是随我过去吧。您若是不放心二位嫂夫人的安全，可请丞相派一队精锐前来保护。
11: 军师大可不必费心，我们一行人等保护足矣。
10: 这，
15: 请您勿见怪。如今您身边只剩下些残弱旧部，且不论长途跋涉，难免遇到其他的叛军。哪怕是遇到一些山林野兽，恐怕也是会有危险的。
8: 关羽转身面对属下，
11: 曹丞相派军师来慰问，担心你们连日征战，残病在身，保护不了两位夫人。我问你们，前途未知，生死难料，你们可是贪生怕死之徒？
19: 不是。
11: 保护夫人，你们能不能？
19: 能。
11: 您还担心我的部下残弱，不便行军吗？
10: 这，
15: 将军，您既然已投曹军门下，按理旧部应当编入队伍，如今这般总是有些不妥吧？
11: 众将士听令，保护二位夫人乃我们此刻职责，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
19: 是。
11: 车马已经准备停当，请二位嫂夫人上车吧。
15: 将军，这可是曹丞相的命令，军令如山，不可违命啊。
8: 二位夫人从屋中走出，缓步上车。
11: 出发。
15: 将军。狂妄自大的人，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8: 车中二位夫人自知前景难料，互作交代。
13: 此行凶多吉少，妹妹，若是你能活下去，再见到皇叔，请以我这根簪子为纪念，交给他。
18: 姐姐，这是什么话？要生要死，咱们姐妹总是在一起的，
13: 请姐姐不要担心。世事难料，如今我们身陷囹圄，凶多吉少。虽然二叔神勇，但若遇到险情，你我仍要做好准备，不要成为他的累赘。
18: 姐姐，若你能活下去，也替我把这根簪子交给皇叔吧。你我互换信物，也算交换了性命，剩下的就听天由命吧。

0: 大雪纷飞，冷风习习，天寒地冻。
1: 停车。
0: 想到两位嫂嫂的安危，关羽下令停车，生火取暖。
1: 关羽愚钝，两位夫人身体单薄，并不耐寒。
2: 二叔，莫要担心，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
1: 来人，快去路边生堆火，替二位夫人取暖。
3: 关将军，为何队伍停了下来？
1: 我们要停车整顿，生火取暖。
3: 丞相有令，全军全速前进，抵达营地之前任何人不许中途休息。
1: 天寒地冻，女眷不比男儿。
3: 军令如山，将军您不会不知道吧。
0: 关羽取下自己的披风，捧在手中，递向车中的嫂嫂。
1: 嫂嫂，请再坚持一下，先用这些衣服御寒。
2: 这衣服我们不能要，外面风雪呼啸，二叔应当保重自己。
1: 不用多言，嫂夫人请安心，前方有个驿站，我会尽快扎营的。
2: 恭敬不如从命，就依二叔。
1: 出发。
3: 就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到了晚上，关羽一行途经一处驿站，曹军军士已等候在此。
3: 将军终于到了，我已在此恭候多时。
1: 这里不过是个废弃的驿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军师等在这里做什么？
3: 等着向将军通报扎营的方位。前方二里有片开阔的地带，丞相已入营休息了。
1: 哦，那已经不远了，我们快马加鞭赶过去。
3: 且慢，曹军一向守纪，其一就是军中不得进入女眷，违令者斩。
1: 这是什么意思？
3: 将军勿怒，所以我才守候在此。这里虽然有些简陋，但总好过露宿山林。就请两位夫人留在这里歇息吧。
1: 混账！此处荒郊野岭，野兽出没，且风雪萧瑟，如何住人？
3: 军令如山，不可更改。
1: 那请军师调拨一些军帐过来，我们原地扎营。
3: 将军，义军岂可分营扎寨？你与将士当然还是需要回到营中。
5: 欺人太甚了，这不是故意刁难吗？怎么能让两位柔弱夫人留在深山与野兽为伍呢？
2: 二叔，我们既为鱼肉，岂有强辩的能力？叔叔放心去吧，若能留两三亲兵替我们防守野兽即可。如今的情形看来，他们是有意刁难我们。身为俘虏，岂有强辩的能力？莫要因此得罪了小人，反而连累了你呀。二叔放心去吧，就留两三亲兵替我们防守野兽吧。
3: 将军，丞相已备好酒宴，就等您去了。
5: 将军，我们愿意夜宿野外为夫人守护。
3: 不听军令夜不归营者斩。
5: 哼，
1: 我明白了，他这是想让我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若我弃二嫂而去，既不是大丈夫所为，也有负大哥所托。但若命部下一同驻扎在此，则会触犯军规，难免危及将士性命。而若我一人留下，亮草草也不敢把我怎样。只是这里只有一间屋子，我若在此与二嫂同过一夜，则我与二嫂的名节皆被毁了。这计谋出的真是阴毒啊。
3: 好吧，
1: 军师，就按你的提议来办吧。
3: 哦，将军明理。
1: 这里实在太过破败，无法住人，还请军师命人送来些床褥、炭火、风灯和窗户纸，快点打扫也好入住。哦，还有拿几册兵书过来。
3: 破屋漏风、裱糊窗纸合理，可是您要兵书干嘛？难道夫人还需要夜读兵书吗？
1: 兵书是我要读的，
3: 可 可是
1: 众将士不能违反军令，但关某人不能有负兄长所托。今晚我就要在这寒风中替嫂嫂守门，曹丞相若要问罪，尽管让他来拿我就是。
3: 啊，这
5: 将军，驿站已经打扫干净，破损窗户也已重新裱糊，
1: 请两位夫人进屋歇息。
5: 是。
1: 还有，这驿站弃置已久，这里又是山谷风口，门破窗漏，恐怕入了夜还会有寒风侵袭，待两位夫人安置妥当，你再命人用窗户纸从外面将门缝也糊住，免得两位夫人深夜受寒。
5: 是。
3: 丞相既然已经准许将军留此，我亦不便多言，只是这里寒风呼啸，关将军一人一灯在外守卫，若引来野兽岂不危险？
1: 军师多虑，若是不放心我一人在此，还请军师留下，同我一起守夜，以免丞相担忧。
3: 这不必了吧。好吧。
0: 军师在雪夜里的小屋外瑟瑟发抖，胆战心惊，而关羽则手持油灯，静心地阅读兵书。

0: 将军，真的是啊！你看，都围过来了。将军，野兽不分好歹，凶狠残暴，那可不是玩笑的。你怎么还能坐得住？你快来看看。
1: 野兽离驿站越来越近了。
0: 在下之前对将军多有冒犯，可现在是性命攸关的时刻，将军可千万不要与我记仇啊！
2: 军师多虑了，来，替我掌灯。
1: 关羽起身，手持青龙偃月刀，无惧地向狼群走去。但见他怒目圆睁，一声大喝，狼群转身退去。
0: 将军，将军！
2: 狼群已经吓跑了。
0: 哎呀，关将军真乃一代豪杰英雄，在下佩服，钦佩钦佩呀。
1: 雪停风住，新的一天到来了。
2: 嫂夫人，天亮了，我们要出发了。
3: 迎请二位夫人出发。
4: 二叔请便，我们随时可以走。
2: 军师，还愣着干嘛？你现在可以回营复命了。
0: 您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2: 好，那就稍后再见，出发。
0: 阿谦。
5: 此计可成功。
0: 回禀丞相，关羽乃豪杰真义士，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实在愚不可及。昨夜呀，前
5: 哦，云长乃真君子义士，得知我姓，失之我命啊。
0: 对对，他可是真英雄啊。
5: 关羽终于不负刘备所托，经过重重考验，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将二位嫂嫂送回刘备身边。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6: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8: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6: 这
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8: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6: 那好，出发。
1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

0: 遗憾。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9: 许衡新主。
10: 许衡字仲平，元代杰出的通儒和学术大师，有经研程朱理学，并在哲学、教育、政治、立法等诸多方面皆有颇深造诣和卓越建树。生于金末元初之乱世，外族侵扰中原，百姓大批避乱迁徙，年轻的许衡也在列其中。
9: 晚上大家都安营扎寨了，许衡在自己的帐篷里捡起地上的一个水袋。
11: 哎，就剩这么点水了，明日赶路定是更加辛苦，还是留待明日喝吧。
9: 一对妇女朝许衡的帐篷方向走来。
12: 爹爹苦。
13: 别哭了，爹爹比你还累啊。
14: 树既达则甘受粗粝之雅，不愿为生鼎之烹。
13: 哎，有帐篷。
14: 穷则不取非义之财， 亦不为非分之事矣。
13: 敢问这位小兄弟，能不能劳烦你让我和孩子借住一晚呢？
11: 这位大哥，咱们同是战乱百姓，何须客气，快请进。
13: 哎，听这位兄弟口音，莫非是新郑人？
11: 正是，在下籍贯河内，生于新郑。
13: 哎呀，咱们可是同乡啊。
12: 爹爹好渴呀。
13: 这孩子总是哭闹。
9: 听闻小姑娘之语，许恒转身拿起水袋，毫不犹豫地递给小姑娘。
11: 乖，不哭，这有水，喝吧。
13: 这怎么好意思呢？谢谢兄弟啊。兄弟是个读书人吧？敢问贵姓啊？
11: 在下免贵姓许。
13: 还不赶快谢谢许先生。
12: 谢谢叔叔。
11: 大哥不介意的话，我继续读书了，请随便坐。
13: 哎，许兄弟真是书痴，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吃喝都成问题，还读什么书啊？
11: 从小在下的志向就是明天理而匡济天下，只奈何如今战乱频繁，暂无施展之机，但也切不可荒废道业啊。芝兰生于竹林，不因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因穷困而改节。
12: 真好听。
11: 你叫什么名字啊？
12: 我叫秀秀。
1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第二天，乡亲们为了避难继续赶路。
12: 爹爹，我好渴呀。
13: 忍忍吧，都是这战乱害得咱们百姓遭殃。
16: 哎，快看呐！啊，前面好像有片梨园。
17: 哎，是啊，好像真是梨园 啊！
16: 这下咱们可以解渴了。哎，
17: 是啊，
13: 梨园，
17: 好大一片的梨园呐！
16: 看来好多梨已经被前面一批逃难的人给摘走了。
13: 咱们大家也赶紧摘吧。
17: 哎，对对对对对对，摘吧。
13: 许兄弟，你等着，我给你也摘下回来。
17: 啊，快快，
11: 大哥且慢。乡亲们冷静，这梨不能摘啊。啊啊，这梨园看样子肯定是有主人的，咱们哪能随便摘呢？啊，
17: 有主人。
18: 有主的。
11: 大家看旁边还有主人的住处呢。
17: 啊，哎呀，这
16: 该怎么办呢？实在是渴坏了呀。
17: 是啊，
13: 许兄弟，哎呀，可大家实在是渴得不行了。
11: 谁人不是呢？可这样肆意摘去和偷盗又有何分别呢？
13: 对了，咱们喊喊不就知道有主没主了吗？哎，这梨园有主吗？
19: 哎，梨园有主吗？
20: 主人在吗？
19: 主人在吗？不在啊。梨园
13: 许兄弟，你看没主，这梨咱们可以随便摘了。
16: 哎，走走走，摘梨了。
21: 终于可以解渴了，摘梨去。
11: 说不定是主人也像咱们一样逃难而去，无奈留下了这个梨园。
13: 我说许兄弟，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世道混乱，人人自顾不暇，弃园而逃，谁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来？这梨园就形同无主，有什么不能摘的？啊！再说，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孩子想想啊！
11: 小心孩子！哎，我看孩子就不要让他去了，我帮你看着。
13: 好嘞，爹给你摘大梨啊。
9: 秀秀爹转身摘梨去了。
17: 好，来这个。
16: 你这人怎么这么贪婪呢？一个人拿这么多梨。
17: 是啊，就是
13: 我家人口多啊，怎么了？各凭本事，谁又没规定一个人拿多少？虽说许兄弟人傻，但心善，再怎么我也得给他多摘几个。
12: 爹爹和人吵起来了。
13: 秀秀吃梨。
9: 秀秀接过梨，许恒却不接秀秀爹递过来的梨，看也不看。
13: 哟， 还跟大哥我赌气呢，拿着吧，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特意给你摘的。
11: 多谢大哥。
12: 爹爹，为什么大家都抢梨吃，许先生却不吃梨呢？
11: 这里的梨都不属于咱们，所以先生就不吃，你说对吗，秀秀？
13: 迂腐。
11: 梨无主，无心独无主乎？
13: 是什么？你还愣着干嘛？怎么还不吃啊？好，都不吃，那就都别吃了。我这是枉做好人。
1: 这当爹的怎么不让孩子吃梨啊？
18: 是
1: 孩子那么小，跟着一起受苦多不容易啊！真是的，
13: 谁说是我不让孩子吃梨了？我怎么不想啊？都是他不让吃。
1: 这不是说梨园有主的那个小伙子吗？小伙子，别死心眼了。
18: 是啊，
11: 乡亲们，这梨园确有主人，我想大家也心知肚明。我只是觉得，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在一颗心，心中的主人就是道德仁爱。人人若因乱世就失去了心的主人，世道岂不是更加混乱？到时将人人自危啊！在下并非死心眼，守梨是小事，实际守的是心呐。
1: 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读书人，
18: 嗯，
1: 人家的境界可比咱们高啊。
18: 是啊，
11: 大家只是因可及而摘梨，不如咱们再往前去寻一寻水源，不必在此一地纠缠。
1: 好，咱们也不吃了，找水源去。
18: 走，
22: 这
1: 走走。

0: 前方有口井，
1: 有井，快看，这儿的，
0: 是口枯井。哎呀，
2: 这，哎，真是，哎呀，果真战火连年，民不聊生啊！
3: 哎呀，刚才还不如把梨给吃了。
4: 是啊，我实在走不动了。
5: 秀秀爹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拿出来很多梨。
4: 大家后悔了吧？还是我会替大家着想吧。对，你们走后我全部捡回口袋里。许兄弟，你那只是书上的大道理，是纸上谈兵，你太不了解人间疾苦了。社稷的混乱是外族征战造成的，百姓只是受害者，咱们还不能自己对自己好点吗？现实中只有肚子是最大真理。如今处处征战流血，家家妻离子散，不久前我那可怜的老婆，孩子的娘也是死于饥渴。
3: 是啊，我们哪家不是如此啊。
6: 这怎么是好事？
4: 我们得活下去，活下去呀！
5: 晚上乡亲们昏昏睡去，许恒却辗转难眠。
2: 白天之事一点儿也不怪百姓，只恨我平生所学却无以致用，不能造福一方，净化乱世。

0: 了，乡亲们都睡醒了，他们看见许恒把大家吃剩的梨盒全部收捡起来。
1: 哎，你看，这是
2: 我想把大家吃剩的梨盒收集起来，回到梨园之处种下，重新生出梨树，就当做是对主人的回馈吧。昨日在下对不住各位乡亲了，让大家受苦了。
3: 小伙子，我们也理解你，身为一个读书人，将来要为治天下出谋划策，就应该像你这样廉明自律，高风亮节，这样才能当我们百姓的父母官呢。
4: 是啊。
5: 后许恒仍坚持存养德行，身体力行，不忘初志，乱定后还乡，向世人宣讲诗书礼义，正己化人，听闻名士尧书，学识鸿赋，心颇向往，不辞辛劳跋涉拜访雪斋。
2: 在下河内许恒，拜见姚先生。
3: 在下也早闻兄弟大名，今日相识真乃幸也。此乃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六君子。
0: 面对六君子的画像和书籍，许恒不胜欢喜。
2: 如此多圣贤之书，
3: 均是在下精心刊刻而成，以便传习，以化民俗。
2: 实不相瞒，姚先生所作之事，在下也日日朝思暮想，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否今后请姚先生指教？
3: 在下早已看出你我乃同道中人，何须客气，如不嫌弃，以兄弟相称可否？
2: 姚兄，
3: 贤弟。此书精辟，贤弟可否读过？
2: 伊洛城市及新安诸事书。好，姚兄，此书真让我大开眼界，启发我对过去所接受的和讲授的知识进行反思。我可否抄录下来，回去细细琢磨？
3: 哈哈，如贤弟不嫌弃，也可以搬来，我们共同宣讲圣贤之道啊。
2: 好。
5: 从此许恒找到了同道知己和今后的方向，远来迁徙，与姚书比邻，以雪斋做学堂传道授业，共同以弘道为己任。
0: 这一天，秀秀爹带着孩子来到学堂。
2: 大哥，一路辛苦。
6: 这不算什么，能跟着有大学问的人，那是我祖上积德，脸上有光。
7: 哇，好大的学堂！
6: 跪下，快。
2: 这……
6: 许兄弟，许先生，我是个大老粗，身上一堆毛病，改不了了，所以我怕耽误了孩子。她虽然是个女娃，可我也想让他跟着您多学点东西，请先生不要嫌弃。
7: 许先生，请您收下我吧。
2: 快起来，秀秀。
6: 许先生，您同意了？
2: 大家都如此乐于闻听，继承圣贤之学，我还求之不得呢。不过大哥，既然想要让孩子学好，首先做父母的要把自己做好，才能教好孩子，否则事倍功半。所以我建议您有空也常来雪斋学习。
6: 这我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学起来恐怕有困难。好，为了孩子我也一定努力。
5: 许恒、姚书二人以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辟为施教原则，以静时存养、动时醒察为修养方法，乐育英才，智化民俗。
2: 道在日用行事中，不是高远难行之事，严米细事也应当讲究。
6: 是，学生谨遵教诲，我一定好好学，把自己学好，教育好孩子。
0: 这一晚，许恒快步向姚书房间走去。
2: 姚兄，
3: 先帝快请进。
2: 姚兄深夜相邀，难道有急事？
3: 哎，为兄恐怕要离开此地了。
2: 什么？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原来是忽必烈征询救世治国之大略，请姚兄入京师参政，不知姚兄如何想法？
3: 能否先听听贤弟的看法？
2: 兄弟以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为政者必上行而下效，才能治国安天下。如换作兄弟我，我定要向外族为政者推行中原汉法，扬我大汉先贤之道。
3: 贤弟与为兄果然心意相通，志同道合。
2: 这么说，姚兄要离开此地赴京师了？
3: 过几天便择日启程，只是眼下还有一事需好做安排。
2: 姚兄放心，未尽事宜可以放心交给兄弟我。
3: 为兄看你平日生活清贫拮据，这雪斋宽大清静，为兄此去恐年长日久，就送给你居住吧。
2: 送给我？
3: 希望贤弟不要推辞，贤弟起居授业两遍，送给你为兄再放心不过了。
2: 姚兄美意兄弟心领了，兄弟愿意秉承雪斋道业并守护此斋，但是起居行住兄弟就不敢当了。
3: 这
2: 此斋乃姚兄心血之宅，并学子求道之所，怎可自己私居？
3: 贤弟为人为兄再了解不过了，他日你连一个无主篱都不识，更不用说这有主之宅了，为兄也不好勉强。
0: 放学后，许恒便锁好斋门，秀秀爹目睹这一幕深受感动。
6: 先生不为高斋动心，日日昏定细锁斋门，这雪斋更添一层怜悯之风啊。
2: 大哥什么时候也学会文绉绉的奉承话了？看来学问见长啊。
6: 哟，这院内果子都成熟了，正是摘蛋之时。秀秀呢？刚才不是叫他在这等着吗？先生你等一下，我回去找找。秀秀。
0: 秀秀坐在果树后，捡起一枚地上的果子，拿起来看了又看。
7: 真好看，真好玩。
0: 发现爹爹来了，秀秀赶紧把果子放在背后，然后又轻轻地放回地上。
1: 快看呢，果子都成熟坠地了，真香！
8: 真香，
1: 好多果子呢。秀秀早，你看地上好多好吃的果子，顺便帮学兄捡进来一个吧。
8: 帮我们带一个。
0: 秀秀不为所动。
7: 学兄早。
1: 秀秀早。
9: 秀秀早。
8: 秀秀早。
2: 秀秀，
7: 先生早。
2: 秀秀刚才为何不捡果子呢？难道不喜欢吃吗？
7: 喜欢，可是我想到这里是学堂，也是姚先生的宅院，果子是不属于自己的。大家要是都看到雪斋的东西就拿走，雪斋就不复存在了，怜悯道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6: 先生，不过仔细想想，这满树果子也确实是个问题。任其成熟坠地，也难免有浪费之嫌。我们何不妨捡起这些果子，也把熟透的摘下来送给邻居，借此也好。

0: 敦亲睦邻，学生们也可以一起分享。
1: 笑笑说有什么好办法吗？
2: 给姚先生送过去。
0: 孩童之言，京师距此千里之遥啊。
1: 哎，大哥，秀秀出的是个再好不过的主意了，咱们可以送到驿站吗？
0: 好，今天放学我就去办。
3: 后许衡学识和廉明闻于元朝统治者，一生以道事君，推行中原传统儒学人道，定官制，立朝仪，对元初政局稳定起了极大作用。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6: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4: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
7: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8: 是谁
7: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9: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0: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1: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2: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13: A few moments later，
11: 去看了没有？
12: 那客服怎么说？
14: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11: 我还拍了照的，
12: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11: 哎嘿，
12: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 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15: 这里真不错，
16: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7: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9: 好，我带你去吧。
1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8: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9: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8: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1: 请救救我们！
18: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2: 放心吧，还有我们。
1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23: 我们有救了！
24: 救了！救了！
23: 谢谢！
24: 谢谢！谢谢大家！
23: 谢谢小水滴！
24: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25: 评书联播。
26: 哪吒三太子在乾元山金光洞再次学艺，这回这能耐可大了去了，变成了三头八臂，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火尖枪，再有一只手呢拿着九龙神火罩，剩下两只手擎着阴阳双剑。太乙真人为什么这么大方呢？因为他现在呀也挂了道尽了。本来这哪吒应该是主角啊，在这个姜子牙帐前那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应该说满园的花草属他红，可现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这能耐呀有点稀松平常二五眼了，跟人家雷震子都比不了，跟人家杨戬更比不了。再不给他回炉另造啊，再不给他增加点学历，那就完了，那就。所以呀，这回太乙真人再次下狠招子，哎，让徒弟又升了升级。而后呢，告诉哪吒，说你现在赶奔两军阵前去见师叔姜子牙，但是你得拐个弯，哎，先上别处去一趟。哪吒就问呢，我还得上哪儿去呢？你呀就赶奔昆仑山玉虚宫。一说这地方，哪吒这脑袋嗡嗡嗡大了九圈，那位说就嗡嗡三下应该大三圈啊，嗨，他 他不是仨脑袋吗？一脑袋大三圈，仨脑袋大九圈，玉虚宫。

0: 那是师爷元始天尊待的地方，我还一回没去过呢，上那儿干嘛去呀？太乙真人笑了，你呀得到那儿再镀镀金，哎，再长长见识。另外呢，元始老天尊你师爷还有事儿啊要交代给你。哪吒不敢多问了，这才拜别了师父，登起了风火轮，是直奔玉虚宫。这回这风火轮这马力也大了，大概其是给换了发动机了，唰，哎，这就到了。在这玉虚宫门前呢，站着一位，正是南极仙翁寿星老，还带着白鹤童儿在这儿正眺望呢。一看哪吒过来了，老仙翁先打招呼，哎，哪吒到这厢来。哪吒一看，哎呦，这位是我师伯呀，赶紧过去磕头啊。
1: 嘿嘿，哪吒呀，不用磕头了，随我进宫。
0: 领着他来在了玉虚宫里头云床之下，一看元始天尊呐，稳稳当当在这儿坐着。哪吒赶紧倒身下拜呀，哎，小哪吒参见师爷。
1: 免，平身免礼吧，
0: 谢师爷。
1: 你师父大概其跟你呀也说了，让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其实啊也没有旁的事儿，就是要传授你一宗本事
0: 啊。师爷，那太感谢您了。哪吒还琢磨呢，学什么本事啊？是练刀啊？是练剑呢？啊？我得下下功夫，可是不用那么费事。他就在这儿站着呢，就见这元始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啊，啪！冷不丁这一下啊，抽他脑袋上头了，把哪吒给打的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是腿肚子转筋，嘎嘣嘣，哎呀！哎，心说我犯什么错了？怎么这么抽我呀？哎，可没想到抽完这一下之后，哪吒不但不难受，反而感觉呀，沁人的肺腑，走五官通七窍，哎，怎么那么舒服啊？哎呀，看起来打是疼，骂是爱，最好不过夹脚踹呀！啊，我师爷打人，可真有水平，哎，越打越痛快。正想着呢，这元始天尊啊，啪啪，又抽了他两拂尘。哪吒打的直眨巴眼睛。等打完了，元始天尊乐了，哪吒呀，你感觉怎么样啊？哪吒活动活动胳膊腿，就听见嘎巴巴山响啊，哎呀，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哎呀，师爷，我感觉我这力气怎么大了呢？
1: 嗨嗨，现在你不光是力气大了，而且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啊，以后到在两军阵前一定要大展才能哦。
0: 哎呀，多谢师爷。哪吒哭通通跪倒，又给元始老天尊磕头，
1: 免啦，免礼平身。
0: 哪吒又站起来了，这元始天尊一摆手，旁边啊老寿星过来了，捧着一个托盘，上边有一封信。
1: 哪吒呀，这封信你带好了，千万不要丢失啊，把它交给你的师叔姜子牙，明白吗？
0: 明白明白。哪吒赶紧过去毕恭毕敬把这封信接过来，哎，往怀里头一揣，爱如生命一般呢。老天尊一摆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是你报号去吧。
2: 师爷，那我走了。
0: 三次磕头告辞，由得玉虚宫出来。哪吒还琢磨呢，我师爷让我给我师叔捎一封信，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内容啊？封得紧登登的，要不然我找没人地方，我打开我瞧瞧。
1: 嗨，那我不作死呢吗？
0: 他呀，爱什么内容什么内容吧，我给送到了也就得了。这才一登风火轮，唰，啊，到了。 倒在了泗水关城啊。银安殿的前边站稳了身形，吩咐一声，哎，军兵弟兄到里边通禀，就说哪吒回来了。这些当兵的一听，什么哪吒？不对呀，过去那哪吒那是漂亮小伙啊，现在这位怎么压压叉叉，长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这么吓人呢？但是啊，不敢怠慢，赶紧撒脚如飞进去禀报。姜子牙一听，哪吒回来了，这可是大喜事，破天荒啊由得里头接出来了，带着满营众将倒在大门这一看，哎呦，这哪吒变了样了，三头八臂呀。哪吒哭通通往那一跪，参拜师叔，哎呀，免了。姜子牙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哪吒呀，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哎呀，师叔啊，咱们到里边再说吧。这才倒在了银安殿的里边，哪吒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所经所历讲述了一遍。最后啊，由到怀里头把那封信，也就是元始天尊给的那封啊，拿出来了，交给姜子牙。哎，师叔，您瞧瞧这个，我师爷给您的。哦，姜子牙急忙毕恭毕敬接过来，把信打开了，信瓤掏出来一瞧，哎呀呀，子牙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信上写了那么四句话，邪道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这是我老师给我写的四句坚言呢，甭问，这内涵呢一定是特别的丰富。我们要过五关，打完了泗水关之后呢，就得打界牌关，界牌关完了是穿云关，然后是潼关、临潼关。那么这四句话头一句写的是界牌关遇诛仙阵。界牌关我明白呀，就是面前这座关口啊，马上就得打了。那么遇诛仙阵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说是一座大阵阻住我的去路？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呀。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禀报，报丞相爷，辕门外又来一位，哎，是一位道长啊，求见。哦，我赶紧迎接。到外边一接呀，子牙大吃一惊，来的谁呀？正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这位呀，在玉虚宫十二金仙里头排名第三。姜子牙赶紧就过去见礼呀，哎呀，师哥呀，您怎么来了？黄龙真人微微一笑，无事不登三宝，现在呀，我是奉师父的命令到你这儿来帮助你破阵来了。师哥，破什么阵呢？哎呦，你还不知道呢，就是破那诛仙大阵呢。姜子牙还是有点不明白呀，赶紧把这位师哥请进去，哎，酒宴摆下，当然都是素斋素饭了。就问这黄龙真人，您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黄龙真人叹了一声，说这事儿可太麻烦了，因为广成子三夜必幽宫，把咱们的师叔通天教主给得罪了，结果师叔拿出来四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让这个多宝道人拿着剑呢，倒在界牌关前摆下一座大阵，就是诛仙阵。师叔呢，就想跟师父还有师伯斗斗气儿，这一斗气儿把你就斗进去了，你这武王伐纣，哎，兵进五关你就进不了了，而且还有性命之忧啊。因此上，师父给我下了一道命令，让我提前到这儿帮你忙来，让你呀搭下一座炉棚，而后所有的师兄弟都得到这儿来，哎，帮你破阵。 就包括咱师傅还有咱们师伯大老爷全得来，你明白了吗？姜子牙这才明白呀。刚才师傅给我那个书信里头头一句写的就是界牌关遇诛仙阵，这不对上了吗？既然这样啊，赶紧按剪贴行事吧。他这才派人呢，离这个界牌高官40里搭下了一座炉棚殿，非常的宽敞，非常的豪华呀。也就是3天时间，就竣工了。姜子牙跟黄龙真人一说，黄龙真人说，那咱们赶紧到炉棚殿吧，这就得接客了。好吧，他们到在炉棚这儿，仙乐可就响起来了，这神仙呢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就都来了。最前边走的是玉虚宫的2位大弟子，头一位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后边那位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本来玉虚宫啊是3位大弟子，刚才说这2位再加上南极仙翁，一共是老哥仨，但是寿星老啊不离这个元始天尊的左右，所以不轻易的单独行动，所以老哥仨来了老哥俩。没过多久又来了11位呀，都是谁呀？就是12金仙，除了黄龙真人以外的那11个人。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加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空通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众金仙降落炉棚，互相打招呼，正续寒续暖呢，听外边有人呢咯咯直笑，我也来了，再凑凑热闹啊。大伙一看，来了一位小矬子，也是了不起的神仙呢，乃是一位散仙，叫做陆亚。就这位虽然说没有编制，可是论本事比大伙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这么10几位仙人凑到一块儿，炉棚上顿时可就热闹起来了。姜子牙赶紧伺候着吧，带着小弟兄们前前后后啊，忙的是不亦乐乎。那么说，这么多神仙为什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呢？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广成子3夜必幽宫啊，把通天教主给得罪了，这才拿出来诛仙剑等4口大宝剑交给了多宝道人，让这多宝道人背着倒在界牌关前，要摆下一座恶阵，就是诛仙阵。摆阵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师兄老子、二师兄元始天尊好好的斗斗法。这位老三通天教主啊，他急了。您看这神仙呢，跟凡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招紧蹦子也急头白脸，也干这二五眼的事儿。那位多宝道人呢，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呀也想报仇啊，所以背着4口大宝剑，架起了云光，就赶奔界牌关。咱们单说这界牌关里头有一位主将，姓徐，名叫徐盖。过去呀，界牌关的主将是黄飞虎他爸爸老将黄衮，可是黄衮投降西岐了，这座关城就空了，人家纣王天子重新派的主帅就是这徐盖。这徐盖呀，多少他有点缺钙，不光是身体缺钙，这个精神他也缺钙。听说姜子牙带着大兵要打他了，他也吓得直哆嗦呀，这可怎么办呢？干脆我就用这个最时尚的办法吧，那就是投降啊。您看泗水关也降了，青龙关也降了，嘉梦关也降了，我界牌关为什么不降呢？ 我得赶时髦。这才打造白旗白帆

0: 派人呢写降书降表，哎，就准备投降姜子牙。正这时候，有一位道人是飘然而至啊，他一看啊，这老道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哎，全白到一块儿去了，在身背后呢，背着四口大宝剑。这是谁呀？哎，多宝道人。那么大帅徐盖可就误会了啊，这老道背着这么多宝剑，那甭问呢，这是卖剑的，这是。嗨嗨，我现在都要投降了，我还哪有心思买那么多兵器呀？哎呀，用不着。我说，卖剑的这老道啊，你上旁处去卖去吧，这地方啊不买了。把多宝道人给气的呀，心说这个徐盖混蛋王八蛋，把我这么大的神仙竟然当成了做小买卖的，谁是卖剑的呀？你有多少钱敢买我这宝剑呢？多宝道人呢，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一瞪眼睛，徐盖，我乃是多宝道人，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头一位呀、啊、现在到你这儿来，哎，让你好好的接待接待，我要帮助你守城。哎哎，徐盖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我就想投降，我不想守城啊。可是一看，哎呦，这老道太横了，惹不起他呀。哎哎哎，好，那您就多帮忙，多帮忙。你呀得给我管吃管喝。另外把这房子给我准备出1000间来啊，我还有好多好朋友要到这儿来居住啊。啊，1000间房子，这得来多少人呢？这个徐盖不敢得罪呀、啊、按照多宝道人吩咐的，哎，把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哎，就都做好了，连居住啊带吃喝啊带伺候人的服务员啊，哎，全准备好了。这位多宝道人呢又拿出一张阵图来，让这个徐盖呀找人按图施工啊，哎，就是修这座诛仙阵，离开界牌关这西门20里，把诛仙阵就给修好了。多宝道人到那儿一验收，修的还怪不错的呢，把四口宝剑拿出来，东门挂上诛仙剑，西门挂上鹿仙剑，南门挂上现仙剑，北门挂上绝仙剑，又一书符一念咒啊，阴风惨惨呐、啊，这座诛仙大阵就屹立在界牌关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

0: 直播热线085185989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住建厅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先说一下，此轮呢，贵州省民政厅的上线啊，针对的是近期贵州省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养老方面的服务和政策相关的举措等等，来和各位进行沟通交流。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对政策有建议意见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住建部门一直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方面啊，咱们的相关问题，包括对政策制定的建议意见等等。那之前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威宁王先生的热线，当然王先生呢主要是要反映一下在物业管理方面他们小区存在的问题。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比如说小区业主有多辆车辆的这样的情况下，车辆的管理费用该如何去收取，对于小区内没有交物业管理费的又应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管理等等啊。那当然在把王先生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同步在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转办的过程当中呢，也帮助王先生解决了他们家的两个车这个车辆管理费的收取问题。我们目前呢收到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反馈的情况是已经协调解决了王先生的问题，王先生也对于解决的结果啊是表示满意了。因为经过物业管理方和王先生现场进行协商处理，现在已经免除了两个车的这个管理费了啊。那王先生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些政策和消息。首先呢，来说一下关于今年的高考的一个进展。那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的本科批的录取工作啊，已经结束了。那在今年本科批的录取啊，一共录取了考生是160786人，其中普通类是145711人，国家专项计划6358人，地方专项计划1276人，民族班1356人，定向生59人，预科有6026人。在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录取之前，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的录取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主动地做好了和招生院校的沟通对接工作，积极地争取招生计划，努力地让更多的贵州学子能够圆梦优质高校。那为了做好考生服务工作，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以后，向159919名考生发送投档短信，让考生们能够及时的知晓自己的投档情况。录取工作开始了以后呢，也向177301名考生发送了录取短信，这样有效缓解了考生们焦虑的情绪。信访咨询现场还解答了1400余人次的疑问，通过咨询电话等等渠道还答复了考生们相关的咨询问题2400多条。那目前呢，录取工作根据安排的计划，体育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在7月29号已经开始了，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提前批投档录取工作呢是在8月4号开始，普通类高职专科批的投档录取工作会在8月8号开始。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录取通知书由各个高校陆续

雨季初，也请大家呢耐心等待，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贵州招考 APP 来查询一下本人录取结果是不是跟您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这当中包括录取学校的名称、专业和层次。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信息跟这个网络信息和录取通知书上的信息有差别的话啊，这样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大家及时联系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或者是录取的院校啊，就此呢来进行一个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最终确定下来，让大家呢都能够是能够到自己心仪的高校去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的高考方面的信息啊，就是这样。来自教育方面的信息，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呢，是有关于低龄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有了新的规定。那我们也看到在贵州教育发布上呢，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啊，进行了发布。这个规定一共有15条，在规定当中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是就案件的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等实务问题做出了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规定当中啊，是就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些明确比如说进一步的明确，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的这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其中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的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那同时呢，这个规定还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实务的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还有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监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这类案件应当要询问犯罪嫌疑人。同时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的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等主客观的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等等综合审查进行判断，对共同犯罪的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根据这份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到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那公安部法制局的相关负责人也就这个规定的相关情况介绍说，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进行受理，并且呈报最高检来进行一个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的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的指引。对于低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这也充分地表明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那检察机关也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

对，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好了，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消息。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位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还在吗？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呢先把陈先生的热线切回啊。我看到导播告诉我们说，陈先生主要反映的是不文明养狗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切一下这个不文明养狗的行为。实际上呢，贵阳市是早就已经出台了针对文明养犬的地方性的法规的。那我想针对这个地方出台的这个法规，可能呢不少的朋友还没有好好

个条例的一些规定，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因为这既是要进行一个这个城镇养犬的文明养犬，同时也是要合法进行养犬。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是在2025年1月1号开始施行的，因为这部管理条例它就是为了加强城镇养犬管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促进文明城市建设的。这部地方性法规的话，它也结合了这个贵阳市的实际情况以及上位法的有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制定的。那目前在这个地方性法规当中呢，是既对养犬的免疫登记，还有养犬行为规范、犬只经营收容无害化处理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管理责任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不知道陈先生主要是针对自己身边的哪些不文明养犬行为啊，是有这个意见想要提醒这些养犬的朋友们要去注意。但是在这里呢，我希望所有的养犬的朋友们，或者说对于养犬有对养犬的朋友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们，可以先学习一下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啊。针对贵阳市养犬的朋友，或者说您身边有养犬的这样的情况，您有相关的意见的，都可以先学习一下这个地方性条例。那如果说做得不好的，咱们呢也依据这个条例的规定向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来进行约束和管理。刚才说到了这个文明养犬啊，依法养犬啊，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公民朋友们的身体健康、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的卫生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文明城市是靠大家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养犬的朋友，还是说对于养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都可以学习一下。那么在这里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碰到哪些情况，该向什么部门进行投诉反映。先来说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是养犬管理的主要部门，它管理的职责范围包括了统筹辖区养犬，还有管理维护养犬管理的系统信息系统啊，另外呢还负责养犬登记、发放电子犬证、调解养犬引起的治安纠纷、承办养犬治安案件、捕杀狂犬，同时组织编制文明养犬手册、法律法规定的其他的职责啊，都这是作为其中一个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的啊。也就大家通过公安机关的这样一个职责范围呢，应该了解每一个养犬的朋友，首先您必须要履行一个在公安机关的养犬登记，领取电子犬证啊，这样呢相当于咱们要给自己的这个犬只上户口啊，在公安部门去上户口。再来说一下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责。农业农村部门呢负责犬只的防疫工作，监督检查犬只强制免疫情况，并且对强制免疫情况效果进行评估，每年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第二是受理犬只检疫申报，根据检疫结果出具犬只的检疫合格证明。第三是监测犬只的疫病情况。第四，向社会公布烈性犬名录和大型犬标准，指导免疫机构对烈性犬和大型犬进行识别。第五呢是向监督管理犬只的诊疗、收容等等活动和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第六，指导对病死犬只的无害化处理。第七，负责收容犬只的安置和监督管理。那再来看一下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啊，城市管理部门是主要负责因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情况，还有违法占用城市道路等公共场所进行犬只经营活动。第三，犬只的
饲养和从事与犬只有关经营活动产生社会生活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这些呢都属于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履行。

0: 行的这个法律责任。而卫生健康部门呢，主要负责的是狂犬病等等疫病的健康教育，人患狂犬疫情的一个监测，还有人用狂犬病疫苗注射和狂犬病病人的诊治的监督管理。好，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这个呢主要是负责犬只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那些违法的经营行为。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是负责指导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养犬管理工作。那么作为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这样一些一级政府部门呢，他们主要是负责将犬只管理纳入到社会的综合治理当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养犬管理工作，做好辖区流浪犬的控制和处置，同时要组织协调村居民委员会来参与养犬管理的这样一些工作。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些职能部门都能够携起手来合作，把城市的文明养犬啊管好。养犬人，我们在这儿呢也根据这个地方管理条例给大家做个提醒，一定要携带自己所养的这个犬只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是动物诊疗机构，对您养的这个犬啊进行狂犬病的强制免疫接种。幼犬是出生满三个月的时候啊，三个月的那天起15天之内要去注射。那如果是已经免疫的犬只，在免疫期满前15天之内也还需要再去接种。其他的犬只就是养犬人饲养之日起啊，就您不清楚这个狗多大，那么您就在养了这只狗以后的15天之内带它去进行这个狂犬疫苗的免费接种。如果是接种了以后呢，会有一个文明养犬的这个手册发放给您，同时呢狗狗的接种也是有接种的相关证件的，您带上这个证件啊，就到咱们的这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这个登记哈。记住养犬也是要给咱们的犬只去办理身份证明的，在这个犬只的身份证明上扫码就可以看得到养犬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对遗失犬只的养犬人来说，那捡到的人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也能够联系上主人啊，让这个狗狗呢早点回家。另外呢，在这个电子身份证啊，对于犬只来说，就是咱们的养犬电子的这个犬证啊，上面还会有犬只的出生时间、品种、主要体貌特征、照片等等，还有它的免疫证明、电子标识的其他的一些内容都会有。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大家，烈性犬是不能够饲养的，也不能够呢在这个公共场所这个犬只大声的吠叫，它会干扰其他人的生活，这些呢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啊。另外遛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用犬绳牵引绳啊来给它牵引这个犬只，长度放出去的长度不能超过1.5米啊。另外还有就是及时的清理犬只的排泄物，同时要制止犬只追咬行人、持续的吠叫、在人员聚集的地方追逐嬉闹等等。当然对于这些违反了咱们养犬的相关规定的话，在这个地方性的管理条例当中也有相关的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啊，比如说不去办理犬只的这个电子犬证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是如果您的这个犬只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其他人的健康安全，或者是对公共环境造成了影响的话，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罚比如说会注销这个电子犬证，就是让这个狗狗的户籍啊会给它进行一个消掉这个犬证，终身禁养。同时呢养犬的主人 虐待犬只、组织或者参与斗犬，也会被处以500到2000元以下之间的罚款，一系犬只的话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在这个遛狗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犬绳的总长度超过1.5米啊等等，这些细节的这样一些规定，不清理狗狗的排泄物啊等等的，如果说是拒不改正，那也会同样面临罚款等等这样的处罚。好，针对陈先生反映的文明养犬问题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对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的简单的一个解读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文明养犬。好，稍后的时间阳光946继续会和您关注一下，一个是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另外一个是继续的给大家介绍大家关心的一些政策消息和举措。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7: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4: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9: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5: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0: 同志们辛苦了。
1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心间
1: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到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到，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八一建军节，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推我车干什么？
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2: 啊？什么区域？
3: 安全区域。
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4: 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5: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5: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6: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7: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青年强则国家强。
2: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3: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4: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5: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6: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继续为您开通。那近期呢，我们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做客节目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好，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跟您分享一些政策举措和相关的消息。近期呢，大家会发现到咱们贵州来旅游、来避暑的朋友是非常的多。除了来避暑，其实近期还有一项重磅的活动，有很多的与会者将会来贵州，那就是一年一度的树博会。2026年的树博会啊，根据全国数据工作的这个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2026年呢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所以要着力的畅通数据的流通和资源配置渠道，激活数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繁荣市场生态，进一步推动数据的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促进数据要素全面融入到经济价值的创造过程当中，更好的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纵深推进，广大中小企业迎来数字化转型落地、自有数据资产变现的黄金发展期。所以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今年8月28号到30号期间，贵阳市进行举办。这届大会以词源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规划了6万平方米的专业展区，汇聚3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构筑国内规格高、生态全、业态全的数据产业展示交流合作平台。那为了切实的降低中小微企业参展的门槛，助力广大的中小企业能够共享数字经济红利，深度的融入全国数据产业生态，2026树博会的执委会现在面向全国中小市场主体批量开放标准展位资源，以普惠的参展定价 齐全完善的展位硬件配套以及贯穿全程的产业赋能服务，全方位扶持企业能够低成本的参展入驻，高效拓展商务资源，立体打造自身品牌。这届展会设置的多款标准化的展位给大家进行挑选，一种是9平米的展位，9平米的展位价格是10,800元啊，那对于我们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一个价位。12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展位呢，它的价格是13,600元，而18平方米的展位价格是21,600元，适配不同的中小微企业的参展要求了哈。所以呢，根据大家的需求可以进行不同展位的这样一个选择。我们的中小企业入驻到2026数博会的标准展位，还可以一站式的斩获品牌塑造与产业合作的双重机遇。数博会为国家级它是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级的专业博览会权威平台进行加持的，所以呢，也为我们的企业打造了这样一个平台，企业可以直面政企采购方和行业从业者，持续积淀品牌公信力和行业知名度。那这个展会全域覆盖了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完整产业链，方便企业高效链接上下游的伙伴。普惠展位的定价，目前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档次啊，可以说是大幅降低了我们中小企业的参展的门槛。依托大会全媒体宣传矩阵和海量的专业观众资源，来助力企业以轻量化的投入实现高效品牌的曝光。2026数博会的展位分配严格遵循先申报、先审核、先签约、先选位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大家有意参加今年的数博会的话，那就早一点进行申报。中小企业的专属展位的配额是有限的，如果说额度被申报完了的话，那就会截止申报。所以呢，有意向的企业建议大家尽早的预约锁定您要的这样一个展位。数据要素价值加速释放，中小企业大有可为。2026数博会诚挚的邀约全国各地的中小微数字企业相聚我们的省会贵阳，共赴这场国家级的大数据产业盛宴，抢抓数字经济的发展新机遇，携手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全新路径，我们一起共同情化数字产业发展的新蓝图。
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6: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8: 如果说不能够参加数博会也没有关系，邀请您来参加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启幕的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这也是为了加快推进前粤两省的文旅协作，依托贵州夏季避暑文旅优势和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美食之都的品牌资源，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与2026 Cheer Power 咖啡面包节系列大型文旅活动会陆续的在8月12号到16号、8月20号到24号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盛大启幕，以喜酒军品文化 IP 和贵里集团的优质旅游产品结合，进一步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打造东西部协作文旅融合的新场景。那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会聚焦风味交融与文化共生，打造全域开放多元包容的美食文旅盛宴。这一次的活动汇聚国际美食，还有贵州本土风味、精品粤菜、烘焙轻食、文创艺术等等180多家优质的参展商家，构建前味为根、粤味为连、百味为彩的美食格局，也会创新推出开放式的风味厨房场景，打破后厨和消费 消费场景的空间壁垒，邀请两地知名主厨现场可视化的来呈现焖炖炒居等等多元的烹饪技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品鉴前粤两地的特色美食和环球风味。同时呢，创新打造了胡闹厨房沉浸式厨艺竞技、前粤山海风味长桌宴、民族服饰美食主题巡游、酸汤全民超级联赛等等特色互动板块，以年轻化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还有活化两地传统饮食文化，来打造网红文旅打卡新场景，持续拉升活动传播热度和群众的参与度。那作为这一次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刚刚给大家提到的2026 Cheer Power 咖啡面包节，以无数个发酵分子为核心理念，深度挖掘烘焙发酵和酱酒陈酿的共同匠心内核，实现前粤烘焙文化、匠心工艺还有喜酒酱香文化的跨界融合。这一次的活动会集结前粤以及全球优质的烘焙还有咖啡茶饮文创品牌，聚焦谷物发酵时光沉淀的匠心精神，打造发酵的无数个形态主题烘焙展，以及果窖酿酒 DIY 亲子谷物烘焙工坊等等特色的体验场景，创新搭建前粤烘焙主理人圆桌对话平台，围绕山地杂粮创新还有跨区域品牌的联名、文旅业态融合等等核心议题来深度进行研讨，打通两地烘焙产业的上下游资源，推动前粤特色农产烘焙业态文旅产业长效联动发展，同时打造一个松弛治愈的情绪发酵社交场景，以年轻化社交体验契合当代青年的消费需求，来解锁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系列活动深度联动了贵州喜酒军品文化 IP， 凸显高端品牌赋能与文化赋能的价值。活动的全程会融入酱酒文化体验，打造微醺快闪空间、风味盲挑的这样一个盲测挑战特色互动，实现风味美食、烘焙匠心、酱香文化的三重交融，夯实多彩贵州城、贵州酸汤加酱酒双文化核心地标的长效定位。那同时呢，通过集章打卡、吃货挑战、达人探店等等多元形式，来打造全民参与的文旅传播矩阵，持续的扩大活动的影响力。也希望在这个传播矩阵当中呢，您能够融入进去，看看您感兴趣打卡哪一块。未来多彩贵州城也会立足多彩贵州风景眼、爽爽贵阳会客厅的定位，强化这种跨区域的文旅协作的联动，常态化打造多元文旅 IP 活动，不断创新文旅产品的供给，在打造新场景等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带来更具沉浸感的一些旅游体验，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消费升级。也希望来到贵州的朋友们，借着这个机会啊，也在欣赏我们爽爽的贵阳的气候优势、观看美景的同时，也来品一品这些美酒和美食。好，这是要带给我们的游客朋友们的消息。那我们也要带给咱们居民朋友们一个重要的消息，是贵州新一轮的输配电价有调整了，这个调整后的电价是从八月份开始执行的。最近呢，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项通知，规定了第四监管周期贵州电网的输配电价的有关事项。那这一次的新电价是从2026年8月1号开始执行的。我们来一一看一下啊。首先看一下这一轮公布的第四监管周期贵州电网工商业的用户大家各自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的情况。那工商业用电单一制的不满1000伏的这个电价呢是0.2154，那如果是1到10/20千伏的，是0.2024的价格；如果是35千瓦的话，35千伏的话呢是0.1763，110千伏的是0.1458。 220千伏及以上的是0.1081，这是我们说的单一制的。两部制的话呢，那这个电价的起步是从1到10、20。

千伏的这个定价区间是0.1238，如果是35千伏的是0.1097，110千伏0.0720，220千伏及以上是0.0468。需要电价就是咱们的容需量电价来看，这个需量电价每个月，咱们这个按千瓦来算哈，1到20千伏的，这个工商业用电两布置的，那就是35元；35千�伏的是33元；110千�伏的是31元；220千伏及以上的是30元。如果说这个，咱们的工商业这一块啊，大家看完以后呢，可以也跟我们的电力配送企业啊，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咨询。我们来看一下居民的。居民生活、农业生产用电会继续执行现行的目录销售电价政策，价格水平是保持不变的。但是外送电送出省各电压等级的输电价，目前是含税不含限损的情况下，每千瓦时是0.0302元。上网环节的这个环节限损的费用在输配电价之外进行单列，会按照实际的购电上网电价和上网环节限损率进行计算。省内各电压等级电量上网环节的限损率是4.5%。参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在具备条件以后，对应的上网环节限损电量会由用户直接在电力市场当中直接进行采购。外送电的各电压等级电量上网环节的这个限损率是1.13%。那如果说是抽水蓄能或者是电网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抽水，也会视作用户缴纳上网环节的限损费用和系统运行费用，暂时按照单一电量制的用户来执行配电价。那发电放电的电量呢，相应的会退减输配电费。这是我们告诉给大家的8月1号开始执行的新电价，也希望呢大家有所了解哈，这样呢便于各位来继续的计算好。因为到夏天，咱们居民用电当中会增加，比如说从风扇到空调等等这些环节用电量会有所增加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这个电价情况，尤其是我们的工商业用户，那来进行一个调整以后的一个核算。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虽然现在是假期啊，但是呢9月1号就会进入到秋季开学的时候了。在这个期间，我们也看到贵州省最近出台了一个新的文件，来全面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的管理工作。那这一份中小学辅导教材进校园管理，一系列啊，比如说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应知应会，还有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的十条禁令，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征订工作流程图，这个系列啊，贵州省教育厅制定的，这个系列。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学校老师们应该要了解哪些。首先一个，对中小学辅导教材怎么进行评议。那么这个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了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新闻出版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的指导，组织成立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评议委员会，对学科组提出的初选意见进行审议并且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的实施意见当中强调，教辅材料的评议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来牵头负责的，评议责任是不能够下放的，但是鼓励创新优化评议方式。好，那教学的这个教辅材料如何进校园呢？教辅材料进校园有推荐选用和免费提供两种渠道。推荐选用的各中小学学校

0: 认真履行教辅材料选用主体责任，根据国家还有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相关政策的要求以及教育教学实际需要，组建选用组织，选定选用工作方案或制度，明确选用规则，以省评议目录为基本遵循，开放开展这个教辅材料选用工作。各地的小规模学校可以以乡镇中心学校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开展的选用推荐工作。免费提供的这个渠道呢，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需求确定使用教辅材料的种类和范围，并且把关教辅内容的质量，形成免费教辅目录，履行政府采购程序。一个学科同一个种类的教辅材料进校园的渠道只有一种，不能够两种渠道并行。这是关于怎么进校园。那怎么选？各个中小学校立足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制定选用工作方案或者制度，每个学科抽调不少于5名、原则上是单数啊。这个学科教师不足5人的学校可以按照这个学科教师全部参与或者是同类型学校统筹的方式，邀请专家或者是学科教师通过教辅样书线上展示平台检索查阅，对比贵州省的评议目录里面的教辅详的这个样书，来遴选适合本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啊，学生的实际情况，就是教情实情来还有学情来这个甄选你们的教辅材料，并且签字确认选用的推荐结果。各个单位学校对于选用程序和结果进行审核把关，相关资料要存档备查。那么中小学教辅材料到底选什么内容？各个中小学的教辅材料选用工作严格落实的是一科一辅的原则。小学阶段，也就是在3到6年级的时候，每个学科可以在同步练习学习辅助寒暑假作业类教辅材料当中各推荐一种，形成一套教辅材料供学生来选用。而初中和高中阶段，每个学科可以在同步练习学习辅助寒暑假作业类的这个教辅材料当中各推荐一种，形成一套教辅材料供学生来选用。同时，初中和高中毕业年级的就是初三高三这样的毕业年级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每个学科可以在教考试的这个辅导类的教辅材料当中推荐一种教辅材料供学生们进行选用。当然在这里要强调，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购买和使用实行的是自愿原则，要充分的尊重家长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杜绝一切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征订教辅材料的行为。学校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教辅材料选用管理的相关政策，以及贵州省的评议目录内的教辅材料的版本、价格等等，让学生们、家长们自愿的代购或者是使用教辅材料。当然所有的选了的是要进行报备的，学校在启动这个教辅代购工作之前是需要登录贵州省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备案系统，去填写年级啊、学科、教材版本、核定售价、出版单位等等这些基础信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提交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审核通过以后才能够启动教辅材料的代购工作。这个教辅材料代购呢，是要将相关信息进行公开的，学校需要严格的执行这个公开的制度，在学校的公示栏、门户网站等等醒目的位置，对推荐学生选用的教辅材料的种类、学科、年级、配套教材的版本、价格、学校和上级部门的监督电话等等信息进行全程的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就是为了要主动的来接受学生、家长、社会的监督。那么对于这个教辅材料学生是自愿购买学校选用的这些教辅材料，并且提出代购申请，学校就可以统一的来组织无偿代购。这个一定要遵循一个自愿的原则，家长们在 自愿原则之下，直接在线上与发行单位进行结算即可。好，如果说大家对于相关的情况有疑问，那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对教辅材料进校园进行监督管理啊。您发现要有不对头的地方，也可以及时的通过这些监督渠道去反映问题。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来给您共享的相关的政策信息啊，还有相关的举措呢，就跟您分享这些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再说一下，我们近期会邀请到的是贵州省民政厅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贵州省出台的我们的养老服务相关的政策和举措，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还有贵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等单位会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评书联播，
2: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多宝道人在界牌关前摆下了诛仙大阵，这动静可不算小吧。那么炉棚上的众位金仙可就都看见了，大伙儿就瞧这边红气闪开，阵图已现，好生的厉害呀，杀气腾腾，阴云惨惨，怪物盘旋，冷气袭袭，或隐或现，或升或降，上下是反复不定。哎呀，这诛仙阵到底有什么玄妙呢？离得太远看不清楚，巨留孙就给出主意，我说各位师兄师弟，咱们呢不如架起祥云到那边参观参观，看明白了心里头也敞亮啊。燃灯一听啊，赶紧摆手，哎，别，现在呀我是这领头羊，你们都得听我的。那诛仙阵非常的险恶，咱们要是过去观阵去，说不定啊把命就得搭上。为今之计呀，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在炉棚里头待着，就等咱们师父元始老天尊到这儿来了之后，咱们再拿主意。黄龙真人摆摆手，哎，那没有必要，咱们去看看朕又能怎么样啊。清虚道德真君也说要去，赤精子也说要去，七嘴八舌头啊。后来燃灯道人也拦不住了，要想看的话，那咱们就大伙一起去，架起了祥云，高高松松的看个差不多咱们就回来，可千万不能动手啊。您放心吧，我们心里头有数。众多的高仙架起了祥云，就来在半悬空中，手打凉棚就往诛仙阵这边看。一看呢，哈家伙，兵戈剑戈怎脱诛仙祸，情魔一魔反起无名火。这座大阵有四座阵门呢，东西南北各挂着一口宝剑呢。东门上挂的是诛仙剑，西门上挂的是陆仙剑，南门挂的是现仙剑，北门挂的是绝仙剑。

儿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听见小风是嗖嗖直响啊，这才揉揉眼睛往空中观看。哎呀呵，他看得清清楚楚啊，有十几位上仙在那儿正在偷看他的大阵呢。一看这里头大多数他都认识啊，燃灯、云中子，还有那小个子叫陆亚，哎，巨流孙，看见一位红脸的大黑胡子，谁呀？广成子。哎呀，我最恨的就这小子，今天送到我阵前边来了，干脆我出去吧，把这广成子引进我的诛仙阵，然后呢四口宝剑往起一飞，把他脑袋给剁碎了就得了。想到这儿，这多宝道人脚尖一点地啊，噌就窜起来了，脚架云光也来在半悬空啊，用宝剑点指啊，呆，对面那个红脸的，你是广成子不是？广成子一听这指名点姓的，哎，太不礼貌了，扭头这么一瞧啊，来的正是多宝道人，这在碧幽宫的时候打过交道啊。哦，善哉呀，善哉，正是广成，对面那不是多宝道兄吗？哎呀呀，呸，你他娘的少给我装礼貌。广成子啊，前两天你跑我们碧幽宫去了，到那儿啊三吹六哨把我师父唬得够呛，你又把归灵圣母给拍了，又把我两个小师弟鹰爪仙、犬儿仙给拍了，你是逮谁拍谁呀？啊，你有本事你把你翻天印拿出来，哎，你再拍拍我。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多宝道人，上回在碧幽宫我是看在师叔他老人家的面子上头，我没下什么狠手，如果说他老人家要是不管的话，我早拿翻天印我翻你了。哎呀哈哈，哎，行，那你过来你翻翻我，你要不翻我呀，哎，你就是大姑娘生的，哎，你就是小婊子养的。您说这多宝道人那么高的身份地位，说话太没水平了，比那个撒村骂大街的老娘们都强不到哪儿去。广成子也是有火性的人呢，要不然他那脸怎么是红的呢？哎，那就是经常的上火，一伸手把翻天印就掏出来了。多宝啊，你真乃是自取其祸。多宝道人一看，哎呦，这广成子要动真格的，那可不行，我得赶紧跑啊，目的是把他引进我的大阵。想到这儿一转身形，嘿嘿，有本事你到阵里头拍我来，刷脑袋朝下奔这个诛仙阵里头就钻呢。广成子手执着翻天印驾祥云在后就追，那么燃灯、陆亚、云中子、赤精子、巨流孙这帮人呢，可就替广成子捏了一把冷汗，心说广成啊，你可别激动啊，不能跟着进阵，那不得吃亏吗？其实他们呢不用操心，广成子那是什么智商啊，能说轻易进这诛仙阵吗？等到在上空了，就发现这诛仙阵呢，哎，唰，有强大的磁场就往里头吸这广成子。广成子一琢磨，我呀别斗气了，哎，赶紧回去吧，一扭头往回走。那多宝道人呢已经进了大阵了，一看广成子他不进来，这才脚尖点地啊，噌他又窜出来了。哎，广成子，你个乌龟王八蛋，怎么着，贪生怕死了啊，尿泥了，不敢进大阵呢，你就是怕死鬼。可把广成子给气坏了，哎，也没搭理他，就念声咒语了，翻天印啊，起。广成子没过来，这翻天印可过来了。呜，多宝道人一瞧不好啊，扭头就要跑，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这翻天印正拍他后背上，他啊啪，哎呀我的妈呀，特啪阔通，有的半悬空中是落入了诛仙大阵。
这一遮

他，诛仙阵里头可就活跃起来了，四口宝剑呢，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纷纷的有打阵门上头可就飞起来了，一阵化百刃，百刃化万刃，那刷刷刷，好像几座剑山呢，奔着广成子可就来了，吓得广成赶紧一缩身，刷驾祥云他逃跑了。那么诛仙阵的这个作战半径它是有限的，广成子跑远了，四口宝剑呢唰又回去了，哎，稳稳当当又挂在了四门之上。广成子一念咒翻天印又回来了，众多的高仙一看呢，哎，太厉害了，哎，惹不起，赶紧回炉棚，他们都撤了。多宝道人吃了个亏呀，仗着自己这法力非常的高强，要不然就拍死了，就哎呀受了点伤啊，啊，肋骨折两根，没事我揉吧揉吧自己给接上吧，嘎嘣嘎嘣整点胶水啊他给粘上了。压下多宝道人在镇里头发火，咱们暂且不提。众仙上前叩头，元始天尊一摆手，免，炉棚上讲话。这就倒在炉棚上头了。那么元始天尊往这一呆，这场景可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脑袋顶上现出来庆云，垂珠璎珞，金花万朵，络绎不断，远近照得通明。那么诛仙阵里头有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也不外行，往这边一瞧，哎呀呵，这光华长起这么高来，这甭问呢，这是我二师叔元始天尊来了。哎呀，我更不能造次了，哎，我要出去非得挨雷不可。哎呀，我师父怎么就不来呢？可不急死人爷呀。他正着急的时候呢，哎，他这儿也有了动静了，半悬空中也是仙音响亮啊，异香袅袅，大小众仙保护着通天教主也来了。那真是红军生化见天开，地丑人淫上法台，练就金身无量劫，必由宫内遇奇才呀。多宝道人赶紧跪倒迎接呀，就把这位通天教主请进了诛仙阵，上了八卦台呀。众门人弟子垂手侍立，领头的是四大弟子，乃是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归灵圣母，哎，尤其这大母王吧，现在这伤啊已经养好了，气气呼呼往师父身边这么一站，旁边还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呢，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毗卢仙呢、灵牙仙呢、求首仙、金箍仙、长耳、定光仙，哎，全都跟着呢。通天教主就问多宝啊，这诛仙阵是怎么样了啊？哎呀，启禀师父啊，昨天呢来了一帮捣蛋的，哎，就是广成子他们拿那个翻天印把我后背也拍了一下，我这骨头折了两根，我拿胶水都粘上了，哎，对付着用呗，这帮小子太损了，太坏了，您要不来收拾不了他们呢。呵呵呵呵，不妨是今日天色已晚，咱们歇息歇息，明天一早啊，为师带领着你们就在这半悬空中会一会那元始天尊。哎，是是是，我们做好准备。第二天呢，通天教主带领着众门人驾起了祥云的呜，飞在半悬空了。通天教主呢跨骑着一头魁牛，这一声嚎叫对面可都听着了。元始天尊点了点头，哎呀，看起来这老三已经到了啊，那咱们赶紧排班到在半云空中去会上一会。众多门人弟子答应一声，这就排班呢。什么叫排班呢？哎，就是摆开二龙出水式，一对儿一对儿的，赤精子对广成子，太乙真。

0: 人对灵宝大法师，清虚道德真君对巨留孙，文殊广法天尊对普贤真人，云中子对慈航道人，玉鼎真人对道行天尊，黄龙真人对路亚，燃灯子牙在后边跟着，金吒木吒提着这香炉，韦护和雷震子并列，李靖带着一帮小弟兄在屁股后边啊，哎，也跟着起哄。人多不是有士气吗？就在这诛仙阵的上方，半天云中啊，双方可就对阵了。通天教主看了看元始天尊，打起手啊，道兄请了。元始天尊也睁开了眼睛，贤弟呀，你为何要设摆恶阵呢？前些时候咱们三教开会欠押的封神榜，说好了让姜子牙斩将封神呢，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这乃是天道。你为什么中间又插着一杠子，拦阻姜子牙征讨商纣？这不是道行逆施吗？通天教主一阵的冷笑，我说师兄啊，您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为什么摆下这座大阵？这原因呢，都在广成子的身上。他是你手下十二金仙之首，可是修为不足啊，仗着有翻天印到处拍人，把我的徒弟拍死好几个，而且扬言说我碧幽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人，全都是畜生，披毛戴甲的，说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驯兽员，这话多难听啊！我不找你理论理论，那怎么能成呢？元始天尊一摆手啊，善哉呀善哉，师弟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慢说那广成子没说那个话，即便说他说了那个话，你也不应该跟他一般见识啊。再者说你摆下诛仙大阵，难免就是一场仇杀恶战呢，得残害多少生灵，听我之劝呢，你赶紧收去此阵，回碧游宫去吧。通天教主一听，嘿嘿，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倒简单啊，我费挺大劲摆的诛仙阵这就收了，哪有那个事儿啊。师兄没必要耸人听闻呢，这小小的诛仙阵就好像是一座擂台呀，就是想借这机会会会师兄您，如果再有机会我再会会大师兄老子。咱们哥仨同堂学艺呀，咱们的老师红军老祖对咱们百般的栽培，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哥仨谁本事大谁本事小都整不清楚，现在这机会就来了，咱们以仙家妙术会友，哎，咱们哥仨比一比，看看到底谁的能为更高。元始天尊又摆手，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哎，二师兄啊，这么说您就是惧怕了啊，说让我收去诛仙阵，实际上您是怕了诛仙阵。要是真有本事啊，您就跟着我到在大阵里头溜达一圈，您呢也参观参观，岂不做到心里头有数啊？哎呦，这就是将了一军呢。元始天尊要说不去观阵，那可就算是败了。元始天尊什么人呢？哎，能怕这个吗？师弟呀，既然如此，那我就感谢你，跟着你到诛仙阵里头，我学习学习吧。好嘞，那您就随我来。通天教主这一摆手，带领着众多的门人弟子驾着祥云呢，哗唰，全都回了诛仙阵了，有打这东门进去的。那么元始天尊呢，做成这九龙沉香辇，扶住飞来椅，徐徐往前行啊。广成子赶紧过来了，师父您多加谨慎，要不然咱们就别去了。呵呵呵，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他心里头有数，这些徒弟心里头可没数。 心说我们老师都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有点老年痴呆呀？会不会有点老花眼呢？或者是耳朵聋啊，其他的老年病啊？这万一要是身体不适，进了诛仙阵有点闪失，哎呀，那可就坏菜了，我们整个阐教都完蛋了。他们心里头有这个担忧，但是元始天尊毫不在乎，独自一个人坐着九龙沉香辇奔这阵门可就来了。通天教主是东门进去的，元始天尊跟着也从东门往里头走啊。抬头一看，这阵门上头挂着一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元始天尊心里头明白，这口宝剑是红军老祖我授业老恩师给老三的，只要稍微的惊动一点，那就霎时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作万刃锋，就把我剁成饺子馅了。哎，这个防范工作必须得做好。您看咱们现在呀，防范工作很简单，拿过一个安全帽来啊，本儿戴脑袋上头，哎，这就算是完了。砖头子砸一下啊，没关系。可是元始天尊光戴一安全帽啊，那就不够使了。他用手往空中一指啊，唰，现起了一朵庆云。庆云呢，拖着四只金莲花，花瓣上头生光啊，光上头又生花，霎时间有万朵金莲照在了空中。老天尊用手一指，沉香辇往前行，这才要独闯诛仙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7: 忽然有一天，
8: 爸，爸，
7: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9: 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出门走走吧。
10: 嗯，哎，快看快看，今天我要参团秒杀这款吸尘器呢，估计是去不了了。
11: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带你去郊外走走。
12: 等我打完这一关。
13: 当我们习惯待在家里的时候，
14: 当我们习惯与电脑作伴的时候，
13: 我们错过的不仅是窗外风和日丽的风景，
14: 我们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0: 时候，请尽量远离电脑，留给家人和自己最美的风景。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班昭女诫一。
4: 班昭，名姬，字惠班，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生于陕西扶风安岭，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与班超之妹，博学高才，嫁同郡曹氏叔，早寡，为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
3: 班昭跪于班固墓前，斟上一杯酒洒在地上，他手抚汉书书稿，回想起兄长昔日的父嘱：
5: 哥哥，您和父亲未完成的心愿，惠班已经替你们完成了，您和父亲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6: 班昭五妹今日以家书相见，怕是就此你我阴阳两隔。是我被召进宫中以来，终日整编汉书，虽殚精竭虑，但也颇有成就之感。筋骨心智虽有疲乏，却甚是慰藉。近期宫中暗藏无数杀机，内政大乱，武寿窦太后外戚征政牵连入狱，想必必死无疑。吾唯独遗憾汉书尚未完成，今修书与吾妹，望吾妹承接父兄之遗志，修完汉书留与后人。
5: 哥哥你放心吧，班昭一定完成父兄的遗愿，修完汉书。
3: 班昭的女儿风生就要出嫁了，他拿起头冠和簪子把玩一番。
7: 娘您笑孩儿。
5: 娘笑我的女儿长大了，大到要出阁了。
7: 娘，女儿有些忐忑。
5: 哦，女儿为何忐忑？
7: 女儿怕出了这个家门就没了母亲的庇护了。
5: 女儿的担心是多余的，你夫家早就耳闻风生是个贤惠孝顺、远近闻名的才女，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难为女儿呢？
7: 娘，女儿哪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啊？
5: 如果你觉得不好，那就应该尽量去做得好才对。你要记住，嫁到夫家要恪守礼节妇道，尽女人本分，只有这样才不辱班族。我们班家可是世袭受人尊敬，不能因为某个人或是某件事影响了班家的荣誉。
7: 知道了，娘。从小我就在您的教导下成长，耳濡目染的也学会一些班家的家风。您不说，女儿也知道。女儿的言谈举止都要流露出母亲的影子呢。您就放心吧，女儿不会给您丢脸的。
5: 嗯。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 3371微信同号。
4: 随着汉书的问世，班昭声名大振，朝中百官都尊他为曹大姑。和帝不仅让皇后和嫔妃拜他为师，还屡次召他到皇宫里去。
8: 宣班昭进宫。曹大姑，
7: 曹大姑，
5: 皇妃多礼了，班昭何德遭此厚待？
7: 曹大姑有所不知，皇帝命我们都用侍奉先生的礼节对待您呢。
9: 皇帝口谕，班昭进宫做皇后和妃子们的先生，读诵讲解汉书。
5: 班昭接旨。汉书艺文志，这部最早的系统性书目是班固撰写的，简称汉志，属于史志书目。下面我来讲解汉书艺文志。汉书的总序分为21类，其中包含艺、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六艺、儒家、道家等等。艺又分为艺经12篇、诗、梦、梁丘3家，我会逐一讲解。
10: 汉书真是涵纳了百家学说，是不是天地都包括在内？
5: 是的，皇后，班昭将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与大家一同进步。高祖刘邦配封邑中阳里人，其母刘媪曾在大泽岸边休息时梦到神仙，其父前往，雷电间见一蛟龙盘于其身。
10: 曹大姑，你这个外表看起来文弱的女子，怎么讲起汉书来思维如此慎独？大姑的内敛多多少少有些男人的阳刚呢。
5: 哀家都听得入了神儿。皇后过奖了，班昭只是替父替兄完成了心愿而已。若谈阳刚，班昭实在欠缺。女子除了要修才补内，就不必占着男人的领地去看世界了，女子还是柔弱一些才好。
10: 我就要内外兼修，做个不一样的皇后。
5: 皇后早已非同一般了，
10: 大姑的才学和谨慎谦虚的态度令我钦佩。
5: 班昭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罢了。
10: 大姑有一种无形的气质，是由内而外的。
5: 皇后过奖了。孝惠皇帝是高祖和吕皇后之子，5岁时被高祖封为汉王，次年又被立为太子。12年4月，高祖驾崩，后来孝惠皇帝继位，把皇后封为皇太后。皇后为何也素妆？
10: 大姑，我发现薄颜素妆也是一种气质，粉黛能够掩饰多少青春呢？
5: 是啊，内在的气质是那些粉黛永远也装饰不了的。面善德厚。
10: 面善德厚怎讲？
5: 从面相上来看，每一个善良忠厚的人，他们的笑容都是很深的，因为德行沉积久了，笑起来自然会无邪。
10: 与大姑相伴，真是遇到了良师。我想我是深受大姑的影响，
5: 还望皇后多多效仿前朝贤德皇后，相夫教子，主理后宫，不曾干预朝政。
10: 大姑说的极是。
4: 元兴元年，和帝驾崩，邓太后扶刚出生百日的商帝刘隆登上王位。邓太后临朝垂帘听政。邓太后年轻心寡，多有不便，遂命其兄邓志为车骑将军，可随召入宫议事。延平元年，商帝夭折，又定立清河王刘祜为汉安帝，是年不足13岁，邓太后继续临朝。
10: 诏班昭进宫。
11: 邓太后让班昭以师父的尊贵身份参与祭药，年过半百的班昭欣然受命。
9: 召班昭入宫，与邓太后为师。
5: 接旨。
7: 大姑，目前宫中的现状你也看见了，我心寡，加上丧子之痛有未痊愈，国事繁忙，我心不安宁，朝中大事还得大姑参与啊。
12: 太后需节哀，安帝尚小，还需太后尽力辅佐，等他长大了和交付于他，您可以安享晚年了。国不能外戚专权啊，再说朝中有邓志将军的辅佐，太后的江山会很牢靠的。
7: 是啊，每个人的身边都该有自己的亲信。
12: 邓志有勇有谋，是个忠臣，
7: 宫中内忧外患，还望大姑能不离不弃地陪在我的身边，这样我的心才会安生。
12: 太后您就放心吧，臣班昭愿意与太后一同辅佐幼帝，直至他长大成人。
7: 大姑，哀家替先帝谢您了。
12: 太后，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匹夫有责呢。
7: 大姑如果是个男儿之身，定是国之勇夫啊。
12: 太后过奖了。时候不早了，太后你也该就寝了。班昭告退。
7: 好吧。
3: 班昭走出太后的寝宫，听见两个宦官在耳语。
13: 我看呐，这邓太后这是要步窦太后的后尘。
14: 当年她笼络后宫，也许就是为了这一天。
13: 班昭虽为女人，做的却都是男人的事儿。
14: 我从进宫就听老宦官讲了很多女人祸国的事。
13: 可不是嘛，有多少女人成了祸国殃民的主子？
14: 难不成这国又要成为外亲争政的国了？
13: 嘘，小心被主子听见杀头。
12: 宦官之言也是民众之言呢。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这一日，班昭的女儿回到娘家，似有心事。
10: 回了娘家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吗？
7: 母亲，女儿我自认为也是自幼饱读诗书，有自己主见的人。
10: 怎么了？
7: 女儿在夫家已经很贤惠了，可我依然忍受不了夫家的人处处指使。家中的每个人都对我指手画脚的，婆婆甚至说我只会读书不会过日子。
10: 女儿，读书跟过日子是两码事，读书只能修我们的内在，读着诗书并不能把饭菜烧熟烧香，还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动脑去做的。
7: 可是家里有下人啊。
10: 你婆婆的初衷也许不在烧菜做饭上，是不是你的某些行为很懒惰了？
7: 娘，我只是夜晚喜好读书，早上起得稍稍晚点而已。
10: 只是起得晚。
7: 还有，我实在忍不过去与婆婆争执了几句。
1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7: 娘，
10: 女子在夫家要懂得尊重、谦让，早起晚睡，勤劳能干，这样的内敛，我不相信夫家会不懂得珍惜你。
7: 娘，您真是我的军师啊，谢谢母亲。女儿茅塞顿开。
10: 女儿面临的事是所有女人都需要面临的问题，那么宫中的那些女人是不是也该如此呢？她们更需要既兼顾女人的特质，又承担起必须肩负的责任。
7: 娘，您嫁到我们曹家也是这样约束自己的吗？
12: 女儿，你要知道，有一种谦让是因爱而起的，只要心中有爱，一切来说都不是约束，而是我愿意。如果愿意，那还有什么委屈可言呢？我嫁给你父亲，就是因为爱是基础，所以我们处处互相体谅，生活的就很美满。
7: 娘，我一定以您为榜样。
12: 这就对了。
11: 班昭以己之女为首戒，以自身做典范，处处教导自己的女儿先人后己宽容大度、沉稳含蓄、内敛矜持的品质，而女儿也愿意听从母亲的教诲，处处遵章办事。
3: 一日，班昭在皇宫跟众嫔妃开讲，可是他们却打着哈欠，无心倾听。
10: 下一章我们讲皇族的服饰与礼仪。
7: 大姑，我们这些嫔妃穿的都是上好的料子，样式也是由专门的皇家裁缝缝制的，哪里还用学习啊？是啊，只要我们往那儿一站，单凭着衣着品相，哪个宫女官宦看不出来我们是皇妃呢？还有礼仪，我们这些人只有别人朝我们施礼的份儿。
3: 为了让大家明白着装和礼仪的重要性，这一天班昭头戴斗笠走过皇宫，来到教室，惹得众人窃笑私语。
10: 你们感觉别扭吧？为什么？因为在什么场合下就应该穿什么衣服，这样才符合礼仪，否则非但不符合礼仪，还会闹出笑话来。
3: 他摘下斗笠放于桌上，
10: 今天就讲礼仪和服饰。
7: 你们不要笑了，师之授业以身为样，你们应该尊重才对，哪里还有笑的道理？
3: 皇后训诫众嫔妃，
10: 义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仪有所错，而帝王制文士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是为之治。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就是说，人若是通晓了礼仪，威严自然而然就会写在脸上。你们这些宫中的妃子们，一举手一投足都代表着国之仪态，千万不可以地位博取威严。
7: 大姑的意思是，
10: 在历朝历代的君王中，不论其出身贵贱，唯有亲自走进群众的人才能了解民情，唯有以身作则为子民着想的人才能成就霸业，立信于天下，唯有对子民以礼相待的人才能被子民所爱戴。
7: 曹大姑不愧是我们的帝师，我们后宫的这些女子们除了姿色超人，骨子里的内敛还是很欠缺的。
10: 当然，我这里讲的都是一些男人的事情，对于女子而言，还是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在仪态与处事上还是以夫为重，很多时候你们是国之门面呢。
7: 大姑真是个非同一般的女子。
11: 班昭也认为这个太后非同一般，私下里他们有过关于朝政上的交流。
7: 大姑，你看我这朝纲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10: 太后虽有帝王之相，但安帝成熟以后还是需要交付于他，免得将来政权落在了外戚手中，那可要有改朝换代的危险了。
7: 大姑的意思我知道，但是深陷其中的各种滋味，也许大姑并不能深同感受，哀家也是身不由己呀。
10: 安帝现在虽然还小，太后需尽快让他成长起来，国君的储备应以德为先呢，厚德才能承载万物啊。
7: 大姑，话虽这么说，德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学习。
10: 那就要看您的影响。俗语常说，什么样的母亲什么样的孩子，只要您时刻注意对他的影响，我相信安帝会很快地长大的。

0: 这一日，杜郎中不顾一切地闯入后宫。
1: 杜郎中，何事如此匆忙，连宫中的规矩都不顾了吗？你别忘了，你是守卫宫殿和皇帝的随从，跑来这里干嘛？有什么事让官宦来报就是了。这是哀家的后宫。启禀太后，属下确实冒犯了太后，是大将军的兵将飞马来报，太后的母亲过世了。
2: 将军已经在奔丧的路上了。
3: 早朝上，众人窃窃私语：“我也要回去奔丧。太后要不得，安帝尚小，还不能亲临朝政，国不能一日无君呢。我之命苦，亲人一个一个的离我而去，母亲去世，不能回去奔丧，要我这女儿何用？太后。”
1: 每个人的背后都有难言的痛，何况您这天降大任于死者，只要心存孝心，您的母亲在天有灵，会感知得到的。
3: 厚葬。
0: 领旨。
1: 大将军写信给皇后说，要辞官回家养老。
3: 大将军也是为皇后着想啊。
0: 爱卿们有什么事不能高声阔论？臣三次接到大将军邓志的书信，让禀告太后，弃归守制，回家养老。
2: 为何将军不能当面直说？
1: 将军说自己已经年迈，经不住来回的折腾了。

0: 有事起奏，无事退朝。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忽然有一天，
3: 爸，爸，
1: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登顶了，
11: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3: 班昭女诫二。太后在宫中焦急地来回踱步。
14: 太后还在为将军的事烦恼。
15: 大姑，你说我这哥哥，我还没走出丧母的悲痛中，他居然又提出隐退，这不是为难我吗？再说这个时候他提出隐退，我身边还有亲信吗？
14: 太后，将军此时提出隐退必定有他的道理，大将军福利军国，颇受倚重，此时退隐大概也是在替您深思熟虑了。
15: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哥哥走了我依靠谁去？大姑，您说我该怎么办？
14: 将军如此，大概也是为了避免太后重蹈窦太后的覆辙啊。大将军功成身退，此正其时，不然边祸再起，若稍有差池，累世英名岂不尽付流水？
15: 大姑言之有理，哀家只好准奏了。大姑，哀家现在只剩下您了。
14: 如若太后不嫌弃，班昭会一直陪着您的。
0: 从此，两个女人惺惺相惜。班昭在内心深处更是把邓皇后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邓皇后也是事事都与之商量。
14: 真希望安帝快点长大， 太后就可以将实权移交给安帝了。

0: 也免去了太后这样的劳顿之苦。草大姑已经不止一次进言了，哀家也希望安帝能早日拿得起朝纲之事。大姑也日渐年老，跟着哀家如此辛劳，哀家也心疼您呐。老夫的身体倒是还禁得住。 我是心疼您这样日理万机的，哪里还看得出您现在是个女儿之身呢？这么些年来，您已经开始变得很强悍了，还是别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才好。
1: 大姑，哀家看得出您待我的好呢，是不是您打心眼里当我是您的女儿看待？是啊，在我心里，您就是我的女儿。
2: 只是老妇不敢高攀呢。大姑，班昭的女儿把夫家当成自家，昔日的烦恼一扫而光。这一日，她与母亲修书一封。母亲大人，自上次归家以来，女儿深深地记住了母亲的教诲，放下从前的身段。 安心于持家相夫之道，原来真是心思转变了，人也就跟着转变起来。女儿先前总认为夫家不是家，如今这家已经根深蒂固地生在了女儿的内心。您说过，爱会让一切变得美丽，这样一来，爱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当中，所以家也就一团和气。夫君与公婆也开始另眼看待女儿。
3: 娘放心，女儿在夫家一切都好，望母勿念。我的女儿终于长大了。一日，班昭陪太后在花园浇花，两个太监似乎有事禀告：“
4: 你们俩有事吗？”
5: 郎中杜根有奏：“
4: 念，
5: 宫中邓氏的外戚兢兢业业。”
1: 充满借据之情。
4: 嗯，我的家族是不会给我丢脸的。
5: 前将军邓志的儿子邓凤曾私授中郎将任上马匹，后来任上犯法做官。
4: 邓凤还私通吏官，这郎中杜根是不是弄错了？
1: 太后，您不要惊讶，宫中确有传闻，但邓志主动将妻子及邓凤送官请罪了。邓志
4: 不愧为将军的身世啊！ 大姑，原来你早知道这些事情，
5: 我听到的也只是传闻，传闻不可信。
4: 太后，这也是安邦之道啊！唉，我真是对他们的关注不够啊，哥哥倒也晓得情理，不让我在朝中上下为难。也罢，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把那个邓凤收进监牢，依法办事。另外，
5: 太后，您有旨？
4: 另外，上邓志一块黄匾，法镜通天。
1: 遵旨。
4: 太后，您真是个明君呐。
2: 怎讲？
1: 仰天地浩气，济风云大观。
4: 大姑过奖了。
6: 岁月更替，转眼班昭已经到了风烛残年。
2: 娘，您找什么呢？
4: 太后赐给我的一块玉怎么不见了？哎，
2: 人真是老了，看不出东西喽。您还不老，
4: 娘已经到了风烛残年，老喽。
2: 娘永远都不会老，
6: 岁月有更替，人生有轮回。你看，秋天说来就来了。
2: 娘，您还要去宫里吗？
4: 是啊，太后需要我。
2: 娘，您行动都不方便了，太后见了您也会让您在家歇着的。
6: 女儿，你不懂，如今安帝已经成年，该是让他执政的时候了。
2: 太后还年轻着呢，才刚刚40岁，正是人生好的时候。娘，您虽然是帝师，但是现在人家已经不需要咱们了。我看。
6: 太后丝毫没有将实权交出的意思。是啊，多年的处理朝政让她更加老练，颇有政绩了。她对我的请教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2: 娘，

0: 太后的政绩大家有目共睹，您又何必非要太后让位给安帝呢？这是人家内部的事情，我看呢，您就省省心吧。
1: 你懂什么？赶快搀我进宫。
0: 娘，真拿您没办法。好好好。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大姑来了。
1: 太后，你现在是时候将权力移交给安帝了，他已经长大了。
3: 安帝虽已成人，但他从未打理过朝政，我是不放心呐。
1: 您可以慢慢让他独立面对了，您不试试怎知道安帝不行？
3: 现在还不可以，过些时日再说吧。
4: 太后。
3: 杜根呐，你这个时候来后宫一定是有私事禀报，说吧，有什么事？
4: 恕臣直言，臣自认为安帝长大了，应该亲自处理政务了。
3: 哦，杜根这一说，哀家还真得自省一下了。难道哀家的朝政打理得不好吗？
4: 臣以为安帝已经到了独领朝纲的年龄了，不能让权力集中在外戚。
3: 哼，哀家是外人吗？
1: 太后，郎中说的有道理。
3: 哼，
1: 安帝已经成人，不能空坐在皇位上，空了一身的韬略。
3: 大姑，别说了，你也年岁大了，回家安享晚年去吧。来呀，把犯上扰乱朝纲的郎中压下去。
5: 是。
3: 以后谁再提继位的事，都是这个下场。
1: 太后，老身也告退回家了。
3: 下去吧。
6: 班昭回到家中，收到了女儿的一封书信。
0: 母亲，女儿想回娘家待一段时间了。女儿近期内心备受煎熬，不是女儿做得不好，而是夫家新妯娌生性泼辣，经常羞辱女儿。无论女儿怎样感化她，就是无门无路。这回女儿真是秀才遇见兵了，女儿无法忍受。难道女儿就该永远忍受她的羞辱吗？您说的谦让在她的面前就是软弱，女儿一再谦让，她一再欺负，女儿且有包容之心对她，反过来却让她变本加厉，这个家女儿还待得下去吗？只有母亲的臂弯才是女儿的一处避风的港湾。娘，女儿想回家了。
1: 风声无耳，家信已经收到，娘深知无儿于水深火热当中不能自拔，娘劝儿暂时忍住，回家久住必定不是办法，身为人媳还要继续秉承三纲五常，你是长兄长嫂，必须学会谦让与容忍。娘在想，总有办法会解决的。女儿且先退下你的锋芒，以太极之势，想必再强硬的人也会软下来的。娘一切安好，勿念。
3: 传班昭进宫，说太后想念班昭了，召他进宫陪太后说话。
7: 是。
3: 大姑啊，今儿宣您进宫，实在是哀家想念您了。您不在，哀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1: 班昭知道太后的心，深宫如玉，少有人会挨得住寂寞的。
3: 是啊，哀家像是站在最高处的一棵树，看似威严，其实是那么的孤独。
1: 太后有什么烦心事吗？怎么几日不见您，也生出了很多白发？
3: 大姑有。

0: 果然越是这样，他就越不能放开手脚。再说，我们女人的本分就是相夫教子，子若就是母胎强势了。大姑，您也不懂我，我懂，但不赞成。
1: 请禀报太后，就说班昭要求见太后。太后有话不见。班昭既担心女儿不见训诲，不闻复礼，俱失容他们，屈耻宗族，更是对国家的忠心也得不到理解，身体大不如前，一下病倒了。
2: 病中的班昭在睡梦中见到了去世多年的哥哥，哥哥曾经的遭际让他警醒。
3: 近期宫中暗藏无数杀机，内政大乱，武寿窦太后外戚征政牵连入狱，想必必死无疑。吾唯独遗憾汉书尚未完成，今修书与吾妹，望吾妹承接父兄之遗志。
4: 修完汉书，留与后人。朕要是外戚专权，腥风血雨的政争，怕是又要开始了呀。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 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773371，1831773371。古者生于三日。 卧之床下，弄之砖瓦，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洗劳，主之寝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祭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义，谦让恭敬，先人后己，友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
1: 常若畏惧，是为卑弱下人也。班昭每写完一诫，就修书一封寄给女儿，一连寄了七封，来以此告诫女儿要遵守，从而更深体会妇道。班昭更是希望借此劝诫邓太后和后世宫中女人，从源头上预防外戚政争的发生。母亲。
0: 今读到母亲的七诫，真如净水涤心，眼末也从此明亮了许多。女儿在家中处处以女戒为榜样，不仅忍让家人对待外事也按章行事，处处以七戒来约束自己。如今家世越来越好，亲人间也越来越相融，母劝诫女儿是小事，时时期待天下的女性。 在醇厚良善的教育中，找到美满人生的幸福源泉。忍戒并不是受屈，而是别于小事的大境界看待这个世界。女儿深知娘祝文的良苦用心，这真是您留给后世女子发自内心最真切的良言。女儿一切安好，母勿念。
5: 我的功夫没有白费呀。
6: 听说曹大姑又撰写了一部著作，
7: 我也听说是专门给女人们写的。你说的是女诫吗？
8: 是啊。太后，
9: 你们俩眉飞色舞的嘀咕什么呢？
6: 太后，就是曹大姑班昭写了女诫，最近很是流行。
7: 女诫？
6: 是啊，曹大姑说，阴阳书性，男女易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 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笔砚有云：“有云，
7: 生男如狼，犹恐其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
0: 然则修身。

0: 莫若敬，必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富人之大礼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谓也。持久之谓也，持久之谓也。
1: 这，不会。
2: 马上差人找来。
0: 是
3: 是。
4: 皇太后认真地读完女诫，她合上书卷，急宣班昭进宫。
2: 来人呐！
0: 属下在。启禀太后，班昭现已疾病缠身，身体已经不行了，无法上朝。
4: 太后亲自去班昭的家中探望，看着一摞摞书卷，皇后百感交集。
2: 大姑，我知道您的良苦用心了。

0: 搬招过世，撒手人寰。
1: 抄录女诫一千册，散发后宫。
2: 是。
3: 是。
2: 娘，您老就放心吧，女儿一定会拿起您手中的笔，又让它代代相传下去。
0: 太后手持女诫，强忍悲痛。
2: 大姑啊，你深知我离不开你。
4: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砖瓦，而斋告宴，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柔为美。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班昭所著的女诫，成为后世女子德行的典范，在社会广为流传，甚至影响中国1800多年。言者谆谆，用心良苦。即便是今日，班昭女诫中所倡导的女子谦卑之德、柔顺之美，仍是我们现代女性修身学习的金玉良言，因为它会令现代女性更加懂得自尊自爱，宽容谦恭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从而对促进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起到推动作用。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6: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5: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6: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5: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有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7: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3: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7: 我是结核杆菌，
8: 我是麻疹，
9: 我是
10: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1: 我是公勺，
12: 我是公筷，
11: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3: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4: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15: 什么号码？
16: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14: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15: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14: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16: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5: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17: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15: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两个多小时队了。
16: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18: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15: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18: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16: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19: 我们在，
20: 我们在。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1: 这里真不错，
22: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25: 好，我带你去吧。
2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2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2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2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2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2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7: 请救救我们！
2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8: 放心吧，还有我们。
2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26: 我们有救了，
29: 救了，救了！
26: 谢谢，
29: 谢谢大家，
26: 谢谢小水滴，
29: 谢谢。
1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4: 不要让生命干涸。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亚楠。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截至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7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等3部门增加调拨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20: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21: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10%。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工作？因为

0: 部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1: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0: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1: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0: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1: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0: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1: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1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迁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0: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1: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2套1年2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0: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1: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叶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1: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疸包糖。
1: 新物质黄丹孢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0: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都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1: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0: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1: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0: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1: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6: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情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7: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8: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啊，重庆有时候白天呢拉闸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呀，整个重庆没得说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鱼。
7: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9: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7: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 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0: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7: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10: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7: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15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15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15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15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15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11: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7: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12: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7: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15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13: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 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7: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余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14: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质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7: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5: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7: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16: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啊？来，你来。
7: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17: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设备。
7: 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18: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7: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19: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唉，今天又得迟到。
2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2: 美女，等一下，美女，
21: 别理他。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4: 刚上车的乘客，
2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 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

0: 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3: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2: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3: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

0: 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4: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5: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6: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7: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0: 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2: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6: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0: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9: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 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

0: 时，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2: 打开全屋灯光，
3: 来了。
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4: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8: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1: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1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

0: 泳池的一个容量。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3: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4: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6: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9: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10: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 促使地区其他国家

0: 要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2: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3: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5: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6: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 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5: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5: 给我的手。
1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亚楠。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9月7号。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非经济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截至7号，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9: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0: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

0: 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住建厅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先说一下此轮呢贵州省民政厅的上线啊，针对的是近期贵州省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养老方面的服务和政策相关的举措等等，来和各位进行沟通交流。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对政策有建议意见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住建部门一直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方面啊，咱们的相关问题，包括对政策制定的建议意见等等。那之前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威宁王先生的热线，当然王先生呢，主要是要反对要反映一下。在物业管理方面他们小区存在的问题，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比如说小区业主有多辆车辆的这样的情况下，车辆的管理费用该如何去收取，对于小区内没有交物业管理费的又应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管理等等啊。那当然在把王先生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同步在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转办的过程当中呢，也帮助王先生解决了他们家的两个车这个车辆管理费的收取问题。我们目前呢收到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反馈的情况是已经协调解决了王先生的问题，王先生也对于解决的结果啊是表示满意了，因为经过物业管理方和王先生现场进行协商处理，现在已经免除了两个车的这个管理费了啊。那王先生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些政策和消息。首先呢，来说一下关于今年的高考的一个进展。那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的本科批的录取工作啊，已经结束了。那在今年本科批的录取啊，一共录取了考生是160786人，其中普通类是145711人，国家专项计划6358人，地方专项计划1276人，民族班1356人，定向生59人，预科有6026人。在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录取之前，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的录取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主动地做好了和招生院校的沟通对接工作，积极地争取招生计划，努力地让更多的贵州学子能够圆梦优质高校。那为了做好考生服务工作，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以后，向159919名考生发送投档短信，让考生们能够及时的知晓自己的投档情况。录取工作开始了以后呢，也向177301名考生发送了录取短信，这样有效缓解了考生们焦虑的情绪。信访咨询现场还解答了1400余人次的疑问。通过咨询电话等等渠道还答复了考生们相关的咨询问题2400多条。那目前呢，录取工作根据安排的计划，体育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在7月29号已经开始了，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提前批投档录取工作呢是在8月4号开始，普通类高职专科批的投档录取工作会在8月8号开始。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录取通知书由各个高校陆续寄出，也请大家呢耐心等待。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贵州招考 APP 来查询一下本人录取结果是不是跟您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这当中包括录取学校的名称、专业和层次。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信息跟这个网络信息和录取通知书上的信息有差别的话啊，这样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大家及时联系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或者是录取的院校啊，就此呢来进行一个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最终确定下来，让大家呢都能够是能够到自己心仪的高校去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的高考方面的信息啊，就是这样，来自教育方面的信息。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呢，是有关于低龄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有了新的规定。那我们也看到在贵州教育发布上呢，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啊进行了发布。这个规定一共有15条，在规定当中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是就案件的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等实务问题做出了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规定当中啊，是就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些明确，比如说进一步的明确，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的这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其中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的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那同时呢，这个规定还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实务的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还有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监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这类案件应当要询问犯罪嫌疑人。同时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的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等主客观的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等等综合审查进行判断。对共同犯罪的，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根据这份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到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那公安部法制局的相关负责人也就这个规定的相关情况介绍说，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进行受理，并且呈报最高检来进行一个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的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的指引。对于低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这也充分地表明了年龄
不是免罪金牌。那检察机关也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好了，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消息。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位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还在吗？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呢先把陈先生的热线切回啊。我看到导播告诉我们说，陈先生主要反映的是不文明养狗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切一下这个不文明养狗的行为。实际上呢，贵阳市是早就已经出台了针对文明养犬的地方性的法规的。那我想针对这个地方出台的这个法规，可能呢不少的朋友还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去学习过，尤其是养犬的朋友们哈。希望大家呢是把贵阳市的，尤其您就生活在贵阳市啊，这个条例的一些规定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因为这既是要进行一个这个城镇养犬的文明养犬，同时也是要合法进行养犬。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是在2025年1月1号开始施行的，因为这部管理条例它就是为了加强城镇养犬管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促进文明城市建设的。这部地方性法规的话，它也结合了这个贵阳市的实际情况以及上位法的有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制定的。那目前在这个地方性法规当中呢，是既对养犬的免疫登记，还有养犬行为规范、犬只经营收容无害化处理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管理责任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不知道陈先生主要是针对自己身边的哪些不文明养犬行为啊，是有这个意见想要提醒这些养犬的朋友们要去注意。但是在这里呢，我希望所有的养犬的朋友们，或者说对于养犬有对养犬的朋友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们，可以先学习一下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啊。针对贵阳市养犬的朋友，或者说您身边有养犬的这样的情况，您有相关的意见的，都可以先学习一下这个地方性条例。那如果说做得不好的，咱们呢也依据这个条例的规定向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来进行约束和管理。刚才说到了这个文明养犬啊，依法养犬啊，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公民朋友们的身体健康、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的卫生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文明城市是靠大家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养犬的朋友，还是说对于养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都可以学习一下。那么在这里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碰到哪些情况，该向什么部门进行投诉反映。先来说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是养犬管理的主要部门，它管理的职责范围包括了统筹辖区养犬，还有管理维护养犬管理的系统信息系统啊，另外呢还负责养犬登记、发放电子犬证、调解养犬引起的治安纠纷、承办养犬治安案件、捕杀狂犬，同时组织编制文明养犬手册、法律法规定的其他的职责啊，都这是作为其中一个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的啊。
也就大家通过公安机关的这样一个职责范围呢，应该了解每一个养犬的朋友，首先您必须要履行一个在公安机关的养犬登记，领取电子犬证啊，这样呢相当于咱们要给自己的这个犬只上。

户口啊，在公安部门去上户口。再来说一下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责。农业农村部门呢，负责犬只的防疫工作，监督检查犬只强制免疫情况，并且对强制免疫情况效果进行评估，每年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第二是受理犬只检疫申报，根据检疫结果出具犬只的检疫合格证明。第三是监测犬只的疫病情况。第四，向社会公布烈性犬名录和大型犬标准，指导免疫机构对烈性犬和大型犬进行识别。第五呢，是向监督管理犬只的诊疗、收容等等活动和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第六，指导对病死犬只的无害化处理。第七，负责收容犬只的安置和监督管理。那再来看一下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啊，城市管理部门。是主要负责因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情况，还有违法占用城市道路等公共场所进行犬只经营活动。第三，犬只的饲养和从事与犬只有关经营活动产生社会生活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这些呢都属于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履行的这个法律责任。而卫生健康部门呢，主要负责的是狂犬病等等疫病的健康教育，人患狂犬疫情的一个监测，还有人用狂犬病疫苗注射和狂犬病病人的诊治的监督管理。好，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这个呢主要是负责犬只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那些违法的经营行为。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是负责指导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养犬管理工作。那么作为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这样一些一级政府部门呢，他们主要是负责将犬只管理纳入到社会的综合治理当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养犬管理工作，做好辖区流浪犬的控制和处置，同时要组织协调村居民委员会来参与养犬管理的这样一些工作。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些职能部门都能够携起手来合作，把城市的文明养犬啊管好。养犬人，我们在这儿呢也根据这个地方管理条例给大家做个提醒，一定要携带自己所养的这个犬只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是动物诊疗机构，对您养的这个犬啊进行狂犬病的强制免疫接种。幼犬是出生满三个月的时候啊，三个月的那天起15天之内要去注射。那如果是已经免疫的犬只，在免疫期满前15天之内也还需要再去接种。其他的犬只就是养犬人饲养之日起啊，就您不清楚这个狗多大，那么您就在养了这只狗以后的15天之内带它去进行这个狂犬疫苗的免费接种。如果是接种了以后呢，会有一个文明养犬的这个手册发放给您，同时呢狗狗的接种也是有接种的相关证件的，您带上这个证件啊，就到咱们的这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这个登记哈。记住养犬也是要给咱们的犬只去办理身份证明的，在这个犬只的身份证明上扫码就可以看得到养犬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对遗失犬只的养犬人来说，那捡到的人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也能够联系上主人啊，让这个狗狗呢早点回家。另外呢，在这个电子身份证啊，对于犬只来说，就是咱们的养犬电子的这个犬证啊，上面还会有犬只的出生时间、品种、主要体貌特征、照片等等，还有它的免疫证明、电子标识的其他的一些内容都会有。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大家，烈性犬是不能够饲养的，也不能够呢在这个公共场所这个犬只大声的吠叫，它会干扰其他人的生活，这些呢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啊。另外遛狗

0: 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用犬绳牵引绳啊来给它牵引这个犬只，长度放出去的长度不能超过 1.5 米。另外还有就是及时的清理犬只的排泄物，同时要制止犬只追咬行人，持续的吠叫，在人员聚集的地方追逐嬉闹等等。当然对于这些违反了咱们养犬的相关规定的话，在这个地方性的管理条例当中也有相关的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啊，比如说不去办理犬只的这个电子犬证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是如果您的这个犬只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其他人的健康安全，或者是对公共环境造成了影响的话，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罚比如说会注销这个电子犬证，就是让这个狗狗的户籍啊会给它进行一个消掉这个犬证，终身禁养。同时呢，养犬的主人虐待犬只，组织或者参与斗犬，也会被处以500到2000元以下之间的罚款，遗弃犬只的话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在这个遛狗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犬绳的总长度超过 1.5 米啊等等这些细节的这样一些规定，不清理狗狗的排泄物啊等等的如果说是拒不改正，那也会同样面临罚款等等这样的处罚。好，针对陈先生反映的文明养犬问题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对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的简单的一个解读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文明养犬。好，稍后的时间阳光946继续会和您关注一下一个是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另外一个是继续的给大家介绍大家关心的一些政策消息和举措，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 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6: 青年强则国家强。
17: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6: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8: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7: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9: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2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0: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继续为您开通。那近期呢，我们在征集大家对于即将做客节目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好，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跟您分享一些政策举措和相关的消息。近期呢，大家会发现到咱们贵州来旅游、来避暑的朋友是非常的多。除了来避暑，其实近期还有一项重磅的活动，有很多的与会者将会来贵州，那就是一年一度的树博会。2026年的树博会啊，根据全国数据工作的这个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2026年呢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所以要着力的畅通数据的流通

0: 和资源配置渠道，激活数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繁荣市场生态，进一步推动数据的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促进数据要素全面融入到经济价值的创造过程当中，更好地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纵深推进，广大中小企业迎来数字化转型落地、自有数据资产变现的黄金发展期。所以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今年8月28号到30号期间，贵阳市进行举办。这届大会以词源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规划了6万平方米的专业展区，汇聚3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构筑国内规格高、生态全、业态全的数据产业展示交流合作平台。那为了切实地降低中小微企业参展的门槛，助力广大的中小企业能够共享数字经济红利，深度地融入全国数据产业生态，2026数博会的执委会现在面向全国中小市场主体批量开放标准展位资源，以普惠的参展定价、齐全完善的展位硬件配套以及贯穿全程的产业赋能服务，全方位扶持企业能够低成本的参展入驻，高效拓展商务资源，立体打造自身品牌。这届展会设置的多款标准化的展位给大家进行挑选，一种是9平米的展位，9平米的展位价格是10,800元啊，那对于我们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一个价位。12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展位呢，它的价格是13,600元，而18平方米的展位价格是21,600元，适配不同的中小微企业的参展要求了哈。所以呢，根据大家的需求可以进行不同展位的这样一个选择。我们的中小企业入驻到2026数博会的标准展位，还可以一站式的斩获品牌塑造与产业合作的双重机遇。数博会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级的专业博览会，权威平台进行加持的，所以呢，也为我们的企业打造了这样一个平台，企业可以直面政企采购方和行业从业者，持续积淀品牌公信力和行业知名度。那这个展会全域覆盖了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完整产业链，方便企业高效链接上下游的伙伴。普惠展位的定价，目前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档次啊，可以说是大幅降低了我们中小企业的参展的门槛。依托大会全媒体宣传矩阵和海量的专业观众资源，来助力企业以轻量化的投入实现高效品牌的曝光。2026数博会的展位分配严格遵循先申报、先审核、先签约、先选位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大家有意参加今年的数博会的话，那就早一点进行申报。中小企业的专属展位的配额是有限的，如果说额度被申报完了的话，那就会截止申报。所以呢，有意向的企业建议大家尽早的预约锁定您要的这样一个展位。数据要素价值加速释放，中小企业大有可为。2026数博会诚挚地邀约全国各地的中小微数字企业相聚我们的省会贵阳，共赴这场国家级的大数据产业盛宴，抢抓数字经济的发展新机遇，携手探索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全新路径，我们一起共同情画数字产业发展的新蓝图。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如果说不能够参加数博会也没有关系，邀请您来参加 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启幕的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这也是为了加快推进前粤两省的文旅协作，依托贵州夏季避暑文旅优势和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美食之都的品牌资源，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与2026 Cheer Power 咖啡面包节系列大型文旅活动会陆续的在8月12号到16号、8月20号到24号，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盛大启幕，以喜酒军品文化 IP 和贵里集团的优质旅游产品结合，进一步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打造东西部协作文旅融合的新场景。那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会聚焦风味交融与文化共生，打造全域开放多元包容的美食文旅盛宴。这一次的活动汇聚国际美食，还有贵州本土风味、精品粤菜、烘焙轻食、文创艺术等等180多家优质的参展商家，构建前味为根、粤味为连、百味为彩的美食格局，也会创新推出开放式的风味厨房场景，打破后厨和消费场景的空间壁垒，邀请两地知名主厨现场可视化的来呈现焖、炖、炒、焗等等多元的烹饪技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品鉴前粤两地的特色美食和环球风味。同时呢，创新打造了胡闹厨房沉浸式厨艺竞技、前粤山海风味长桌宴、民族服饰美食主题巡游、酸汤全民超级联赛等等特色互动板块，以年轻化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还有活化两地传统饮食文化，来打造网红文旅打卡新场景，持续拉升活动传播热度和群众的参与度。那作为这一次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刚刚给大家提到的2026 Cheer Power 咖啡面包节，以无数个

活动会集结前粤以及全球优质的烘焙还有咖啡茶饮文创品牌，聚焦谷物发酵时光沉淀的匠心精神，打造发酵的无数个形态主题烘焙展，以及果窖酿酒 DIY 亲子谷物烘焙工坊等等特色的体验场景，创新搭建前粤烘焙主理人圆桌对话平台，围绕山地杂粮创新，还有跨区域品牌的联名、文旅业态融合等等核心议题来深度进行研讨，打通两地烘焙产业的上下游资源，推动前粤特色农产烘焙业态文旅产业长效联动发展，同时打造一个松弛治愈的情绪发酵社交场景，以年轻化社交体验契合当代青年的消费需求，来解锁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系列活动深度联动了贵州喜酒君品文化 IP， 凸显高端品牌赋能与文化赋能的价值。活动的全程会融入酱酒文化体验，打造微醺快闪空间，风味盲测挑战特色互动，实现风味美食、烘焙匠心、酱香文化的三重交融，夯实多彩贵州城、贵州酸汤加酱酒双文化核心地标的长效定位。那同时呢，通过集章打卡、吃货挑战、达人探店等等多元形式，来打造全民参与的文旅传播矩阵，持续的扩大活动的影响力。也希望在这个传播矩阵当中呢，您能够融入进去，看看您感兴趣打卡哪一块。未来多彩贵州城也会立足多彩贵州风景眼、爽爽贵阳会客厅的定位，强化这种跨区域的文旅协作的联动，常态化打造多元文旅 IP 活动，不断创新文旅产品的供给，在打造新场景等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带来更具沉浸感的一些旅游体验，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消费升级。也希望来到贵州的朋友们，借着这个机会啊，也在欣赏我们爽爽的贵阳的气候优势，观看美景的同时，也来品一品

期贵州电网工商业的用户大家各自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的情况。那工商业用电单一制的不满1000伏的这个电价呢是0.2154，那如果是1到10、20千伏的，是0.2024的价格；如果是35千瓦的话，35千伏的话呢是0.1763，110千伏的是0.1458，220千伏及以上的是0.1081。这是我们说的单一制的。两部制的话呢，那这个电价的起步是从1到10、20千伏的这个定价区间是0.1238，如果是35千伏的是0.1097，110千伏0.0720，220千伏及以上是0.0468。需要电价就是咱们的容需量电价来看，这个需量电价每个月，咱们这个按千瓦来算哈，1到10千、20千伏的，这个工商业用电两部制的，那就是35元，35千伏的是33元，110千伏的是31元，220千伏及以上的是30元。如果说这个。咱们的工商业这一块啊，大家看完以后呢，可以也跟我们的电力配送企业啊，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咨询。我们来看一下居民的。居民生活、农业生产用电会继续执行现行的目录销售电价政策，价格水平是保持不变的。但是外送电送出省各电压等级的输电价，目前是含税不含限损的情况下，每千瓦时是0.0302元。上网环节的这个环节限损的费用，在输配电价之外进行单列，会按照实际的购电上网电价和上网环节限损率进行计算。省内各电压等级电量上网环节的限损率是4.5%。参与省内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在具备条件以后，对应的上网环节限损电量会由用户直接在电力市场当中直接进行采购。外送电的各电压等级电量上网环节的这个限损率是1.13%。那如果说是抽水蓄能或者是电网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抽水，也会视作用户缴纳上网环节的限损费用和系统运行费用，暂时按照单一电量制的用户来执行配电价。那发电放电的电量呢，相应的会退减输配电费。这是我们告诉给大家的8月1号开始执行的新电价，也希望呢大家有所了解哈，这样呢便于各位来继续的计算好。因为到夏天咱们居民用电当中会增加，比如说从风扇到空调等等这些环节用电量会有所增加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这个电价情况，尤其是我们的工商业用户那来进行一个调整以后的一个核算。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虽然现在是假期啊，但是呢9月1号就会进入到秋季开学的时候了。在这个期间，我们也看到贵州省最近出台了一个新的文件，来全面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的管理工作。那这一份中小学辅导教材进校园管理一系列啊，比如说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应知应会，还有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的10条禁令，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征订工作流程图，这个系列啊，贵州省教育厅制定的这个系列，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学校老师们应该要了解哪些。首先一个，对中小学辅导教材怎么进行评议。那么这个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了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

部门，会同新闻出版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的指导，组织成立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评议委员会，对学科组提出的初选意见进行审议并且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的实施意见当中强调，教辅材料的评议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来牵头负责的，评议责任是不能够下放的，但是鼓励创新优化评议方式。好，那教学的这个教辅材料如何进校园呢？教辅材料进校园有推荐选用和免费提供两种渠道。推荐选用的，各中小学学校认真履行教辅材料选用主体责任，根据国家还有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进校园管理相关政策的要求以及教育教学实际需要，组建选用组织，选定选用工作方案或制度，明确选用规则，以省评议目录为基本遵循，开放开展这个教辅材料选用工作。各地的小规模学校可以以乡镇中心学校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开展的选用推荐工作。免费提供的这个渠道呢，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需求确定使用教辅材料的种类和范围，并且把关教辅内容的质量，形成免费教辅目录，履行政府采购程序。一个学科同一个种类的教辅材料进校园的渠道只有一种，不能够两种渠道并行。好，这是关于怎么进校园。那怎么选？各个中小学校立足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制定选用工作方案或者制度，每个学科抽调不少于5名、原则上是单数啊，这个学科教师不足5人的学校可以按照这个学科教师全部参与或者是同类型学校统筹的方式，邀请专家或者是学科教师通过教辅样书线上展示平台检索查阅，对比贵州省的评议目录里面的教辅详的这个样书，来遴选适合本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啊，学生的实际情况，就是教情学情，来这个甄选你们的教辅材料，并且签字确认选用的推荐结果。各个单位学校对于选用程序和结果进行审核把关，相关资料要存档备查。那么中小学教辅材料到底选什么内容？各个中小学的教辅材料选用工作严格落实的是一科一辅的原则。小学阶段，也就是在3到6年级的时候，每个学科可以在同步练习学习辅助寒暑假作业类教辅材料当中各推荐一种，形成一套教辅材料供学生来选用。而初中和高中阶段，每个学科可以在同步练习学习辅助寒暑假作业类的这个教辅材料当中各推荐一种，形成一套教辅材料供学生来选用。同时，初中和高中毕业年级的就是初三高三这样的毕业年级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每个学科可以在教考试的这个辅导类的教辅材料当中推荐一种教辅材料供学生们进行选用。当然，在这里要强调，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购买和使用实行的是自愿原则，要充分的尊重家长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杜绝一切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征订教辅材料的行为。学校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教辅材料选用管理的相关政策，以及贵州省的评议目录内的教辅材料的版本、价格等等，让学生们、家长们自愿的代购或者是使用教辅材料。当然，所有的选了的是要进行报备的。学校在启动这个教辅代购工作之前，是需要登录贵州省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备案系统，去填写年级啊、学科、教材版本、核定售价、出版单位等等这些基础信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提交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审核通过以后才能够启动教辅材料的代购工作。这个教辅材料代购呢，是要将相关信息进行公开的，学校需要严格的执行这个公开的制度。

0: 在学校的公示栏、门户网站等等醒目的位置，对推荐学生选用的教辅材料的种类、学科、年级、配套教材的版本、价格、学校和上级部门的监督电话等等信息进行全程的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就是为了要主动的来接受学生、家长、社会的监督。那么对于这个教辅材料啊，学生是自愿购买，学校选用的这些教辅材料，并且提出代购申请，学校就可以统一的来组织无偿代购。这个一定要遵循一个自愿的原则，家长们在自愿原则之下，直接在线上与发行单位进行结算即可。好，如果说大家对于相关的情况有疑问，那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对教辅材料进校园进行监督管理啊。您发现要有不对头的地方，也可以及时的通过这些监督渠道去反映问题。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来给您共享的相关的政策信息啊，还有相关的举措呢，就跟您分享这些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再说一下，我们近期会邀请到的是贵州省民政厅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贵州省出台的我们的养老服务相关的政策和举措，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还有贵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等单位会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亚楠。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000。

0: 联播。
1: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坐着九龙沉香辇，用手一指，头顶上现出了庆云。这庆云上头啊，生出来无数的莲花，莲花上头又生云彩，云彩上头又生莲花，一共有10000多只金莲护住了头顶。你这玩意儿比什么安全帽不厉害呀？元始天尊一拍这个沉香辇啊，唰，可就进了东门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东门这儿挂着一口宝剑呢，就是四大宝剑之首诛仙剑。这口剑带灵气儿啊，在那儿挂着，就往下瞧着，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啊，元始天尊来了，那该我干活了啊，不能不作为呀。他本儿就蹦起来了啊，唰，一刃化百刃，是百刃化万刃，就好像一座剑山呐，切切咔嚓，切切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当当当当当当，跟剁饺子馅儿一样就剁下来了。这要是换成旁人，那哪有生还的希望啊？可是元始天尊啥事儿都没有，哎，因为有万朵金莲呢。这个诛仙剑往上头一剁，劈打乓当，劈打乓当。就跟剁到大菜板子上头差不多少。这诛仙剑还纳闷呢，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剁呀？大刺儿么头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剁了半天，累得四脖子汗流，还是啥效果都没有。那么元始天尊就不能老等着他在这剁了，一拍沉香辇，唰啊过去了。进了东门是穿阵而过，有点西门就出去了。这西门挂的是陆仙剑，这口剑也飞起来了，化作万刃风，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剁，这回剁的效果稍微好一点，10000朵金莲花咔嚓给剁掉了一朵，成功率是1/1000。元始天尊还是啥事没有，一拍沉香辇，走，唰，奔南门又来了。有的南门又进阵，南门上挂的是现仙剑，一刃化万刃，当当当当当，一阵乱剁，还是没事儿。走，唰，从北门呢出去了，北门挂的是绝仙剑呢，也化成一座剑山，当当当当当当当，白剁一气。也就是说，元始老天尊进了这个诛仙阵，来来回回溜达好几圈，就如入无人之境啊。老天尊回头笑了这么几声，哈哈哈哈，师弟，你这座大阵呢，实在是太厉害了啊！我暂时还破不了，咱们来日再会吧。说完了，一拍九龙沉香辇，唰，人家飞回去了。哎，回转卢鹏、广成子、燃灯路亚众人呢，也降落云头，跟着老天尊呢。回炉棚了，这边通天教主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元始天尊啊，到我这诛仙阵里头溜达一圈，就好像逛自由市场呢，东瞧瞧西看看，是不是还想买点萝卜大白菜带回去呀？哎呀，可不活活气死人也。一旁边多宝道人过来了，师父您别生气呀，今天这元始天尊他不是观阵吗，咱们没收拾他呀，我这儿有无数的黑沙，无数的红沙，还有1000000的洪水，如果说他是打阵的话，咱们把这些玩意儿不就使出去了吗，他就是再有本事也得化作齑粉呢。通天教主点了点头，即便如此，以后啊也得多加谨慎。是是是是是是是，他们这边怎么商量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元始天尊回到炉棚啊，燃灯道人过来了，师父啊，这您到阵里头我看如入无人之境啊，为什么不破他的阵啊，不把他们淫威给他杀下去呢？哎，元始天尊叹了口气，你们哪里知道啊，这一座恶阵为师我也破不了啊，我能够保住自己性命已经是尽了全力了，另外呢

毕竟说我是老二，上边还有老大呢。你师大爷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呢，明天就要来到此处。具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咱们不还得请示他老人家吗？哦哦哦，我们明白明白明白。大伙儿都不敢说话了。单说第二天晌午时分，就听着半悬空中啊，哎，又响起音乐来了，哎，特别特的好听啊。音乐当中啊，还有一种声音，门儿门儿。大伙儿一听啊，太高兴了，赶紧抬头观看呢、啊。就见这异香飘渺当中，有一头斑角青牛，在牛上头乘跨着一位圣人，旁边啊有玄都大法师牵住此牛，飘飘落在炉棚之内。骑牛的这位圣人呢，是作歌而来，说道是啊，骑牛远远过千村，短笛仙音隔陇闻，辟地开天为教主，炉中炼出锦天坤呐、啊。大伙儿一听，呵，这声音怎么那么好听，那么悦耳啊？这不是我们大爷来了吗？啊，老子啊，大爷，大爷您来了，大爷您好啊，大爷快往里边请，大爷。那位说，怎么光喊大爷不喊大妈呀？嗨，这老子啊还没结婚呢，那是晚婚晚育的模范代表。书说简短，倒在炉棚里头。元始天尊呢、啊，跟老子两个人对面坐下了，哎，就谈这个诛仙阵的事儿。元始天尊把昨天的情况汇报了一下，老子乐了，哦，这么说我也得走一遭啊，看看老三到底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元始天尊点点头，师兄您要前往啊，我带着众门人，我们都陪着。好嘞，这就出发。老子这老头啊还挺着急，骑着斑角青牛，哎，来在了云端呢、啊、众多的门人弟子在两旁边陪着。诛仙阵里头呢早就惊动了，这通天教主带着门人弟子啊也起在了云端，跟老子答话，简短截说，先是几句客气话，说是客气话也不怎么客气，就差骂娘了。最后老子就问这个通天教主，三弟呀、啊、你为什么要摆这座恶阵呢？通天教主不爱回答这问题，因为昨天都说一遍了，他就把广成子这事儿又嘚啵一回。老子闻听啊很不高兴，哎呀呀，三弟呀、啊、你为什么要偏听偏信呢？你的门人弟子啊竟是一些撒谎之徒，你为此就动了无名之火，百次恶阵残害生灵啊，你这是毁却初心，有逆天道，不守清规，有犯嗔痴之戒。你趁早听我的话吧，速速把这座大阵把它解释喽，回首必幽宫改过前嫌，尚可容你还掌截教。如若不听我的话呀，那我就把你捉拿送到了紫霄宫，交给咱们授业老恩师红军老祖啊。那老头脾气多大呀，如果一发火啊，一个大嘴巴把你脑袋就得抽飞喽啊。通天教主不爱听，当然了，说把谁脑袋抽飞了谁都不爱听。哎呀，大师兄啊，我尊重你，管你叫一声大师兄，实际上打心里往外我感觉你这能耐还不如我呢。师兄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跟我到大阵里头走上一遭啊。昨天我二师兄啊是观阵，我认为观阵没什么意思，您干脆直接就破阵就得了。如果说破了我的诛仙阵，那么我服输认罪，哎，大阵一收，满天的云彩呢也就散了。如果说破不了此阵，那对不起，我就把这地盘我就站住了，姜子牙休想往东边再走一步。通天教主一说这话，他身背后众多门人弟子啊
就是那些披毛戴甲的畜生，什么驴呀、狗啊、骡子呀、骆驼呀、大瓢虫啊、大王八呀，全都叫唤开了。对啦，你们敢破阵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您说这帮小子说话多缺德呀，想把他大爷当骡子当马拉出来溜溜。那老子可就不爱听了，善哉呀善哉，既然如此啊，三弟你投钱带路，今天我就要破了你的大阵。是啊，嗨，大哥，那您就随我来吧。他调转魁牛门儿进了诛仙阵了。那么众多门人弟子呢，滋溜滋溜滋溜滋溜跟着也跑进去了。老子看看左右，元始啊，小弟在，你带着大伙在这儿给我观敌料阵，我倒在诛仙阵里头会会这个老三。师兄您要多加谨慎，哎，没什么大关系，走啊。他一拍这青牛啊，门儿，四足祥光白雾，紫气红云呢，腾腾而起。老子又把太极图刷啦啦给抖开了，化成了一座金桥，昂然而入啊。入的是大阵的北门，叫做现仙门。通天教主一瞧，哦，老子进来了，那别客气了，刷啦啦。他一晃掌中宝剑呢，催动胯下魁牛，闷儿奔老子就扑过来了。老子一看，哎呦，要跟我动家伙呀，一晃掌中的扁拐。弟兄二人呢，就在这现仙门前是一场的大战啊，听听烫烫，听听烫烫，打了三五个回合。这通天教主一琢磨，嗨，我别费这劲了，哎，给你来个暗箭伤人吧。他一张手，咔嚓一个雷正震在这现仙门上头。这门上头挂着一把宝剑呢，为什么叫现仙门呢？就因为挂的现仙剑。这口剑苍啷啷可就出了鞘了，刷刷刷光滑闪闪呢。这回不是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哎，就是一口大宝剑。但是这个头可太大了，上主天下主地呀，在空中刷刷刷转了三圈，然后恶狠狠就砍下来了啊，唰，就在头顶之上现起了13层玲珑宝塔。这现仙剑苍啷啷正砍在宝塔上头，火光四冒啊，把宝塔砍掉了一个角，那么现仙剑呢也崩出了一个豁。但是两件宝贝有自己修复的能力啊，层层刷刷，哎，又都长好了。可是这一下把老子这火给砍上来了。好啊，够歹毒的，既然老三你这么不客气，那我也就没有什么留情的了，我也要显一显我这玄都子府的手段如何呀。再看他把青牛这么一拎啊，唰跳出圈外，把鱼尾冠这么一推，只见这帽子上头啊，藏肉肉肉窜出来三道青气，哎，就化作了三清啊。这通天教主呢看了一个迷迷糊糊，心说冒了三股气儿，这怎么回事啊，嗨，不管那个，接茬打斗啊。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宝剑又来战老子。这时候就听正东方向一声钟响，咚，紧跟着一位道人可就倒在了眼前了，带着九云冠，穿着大红白鹤的降霄衣，骑着一只白鹤，手仗着一口大宝剑，呼叫一声，李道兄，吾来助你一臂之力。这李道兄是谁呀？哎，指的就是老子。老子他姓李呀，哎，李老君嘛，叫李耳，又叫李丹呢。通天教主不认识这人，还问呢，哎，这一道者你是何人？这老道乐了，嘿嘿，我是何人呢？有事为证，说是混元初判，道微仙，常有

0: 常无德自然，自其东来三万里，函关出渡五千年呐、啊，吾乃是上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一听这上清道人，上清道人是谁呀？啊，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呀。他正发愣呢，就听见正南方向又有一声钟响，咣！紧跟着呀，又有一位道长出现了，戴的是如意冠，穿的是淡黄色的八卦衣，骑着天马，一只手执着灵芝如意，大呼一声：“李道兄，吾也来辅佐于你，共会这通天教主。”说着话，把天马一兜，唰，可就过来了。通天教主吓一跳啊！哎，你这道长，你又是何人呢？我是何人呢？也是有事说明，说是函关出处至昆仑，一同华夷蜀道门。我体本同天地老，须弥山道幸欢存呐、啊！吾乃是玉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玉清道人又是谁呀？啊，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我就知道我老师啊，红军老祖，一共就传了仨徒弟，老大是老子，老二元始天尊，老三就是我呀。什么上清啊，玉清啊，这都没有的事儿啊。通天教主正发傻呢，哎，听见正北方又有一声钟响，啊，咚啊！紧跟着一位道人呢，又来了，戴的是九霄冠，穿的是八宝万寿紫霞衣，一只手提着龙须扇，一只手拿着三宝玉如意，骑着一匹地吼兽。李道兄，贫道也来辅佐你呀，共破这座诛仙大阵哦。通天教主更傻眼了，哎呀呀，你这个道长又是什么人呢？嘿嘿，问我呀，我也是有名的人物啊，说是混沌从来不几年，天连洪水，水连天，参同天地玄黄里，任你棒门望眼穿呐、啊！吾乃是太清道人是也。嘿，通天教主更懵登转向了。啊、哦，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太清道人啊，这是三清啊！这三清从哪儿来的？看这个模样、长相，跟我大师兄老子都差不了忒多啊！四个老头好像是四胞胎，哎呦，坏了，这四个人打我一个，我可够呛啊。说个够呛，人家四个人可就下了家伙了，呼前就后，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呀、啊、把他困的是眼花缭乱。这通天教主晃宝剑架魁牛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哎呀，这可麻烦了。精神这一恍惚，老子就得了手了，把掌中扁拐这么一轮，照定了通天教主这脑门子上的。老三嘞，你吃我三扁拐不？啊，棒棒棒，就敲了这么三下，把通天教主给打的呀，还琢磨呢，哎呀，八成我要发财了，哎，我眼前怎么这么多金星啊，啊，金光灿灿的。这也就得说是通天教主，哎，这脑袋瓜子质量特别的好，那是真正的名牌产品，质量要稍微差一点，早就给打漏了。通天教主暗道不好啊，这四个老头子我不是对手，快跑吧！一搏魁牛拖着宝剑想往回跑，可就一转身的功夫，发生了特殊的情况了。就听见一声钟响啊，咚啊！再看那个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哎，全都没了。嘿，怎么就剩下老子一个人了呢？通天教主他可不明白，老子使用的是幻术啊，他是一气化三清。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告时间。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同仁堂，恪守祖训300载，尽是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身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2: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博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博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每天在节目的同一时间准时的和朱老师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这一段时间呢，老师的工作量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呢，已经在国内呢进行了全面的推广啊。那各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有老慢病的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呢都非常高兴啊。那么对于老师来讲啊，我今天想跟大家伙讲，我呢却是喜忧参半。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事儿，老师您反而喜忧参半了呢？喜的是啊，这是个好事儿，对不对呢？咱们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在国外推广的时候啊，每一片4.2美元，折合人民币呢就是将近30块钱。但是在国内推广的时候啊，我们仅仅是2.9块，这相当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只花国际价格的1/10。这是一种什么待遇呀？啊，所以呢，我对这个事儿啊，我的心里真的是十分的满意和欣慰啊，就好像是自己偷偷得了一个宝贝一样啊。但是忧在哪儿啊？忧的是，现在全国各地呢，慢慢的都铺展开来了，啊，那老百姓的需求量大，可是呢，我们各地区的名额和药品的数量又是有限制的，啊，这一点呢，在这儿啊，老师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呢，是因为在国外创汇之后产生的利润，我们在资助国内，啊，在国外这个4.2美金进行推广的时候啊，事实上定价是非常严格的，啊，咱们百年同仁延寿片，它本身呢是中药精华萃取技术，所以这一片呢，它涵盖着我们药物的精华，涵盖着现代高科技的技术。在国外的定价它是非常准确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在国内呢1/10的国际价格来进行推广的时候啊，这中间产生的差价我们是靠的外汇创收的利润来补贴的，所以这毕竟是资金有限的啊。那么各地区的朋友这两天也在跟我反映一个事儿啊，说马老师啊，为什么您给我开了药之后啊，我打场外的电话啊，我这儿名额申请不上啊，还得等啊。有的人呢说我连续打了3天我才得到这个名额。我在这儿跟大家伙说啊，这个事儿啊老师也着急，也正因为这个事儿着急啊，老师啊每天吃饭也不香了， 睡觉。

也不安稳了啊。我爱人看到我这个情况，他也为我着急，他就跟我讲啊，他说很多的时候啊，你要学会放下啊。那我爱人呢也很风趣，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来启发我，今天呢我也和大家伙分享一下。他说呢，有一个小男孩特别淘气啊，他呢有一天把手伸进他们家里一个特别昂贵的古董花瓶里头啊，这手伸进去之后啊，他就伸不出来了，这小男孩就特别着急啊，哇哇的直哭，喊他的爸爸。这时候他爸爸过来之后啊，就开始帮助他呢往出啊伸这个胳膊，但是呢始始终终没有办法，这孩子也着急，哭得满头大汗。这时候他父亲呢心里就想说，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把这个昂贵的古董给打烂了啊。当他动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啊，他想我还要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努力啊，所以他这时候就对孩子说，他说儿子啊，你听爸爸的，你把手放松啊，慢慢的顺着瓶口呢你往外伸你的胳膊。就在这个时候啊，孩子就哭得更厉害了，他说爸爸我不能松手啊，我的手里还攥着10块钱呢。这个故事啊，当我爱人给我讲了之后啊，我就笑了啊。为什么笑啊？你看看，一个孩子因为手里的10块钱攥着不放，差一点毁了一个昂贵的古董花瓶啊。其实这个道理我懂，生活当中我们学会放下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但是对于生命来讲，我们却永远不能选择放下。那么朱老师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我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我的科研成果，我的临床医学技术就是用来服务老百姓的。如果老百姓在接受我的服务的时候啊，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你说我这个心能平静下来吗？那么另外我刚才也给大家讲了，我说人呢任何时候学会放下是对的，但是呢唯有生命我们不要轻易去选择放下。对于生命我们永远要选择真爱，对于健康啊我们一定要选择去坚持，对于战胜疾病呢我们要选择充满信心。老师今天跟大家说这些啊，也是有感而发啊。在我的临床经验当中呢，有这么一个患者啊，他的名字叫王海。从40多岁开始呢，他就开始跟医院的肛肠科打交道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结肠息肉，这个息肉啊，它就跟韭菜一样，割完了一茬，接着再长一茬，1年1次手术。而这个王海呢，他又没有医保，家里的两个孩子呢还在上学，就想着能省一次钱就省一次钱吧，慢慢的呢就2年去手术一次，3年去手术一次。可是就在他60岁的时候啊，这次去做手术，病理结果一出来，全家傻了眼，息肉化验的结果是恶性的，医院呢就要求继续做手术了，扩大范围的去切除一节结肠。这手术完以后呢，虽然暂时没有发现远期转移，但是呢因为结肠的特殊性，医院呢就建议他进行化疗治疗。在这儿啊，朱老师呢想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你看现在啊说起这个息肉，很多人认为那是个小病可以不管，而且这个息肉啊它从头到脚哪儿都可能发生啊。那你比如说气管息肉、咽喉息肉、胃的息肉、肠的息肉、肝的息肉、胆的息肉啊、妇科的息肉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息肉啊它长的范围很广啊。那很多的时候呢息肉啊被确诊是良性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息肉产生啊
就是细胞在告急。这个息肉的息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多余盈余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是寄生长出来的一种肉。我给大家讲过，说我们人体呢是由细胞组成的啊。那么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和脏器呢，它的基本组成单位就是细胞。那如果细胞呢它不缺氧，它各个是健康的、圆润的、饱满的，免疫修复力、新陈代谢功能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你不会长息肉的。而息肉的形成呢，其实说明细胞呢已经开始内缺氧了。那么缺氧之后的细胞呢，它的代谢速度慢，它会堆积在脏腑部位。那随着细胞的堆积呢，这个多余的赘肉呢就出现了，这就是息肉的产生。那么最初呢，这个小息肉啊，的确它是良性的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对它呢疏忽大意。为什么？随着细胞缺氧严重，那么这些息肉越长越多，越长越大，息肉内部这些坏死的细胞，它会产生什么呀？产生恶变，继而呢，就会出现像王海这样的情况啊。随着年龄的增加，再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呢，息肉已经是恶性的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一旦产生恶性的，对我们生命的威胁也就大了。那就像王海呀，啊，他本来呢常年结肠息肉，平时呢就拉肚子，人就很消瘦，加上两次手术，耗费了身体大量的元气，这还能抵得住化疗的副作用吗？所以这一番下来呢，几乎就是皮包骨头了，只剩残喘之力了。这王海这一折腾啊，早就把不多的积蓄都给花光了。好在呢，儿子女儿都成家了啊，这儿子女儿也很孝顺啊，两个人呢在医院里头啊，忙前忙后的就照顾着他们的父亲啊。但是呢，儿子看着这父亲呢天天这么遭罪，特别的着急，就咨询了很多的专家。这些专家都说没有希望了，在医院除了化疗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可是就这么化疗下去呀，很快这王海呢就撑不住化疗的副作用了。看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弱，这儿子啊心里头呢是既着急又心疼，还害怕啊。害怕什么呀？生怕他父亲经不住折腾，就这么样啊会衰竭而亡。所以当时这孩子呀就心里头有一个决定，说如果这医学帮助不了，住院也无法治好父亲的病，还让他遭罪的话，这还不如接回家去维持维持，能活多久就算多久了。我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我想说啊，王海子儿子啊可不是因为啊久病床前心不耐烦，是实实在在他看不得他父亲每天这么遭罪了。但就为了王海这个事儿啊，在医院的走廊里呢，王海的儿子和王海的女儿就吵吵起来了。王海的儿子呢就对他的妹妹说，说我看啊咱爸太遭罪了，我问了好几个大夫，都说这么化疗下去不是病死就是活活疼死啊，我都问了爸了，他也说不治了，回家去。妹妹，不是我不想给咱爸治病，爸要是能好啊，治多长时间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我是真不忍心看爸这么遭罪了。听了这话呀，王海的这个姑娘就说，说哥啊，咱爸躺在病床上，我起码还能看到他，这不治了回家不就是等死吗？他哥听他这么一说啊，又跟他妹讲，说你想看着爸遭罪就是化疗这么疼死吗？听哥哥这么一说呀，王海这姑娘稍微动摇了，跟他哥哥说，说我心疼爸呀，从小爸就对我好，这可怎么办呀？说着说着，王海的姑娘呢就趴在墙上开始呜呜的哭。

看着自己的妹妹这样，王海的儿子眼泪就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当时我正好呢经过他们聊天的走廊，这话呢我全都听到了，我的心里呀也特别不是滋味。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说一人得病全家遭殃，病人本身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可是家人呢更不轻松，他也承受着同样的痛苦。到后来呢，我知道王海的姑娘和儿子决定放弃对王海的治疗。其实当时我的心里也特别矛盾，从医学的角度上看啊，王海的病的确非常重，但是还没有到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地步啊。但是要治呢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也可能治不好，那治不好呢病人可能要多遭一段时间的罪。当大夫这么多年，我能够体会到病人的那种痛苦呀。有的时候放手让病人早点离开也未尝不是好事。但是我转念一想，我想到了我的老师对我说的一句话，说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哪怕还有最后的一点希望，当医生的都不能放弃。所以当时呢，我就找到了王海的姑娘和儿子，我详细的给他们分析了他们父亲的情况，我也告诉他们，如果通过科学的方法去治，他们的父亲还是有希望的。当时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息肉从发生到恶变，它这个过程当中细胞缺氧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啊，毕竟呢这俩孩子呢是年轻人，他接受这个新鲜的事物特别快啊。他呢通过我的讲解也认为这样的治疗方法是很科学的啊。但是呢当时呢我看着这兄妹俩，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了。但不管怎么说吧，道理和情况我都分析了，家属也做出了决定，按理说呢我也没什么好纠结的了，但是我这心里呀、特别的不舒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王海的病如果就这么放弃实在太可惜了。当时王海的病不乐观，所以呢我去病房看他的次数也比较多。有一次呢我去王海的病房，王海呢就拉着我的手不放，就把我的手往他的耳朵方向拽，我呢就合计着他这是有什么话要说，我呢就把头蹭了过去。接着呢王海声音微弱地跟我说，说大夫我想活着。哎呀，说出这句话呀，王海的眼圈就红了，我的眼圈也红了。我瞬间理解了王海，他是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真的要面对放弃治疗的时候啊，内心还是有强烈的求生欲望的。天下的父母为了孩子什么都可以牺牲，哪怕是他的生命。想到这里，我内心突然有一个决定，我一定要救他。他是那么想活着，并且他还心存一线希望呢。所以当时呢我就喊来了他的儿女，我就问他们一句话，我说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你们而不是你父亲，有一线希望了他会放弃治疗你们吗？这一句话问出来，瞬间他们陷入了沉默。我说啊，给你父亲一个机会，也是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别给自己将来的回忆留遗憾。就这样，他的儿女同意了我用细胞补养疗法给王海治疗试试看了。我给王海用上了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他的身体的根本病因呢还是在于细胞缺氧。我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息肉啊是广泛发生的一种病症，最初息肉发生的时候啊，其实根本原因呢就是我们该组织的细胞它由于缺氧之后新陈代谢缓慢了，那么这个老化的细胞呢不能正常的代谢出去，它会赘生在
该组织上。那么这个组织上的嘴生物呢，随着细胞缺氧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严重，那这些嘴生物会越来越多的发生，而且越长越大。那时间久了，细胞缺氧坏死，就在这些嘴生肉的内部会发生病理变化，那就是逐步的会向恶性发展。而细胞补氧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我给大家讲过啊，咱们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首先呢，它的分子特别小，它是一种小分子的活性物啊。那小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讲过，人的细胞啊，最大的细胞，它的这个直径呢是一毫米。那么其他小的细胞直径呢是论微米算的。那么我们的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它的分子结构呢是按道尔敦算的，200道尔敦相当于一微米啊。那大家想一想，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内环的活性物质给细胞补氧的时候啊，细胞是不是特别容易接受啊？就像我们人走进颐和园的大门洞子一样，那是非常宽敞的，你愿意怎么走就怎么走啊，你转几个圈都可以。所以呢，当我给王海用上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时候啊，王海的情况呢就开始出现了好转啊。那过了很长时间吧，我因为忙其他的事儿，逐渐的我就把这件事儿给淡忘了。有一天呢，我突然听到保安说朱老师啊，有一对年轻人找您，说非要见您啊，如果您忙的话他们可以等啊，所以我就过来跟您说一声。我这一听啊，我说我去看看吧啊。到门口一看呢，正是王海的两个孩子，他们跟我说了王海的情况，说恢复的挺好，特地来感谢我。这当时我就想啊，对于王海的家人来说，放手或许是一种爱，因为他们想让他们的父亲少遭罪，哪个孩子忍心看到自己的父母遭罪呢？但是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孩子，父母无论如何都不会放手。对于医生来讲，同样是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能放弃呀。还是那句话，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那这件事呢，就让我更加坚信了，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能放弃病人的希望。如果当大夫的都放弃了，病人还有希望吗？雨露再盛不润无根之草，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那想到这句话，我就想到了王海，他那一天拉着我的手，让我凑到他跟前，他微弱的声音跟我说，大夫，我想活下去。其实正是他的这种信心打动了我。只要你还有信心，那么我们通过科学的方法就可以帮助到重病的患者恢复健康。所以高爷爷呢，过去也经常讲一句话，说世间如有一病，而药中自有一方。这句话体现的是同仁堂几代老药工对于医学事业的一个专注追求和热爱，对于病患的一个大爱之心呢。所以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啊，咱们一定要对自己的疾病治疗有信心。可能您在过去呢也是反复治疗，但是没有治好。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去寻找更好的方法来帮助自己呢摆脱病痛，获得健康。就拿王海的事儿来讲啊，你看他这一双儿女，等到他父亲病好来见我的时候啊，是神采飞扬啊。真的，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而父母不在，人生只有归途。其实我们的父母，你永远是孩子最最坚实的依靠，是孩子的一把保护伞。爱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爱护我们的孩子呀。那也正是因为这些感触吧，
当我得知我们全国推广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很多地区名额不够，大家伙不好申领名额的时候，我这心里呀真的是放不下。我呢会继续努力啊，尽可能的满足大家的要求。当然，大家伙呢也在治病的过程。

0: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足迹走遍海内外12年，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给无数大病重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养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0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样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除完整，人活百年不是梦。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0: 如果你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话，记住我们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朱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
3: 哎，我听说找您看病啊，不收挂号费，也不像您去医院一样啊，您去了让你做一大堆的检查，只要打进电话你就能给看病。
2: 我呢就是个医务工作者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知识，开通热线给大家诊断病情啊，事实上是我这么多年呢一直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啊。另外呢有一点，就是医学呢凭借的其实就是经验。啊，现在很多老百姓说看病难看病贵，其实这个各项的检查费用啊就不老少呢啊。但是如果说有经验的话，咱们凭借经验再加上患者的症状表现啊，基本上就可以判断的。你说我们老祖先治病的时候啊，有几个需要去检查的呀？那时候想检查也没这个条件呢，你说对不对呀？啊，
3: 哎对，
2: 哎，您是哪个地区的？
3: 啊，我是河北保定的。
2: 哦，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56岁。
2: 56岁哦、
3: 嗯，
2: 您身体是什么情况？我听您这个说话，感觉您是新朋友。
3: 嗯，周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2: 嗯、
3: 你看我这个毛病都有8-9年的时间了。
2: 哦、
3: 嗯。原来吧，也总去医院看去，只要一去了啊，各种检查，什么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心脏彩超、胃镜，这些我都做过。
2: 嗯，
3: 哎，医院也得用药治疗我、
2: 嗯，
3: 而且是不止一家医院，每次去了都这些都得重新检查一遍。
2: 哦，
3: 然后他得开的那些药基本上都一样，但是主要是吃了以后，吃了那些药以后，我的身体还是老样子，嗯，根本没什么变化，而且这些年吧，感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2: 事实上呢，疾病的治疗啊，如果咱们经年累月的就用一种方法没有治好啊，那就该换方法了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这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的真理。我们现在人也都说啊，方法总比困难

0: 对不对呀？事实上呢，
1: 嗯，是。
0: 疾病产生啊，一定有方法治好它。如果说我们一直在治，没有好，那一定说明我们的方法有问题。今天呢，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看看您的情况吧。如果能帮到的话，我会尽力帮助您的啊。
1: 哎，
0: 身体
1: 行。
0: 怎么不舒服呀？
1: 你看我一直血压就低，日低压连50都不到，高压也就是70多点儿。这个常年的啊，脑供血不足，这头晕犯迷糊，浑身没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说话吧，总就感觉就提半口气似的那种感觉。这后来吧，就觉得心口这块难受，尤其是干点活儿啊，或者累着一点儿，这胸口这块就好像被人攥住了一样，浑身冒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枕头还得高点才行啊，要不然这个前胸后背就闷得出不来气的那种感觉。大夫说我这是低血压心肌缺血性的心脏病。而且我这个胃还不好啊，有慢性胃炎，还有胃溃疡。稍微的要是吃不对，这胃就疼得要命。而且它这反酸水儿、打嗝儿，你这大便吧也不成形，这人特别瘦。
0: 你身高
1: 你
0: 多少
1: 说
0: 啊？
1: 我1.62米，
0: 体重呢？
1: 才83斤。
0: 哎呦，那是够瘦的啊！睡眠好不好？
1: 我呀，睡觉睡不着，整晚整晚的失眠，睡不着。
0: 我们中医讲啊，胃不和则卧不安，更何况呢，你本身是低血压性的心肌缺血心脏病啊。那我们说呢，当我们心肌常年缺血的时候啊，就会导致我们心肌细胞呢严重缺氧。心肌细胞缺氧之后啊，你总会出现心慌啊，心脏的功能呢严重衰退。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是吃不下、睡不着，时间久了这身体就越来越弱了。那你这胃不好，平时都吃什么药呢？
1: 你看平时啊，吃什么阿莫西林、奥美拉唑，还有克拉霉素。
0: 你这都是西药，你这个情况啊，说明你用的是胃酸莲啊。那胃酸莲说明你胃部呢是已经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已经成为阳性了啊。
1: 但是呢，这段时间我这个胃又反复的疼，吃上药也不管用了，尤其到下午啊，这个肚脐以上疼，那疼的都直不起来腰来。现在不是我不相信医院啊，你说这些年医院去的我都有点心寒了，咱老百姓拿钱去看病，但是疼的连话都说不上来，他还得让你在那排队挂号。取化验结果，检查一项都不能少。你说咱们去了医院啊，一个老百姓哪儿也找不到，你找护士问一下吧。哎呀，那护士那可不耐烦啊，真
0: 现
1: 的。
0: 在啊，人最多的地方，消费最高的地方就是医院了啊。这医务工作者他每天面临乌泱乌泱这么多的患者啊，他的心情也好不到哪儿去。当然，在我的理念当中，我始终认为啊，医务工作者我们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啊。你作为大夫、医生、护士，你不对病人好，你应该对谁好啊？不对病人好啊，就是严重的一种失职啊。但是现在时下啊，我们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扭转不过来。今天呢，我们结缘了，您这电话打进来啊，说这个病情的时候啊，我也仔细给你进行诊断了。事实上呢，你这个一体多病啊，根本原因呢还是由于什么？首先，你这胃不好，是胃黏膜细胞它产生缺氧了。这一缺氧之后啊，胃黏膜细胞自身的免疫力就会降低，就会让幽门螺旋杆菌呢在体内泛滥，它不能保证一个平衡状态了啊。螺旋杆菌泛滥之后，你容易出现什么消化不好、反酸的情况啊。另外呢，常年的低血压，其实低血压的人呢，首先说明什么？首先说明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红细胞严重缺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气血不足，血压就低，它会导致我们周身的脏腑缺血缺氧，不仅是你的心脏缺血缺氧，只不过呢，心脏呢对你来讲是薄弱环节，心肌细胞也缺血缺氧了，你心脏的症状呢就表现出来了啊。您的情况啊，咱。

0: 如果过去反复治疗都没有治好的话，赶紧停止过去的治疗方法。我们要怎么治啊？从根本上源头上解决问题了，去给你的细胞补养啊，通过细胞补养疗法，通过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治疗之后，你会感受到，哎呦，这健康一天天回来之后啊，第一，我们身体舒服，第二，你内心呢，就会更加对生活有信心了，而不是现在这么多的抱怨了啊。
1: 啊，这不，我也是听说，朱老师是从国外回来的大专家啊，现在正在推广同仁堂延寿片呢。现在一每片才2.9元，
0: 对，
1: 而且说是
0: 最新的。在国内呢，我们就一定要让百年同仁延寿片成为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啊！
1: 哎，
0: 现在您的情况啊，我跟您讲，在用百年同仁延寿片的同时啊，你这个胃酸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咱们得配一个方啊。什么方呢？就是用冰糖白萝卜。啊，这白萝卜菜市场买啊，它很廉价，但是呢，它综合胃酸的效果特别好。把白萝卜买回来的时候，一次用半个，洗干净啊，带个皮儿啊，给它切成片儿，放在锅里加水煮啊，煮透之后啊，里头放进冰糖，再继续煮。等这个冰糖化了呀，咱们吃这个白萝卜片儿，喝这个汤，只要你胃反酸，你一喝这个汤啊，马上就见效了啊。
1: 哎，
0: 嗯，
1: 行，
0: 嗯，
1: 那朱老师。我这个同仁堂延寿片，这我得用多少啊？
0: 我刚才听您说您是河北的朋友啊。
1: 对，
0: 首先你得打电话看一下你们当地的名额充足不充足，因为百年同仁延寿片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推广价呢是2.9元，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研发成功在国外首先推广的是4.2美元，折合人民币将近30块钱，这个价格是在国外物价局严格审核之后制定的，而在国内为什么才2.9元啊？是因为我们外汇产生的这个利润来进行补贴的啊，所以这个补贴资金也有限，各地区呢名额也有限。你先拨打电话问一下当地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及时报上名。拿到之后啊，你定一个月，一天三次，一次一片用就可以了。随后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场外的指导老师来指导你怎么调量的，好吧？
1: 哎，好的，我知道了，
0: 哎，
1: 谢谢你啊。
0: 不用谢，健康就好。我希望你通过我们的结缘啊，您的情况啊能够脱胎换骨，咱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哎，好，那就说到这里吧，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整除。特别在这提醒大家，栏目咨询热线依然为您开通，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的，那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朱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朱老师，
0: 嗯，
3: 我今天打通电话吧。真的发自内心特别感谢您，另外也特别感谢我的妈妈。
0: 哦，我听您说话的声音啊，年龄并不大，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29岁。
0: 怪不得呢，我听着就年轻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3: 好，周老师，我有点激动。
0: 嗯，
3: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我妈，我不可能活到现在。我出生的时候，我妈给了我生命，现在这段时间吧，我妈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另外也感谢朱老师，朱老师真的，如果不是听到您的节目，如果不是遇到您这么好的老师，
0: 嗯，
3: 我今天不可能在这儿和您通电话，那我就没我这个人了。
0: 您这上来一通感谢，一通感恩呐，我真的还不知道您究竟是什么情况呢。啊，你能详细跟我说说吗？
3: 好好，
0: 嗯，
3: 朱老师，
0: 嗯，
3: 特别感谢你们。
0: 嗯，
3: 我29岁了，这29年来，你们是我最大最大的恩人。一开始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打死我都不相信我会得那种治不好的病。
0: 嗯，
3: 就一开始发病的时候，嗯，那时候我没重视他，
0: 嗯，
3: 只是人觉得有点累，啊，没力气，
0: 嗯，
3: 吃不下饭去，胃口也不好吧，也睡不好，
0: 嗯，
3: 身上还有点痒，
0: 嗯，
3: 但那时候年轻嘛，觉得我可能是玩啊闹啊太累了，
0: 嗯嗯，
3: 但后来就上厕所的时候尿不出尿来。我记得很明白，
0: 嗯，
3: 一开始尿不出尿来的时候，我那些同事哥们和我开玩笑， 再娶媳妇了，说什么火气爆发了什么的。
4: 嗯嗯。
3: 可到后来这毛病越来越厉害，我这身上肿，喘气的时候憋气上不来气，还怕冷。
0: 哎呦。
3: 对呀、
0: 啊，
3: 这时候小便。
0: 尿的颜色重不重啊？
3: 重啊，就好像喝的那茶水一样。
0: 那你这个情况应该去查一下肾了啊。
3: 对呀、啊，您真的说对了。
0: 嗯
3: 这不后来尿的颜色也不对，还有沫嘛，而且还特别骚。
0: 嗯，
3: 那时候我晚上还睡不着，一晚上也就是能睡个三个小时都歇了，睡不了三个小时。
0: 嗯，
3: 尤其20多岁小伙子嘛，应该就是那种一躺下晚上都叫不起来，一觉就睡到中午的那一种。
0: 嗯，对。
3: 我妈那时候也感觉我不对啊，就带我到人民去检查。
0: 嗯。
3: 一检查觉得天都塌了，人都傻了。
0: 嗯。
3: 说肾衰竭，
0: 哎呦，
3: 那时候很厉害了，就是尿蛋白都4个加号了，
0: 嗯，
3: 什么一个血肌酐到了800多，
0: 哎呦，那你这超出正常值7-8倍去了啊！
3: 对呀、啊，
0: 嗯，
3: 那时候就十分厉害，
0: 嗯，
3: 医生直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换肾呀，
0: 嗯，
3: 我记得首先受不了的就是我妈，我妈在医院哭得死去活来的，当时就问医生嘛。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说花多少钱都行，打过卖铁都行。
0: 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看着你这么遭罪、
3: 嗯
0: 啊，他的心里会觉得不如自己替下你来。但是这个病啊，真的是替不下来。你看你这血肌酐一说高达800啊，我这心里呢都为之一震啊。一般血肌酐达到300啊，这个肾脏的功能呢就已经受损了。你达到800，可见你这个肾脏衰竭的程度有多么严重，何况你才20来岁呀。
3: 是啊。
0: 啊、
3: 哦。医生说我这毛病跟什么透析，
0: 嗯，
3: 就什么透析吧，也只能维持个5到10年左右的生命吧。
0: 对。
3: 我妈那时候直接受不了，就是有点崩溃的那种嘛。
0: 嗯。
3: 就说我才20多岁，还没成人呢、
0: 嗯，
3: 还没成家呢。
0: 嗯。
3: 说就是人生刚刚起步，一定要救我。
0: 嗯。
3: 这不可能，就是。无论怎么着吧，也不能不管我。
0: 嗯嗯。
3: 啊，从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我不是为我自己活着。
0: 嗯。
3: 我以后就想，我得了这么重的病，周老师，我妈都受不了。
0: 嗯。
3: 我真的就是没了，然后人就那种了嘛，我妈肯定会傻掉，会疯掉。
0: 对，这么大的事情，当我们面临的时候啊，真的是一个受教育的时候。可能平时咱们不发生这些事的时候啊，觉得妈妈就是妈妈，儿子就是儿子。等到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发现啊，你们之间真的是血脉相连啊，我听得都难过。
3: 嗯，我妈那时候就带着我到处四处求医嘛。
0: 嗯。
3: 真的，我妈一夜之间白了头。
0: 嗯。
3: 从那时候我也开始我懂事了。
0: 嗯，
3: 以前没在这病之后，经常有时候还要顶撞我妈，和我妈拌个嘴，吵个嘴。
0: 嗯，
3: 从那之后，我觉得我妈太不容易了，我妈说什么我都、
0: 嗯、
3: 说什么我都听了。
0: 嗯，
3: 这不借遍了所有的钱，亲戚朋友，别说手术费了，
0: 她
3: 肾炎的钱都不够啊。
0: 嗯，
3: 我妈就是为了救我，就求那医生嘛，说是什么配型，要求就是检查一下她的配型和我行不行嘛。
0: 嗯。
3: 我一开始反对，我觉得我不能再拖累我妈了，可是我妈说不行，我妈说她离不开我，
0: 嗯，
3: 如果说我不在了，她也活不下去，
0: 嗯，
3: 但不幸中的万幸，我吻合度90%以上。
0: 你和母亲两个人的配型配上了？
3: 对，说实话，朱老师，一出这结果的时候，我都想，我也不知道应该感谢老天呢，还应该怪这个老天的太残忍。我妈才50出头啊，就是这辈子为了这个家操劳，本来她的身体就很差。
0: 嗯。
3: 如果再就是再用她的肾来救我，我想想都不敢想啊，觉得欠我妈太多太多的了。
0: 但是这个事儿对你母亲来讲，应该是一个大惊喜了。啊，你别说让她用肾来救你了，让她用整个生命来救你，她都愿意的。我也是妈妈，我理解她的心。那到后来手术做了没有？
3: 做了。我妈就是为了达到那手术的标准嘛，
0: 啊，
3: 每天就强迫自己多吃饭。我妈不是身体弱，身体差嘛，
0: 嗯，
3: 自己吃8个馒头，3碗米饭，
0: 嗯，
3: 什么菜啊、肉啊，就拼命的往下吃。
0: 对，手术之前一定要达到指标。嗯，
3: 对呀、啊，看我妈那样吃东西，
5: 我真的这心里特别不是一个滋味。

0: 我们家就水门炮借的钱嘛，那些朋友啊、亲戚全都借遍了，用遍了。那排斥需要很多的费用吗？
1: 抗排斥的药物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啊。
0: 是啊。
1: 所以说呢，在做这个肾移植手术的时候，不单纯想到的是配型和手术产生的费用，包括手术之后这种抗排斥的费用，这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
0: 是啊，到时候不行了，就是费用这一块，我和我妈妈真的承受不了了。到时候会听天由命吧。但是这时候朱老师，真的就老天曾眷顾我的，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吗？最后的一点救命稻草，不是说
1: 对，其实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这个抗排斥啊，如果用其他的药品费用昂贵的话，倒不如来选择一下细胞不养疗法。其实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篇，我们在国外推广的时候啊，价格也是特别高的，折合人民币是30块钱一片，不是我们国内老百姓能承受的。但国内推广呢，我们是有资金帮扶，还达到2.9块一片。啊，这就是我们老百姓都用得起了，但是呢，这个高品质、低推广价位的药啊，可以帮我们解决我们身体细胞缺氧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肾功能衰竭，就是肾小球细胞由于缺氧之后啊，它不能正常的帮助你来进行代谢排毒，而且呢，流失大量的蛋白，它的肾功能呢就衰竭了。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虽然说你已经移植了肾，但是呢，你不能够保证移植的肾和你自身的细胞能够很好的呢，他们之间去融合，啊，
0: 对
1: 啊。但是如果说补了氧之后就不一样了，补氧之后它自身的这个吸收力、免疫力、修复力是特别强的，这样的话呢，反而可以帮助到你了。
0: 是
1: 啊，
0: 2.9块，2.9块我们可以承受得起。我当时真的看到希望了，至少一个是用得起。然后就希望我身体能好起来嘛。但那时候我妈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那时候药源紧缺。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妈了，我妈叫周雪琴，以前给你打过电话
1: 的。有一点印象，因为你这个病比较特殊，肾移植之后啊，在全国啊没有多少，有一点印象啊。最后我记得是给你已经把药啊给你分配过去了，是不是？
0: 对啊，
1: 用上了吧？
0: 就是您的线，用上了，用上了。啊，就是您那时候说我这病比较重嘛，条件也有点特殊，就优先考虑我们嘛。这个同仁延寿篇，杜老师真的是一个是我妈妈救了我的命，另外杜老师也是您的善良帮助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些客气话就不说了。现在你治了几个周期了？
0: 三个周期
1: 啊，情况怎么样啊？
0: 还好啊。现在就是不大，各项指标达标。就医院开了一些抗排斥的药。药太贵了，承受不起，我都不用了。现在我只用这个百年同仁延寿篇。
1: 怎么样啊？
0: 我现在和正常没啥区别呀。就是身体长胖了10来斤。那么经济紧张嘛，我就身体好起来了，我又回到原来的单位去上班了。
1: 哎呦，非常好，小伙子，你这个过程啊，可以说是凤凰涅槃了。经历了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灾难呢，让你能够重新恢复到健康。我们常说一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老师看好你啊，咱们后期继续努力，好日子在后头呢。而且呢，好好的孝顺你这个母亲啊。
0: 是啊，太感谢你来了。因为我上班的时候，那个领导啊、同事啊，他们都知道我的事情嘛。挺照顾我的。就是工作量吧，真的不给我。
1: 对，现在你不能太劳累啊。单位对你照顾，我觉得是人道主义，是应该的啊。但是你后期的治疗啊，自己一定要注意，要坚持啊。咱们得的病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3个周期啊就可以了，但是你呢，咱们做好啊长时间的治疗准备，好不好？比别人多用上3个周期啊。
0: 我就想跟杜老师说这个事情的。一个是2.9块，就是我们能承受得起吗？另外，毕竟我这个病比较严重，我就想继续的用下去。因为我上班了嘛，我也有工资，就是这2.9块对我来说根本就没多大的负担。
1: 对，而且啊，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就有未来。何况你还年轻呢，啊，你这样抓紧时间拨打肠胃电话。 啊，把名额申请上，现在的名额不好。

0: 好申请，知道我们推广的人越来越多，名额消耗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且呢，咱们每一份推广背后呢，它都有我们外汇创收产生的利益来作为支持啊，它这个资金也是有限的，咱们心中有数啊，希望你能申请到啊，如果有难度，你跟场外的工作人员提一下我，他们会帮助你的啊。
1: 好，朱老师，感谢你们，
0: 不用谢，
1: 好人一生平安。
0: 不用谢，你们健康就好。我就说到这里吧。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百年传承同仁堂，细胞补养享健康，好药不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元，真正解决咱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您摆脱常年吃药、反复治病的困扰。那在节目期间有什么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的，接下来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朱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哎呀，你好啊！我求求你，能不能给我老伴看看病，救救他？
0: 哦，老伴身体不好。
3: 他就是风险老师。
0: 哦。
3: 自从得了这个病，有时候清醒，有时候吧糊涂得很。
0: 嗯。
3: 尤其在清醒的时候，怕自己忘了一些事情，或者找不到家，整天在本子上写呀、记呀。
0: 嗯。
3: 所有家里明显的位置，还有他的衣服口袋里面，都用纸条写着他怕忘记的事情，他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但是即便这样，还是有好几次都是派出所的民警送回家的。
0: 嗯，
3: 钟老师，我看着心疼啊。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非常能理解啊。
3: 嗯，谢谢。就说你人好心善，你从国外带回来还带就是最新的细胞补养疗法。
0: 嗯。
3: 而且在国外是4.2美元，折合人民币30多块钱，在我们国内推广才2.9元一片，你真的是好人。2.9元一片的药，老百姓都用得起。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你是一个心底善良、体谅患者的好大夫。
0: 其实啊，您跟我说您老伴儿这个情况的时候啊，我的内心是特别不舒服的。啊，
3: 嗯、
0: 您老伴儿啊，他整个这个症状啊，就是典型的，海默氏综合症。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老年痴呆、嗯、啊，现在为什么要把这种病我们改名为阿尔兹海默氏综合症呢？是为了避免有歧视的意思。但是呀，这个疾病啊、嗯、它实质的表现真的就是老年痴呆。我其实最担心的是老年朋友们发生这种疾病。为什么发生这种疾病太可怕了啊、
3: 嗯、对对对，
0: 因为他这个什么都会忘记，他记忆力特别差，找不回家。
3: 嗯，
0: 在北方呢，有很多老年人找不回家之后啊，他走得很远，很慌，他看不到人、
3: 嗯、对，
0: 儿女找不着他呢，他会在野外、
3: 嗯、对，
0: 被冻死了。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3: 嗯、
0: 因为自己的记忆力特别特别的差，他什么都记不得，有的时候在家熨衣服的时候、
3: 嗯、
0: 那电熨斗啊着火了。这一着火，家里发生了火灾、
3: 哦。
0: 总而言之，各种悲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啊！所以我说呢、
3: 哦，
0: 其实这种疾病啊，是所有疾病当中最大的一个恶魔啊！但是现在呢、
3: 哦，
0: 我们通过细胞研究发现啊，得这种病的人呢，其实是他大脑的神经细胞严重缺氧，缺氧之后呢，反应迟钝、
3: 哦。
0: 那么缺氧更严重的时候啊，他的记忆细胞呢就不存在了。就坏死了。
3: 嗯，
0: 所以这种疾病的治疗啊，您今天找我还真找对了啊，可以给他用上细胞补养疗法、
3: 嗯、
0: 但是他的情况啊，首先要加量啊，一天3次、
3: 嗯、
0: 一次3片来用，因为大脑细胞也、
3: 嗯

0: 严重缺氧才会导致这个情况，咱们必须加量滥用。另外一点呢，您呢也得受累，您帮助您老伴儿，怎么做呢？就用我们梳头发那个梳子啊，我们来给他进行按摩。按摩哪儿呢？就是按摩我们脖子后面的两个穴位啊。
1: 嗯，
0: 你记一下这两个穴位啊。
1: 嗯，好，
0: 先顺着这个脖子发际，脖子后面的发际线啊，你平握住小梳子，这个梳子的齿啊贴住天柱穴和风池穴，朝着它头部上方连续刷啊。刷的时候呢不一定呢会有规定的时间啊，但是你要经常问他有没有发热，有没有感觉舒服啊，因为这个方法呢可以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在服药的时候啊，您记住一天至少给他刷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配合一下。
1: 嗯，好。
0: 然后配合上咱们细胞补养疗法，您老伴儿的情况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一天天的好起来的。我们在国外推广的时候啊，其实这个病呢它是世界性的疾病啊，在国外这种病患也特别多，我们通过这种方法调理的非常好啊。
1: 嗯，
0: 我听着您这个说话这个语气呀，我就心疼您啊，这么的无助，
1: 谢谢苏老师
0: 啊，这么的悲伤。老伴好了之后您的心情就好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嗯，
1: 肯定的，他整天都哎呀念着那些烂芝麻成骨头的事情。
0: 哦，
1: 过去他可是能写能说，说话有条有理的一个人。
0: 得了这个病马上变了一个人，是不是啊？
1: 嗯，对对 对,、
0: 哎、
1: 对。
0: 而且这个病的典型特点是什么？近期的记忆力啊他特别差，刚刚发生的事情他就忘掉了，但是呢他这个远端的记忆力呢、
1: 哦、
0: 反而要好一些，他说的都是他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其实说来说去、
1: 哦、对对对，
0: 您心疼老伴儿，最不容易的就是您老伴儿。得了这个病的人啊，他糊涂的时候不说了，他清醒的时候特别的痛苦啊。我们齐心协力来帮助他吧，好不好？
1: 哎，好好、
0: 哦、您的情况啊、嗯、得赶紧拨打厂的电话给他把这个名额申请上啊。现在咱们百年同仁延寿片细胞补养疗法在国内的推广价呢是2.9元啊，这个价格呢是最亲民的、
1: 嗯、
0: 老百姓能够完全用得起的。而且您老伴的情况啊、
1: 嗯、
0: 咱们不是说用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儿啊，这得多用一段时间，所以我希望你能申请上救助。
1: 好好好，
0: 咱们既治病又省钱，好吧？
1: 啊，好好好，谢谢苏老师。
0: 不用谢啊，治疗过程当中随时把他的情况反映给我啊。
1: 嗯，好。比如说苏老师他这个第二季是什么东西不能吃啊什么的？
0: 没有忌口啊。
1: 嗯，
0: 哎
1: 哎，那好，谢谢苏老师。
0: 不用
1: 谢，谢
0: 谢。
2: 听众朋友们，细胞补养新疗法让您老树换新芽，大病小病都不怕，枯木也能再开花。国药准字号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只售2.9元，2.9元就能用得上。一天3片延寿片，让我们的细胞年轻30年。那记好我们的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5: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10%。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工作？因为作物的病农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4: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5: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五六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4: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5: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4: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5: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4: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5: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4: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以草易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5: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4: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6: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4: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7: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4: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 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

0: 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1: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0: 十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1: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0: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情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4: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5: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拉闸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也整个重庆没得说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降电如雨。
4: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6: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4: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 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7: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4: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7: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4: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15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15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15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15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15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8: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4: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9: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4: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15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10: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30%。
4: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11: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 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4: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2: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4: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13: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4: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14: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设备。
4: 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15: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4: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的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16: 俺姑奶奶姐叫给好我俩我行，我不行。
17: 听老公，听老公，多好
16: 的天！哎呀，你替个帮帮呢？
17: 啊，行啊。
16: 哎
17: 呀，你坐，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18: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0: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19: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的。
0: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20: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这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0: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21: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义工到底是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上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啊，人啊，你就这样的，你干新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在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咱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干，干长了一样， 会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0: 烟台龙口市的红岩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21: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少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跟一个老头老太太找自家，他给你找自家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都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神话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啊、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当时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0: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1: 能受了了？
17: 能呀！哎呀，这活再比这做也能干就
3: 能干，这么能干，
22: 体格
0: 真
22: 好。
0: 自从加入红岩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21: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啊，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是得给别人带来快乐。
0: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20: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一把一上当民街，不至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他红岩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哈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大会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是理儿吧哈，肯定是你看我都显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老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0: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23: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0: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岩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4: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

0: 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冬奥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1: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八家，每家是搞两个房间，每个房间一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0: 冬奥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冬奥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

0: 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冬奥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1: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七里唯一的传神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两个，我们这个跟半平。
0: 冬奥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2: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3: 挺不错的。
2: 费用方面，
4: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2: 这次大概住多久？
3: 就一两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2: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3: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0: 除利用传统食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冬奥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5: 我们海天这边是八个房间吧，五个海景，两个山景，一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天窗，这就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0: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冬奥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6: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0: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冬奥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7: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也少了。
0: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7: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6: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马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

0: 一种方式。
1: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平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2: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3: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2: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3: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2: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4: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2: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平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1: 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立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0: 的等待。
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出门走走吧。
1: 嗯，哎，快看快看，今天我要参团秒杀这款吸尘器呢，估计是去不了了。
2: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带你去郊外走走。
3: 等我打完这一关。
0: 当我们习惯待在家里的时候，
1: 当我们习惯与电脑作伴的时候，
0: 我们错过的不仅是窗外风和日丽的风景，
1: 我们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0: 休息的时候，请尽量远离电脑，留给家人和自己最美的风景。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2: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3: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近期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有声书系列，武术理论研究的有声呈现，武学论坛，一起打开武术的前世今生，展望武术未来。今天这期节目为您讲述的是武术套路的文化解析。此外，在习练武术的过程中，您有哪些问题，我们也将请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2: 武术植根于中华大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也蕴含了丰厚的精神象征和哲学思想。打开武术的前世今生，高瞻远瞩于武术未来，请收听武术理论研究的有声呈现，武学论坛。
4: 武学论坛，
5: 武学论坛，今天咱们来聊聊中国武术套路的文化解析。武术套路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必然。从地理环境来看，我国处于一种封闭的高度稳定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资的生产方式来看，我国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结构来看，宗法制度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大一统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正是上述独特自然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使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文化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推崇备至的天人和谐思想，厚德载物的宽容品格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而武术文化是典型的传统文化代表，它突出地映射出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比较偏爱形象思维，即使进行逻辑思维也不完全抛弃具体，对于具体与抽象、感性与理性也没有太严格的界限，表现出中国人在思维过程中活泼不滞、长于物性的高度智慧。在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套路运动，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首先，第一，咱们来聊一聊动作性质。动作是套路的基本单位，是我们分析套路的切入点。套路利用动作来描写格斗意象。从套路的动作结构来看，它是以攻防为基础，体现进退、虚实、闪展、腾挪。没有攻防，便不成其为武术。套路体现的是一种程式化的、灵活多变的理想化打法。不同拳种流派均与实战或近或远地存在一定的距离，它是对格斗进行提炼和抽象。这种抽象正如钱穆先生眼中的中国字一样，虽是一种象形的，而很快便走上象意与意识的范围里。中国字并不喜欢具体描绘一个物象，而常常抽象地描绘一个意象和事象，同时这些抽象又始终未离开具体的形象。滕守尧先生将这种年代想象的概念上进行的抽象的思考称为具象的抽象。这种没有离开具体形象的象意和象势，与西方美学彻底甩掉具象性质的抽象概念上进行的思维活动的纯思的抽象不同，体现出我国古代美学的一大特点。因此 套路用动作来描写格斗意象，不满足于形似，而要表现出格斗的动态、气势和意境，并将格斗意象的动作符号化。所以套路的演练是格斗形象的表演，而不是真打实斗，是对真打实斗的一种超越。套路对格斗具象的抽象，还呈现出审美和想象的特点。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从技能向技艺发展的倾向，如原本摄取营养的进食过程，在中国菜系中却发展为色香味的追求，原本为了交流达意的书写，在中国大地却升华为对形神意等书法审美的寻找和追求。再比如原本用来饮水的茶壶，在中国文化中竟衍生为对其质地、造型、音响等的把玩。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不仅产生了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就套路的动作性质而言，不少套路不妨说就是一种带有诗意的攻防技术。用黑格尔对异化的观点，武术套路对实用的异化可能是事物的发展必然，它就像死亡的胎记一出生就烙在其身，伴随一生一样。套路原本可能是对格斗的描述，对格斗的实用追求，或者说是为了记忆与传承，却逐渐发展成为对格斗的想象和美的关照。在套路中表现为对格斗描写的精细、巧妙、多样化，对源于实战的打在套路中演变为劈、甩、抓、灌、鞭、崩、弹、砸等拳法，或演绎为点、穿、砍、劈、钻等掌法。这种打不仅有正打、侧打、上打、下打等，而且有双脚支撑或单脚支撑的各种步行的打和行进间及跳动的打等，呈现出中国人丰富的格斗想象力和辜鸿铭先生所言的中国人的灵敏。在这方面，西方拳击等格斗技术却提炼为直、勾、摆，这种抽象带来的只能是客观的见效和感官的血腥。与西方拳击实用尺度不同的套路具有鲜明的审美取向，追求点到为止，重在赢得心灵，而西方拳击在于赢得对手，拳拳入肉，这完全归结于两个文化形态下技击思维的不同。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技术目标。技术目标是套路动作的路标，是套路动作质量的评价指标。西方竞技体育的总体目标是更快、更高、更强。对于南美技巧项目的竞技项目，其评价标准是规范、难度、流畅、稳健，虽有协调的要求，但绝不是主要的。中国武术则不同，传统武术把协调放在第一位。从武术动作质量角度来看，规范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协调。它要求每个动作都做到身体上下内外与躯干动作的协调统一，如内三合、外三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从动作运用的尽力来看，仍然要求协调。它要求每个动作都能调集全身力量发于一点，同时讲究刚柔相济，轻重兼施，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等。从动作与动作的连接来看，还是讲究协调，动作与动作之间做到形断意连、势断气连、起承转合的有机统一，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似长卷的画，如滔滔江水起伏转折。

0: 一泻千里。从运动形式来看，要求不同性质的动作间协调和有序，要求攻守进退、起伏转折、动静急徐、神形兼备、虚实相生、开合有致、布局回环错落。从运动要求来看，其协调的要求如单刀看手、双刀看走、眼随手动、目随视住等，又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其中的有便是有无身法自然、有无身体动作的协调。所谓先看一伸手，再看一步走，一招一式都要求上与下、内与外、形与神、躯干与四肢达到高度和谐，其价值取向是内与外、体与用、练拳与修养等的协调发展，其练习途径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练形以合外、练气以冲内、练精化气、练气还神、练神还虚，无不反映出传统武术的和谐能力是最高境界。一旦动作协调，则有动如涛、静如月之态，才能引发观众的无限联想，如轻如叶、重如铁、快如风、缓如鹰等，形似游龙、势若猿首、坐如虎踞、转似鹰盘等。因此，传统武术套路的终极目标不是制胜，不是更快、更高、更强，不是一拳打死牛，而是身法自如的整体协调，正可谓拳打千遍，身法自现。武术套路的技术目标和谐，是套路区别于西方体育文化差异之所在，也应该是武术套路当代发展中不应忽视的环节。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文化意蕴。从文化学的视野来审视套路作为一种技艺，其背后映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那么套路的文化基础在哪里？我国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伦理，不是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貌似宗教的伦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即伦理文化与自然文化。源于道家学说的自然文化，通过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塑造出套路动作的阴阳生机，在权理上确立了以太极、八卦、五行生克等理论为指导，在技术风格上体现出兔滚鹰翻等比拟，在练习要求上对天道规律的主动相合表现为对身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的追求，如拳如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步散年，在技术方法上不再追求战场上致残致命的目的，而视为一种对攻防格斗的体验和内在超越，在拳种上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形成了象形拳，如鹰爪拳、螳螂拳、猴拳等。源于儒家仁义道德的社会伦理之光，将原本散发着残忍气息的技术演变改造为仁者之义的君子之争，并通过武德体现出对习武者的道德约束，在人格影响上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或残暴，在斗态上有见之似好妇、夺之似巨虎，在心态上表现为对道和传道者的尊重，在神态上要求内实精神、外事安宜、内意鼓荡、外事安逸等，在技术上表现为鄙视的点到为止原则和舍己从人策略，在武术行为规范上呈现出中正安舒、不偏不倚的中庸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武术如它的母体文化一样，是一种不喜欢远征的文化，一种完善自身的内倾文化，如练功时选择时辰和方位，顺应自然节气，练功中要培养意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以适应自然，练功中讲究运气、聚气、养气，不可努气、憋气，遵循人体的生理规律，动作的变化讲究阴阳对立、相辅相成，如动中有静、静中含动、虚中有实、借实还虚，在攻防进退的万千变化中体现哲学的辩证法，在动作的编排上讲究快慢相间、上下错落有致、动训静定，展现出套路的编排演练技巧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简而言之，武术套路中的文化意蕴恰恰在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那种与天、与人、与社会宽容和和的品格，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的奋进精神和战斗意向， 优秀拳种动作的部署与构思，优秀拳家演练动作和对套路的理解与表达，都会给我们描绘一种攻防的图景，从而最终拨动观众审美的心弦和见仁见智的无穷联想。如唐朝的书法家张旭看了公孙大娘的剑舞，吸收了其中抑扬顿挫的劲力和节奏而书法大进。接下来咱们来聊聊审美情趣。审美情趣作为一种审美价值尺度标准，常构成审美最高目标，它是在长期的无数次的审美感知经验沉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位学者曾说过，西方有把艺术技术化的倾向，中国有把技术艺术化的倾向，很值得体味。笔者曾经从结构和会意传神方面将武术和书法进行了类比，将阴阳的对比之美与西方审美观念的外在形体美、力的美比较，揭示出中国武术更注重气韵之美和意境之美，讲究形段意连、气韵生动、势段气连等，在此对书法的美与武术套路的美做进一步的解读。如同把原本表情达意的书写升华为书法一样，套路也是格斗技术的升华，它们都是实用技术艺术化的结果。如白纸黑字的书写竟有了浓淡、枯润、疏密等变化，本来是招招见识的格斗，在套路中也有了动静、快慢、轻重、起伏、大小、转折等处理。中国书法的观赏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实用性，其独特的线条美凭借线条的曲线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种种形体姿态、动势和情感意趣，是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情趣。武术套路不是单个动作的组合堆砌，恰恰是武术人智慧的产物。武术套路同样也在演练过程中流露出特殊的运动美，留给观众以美的感悟。武术动作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字，有字的偏侧、覆盖等之变，套路就像一幅书法作品，又有书法、应接、笔端、意连等之趣。书法是凝固了武术套路，套路的演练是书法动态的创作。书法有独特的书写工具，笔、墨、纸、砚。武术套路的演练同样有持器械的刀、枪、剑、棍等套路。武术和书法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艺术特色。书法的写并不完全是传达意图、交流思想，它还是一种诗意的作品。同样，武术套路对攻防格斗的提炼和想象也是诗意的作品。套路在起承转合中有格律的章法，有和韵的旋律和起伏跌宕的变化，如一首运动的诗。书法的微妙全在意境、气息，丝毫不沾染现实尘俗具体的事物。意境是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所表现出的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的交融互渗，是情与景的结晶。对此，我国武术家蔡龙云先生从演练者表现的角度指出，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战斗的场合里，才能完美地表现套路运动。从演练者的角度来讲，只有神情并茂、身临其境的表现，方能体现出套路对格斗动作的艺术化处理和加工，或者说自设于心中表现为意境的战场，才能够使演练者通过具体有形的动作透射出一幅画卷。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价值追求。我们可以从武术套路诞生的文化类型来看套路的价值追求。人类文化大致不外乎游牧、农耕、商业三种类型，游牧、商业型均属于内源不足，需向外寻求，其文化特征都常常表现为侵略的、扩张的、外向的特征。与之相比，农耕型则可自给自足，无需外求，其文化特征也多表征为和平、安定、内向等特色。农业民族是苹果，苹果熟了，骑马民族就来摘。在具有和平特征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套路，自然也就具有和平的色彩。如《少林七十二义练法》中说道：“技击之道，上德不上力，重手不重攻。”可见，套路关于格斗的刻画不是为了打人，如果为了打人，也就不会有套路存在的必要性。当然，套路由于是对格斗的叙事，它升华的背后还有一些防身之法的，但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更高层次的，是为了人生的完善和人格的塑造。我们可以将套路用来防身、健体、娱乐等，但当在最初起点或防身或健身等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们最终仍然会汇聚于人格和人生的诉求。 我们也可以从传统文化对完人的期待和培养来看套路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将习武融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中，将习武看成培养文武双全的一个环节。因此，从文化的传承来看，除了掌握一定的防身技能之外，武术尤其是套路还担负着伦理的教化和审美的熏陶之重任。通过习武来修身养性，成为一个会武却不粗野、善武而不蛮横、勇敢而不张狂的君子。中国人意识中最强者为伦理观念，其次为美感。这种与道德化和审美化相互作用的套路，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或技艺，而是一种态度、心境和对生命的承诺，是武术个体内圣外王的途径之一。儒家将仁与智规定为理想人格的双重品格，由此确定了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一。就其深层内涵而言，仁表现为一种完美的德性，知则是指在道德伦理制约下的理性，二者从不同方面展示了善的品格。武术传承中的文化教育就是传统文化的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熏陶的武术文化的传承就是传统文化的延续过程。最后咱们来聊一聊民族习性。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法伦理要求人们崇古重老，对此我们可以从《论语》为证，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看到经验积累的重要性。从愚公移山预言中的北山愚公移山的坚定中，我死了以后有儿子，儿子死了以后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可以发现中国人将个体的有限融入种族延续的无限倾向。我们还可以从这种倾向中推演出中国人对文化传承的重视，这种文化传统受特定文化类型中价值系统的影响，经过长期历史积淀，逐渐形成为全民族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武术传承是一种血缘和近似血缘的传承，恪守宗法制度，一方面形成了老师与学生的父与子或近似父与子，只对内不对外的代代相传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些固定的模式作为传承的基础。为此，武术正是通过套路这一形式，把上辈关于格斗的经验和想象传给下一代，这是民族习性的反应，也是套路的必然。这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重视传承的绵延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武技不需要用这种方式传承，西方国家的武技没有形成套路的运动形式，在下一代中通过训练就可以获得掌握，而技术传承一旦中断便很难复制。
1: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武学论坛，由上海体育大学邱丕向教授主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2: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佳楠，主持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2: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三五。
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 加油！加油！
3: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2: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7: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6: 景在眼前，
15: 不在指尖，
16: 不在指尖。

0: 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近日沧州文旅放大招，让街头擂台带你穿越300年武林，一起沉浸式感受河海狮城文武沧州的独特魅力。此外，我们今天节目中还将和大家聊聊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当这句亲切的邀约遇上沧州的刚劲武魂，便碰撞出独属于河海狮城文武沧州的文旅热潮。这座浸润着300年尚武气息的城市，从未让武术只停留在史书典籍中，如今它以街头擂台为纽带，以非遗传承为根基，以全民参与为脉络，将武术之乡的金字招牌擦得愈发鲜亮。无论是周末奔赴的短途游客，还是深耕此地的市民百姓，都能沉浸式触摸武林的脉搏，感受跨越时空的侠义与豪情，在拳脚起落间读懂一座城市的精神密码。赛场融合，刚柔相济，解锁文旅新玩法。近期的沧州武术热潮早已突破场馆边界，渗透到城市的每一处活力空间。在河北武超足球联赛的绿茵场上，当球员们的汗水还在草皮上蒸腾，盐山县八极拳武馆的舞者们便身着绣着祥云纹样的传统练功服登场，八极雄风的表演音乐一响起，全场瞬间安静下来。舞者们双脚扎根如劲松，马步沉稳似磐石，一声洪亮的哈字出口，冲拳迅猛如惊雷破空，肘击带着风声呼啸，膝撞刚劲如铁杵落地，靠打时身形如泰山压顶，刚猛厚重的招式中还穿插着竞技武术的高难度腾空翻、旋姿转体等动作，每一次拳脚与空气的碰撞都带着清晰的脆响，将八极拳稳如泰山、动如猛虎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要知道，这支表演团队的实力绝非偶然，他们刚刚在第8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的赛场上，立刻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摘得集体项目金牌，紧接着又在华创杯2025全国公开赛中卫冕成功，双料冠军的头衔让这场绿茵场上的跨界表演更具分量。赛场之上，足球场的现代竞技活力与非遗武术的古典刚劲形成奇妙共鸣，看台上的足球迷们纷纷举起手机拍摄原本为球队呐喊的嗓子，此刻全用来为舞者们喝彩。不少观众看完表演后直言，原来武术可以这么燃，看完球再看擂台赛，这趟沧州之行太值了。这绝非一次简单的跨界叠加，而是沧州文旅精心设计的融合巧思。赛事方创新性地将沧州擂民间擂台赛与河北武超门票深度联动，持足球赛门票可免费兑换擂台赛观摩券，还能优先报名体验非遗武术 workshops。而擂台赛的周冠军、月冠军不仅能获得定制的狮城武侠奖杯，更能拿到下一轮足球赛的 VIP 席位，享受专属观赛区与球员互动的福利。与此同时，持票观众还能享受全市近百家商户的消费折扣，运河边的镖师酒馆提供8折特色宴席，非遗手工艺品店可免费体验武术主题剪纸，武运民宿赠送武术招式教学体验，吴桥杂技大世界、铁狮子景区等热门景点更是直接减免30%门票费用。一张门票串联起观赛至体验至消费的完整链条，效果立竿见影。数据显示，联动活动推出后，河北武超沧州主场的观众上座率从原本的65%提升至95%。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专门为看球加看擂台的组合套餐而来，而沧州擂的参与人数环比增长2倍，其中30%的参与者是持足球赛门票的跨界观众。

大量赛事客流转化为旅游消费客流，仅南川老街的武术主题商户周末营业额就平均增长40%，让武术不仅是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更成为激活城市经济的新动能。市井活化，全民参与，让武术回归烟火人间。如果说赛场的武术是专业与荣耀的展示，那么街头的擂台便是全民与热爱的狂欢。每到周末，古色古香的南川老街就变身武林大会现场，青石板路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红灯笼在微风中摇曳，狮城荣耀沧州雷的红色招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擂台两侧悬挂的峡谷藏新城300年文脉，拳脚生风聚四海宾朋对联更是将氛围感拉满。这里没有专业门槛，没有身份限制，只要心怀热爱，人人都能登台亮相。西装革履的企业职员小李，平时是办公室里敲键盘的打工人，周末却化身擂台上的武林爱好者。他脱下外套，露出印着八极拳纹样的 T 恤，与同样来自职场的对手切磋起基础招式。虽然动作略显生疏，却一招一式都透着认真，引得台下同事们齐声喊加油。沧州某中学的初三学生王浩然带着同班三位同学组团参赛，他们表演的校园武术操改编自披挂拳，动作整齐划一，少年人的朝气与武术的刚劲相得益彰，非遗传承人看完后连连点头，后生可畏，武魂后继有人。外卖骑手小张更是现场的黑马，他平日里利用送餐间隙在公园练习茶拳，这次登台一亮招，连贯的冲拳，灵活的闪避，让全场惊呼，最终凭借扎实的基本功拿下当日最具潜力舞者称号。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其中，擂台赛特意创新推出盲盒对抗、剧本杀擂台、亲子武术闯关等趣味形式。盲盒对抗区前总是排着长队，选手们伸手从红色锦盒中抽取写有对手编号和招式的纸条，抽到太极对八极，这反差也太大了，竟然要比劈叉接冲拳，太有挑战性了。不确定性让比赛充满悬念，也让参与者在欢笑中感受武术的多样性。剧本杀擂台则堪称沉浸式文旅天花板，主办方以运河标形为背景编写剧本，游客可扮演镖师、掌柜、护卫等角色，在完成护送镖物、破解谜题等任务的过程中，与 NPC 或其他游客比拼武艺。刚才为了保护镖车，我跟盗匪比了一套燕青拳，既过了戏瘾又练了拳脚，太有意思了。来自天津的游客刘女士兴奋地说。与此同时，非遗传承人轮番登台献艺，成为老街擂台的定海神针。72岁的披挂拳传承人张师傅身着白色练功服，银发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他舒展双臂，招式如行云流水，披挂斩剁一气呵成，刚劲中带着潇洒，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引得台下掌声雷动。六合拳传承人李师傅则带着弟子们同台表演，紧凑连贯的招式，攻守兼备的章法，展现出六合拳的独特魅力。还有螳螂拳、八卦掌等拳种的传承人，一边表演一边现场教学。马步要扎稳，膝盖不能超过脚尖，冲拳要靠腰发力，不是光用胳膊。游客们围在一旁认真学习，不少孩子学得有模有样，在欢声笑语中种下武术传承的种子。在这里，武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江湖绝技，而是融入市井烟火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人可感、可玩、可学的城市新 IP。 底蕴支撑300年传承，铸就城市精神内核。沧州武术的魅力远不止于擂台之上的拳脚功夫，更在于其深入城市肌理、绵延300年的文化血脉。作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枢纽，昔日的沧州南接齐鲁，北连京津，运河穿城而过，商船云集，漕运繁忙，成为南北物资运输的关键节点。然而，便利的交通也让这里成为盗匪出没之地，运河两岸多道扣，飙车往来常遇解。为了保护货物与行人安全，镖行应运而生，沧州武师凭借高超的武艺成为镖行的核心力量。他们走南闯北，护镖千里，用拳脚闯出一片天地，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镖不喊沧的江湖规矩。凡镖车经过沧州地界，必偃旗息声，缓步慢行，镖师们不得耀武扬威，以示对当地武林的敬重。
这一不成文的规定不仅彰显了沧州武术的赫赫威名，更见证了武术在历史长河中与城市发展的深度绑定，成为沧州独有的文化符号。这份深厚底蕴化为实实在在的传承谱系。据统计，起源或流传于沧州的拳械门类多达53种，占全国129各拳种的41%，形成了层次丰富、刚柔并济的武术体系。其中八极拳以刚猛暴烈、近身短打著称，讲究出手如钢锉、落手如钩杆，在实战中极具威力。披挂拳则以舒展潇洒、大开大合闻名，招式如劈山开岭，气势磅礴。燕青拳灵活多变，虚实结合，擅长声东击西。八卦掌圆活连贯，不走八卦，攻防

古代武术的原始风貌。六大拳种闻名遐迩，各有千秋，再加上其他47种拳械门类，共同构成了沧州武术博大精深的体系。2006年，沧州武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荣誉背后是无数武师代代相传的坚守与付出。更珍贵的是，沧州武术从未脱离家国情怀与侠义精神，习武先习德，拳以德为先，是刻在每一位沧州武师心中的信条。自清初八极拳师丁发祥在北京力挫沙俄大力士以来，沧州武师擂台报国的故事便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相传当时沙俄大力士在京中摆擂，扬言中华无人能敌，丁发祥闻讯前往，面对身高8尺力大无穷的对手，他沉着冷静，凭借八极拳的刚猛招式，三拳便将对方击倒在地，为国争光。康熙皇帝听闻后龙颜大悦，敕封他为铁壮士武侠，还御笔题写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这句名言至今仍在武林中广为流传。近代以来，沧州武师的爱国故事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神力千金王王子平自幼习武，精通多种拳术。1918年，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在上海摆擂，讥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王子平挺身而出，在万众瞩目下与康泰尔较量，凭借精湛的武艺和过人的胆识，最终挫败对手，扬我国威。此后他又多次击败前来挑衅的外国力士，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而霍元甲虽然并非沧州本土人，但他创办精武会，倡导尚武精神的理念与沧州武术忠义果敢的内核高度契合，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以及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的气节，深深影响了沧州武林，成为沧州武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武师用拳脚诠释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真谛，也铸就了沧州人敢闯敢拼、忠义果敢、爱国奉献的集体人格。这份绵延300年的擂台精神，不是好勇斗狠的莽撞，而是坚守正义、勇于担当的底色，是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韧劲，成为今日沧州文旅融合最深沉的文化内核。如今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沧州得到了系统性传承与发展，武术教育深入校园，全市近百所中小学将武术纳入教本课程，编写专属教材，聘请非遗传承人担任校外辅导员。每天清晨，校园里总能看到孩子们扎马步练拳法的身影，稚嫩的动作中透着认真，他们不仅学习武术招式，更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着尊师重道、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的武术精神，专业赛事与民间擂台交相辉映。中国沧州国际武术节已成功举办多届，成为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盛会，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武者汇聚沧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而沧州擂民间擂台赛则走进社区，走进老街，让普通人成为武术文化的参与者与传播者，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在擂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武术非遗工坊里，传承人手把手教授拳法技艺与兵器制作，游客们可以亲手体验扎马步练招式，还能学习制作太极扇、武术剑等工艺品，让武术不仅是动的艺术，更是静的传承。从运河边的彪形传奇到今日的街头擂台，从宫廷御风的铁壮士到校园里的习武少年，从威震四方的武林宗师到热爱武术的普通市民，沧州武术跨越300年时光，从未褪色。如今沧州文旅以武术为笔，以城市为纸，以运河为墨，描绘出一幅文武共生、古今交融的文旅画卷。当你踏上这片土地，既能在河北武超的赛场上感受专业武术与现代体育的碰撞，也能在南川老街的街头擂台中体验全民参与的欢乐，既能在非遗工坊里触摸武术的历史脉络，也能在寻常巷陌中遇见晨练的市民，看他们一朝一世间的从容与刚劲，既能品尝到融入武术文化的特色美食，也能住进充满武韵的主题民宿，在梦中追寻江湖豪情。在这里，每一次拳脚起落都承载着历史的回响，每一场擂台竞技都书写着传承的力量，每一位参与者都成为武术文化的传播者。沧州正以300年武林底蕴为底气，以创新融合为路径，让武术成为文化。

0: 旅融合的独特密码，成为城市发展的精神引擎。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正张开双臂，邀请全世界的游客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武林之约，在刚劲拳脚中感受侠义豪情，在历史传承中读懂一座城市的初心与坚守。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一手丹田基本原则的阶段性之探究，各派气功都十分重视丹田，诸多养生家都把希望寄托于丹田，这是共识。传统气功和健身气功有很多习练者都练不成丹田，这是事实。健身气功在扩大习练者数量的同时，必须通过拥有丹田而提高习练质量，这是健身气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什么练不成丹田？为什么启动契机形成丹田会成为制约长功名副其实的瓶颈？健身气功怎样突破这个瓶颈？本文试图通过探究一手丹田基本原则的阶段性，回答上述问题，旨在揭示启动契机形成丹田的规律性，完善健身气功一手丹田的理论体系，让更多的人拥有丹田，以此与同仁商榷。一，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为什么要提出阶段性？一手丹田基本原则的阶段性在气功文献中前所未闻，为何要创新呢？众多健身气功习练者为什么没有形成丹田？笔者是怎样拥有丹田、形成丹田呼吸、完成习练逆腹式呼吸的历史使命的？经过多年的自我总结和社会调查研究，终于深刻地认识到丹田是一手出来的，形成丹田必须仰仗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没有阶段性，练功次第不明确，造成很多人不会、不敢、不去一手丹田而无法拥有丹田。创新一手丹田基本原则的阶段性，旨在提高一手丹田的可操作性，解决一手丹田的次第程序和练功方法问题，突破启动契机形成丹田这个制约长功的瓶颈。一，一手丹田是健身气功的重要内容。一手丹田是健身气功所有功法的功法，所有健身气功功法都

本方法。多年的调查交流表明，绝大部分健身气功习练者没有形成丹田后的气机体验。有一位练了40年太极拳和10年健身气功，现年80岁的老翁，至今没有丹田。有一位有38年拳龄、10年功龄的女性，只知道丹田部位曾经跳动过几次，由于不知道这是启动气机，至今也没有丹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究其根源，问题就在操作一手丹田基本原则的阶段性上。三，重视丹田又练不成丹田的根本原因在阶段性。在气功文献中，从未发现有为什么练不成丹田的技术。笔者拙见，丹田是一手出来的，练不成丹田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好好的一手丹田，没有好好的一手丹田的根本原因是不会操作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不会操作一手丹田基本原则的根本原因是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没有阶段划分，因为没有阶段划分，造成众多习练者不会一手、不敢一手和不去一手丹田。一、不会一手丹田，练不成丹田，必须从一手丹田找原因。一手丹田究竟怎么个一手法？很多人都会这样感叹的提问。本文试图通过阶段性的探究，解决这个健身气功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实质性问题。为什么不会一手丹田呢？一、难以理解，难以操作。从文字上阐述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似手非手，好像在手又好像没有手，若有若无，好像有又好像无，知而不守，明明知道而不去守，到底守不守，究竟怎么守？难以理解则难以操作，难以操作则难以形成丹田，因此形成丹田就成为长功瓶颈。二、无所适从，无从下手。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有很多，诸如若即若离、不急不离、勿忘勿住、绵绵若存、犹如清溪淡流、不可有心守、不可无意求、有心着相、无心落空、有意无意是功夫、不要着意太重、知而不守真功夫、不守自守等等。初级阶段的习练者知道的一手原则越多则越迷茫，无所适从，无从下手，不知道应该按照哪一条操作一手丹田，不知道怎么个一手法。因为这些一手原则都是一概而论的，没有阶段划分。三、好大喜功，好高骛远。上述所有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每一条都是要拥有丹田或者更高境界的时候，才能懂得其真实含义，理解其精神实质的。这是因为一手丹田的基本原则又都是练功境界的表述语。用文字阐述练功境界总是会有一定误差的，只有练就了那个境界，才能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其实这些基本原则都是有阶段性侧重的，初级阶段难以理解中级和高级阶段的基本原则，若超越阶段运用一手原则，则叫强求而不得，不可能形成丹田。比如知而不守是功夫，是高级阶段的一手原则，因为已经达到不守自守的境界，所以说是功夫。初级阶段还没有功夫的时候就操作知而不守是一种误解，不可能形成丹田。好大喜功，好高骛远，欲速不达。阶段性则要求在自然规律下体验功夫的进度和次第的发展。综上所述，不会一手丹田的根本原因是不懂的阶段性，阶段不明就不能做到循序渐进。很多的一手原则都不是在一个层次上说的，不同的层次采用不同的一手原则，就是知其先后的阶段性问题。二、不敢一手丹田。丹田是一手出来的，不敢一手与不会一手一样，由于没有好好的一手丹田而不可能形成丹田。为什么不敢一手呢？一、怕走火入魔。因为怕走火入魔，所以不敢一手丹田。当兵的人都知道，子弹上了枪膛，不小心扣动了扳机，把子弹打出去了，这叫走火。这个走火的先决条件是枪膛里有子弹。练功走火的先决条件是真气充足。如果连丹田都没有形成，总用走火入魔危言耸听，以不提走火入魔为好，这才是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体现。还没有好好练功就先提防走火入魔，就像还没有上学就怕成为书呆子一样，还没有发火启动契机就怕走火，就像还没有识字就怕写反动文章一样。莫有培养出学习兴趣来，想成书呆子都不可能，没有培养出丹田真气来，想走火入魔都不可能。二、怕死守丹田。因为有人说不要死守就不敢一手，这是矫枉过正。有人说不要守着一个点不离开，这对于初级阶段是一个玄虚。因为没有形成丹田是根本做不到守住丹田里面的一个点的，就是有了丹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做不到守着一个小小的点而不离开。
所以说初级阶段做不到在丹田部位。

0: 所谓的死守，完全可以打消这个顾虑。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8: 广告时间。
18: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8: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8: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昨天啊，有一位打来电话呢，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留言，当时我看到之后啊，说实话啊，我这个内心呢是很有感触的。你看这个听友留言说什么呢，他昨天上来呢就订购了60盒的金熊胆粉。他说呀，我今年呢70岁了，我们这代人呢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连平时吃的药看病也都舍不得花太多的钱，但是药再贵也贵不过健康啊。我算是看透了，因为省几个吃药的钱，把小病拖成大病，把自己拖到了医院的抢救室里，这样呢真是不划算呀。我们平时呢省吃俭用攒下来那点钱啊，真到了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啊，可能连治病的零头都不够啊，反倒还得拖累自己的儿女们。这样算下来，还不如啊平时花点钱买点好中药，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把小病先治好，以后啊他就免得得大病，免遭大罪了呀。现在呢我70岁了，我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呢买什么东西吃什么好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我以后啊担心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趁着你们的低价活动，赶快把金熊胆粉订足了，又拿上了免费得到的龙血树叶粉，把我这慢病治好，以后呢还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个决定您说对不对呀？的确啊，我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感觉这位老哥哥呀真的是活得很通透，他的决定那是真的是正确的。他知道啊，只有自己身体好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早把慢病治好，以后呢就不拖累家庭和儿女了。你看这多好啊，对不对啊？ 我觉得这位老哥哥说的非常真切，也是大实话。可能还有一些家人朋友啊，现在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侥幸的心理。有的人呢，觉得自己的身上病靠化学药物呢能维持，就不用熊胆粉，就不用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中药了。还有的呢，已经长出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什么的了。啊，说呢，这都长了好几年了，也没有见呢怎么长得大，感觉呢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想花钱再去治疗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疾病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先慢后快。可能初期呢，开始好几年它长得慢，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到了真有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呢到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它就疯长了，一天一个样，它可能呢就扩散到全身了。因为它到最后啊，它是以几何裂变的形式在快速的增长，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细胞变四个，四个变十六个，以这样快速裂变啊，真到了晚期，那真的就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劝大家，趁着现在呢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把身上一切疾病给他治疗好，不能给他们留尾巴，这才是呢正道。那么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咱们厂家要举办本次抵制药价虚高大型优惠活动呢？因为药价虚高啊，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关系到你我他的利益。说到这药价虚高的问题，其实我国呀，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推行呢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药材的价格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呢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啊，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看到了吗？以前呢没有活动的时候啊，就这一盒金熊胆就要上千元，它一盒里面是10支。那现在厂家呢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参加上活动只花9.9元一支，你换做谁呀、啊、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啊。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就能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的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给家人备货，9.9元的金熊胆粉这个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这个货源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 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呢能不能抢得到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呢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呢过日子，咱们就认准实惠二字了。9.9的熊胆粉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呢抢完了呀。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另一个亮点，什么呢？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可是镇场之宝。虽然呢它的药效好，但是这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啊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你看啊，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另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我经常说啊，我们中老年人呢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把生死的决定权托付给任何一个人手里，哪怕这个人呢是你的亲生子女。那为什么高老师我今天会突然呢有这样的感慨呢？那不瞒大家伙说啊，因为昨天呢我看了一则呢非常有争议的新闻，看完之后啊，直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呢久不能平息。说什么内容呢？这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请网友们投票决定我父亲的生死。大家看到啊这样一个标题，实话实讲那看着就有点奇怪。这个发帖人呢是一位39岁的中学语文的教师，他姓秦，秦先生。因为秦先生呢实在承担不起他父亲高昂的医药费用，于是在网上呢发表了这么一个帖子，想让广大网友投票来决定呢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救自己的父亲。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就觉得这个人呢太不地道了，好像他呢太不孝顺了，对吧？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位秦先生的父亲呢，是一位老烟民，啊，已经抽了40多年的香烟。在5、6年前呢，老爷子65岁的时候，就检查出了肺部的增生和2个肺结节，但是当时呢，面积都还不大。西医大夫说呀，经常复查就行了。目前来说呢，因为长出来的东西比较小，没有必要手术。当时他父亲呢，也就没有当回事儿，也就随便开了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就回家了。正是因为呢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肺里的东西呢就慢慢在生长。可是没想到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父亲骑电瓶车的时候啊，不慎摔倒了。摔倒之后啊，当时呢是脊柱受了伤，引发了肺部的感染。原本问题不大，哎，只需要呢休养几天呢，也可能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啊，就在出院后不久，病情急速恶化，还出现了呢颅腔内的感染。这一检查才发现，肺部阴影扩大了，当初的病变细胞呢已经转移到脑部了，不得已呢住进了 ICU 啊，一天 ICU 的费用高达10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他父亲以前呢是农民呢，没有城镇医保，在大城市呢住 ICU， 新农合也报销不了多少钱。这个时候啊，主管医生就告诉秦先生说，如果保守治疗，回家治疗，可能撑不过2个礼拜人就没了。如果采取化学治疗，康复的几率呢也很小，而且呢至少需要100万元人民币，但是大概率呢还是人财两空。就这样啊，让做儿子的这位秦先生呢是泪流满面，左右为难。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呢了不了解医院的 ICU。 不说远的啊，就拿咱们医药集团咱们自己的临床医院，在咱们的临床病房中就经常遇到呢这种左右为难的事情啊。就是呢，你花上再多的钱，再做手术，再做放化疗，也不一定呢能挽救回患者的命，最后是钱也没了，人也没了，真的是让人左右为难。你看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妻子呀，虽然都有稳定的工作，但也只是工薪阶层，2个小孩啊都要上学，上课外班，父亲和母亲呢都是新农合医保。他母亲呢常年有病，平时呢光吃药花钱已经花了不少了。父亲这一大病，夫妻二人呢所有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很显然呢，这100万元的治疗费用必须呢去借外债才能凑齐。但是治疗费花完之后，就算人好一些了，你加上后续呢还会有庞大的康复的费用，那就像一座大山又像是无底洞一样，就突然压在了全家人的头上。你再看秦先生的老母亲，为了省钱，把糖尿病每天必须打的胰岛素自己偷偷的减量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忍着，也不舍得再去医院了。这次呢老父亲住院，老母亲呢睡在医院的长椅上陪着老父亲，看着老母亲呢蜷缩在长椅上佝偻的身影，秦先生呢心如刀绞。因为他是儿子呀，他心疼自己的父母啊，可是他呢也是一位父亲和丈夫，他也有自己的2个儿子和家庭要养。100万全家所有的积蓄啊拿出来也不够，剩下的呢要到处去借，欠下巨额的外债。如果老父亲最后还是走了呢，自己要和妻子长期负债，艰难度日，2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又该怎么办，老母亲以后再生病怎么办，等等等等，哎呀，都是不敢想象的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和妻子每天呢以泪洗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想一想未来，他真的不知道啊

该如何抉择？怎么办？怎么办？如果不救，那可是他亲生的父亲，四姐的良心将会遭受一辈子的谴责。那如果救呢？未来的结果不敢去想。所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秦先生才做出了那样的一个抉择。啊，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老父亲的生命呢，也在一点一点流失。最后迟迟下不了决心的秦先生，就在网上呢，发表了那个投票的帖子，把老父亲的生死交给了网友的投票。结果呢，毫不意外，网上呢是骂声一片，都说呀，不能见死不救，借债呢也得给老父亲看病。但是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如果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头上，你会不会纠结呢？所以说啊，当我看了之后啊，我的内心呢是无比的沉重。在老人和小家之间怎么去抉择，我想呢，这真的是一道人间的难题。你看高老师我呀，在临床这么多年，看过了太多这样的生死抉择了。未来呢，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啊？要花多少钱呢？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的教育和生活，有的最终呢，就放弃了对老父母的救治。这样呢，也不能说子女不孝，因为钱这个东西呢，很现实。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我们其实呢，没有办法简单去评价谁对谁错，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说到这儿，还是我前面讲的一句话，还是要奉劝大家，趁着现在呢，咱们有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赶快用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把身上一切疾病赶快治好，不能给以后呢留尾巴，这才是王道。那说到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这个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可能对龙血树都不太了解。所以经常呢有报名的新用户，他就问到我说，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树？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那么说到云南省啊，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大家知道指的是什么吗？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就是龙血树叶粉。这龙血树啊，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你把树叶撕下来，它就开始流血了；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遇到氧气啊，就会呈现出鲜血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它能把全身的淤血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的畅销货，只要吃上它，就能让你啊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阻、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它都可以呢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里呢有龙血素，专门解决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斑块，有人呢还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已经证明了，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以后啊，第一时间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来的硬物，破坚散结，能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的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

什么是一通啊？就是打通被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噬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恶变细胞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呢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清扫你体内的赘生物。第三呢，它还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呢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防止赘生物啊再次的复发。最后呢，再来讲一讲都是哪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龙血树叶粉。首先第一类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各种结节的朋友啊，包括什么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下的结节。比如说呢，很多人皮肤上呢长了很多的猴子呀、小肉揪啊、小瘤子呀，还有各种啊，比如说扁平疣啊、丝状疣啊、生殖疣等等都能用。在龙血树叶的作用下，一厘米以内的结节在半年之内基本就全部消失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能从大变小。你像肺结节出现白肺毛玻璃的改变的患者，三个月下来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来气儿的症状明显得到改善，慢慢消失了，睡觉呢也能平躺了啊，呼吸机啊、氧气瓶呢也都不再用了。第二类呢，那就是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包括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痛风结石等等。这些朋友啊，

0: 食管囊肿、肺囊肿、肝囊肿、肾囊肿、皮脂腺囊肿等等，这些朋友啊，你要用龙血树叶粉。第四类呢，就是息肉啊，包括呢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尤其是那些呢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好像呢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呢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呢，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呢改变您的内环境。因为内环境改变了，再也不容易呢出现包块、结节、息肉了。那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身上呢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是不是我就不需要龙血树叶粉了呢？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一个坏细胞都是从一个好细胞转变来的。那么身体里呢，只要有一个坏的细胞出现，就会在身体里呢繁殖起来，就好像呢一个火星掉到一堆呢干柴上面，很快呢就弥漫开来。因为细胞会分裂啊，产生子代、孙代、重孙代，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啊它和我们同归于尽。要知道啊，我们每个健康人的身上每天都可能产生坏细胞，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一定数量的恶性细胞，只是呢在一定的环境下它还没有爆发，它遇到合适的环境一旦诱发，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每个人其实呢都应当用龙血树叶粉。因为呢随着你的年龄增加，人过四十天过五，我们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吞噬细胞它的吞噬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尽管您现在如果身上还没长这些东西，你用上龙血树叶粉就等于什么呀，在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细胞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呢真正的长治久安，它能起到预防作用，还能够给你延年益寿。那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活动最后两天，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

0: 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男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是高老师吧？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嗯，高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刚听到这个金熊奶粉和龙血输液粉活动剩下最后2天了。
2: 对啊。
1: 我急的就赶紧打电话，想问问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呢？
2: 可以啊。您多大年龄了？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1: 嗯，我今年61岁了。呀，这我原来这病啊挺多的，一体多病，就是身上啊这风湿性关节炎，这两个腿疼的呀，就是和个埋这个肿的和个埋头似的，走也走那10来米远就走不动了。
2: 嗯，
1: 啊，这还有这颈椎也这问题，你说像后边有个人叫我，我还得这个头和这个身子一块拽才能拽过去，这脖子也是疼的，还有乳腺增生。这乳房里边就有好几个那个两三个那个结节，
2: 你看看还有结节，
1: 而且我还怕那个恶变呢，这医生也说了，说如果治不好还容易恶变。
2: 对呀、
1: 啊。还有这失眠，哎呀、
2: 嗯，
1: 一天这我到晚上啊，这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睡不着啊，一旦睡着了，稍微一个动静就醒了了。最多就睡了2、3个小时，
2: 还失眠，你看看。
1: 啊、嗯、呀，一天这吃药也是吃大把大把的药吃，也贴膏药也，这凡是用的都能用了，这可是老是不行，该疼还是疼。
2: 嗯，
1: 这不是后来是听咱们这广播嘛，一天也干不了啥活，
2: 嗯，
1: 就自己都管不了自己，就听广播，听到咱们这个龙血输液粉和金熊奶粉了。
2: 哦。
1: 啊，听别人用的都挺好。
2: 嗯，
1: 可是我害怕呀，你知道吗？这一天听广播听的都听说的挺好的，天花乱坠的，可是好了的有几个呢？我吓得我也不敢多买，就买了这20盒的。
2: 嗯，
1: 啊、嗯，这不是现在用了25天了。
2: 嗯，
1: 哎呀，这回这药真是选对了。你看现在，哎呀，我两个这腿这肿消下去了。
2: 你看看，多好
1: 啊！
2: 嗯，
1: 哎，走路的时候也能走个30-40米远了。
2: 嗯，
1: 啊，走的也时间长了，这脖子哎也变圆了，拽动的时候听不见那咔哧咔哧的响声了。
2: 嗯，好，
1: 拽动也灵活多了。现在、
2: 嗯、
1: 还有这个结节啊，原来就和个枣那么大了，
2: 嗯、
1: 现在就和个花生粒那么大小呢。
2: 你看多好啊！嗯，
1: 啊，晚上睡眠这也好多了，现在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了。
2: 嗯，
1: 这白天也有精神了，觉得。呀，这一天干个什么活也不觉得那么那个了，现在能稍微的清块活啊，嗯，能干一点了。
2: 嗯，
1: 摘个菜啊，你看在家里那个啊也有精神了，觉得这自己活着也有意义了，原来我都觉得活着呀遭罪死了，现在活得有信心了，有派头了。
2: 非常好，你看啊，今天我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咱们的听友的留言。他是70岁的一个老人，他说啥呀？说趁着自己呢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好药，再不为自己的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啊就没机会了。那么人家呢也是什么呀？也是呢参加了活动的。那么像您那个情况呀，您这是以前呢买过咱们的龙血输液粉，也买过金熊奶，而且你当时也是原价买的，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花钱，你看。你买对药了吧？现在金熊胆龙血输液粉吃下来、
1: 嗯、
2: 咱们的结节也小了，睡眠也好了，身上骨头关节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2: 各个方面都在见效。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熊胆是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单方就能治大病，就熊胆那个药有个特点啊，它不需要跟别的药配合，就一个人就成一个方子，就是熊胆粉就是一个方子、
1: 嗯、
2: 因为它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熊胆的活性成分，什么熊去氧胆酸呀、
1: 嗯、
2: 牛黄熊去氧胆酸呀、鹅去氧胆酸呀、牛黄鹅去氧胆酸呀、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呀、
1: 嗯、
2: 大量氨基酸酵素等等，非常复杂。 所以它进入到人体呢，从头吃到脚。龙血树叶粉也一样，它也是准字号的，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非常的细腻，它是精致的中药。这个龙血树叶粉呢，药监部门批准了10条治疗范围，拿出哪一条它都对你的症啊，里面都写的呢，各种骨病啊，什么增生啊，囊肿啊，结节呀，胃肠道啊，心脏病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它对了症了，所以你就见了效了，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明白。
2: 嗯，挺好的。
1: 嗯嗯，是，现在用的都挺好，挺好。我就是现在不知道这个该选哪一个，这不是20盒赠送2大盒吗？这个40盒新型奶粉赠送6盒的大盒的龙血树叶粉吗？
2: 嗯，
1: 我这选哪一个合适呀？我这后边该。
2: 这个活动呢，只有最后的2天了，咱们这个药啊，说句实话不多了，想要用的人太多了，我估计呢。肯定会有报不上名的人，所以咱们得发扬风格，咱不能说啊，这个活动这么便宜，9.9块啊，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就得多囤，没必要，拿够自己需要用的。您现在治疗的，说句实话，8-9不离10了，所以你就选择最低的这一档，只需再订购20盒的金熊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它就够用了。另外来讲，咱们这个金熊胆价格这么便宜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嗯，
1: 行行，那我就订这个20盒的。
2: 对，就参加第一档活动就行了。那老姐姐你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申请名额吧。
1: 嗯，好好，谢谢高老师了。
2: 嗯，不客气，再见啊。
1: 嗯嗯，再见。
0: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高老师吗？
2: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有活动是吗？
2: 对，正在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活动啊。
3: 那高老师你赶紧看看，你看看那帮我订了参加这活动啊，现在这活动便宜这么多钱，是不是啊？我这着急，因为吧，我这是那个心脏病，心梗，做过支架，当时犯病的时候真挺吓人的，这胸口疼的不行了，这人都要过去了，完了上医院下个支架，下完支架之后吧，哎就感觉好多了，但是最近这一阵儿吧，又感觉不行了。胸口吧，感觉发闷，完了有时候撕拉拉的，有那心绞痛那个发作，所以说我就害怕了。但是你说我再也不想下这个支架了，你说总下了支架，过两年就不行，这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啊？
2: 明白。咱们说支架呢，并不能够治疗冠心病，它只是保命的。就好比说啊，咱们心脏里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堵，那肯定先紧的大血管救治啊，那大血管是主流啊，所以把这个支架呢，主要下在大血管，就是哪个地方呢狭窄了，有这个斑块了，超过75%了，就用支架撑起来。但是你别忘了，它这个堵啊，它不是一个连堵，它是整个都堵啊，是吧？
3: 对呀，对呀。
2: 那么大血管里面呢，那可能当时还有斑块，只达到45%。55-65%没有达到75%的，它就不下支架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达到75%。所以说支架呢，它就治疗不了心脏病，只是保命。你不能说我指着支架去治病。那么手术啊，一定和中药要配合。你看为什么好多聪明人呢，做完手术之后就开始喝金熊胆粉，就开始喝龙血树叶粉，为啥呀？因为支架只是把那一个点撑起来了，其他的正在形成堵塞的斑块，必须用熊胆去化，用龙血树叶粉去活血通络， 啊，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他们都能治疗心脏病。尤其这个熊胆治得非常好，古代有熊胆救心丹一说。你再看龙血树叶粉，专门呢药监部门批准的十条治疗项目里，它专门有啊气血不通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专门写的也清清楚楚，所以你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3: 哎哎，那个太好了。为什么呢？你说那个当初那个治疗的时候咱也不懂，再一个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这是那个我一个邻居，他用过咱那个金胸奶粉，
2: 哦，
3: 完了告诉我的。我这听说了，我就那个赶紧我就给您打电话，正好告诉我说还有活动，说是比他买的时候便宜好多钱。
2: 对呀、啊、其实呢、你今天来电话是对的，这个时间点呢卡得非常对。因为平时呢就这一盒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高达46.7%的，足足比其他国药准字号的普通熊胆要高2倍多，所以它的价格高。它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在国内呢销售啊量非常少，一大盒这是10支，每一支是199，这平时就很贵。那么这次活动是9.9元一支啊！你看这个活动有三档，第一档是订20盒金熊胆，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是订40盒金熊胆，要送6盒龙血树叶粉；第三档是订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金熊胆，这次竟然拿走60盒。还得送礼，所以这次这个活动你赶对了啊，这是个机会，明白了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订那个60盒那个吧。
2: 60盒你用不了，像你这个情况，顶多给你第一档，就是让你订20盒金熊胆，再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一个金熊胆治你这个病不在话下，再给你配上龙血树叶粉，两个药双管齐下，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相互促进吸收。那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所以说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3: 但是高老师，我这个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甲状腺结节，尤其那甲状腺结节我就挺担心的，怕他那个万一有啥变化咋整啊？
2: 大不大呀？这个结节有多少厘米啊？
3: 30毫米左右，
2: 那就是3个厘米呗。那不小了。这样吧，给你升级到第二档吧，你就订购40盒金熊胆粉。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赶快用吧，好吧？
3: 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这个。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谢谢您，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呀？
2: 对呀、2天之后，不但咱们恢复原价，这批药要是订完啊，新的货源大家还得等一段时间，明白吧？
4: 哦，那个我要跟我父亲订。
2: 您父亲什么情况呀？
4: 是这样的，我父亲呢，他是有3高，然后嘛，脑出血第二犯呢，就是
2: 脑出血二犯，哎呦，
4: 对，
2: 这不轻啊。
4: 还有一个肺结节。
2: 哦，还有肺结节。
4: 所以我听您讲，我觉得这个就是用了他挺好啊，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嘛，再给他多进点。
2: 明白。这个今天我也讲了，金熊胆呢，不但是能够活血化瘀通络。对大脑的血栓斑块，它呢 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都有溶解的作用，最关键有熊胆金蛋白修复血管内皮，最重要熊胆能修复大脑神经，这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古代人呢把风老骨骼叫做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古代呢一旦中风没别的招就得找熊胆，找不着熊胆这个人就治不好啊，所以说熊胆这个药呢在古代也很贵，一两熊胆一两黄金，只有帝王将相才吃得起，现在咱老百姓能吃得上了，重病大病他就是治这个病的。再加上肺这个毛玻璃状，比如说肺的结节，龙血树叶粉给你用下来三个月下来，我讲过咳嗽啊卡痰啊喘不上气儿，这些都没有了，它化结节化得非常快。所以呢熊胆再加呢龙血树叶粉，对你老父亲这两个病那真的是板上钉钉，你可以赶紧打厂卖电话好吧。
4: 哦哦，那个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它是什么情况啊？
2: 可以啊，讲一讲吧。
4: 哎，就是是这样的，高老师，我那个父亲呢他那个高血压，就是老是喝药的话他那个不血压老是不稳，
2: 嗯，
4: 然后高的时候189，低压100、110啊，这样就是嗯也用了好多的药，
2: 嗯，
4: 然后吧现在脑出血了，就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
2: 嗯，
4: 就是得我妈照顾，我们一家人就围着她转，现在就很、
2: 嗯、
4: 很恼火的，
2: 嗯，
4: 她才今年才74岁嘛，哦，所以呢 嗯我们这就是她这个状况我感觉很严重，我就想问一下您、
2: 嗯、
4: 就是像她这样的您跟建议一下，我现在要买、
2: 嗯、
4: 就是进哪个组合的、就是、
2: 第一个她病比较重
4: 吗？
2: 嗯，
4: 哎，
2: 病重呢趁着这次价格便宜9.9块一支的金熊胆量就得用够、
4: 嗯，
2: 他这个血压呢有的人是早晨起来高，有的人是晚上高，如果早晨起来高咱那个量怎么用啊，早2支金熊胆晚1支金熊胆，如果是晚上高早1支金熊胆晚2支金熊胆，哪里高在哪里多加1支。
4: 哦，
2: 那么普通的病呢我们是早1支晚1支，重病大病早1支晚2支或者早2支晚2支，这个量就得上去，这样的话治得快。另外龙血树叶粉是1天3次早中晚各一包就可以了，两个要一配啊，那再重的病也不在话下，因为现在呢价格低呀、啊、咱们能吃得起咱就把量调上去。你看以前呢199一只金熊胆、
4: 嗯、
2: 好多人买了之后舍不得吃，本来呢应该啊每天吃4只的，他只吃1只，这样的话治疗时间就慢了，现在9.9块一只，你就是吃4只你也没多少钱呢，所以这个机会呢给他用够了好吧。
4: 嗯，好，那我进最多的进60盒金熊胆粉，就是那个赠送的龙血树叶粉是真的是吧，不要钱的是吧？
2: 对呀、啊、龙血

0: 要的人，你让谁都来报名，一人拿一份，那别人有需要的买不上了。所以说咱们严格控制什么呀，实名报名。一会儿场外老师还得详细了解你复习的情况，一个人呢咱只能订了一份儿。那么
1: 先订一份儿，
0: 这个老父亲打不了电话，儿女们可以为他报名，但是也不能订太多呀。而且最大这一档呢，平时两个人用都没问题，你给你老父亲订最大这一档足够他用了，就不要再多存了、好吧。
1: 好了，谢谢你啊高老师，我这赶紧的我去订。
0: 好，再见啊。
1: 好，再次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前两天我儿子呢带我出去啊旅游来，
0: 嗯，
3: 回来之后呢听到你的声音了，听你讲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
0: 嗯、对，2天之后全部恢复原价，而且这批货源订完，下一批呢指不定什么时候有。
3: 哎呀，那我回来的还是挺巧的，要晚回来2天就得花原价买了。
0: 对呀，你听到今天的节目，说句实话，但凡听到的能参加上活动的都叫幸运的人。
3: 是这么回事啊高老师，我为什么这么急给你打电话呢？
0: 嗯，
3: 因为我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呀、我已经用的是一个疗程了。
0: 哦，
3: 哦，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还别说，这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3: 你像我之前呢，有这个气管炎，哎呦，有哮喘，要是阴天下雨啊，哎呦，或者天气凉了不敢出门，
0: 嗯，
3: 老是啊喘气、打嗝、反酸，而且我胃也不好嘛，我有老胃病。
0: 嗯，
3: 还有肾病，
0: 嗯，
3: 你说这一起多病啊，这黄鼠狼的、逛咬病鸡的，
0: 嗯，
3: 哎，我治这个气管炎和哮喘吧，每年呢都得在医院啊住个1次2次的，就是天气突然变化或者季节交换的时候，哎，我这胃也不好，老是反酸打嗝，
0: 嗯，
3: 哎，反那个恶心，你说吃饭呀也吃不好嘛，
0: 嗯，
3: 就是吃点这个鸡蛋糕啊，就是自己溜的那个鸡蛋糕。
0: 嗯，
3: 喝的小米粥，
0: 就只能吃软的 是吧，
3: 嗯，只能吃软的，
0: 嗯，
3: 这硬的呀不敢吃，
0: 嗯，
3: 哎，你说吃了之后吧也没什么营养，有的时候就吐出来了，身上也没劲儿。
0: 嗯，
3: 这治这个气管炎的药、哮喘的药还有治胃病的药我都用了，
0: 嗯，
3: 哎呦，一吃呢就是那么多，后来呀我这眼睛老是肿，
0: 嗯，
3: 而且走的时间长了感觉腰酸，这个腿软，腿脚面也肿，去医院做这个、
0: 嗯、
3: 检查，说是这个肾病。
0: 嗯，
3: 哎，当时在医院呢又打吊瓶，就是利尿的，而且就一块治吧，这些病都一块治，在医院待了有20来天，出院之后吧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0: 嗯，
3: 后来呢就大把大把的吃药，一直吃了有3-4年的时间了。
0: 嗯，
3: 可是呢这病情也不见轻，后来听广播听到高老师您讲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龙血树叶粉、
0: 嗯、
3: 很多患者用的效果不错。
0: 对，
3: 当时啊我给我老伴儿说，我说让我用用吧，老伴儿说你愿意用你用吧，反正是就是给你治好也行，给你治不好你也就过去了就不行了。我说那行，这家里人也支持，就买了一个疗程。
0: 哦，
3: 没想到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我给我儿子出去旅游了，哎，这现在啊我这个胃啊好了，最起码这个胃呢不反酸打嗝，这个烧心的情况啊减轻了，
0: 嗯，
3: 现在也能吃点这个硬的东西了，
0: 嗯，
3: 哎，吃个鸡块啊，吃个鱼啊，吃个排骨啊，喝个羊汤啊，最起码这营养跟上了嘛，对吧，
0: 嗯，对，
3: 哎，还有呢，这吃饱了之后身上也觉得有劲儿，而且吧我这个你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你听不出来我有这个哮喘和气管炎吧，
0: 听不出来了。嗯，
3: 是吧，而且我这个尿蛋白呀这加号也减了，
0: 嗯，
3: 这心情好了之后吧，哎，也不能老是往病这方面想，那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
0: 对，
3: 所以说呢这药量西药也减半了吧将近，
0: 嗯，
3: 哎，而且我儿子见我，哎呦，我恢复的这么好，说爸爸现在我也不上班，我带着你出去旅游吧，
0: 嗯，
3: 我说去哪儿啊，哎呦，他就自开着车呀带着我

0: 就到处转了转，转了七八天，这觉得呀，这哟，这孩子孝顺呀，这到外边也放松了，也见世面了，哎，这病也减轻了。
1: 你看，
0: 哎呀，
1: 这心情也好了，不错呀。
0: 对对呀，所以说我就赶紧回来，这七八天花了我儿子将近10000块钱呢。我说这不行，是吧？你挣个钱也不容易，虽然说你是项目部经理，但是呢，咱也得省得花。回来了，回来我坚持听您的讲座，结果一听活动最后2天了，我说回来的挺好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想让你给指导一下，我想这次啊一次性买够。
1: 明白了。今天呢我还分享了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什么呢？说平时呢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那点钱真要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连零头都不够。你别看你这次啊，你儿子带着你出去玩花10000块钱，重症监护室一天就10000。你看你把这个病提早治好了，玩了那么多天，家里人都高兴，有吃有喝有玩，你才花10000。那么你呢还幸福了，对吧？还健康了。但是如果舍不得花这点钱，提前呢，如果咱不把小病治好，一旦住进重症监护室，那一天就10000，那10000花的还不明不白的，而且关键什么呀，还遭罪。你说这个钱花到哪儿合适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呢，恭喜你治疗得很好。那么还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趁我呀还能走还能动还能决定买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的时候，再不为自己健康花点钱，担心以后没机会了。所以这个心态呢一定要摆正，咱们平时花小钱治大病就这个道理。你花的钱呢别看花出去了，但是对于大病来讲你花的还是小钱，真正要是得了大病那就是无底洞，那钱就没数了，而且当时还遭罪，对吧？所以这次呢你整体来讲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啊，高老师我要祝贺你，要恭喜你。下一步呢就是参加活动，我们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0: 哦，那行。哎呀，那我也不省了，现在我也想开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嘛，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对不对呀？
1: 对呀。
0: 你说能治好病，有个好的身体，那是最好了。那行，
1: 哎，这句老话说的还真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就说以后啊指不定得掉进什么样的窟窿里，所以说先别省了，把窟窿填平吧，是吧？
0: 对对，我也没有窟窿，外边没有外债，是不是啊？我现在也有钱。那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高老师。那我呢，这次
1: 那就赶紧去参加活动吧。朝外老师还要给你做指导，我就不多讲了。哎，再见啊。
0: 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

0: 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您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我的心情呢，与广大拨打场外电话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们呢，那是一样的，都是十分的紧张和激动。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呢，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粉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的大型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

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你从明天起啊，金熊胆就要恢复原价销售了。另外呢，这龙血树叶粉呢也就不再赠送了。你看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药电话打过来，电话非常火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高老师啊，最近我家姑娘出嫁，你看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收听广播节目，这得亏啊是邻居参加上你们活动了，告诉我们呢说正在举办大型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要错过了。听说你们呢现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才卖9.9一只啊，而且现在你们这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我和我老伴儿都喝着你们这金熊胆呢，我的三高症，我老伴儿的脂肪肝、胆囊炎，你看用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治疗的效果真好。所以呢我们可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啊，也特别感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这无形之中啊可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了。我们呢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不活99谁都不能走。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说高老师我在外地出差，家里的老父母让我给他们订药的，他们岁数都大了，用手机订药不方便了，也幸亏呢我们今天一大早打通你们订药电话了，我刚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否则可就错过了。多花钱不说，就怕这一批药被订完了，下一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我的老父母可是吃着你们这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呐，他们身上的一体多病眼瞅着一个一个的都治好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呢出门工作心里呢就不用挂念家中的老人的健康啦，还真的感谢你们药厂给我们呢把这后勤工作做好啦。所以呢我为了父母的健康，也为了呢能安心工作，怎么着这最后一天呢这个名额我也得抢上啊，太感谢你们药厂啦，等等等等吧。真的是什么呀，这报名的电话太多了，但凡听到呢咱们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听到新患者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的真行动，高老师我的嘴角啊掩不住的要往上翘一翘。我跟大家一样呢都是高兴着的呀，现代熊胆非常稀缺，那未来呢还会面临的涨价，可能有的家人们呢平时没有关注过中药材的价格的变动，就这几年啊高档药材的价格一直是在涨价的，熊胆粉也不例外。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一轮熊胆粉涨价的原因。说本次熊胆粉涨价潮的到来也是全球需求量大增来引发的，所以呢本次涨价潮它也是个必然。咱们云南呢黑熊养殖基地是在东经的101度，北纬的25度。大家知道啊这个北纬25度啊就这一带它是一个不冷不热四季如春的地带，它非常适合呀黑熊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呢也只有咱们云南这里呢才能出产金熊胆粉啊。你像东北地区包括俄罗斯地区是在北纬40-50度以上，纬度越高它就越冷，那些个地方呢黑熊要冬眠，要吃大量的肉食，所以胆汁中的杂质太多，它就产不出这金光闪闪纯度极高的金熊胆的，只是呢能产出什么呀，有的跟墨块一样黑的墨胆也叫铁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色的菜花胆，都是因为杂质太多
药用价值就太低了。好比说呀，全球能产金熊胆的地方就咱们这一个地方，迪拜的土豪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印度的阿三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那怎么办呢？迪拜的人他也想吃，印度人也想吃，怎么办呢？那拼谁有钱呗，谁钱多谁吃得起，对不对呀？这不就形成一个什么呀，金熊胆的涨价潮了吗？所以呢，给咱们国内的熊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你全世界的人都想吃，那咱们自己还得留着吃啊。所以说你加上自己用加上出口，需求量太大，那不涨价那怎么办呀？涨价的原因呢，我也讲过好几遍。去年年底12月的5号，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呢，在著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够关闭 ACER 受体并防止所有变异毒株，哎，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可不得了，这可是重磅消息啊！全球戴过口罩感染过这些病毒是非常可怕的，口罩病毒啊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8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是至少，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那真的是能翻好几倍啊。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直接终结这种病毒的方法，在全世界医学界都是重磅消息。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呢，研究显示熊缺氧胆酸英文名字叫做 UDCA， 它就可以关闭 ACER 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可以用于预防口罩病毒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呢，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所以说呢，找到替代方法来保护我们免于口罩病毒感染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大伙儿看一看啊，熊胆粉这个药物厉不厉害，重不重要？但是呢，这种药物啊，它就是熊胆粉中的主要成分熊缺氧胆酸，英文叫做 UDCA， 也就是呢我们熊胆粉中的一种成分。所以这个医学上的重磅消息一出，这不去年年底嘛，到今天啊也就短短几个月，全球熊胆粉的需求量大增，成本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呢，上涨最快的不是普通的菜花熊胆，也不是灰黑色的啊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的铁胆，而是咱们云南的金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发绿色的菜花胆，发黑的铁胆，它们里面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太低太低，一般都在 23%。 咱们呢云南的真正的金熊胆，咱们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熊胆粉，咱们里面熊缺氧胆酸含量 46.7% 啊。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呐印度啊等研发药物出名的这些大药企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呢咱们云南的金熊胆粉。你这一下子呢造成咱们什么呀，产品极度稀缺。所以呢许多老用户就发现了，说老师我知道了，前几个月你们总断货啊，总是呢没有货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的确，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申请那个活动了，好多朋友啊用不上那个熊胆着急，咱们药厂呢就算再去挣外汇也得首先考虑呢为本国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啊，把好多的出口订单呢都给压下来了，就为了这一次活动，让咱们国内老百姓不但能用上金熊胆，还以低价来拿到金熊胆，真的是厂家的一次良心的福利啊。那么这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错过了啊，不是说呢咱们以后花钱多少的问题，
恐怕你

再有钱，以后再想到货，那又得等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应该拿够它，把你需要的量赶快的囤够了。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已经在研究啊，说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首先呢要提高金胸胆粉的出口定价，也就是说呢先把出口定价提上来啊，让外国人呢买咱们的金胸胆先多花点钱。但是你想想，随着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呢那早晚有一天传导到国内呢，以后呢就算再搞活动，九块九一只一定会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这个价了。所以这次的价格让大家直接喝上云南正宗的金胸胆，那真的是机会难得，都快跟白捡差不多了。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级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说熊胆好？原因就是啊，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而且单方入药，治疗范围呢还非常广。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药物，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啊，金胸胆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眼病治得好，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等众多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人人需要。那本次活动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可就不再有了。这活动期间啊，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直接补贴到9块9一只啊，订购2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胸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咱们远的不说啊，咱就单说这龙血树叶粉，它是正规的准的号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那都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药。你看金胸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的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作用。它们两个药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啊，身体内长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的、囊肿的、增生的、肌瘤的、包块的，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像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都有不同程度化解它们的这种成分。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牛黄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等成分，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的黄烷醇、龙血素等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他们看见囊肿、

0: 结息肉包块时，马上给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小组一样，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把他们叫做拆弹专家都不为过。云南正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细腻啊，吸收呢它也更快。大家拿到之后你要看一看啊，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定要把说明书呢好好的阅读。你看现在呢，我手边就有一张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下面呢我给大家数一数啊，国家药监局白纸黑字批准了它多少条的治疗功效。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看到了吗？足足十条治疗功效啊，非常之多。那这样吧，干脆我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的治疗范围我读一读，以便大家对号入座。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疼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等。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颌下淋巴结节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症，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症。傣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衡，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另外啊，无论是龙血树叶粉，无论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家拿到之后一定看批号，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什么新资源这个食品。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买这个保健品不但不治病，价格还高。我告诉你，买熊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谁都知道熊胆贵，你到市面上去问一问，有九块九一支的金熊胆吗？你只能在咱们厂家这儿找到，因为有活动，错过这个活动，你找过来有多少咱们要多少，对不对呀？所以说呀，这不一样啊，跟你买的保健品，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地方产，也不是一个厂家，它呢负责人的态度也不一样。咱们大药厂正规药厂，咱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含有熊曲昂胆酸，牛黄熊曲昂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的含量，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能比得了的呀。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够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生长，让它们 RNA 不再繁殖，给它们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能让它们呢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能直接化掉消掉它们。你们呢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起用，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不就等于来个斩草除根了吗？ 大家想想，对不对呀？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现在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哪些人群需要用它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赶快体会这两个好药的好疗效。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听这个活动了最后一天了。我先问问，是不是那个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当然了，咱们活动一结束啊，马上恢复到原价，199一支，不再有9.9元一支的金熊胆了。另外这一批药啊，一旦定完，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还是个未知数呢，明白吧？
4: 哦，那龙血树叶粉也拿不到了吧？
0: 当然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都是正价卖。就这一次是赠品送给大家，因为它的数量也非常少。同样的道理，送完这一批药，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呢，明白吧？
4: 哦，哎，高老师，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哦，
4: 啊，我这回打电话吧，想让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今年63岁了， 我这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另外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玻璃体浑浊。我这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就是总是胸闷、心慌、气短呢。
5: 嗯。
4: 啊，另外吧，他心跳也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就是啊，有时候吧，就是上下楼梯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呀。这上两层我得歇两层，就喘不上气儿来。另外吧，我这胆囊炎，或者是吃点油大的了，或者是吃点什么凉的呀，我这个胆囊炎就犯了。另外，它一犯起来以后，前胸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啊？后背也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玻璃体浑浊，这眼睛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呀，看不清东西。
5: 嗯。
4: 啊，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以后，我现在这心脏不像以前似的，就是胸闷心慌了，这个症状减轻了。
5: 嗯。
4: 啊，另外吧，就是。心跳啥的也不说像以前又慢的快的，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了。
5: 嗯
4: 啊，另外胆囊炎，我像我说吃的油大的了，我也不像以前说吃完就犯疼头就是疼，另外吃的油大它也不恶心了。
5: 这个胆囊炎呢，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人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就容易得，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当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胆囊动脉缺血。一旦胆囊这个地方缺血呢，它大量的胆汁啊，它就不容易呢输送出去了，它就形成什么呀，在这个胆囊里积存，就形成结块了。结的块时间呢长了，它不疏通了，它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细菌感染叫什么？就叫胆囊炎。如果这个块啊结得越来越大，就跟大石头似的了，叫做胆结石，明白吧？所以说为什么发作胆囊炎咱们右上腹有一种不适感、钝痛感，还有的恶心呐、嗳气呀、反酸呐、腹胀啊、胃部这种灼热感，好多人以为是消化不良，是胃的问题，其实是胆囊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人呢，咱们血液粘稠，咱们的代谢变慢了啊，尤其你心脏不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容易造成胆囊缺血，出现胆囊炎，明白了吧？
4: 哦，哎，刚开始吧，现在像你说的，我就是以为胃病呢。
5: 嗯。
4: 后来是疼的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做彩超检查，说是胆囊炎。
5: 你看看。嗯。
4: 啊，当时吧也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好。
5: 嗯。
4: 用了咱这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像钝痛感了什么的这些现象没有了。
5: 你看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它这个熊的胆的这个胆汁酸特别的浓，那胆汁酸直接就把什么呀，把胆结石都能化掉，而且呢熊胆有非常强大的杀菌消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说呢治这个身上的炎症，你别说胆囊炎了，你胃肠道的炎症啊，胃炎、肠炎，包括呢眼睛里的炎症，包括身上其他地方的炎症，那用这个熊胆消炎，一消一个准儿。为什么熊胆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就不但呢它是大自然黑熊体内的胆是天然的药，它比抗生素那治疗的范围还广，明白了吧？
4: 哦，我说我以前有结肠炎，就是吃点不对劲儿了，凉的辣的我就闹肚子。
5: 嗯。
4: 哎，但是吧，哎，这一阵儿一直没犯过。
5: 你看。
4: 就是吃点凉的，他也没事儿。
5: 对呀。
4: 我还挺纳闷的呢。
5: 他把全身炎症那都给你消了，明白了吧？
4: 哦。另外呀，高老师，我还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5: 哦。
4: 就是我这玻璃体浑浊啊，这眼睛不是看不清吗？
5: 嗯。
4: 现在眼睛瞅东西可清亮了呢。
5: 嗯，多好啊。
4: 啊，以前就是对面就是几米远我就看不清。男人是有啥都分不清男女，现在眼睛瞅一瞅就看得可清楚了，现在手机上的字儿啊，电视上字儿都能看清了，
5: 挺好的。
4: 所以说特别高兴呢，我一听有活动我想就参加呢，我就心思问问高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几个疗程的呀？
5: 你现在整体来讲呢治的有七七八八了是吧？
4: 嗯嗯。
5: 那咱们呢这次这个活动一共有三档，第一档呢其实就够你用了，你看咱们订上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给你送上呢2大盒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这些呢熊胆 再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呢在活血化瘀一通络，中老年人呢胆囊壁呢它由于缺血变得肥厚萎缩的情况都能给你打通，所以说对你这个胆囊啊等于是重新再造，以后呢给你治好胆囊炎你再想得恐怕都难，明白了吧？
6: 哦，明白了明白了。
5: 嗯
6: 嗯，那高老师我就订这个20盒这个吧，完了赠送两盒就是龙血树叶粉这个。
5: 对，而且你别忘了，你参加的是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咱们现在可是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这么低的价格也只有这一次活动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啊。
6: 嗯，是高老师，由于活动期间这个价格这太合适了，
5: 对，
6: 就是无论如何我都得订上啊。
5: 可以的，你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向咱们工作人员呢直接登记就行了，好吧？
6: 哎，那好的高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5: 好，再见啊。
6: 哎，再见。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
7: 你
5: 好，这位朋友。
7: 哎，高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欢迎你。
7: 咱们那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我听说活动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想参加还能赶上吗？
5: 可以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全国呢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只要你当地有名额，今天就能保证你参加上，明天可就没了啊！
7: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能够赶得上。你看吧，我是正在使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5: 嗯，
7: 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都用了2.5个月了。哎呀，现在我就感觉效果特别明显。
5: 嗯，
7: 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哎，脑袋也感觉，哎，就是清亮了，感觉，哎，并且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
5: 嗯，
7: 哎，并且吧，人呢感觉就是，哎，浑身有劲儿，并且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再没感冒过。
5: 嗯。嗯，
7: 我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低下，3天2头啊，稍微，哎，就是一受凉他就感冒了。
5: 嗯。
7: 我原来主要就是三高，然后就前年的时候吧，还得过那个脑梗塞。
5: 嗯。
7: 也当时吧留下那个就是后遗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那个右边呐、啊，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得劲儿。现在这些情况也好了，哎，就走路啊，现在也利索了，手也有劲儿了，脚吧也能够提得起来。
5: 嗯。
7: 还最让我一个高兴的，现在就是睡眠比原来好了。
5: 好啊。嗯。
7: 原来吧，你看就是晚上啊，你躺上去9点多躺到床上，到11、12点都没还没睡着，翻来覆去。你晚上就睡个2-3个小时，人吧白天啊就老是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哎，现在你看人睡眠好了，精神头也强了。哎，并且现在你看也不头晕啦、啊，哎，那个走路啊，现在脚吧也是有劲儿，感觉没有原来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了。
5: 多好啊！嗯，
7: 对对对，并且你看血糖降下来了，现在那个身上也不痒了。
5: 嗯。
7: 哎，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就是，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啊，效果真的挺好。我这次吧，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啊，这次把他们都把它量够补足。
5: 以前您是原价买的是吗，老哥哥？
7: 对对对，我当时都是原价买的。
5: 那你今天打来电话呀，正合适啊，因为就差这一天了。你要是明天呢再打电话，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 咱们呢，为了抵制药价虚高，

0: 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呢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只有在活动期间，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换句话说啊，你平时买一盒金胸胆你花的钱，这一次啊你买20盒还富裕。所以咱们第一档活动订购20盒金胸胆就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一次是不要钱的，搁到平时的一小包也非常贵。换句话说，一共3档活动，第一档就相当于呢平时原价买1盒金胸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20盒金胸胆，又给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第二档呢，订购40盒金胸胆，相当于平时原价2盒金胸胆的钱，现在拿走40盒，再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第三档相当于平时买3盒金胸胆的钱，参加活动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看这次的力度是不是大呀？
1: 对，太划算了哈。
0: 对呀、啊、尤其像你们呢用的不错的，可以利用那个活动呢直接把后期自己需要的药囤够了啊，因为以后呢什么时候再到货就很难说了，所以这次就直接买够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去订购那个60盒那一档。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还会跟你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一个指导。由于现在订药的人多，不是说你想订60盒咱们现在就能给你。你要说前几天啊你订60盒也就订了，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全国货量紧张，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1: 啊，最好能够就是能够订上这个60盒这一档，不然的话我怕这自己不太够。
0: 你这样，你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的康复的信息康复的情况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1: 啊，高老师，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跟他沟通一下。
0: 对，如果他让你订60盒那你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让你多订那你只能参加第一档和第二档，好吧？
1: 啊，好，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联系一下。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说咱们龙血树叶粉，说这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我还能不能赶上了？
0: 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包括咱们9.9一支的金胸胆粉，包括咱们免费赠送的龙血树叶粉，都是在今天最后一天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一旦错过这个活动啊，咱们都恢复原价了，而且得等下一批的货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到货了，明白吧？
3: 是啊，哎呀，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是这个治疗疾病能从根上，完了时候又能止咳，又能平喘，又能化痰啥，里面还有那叫什么碱呢？说是这个对疾病那个特别有好处。我要是订，我得多订点呢。我爸、我妈、我都想用啊。
0: 别太着急啊，金胸胆呢？它里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中也有非常多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比较出名的成分，一个是龙血素啊，就跟呢流出来的血的颜色是一样的，是红的啊。龙血素呢能够再生血液，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啊，让咱们的血液细胞呢新陈代谢。还有大量的黄烷醇，黄烷醇呢能够把这个斑块啊囊肿啊息肉啊结节化掉啊，而且呢它们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就比普通的中药啊更纯更细更容易吸收， 啊，药监部门批准的说明书白纸黑字足足十条的主治范围，治疗范围非常广。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行行行，那我就先说我爸的吧。
0: 好
3: 啊，我爸呀，这个脑血栓得2年多了。
0: 嗯，
3: 完了之后现在就咋的呢，这个左半拉身子啊不咋听使唤，站能站一会儿，但走费劲，得搀着。
0: 嗯，
3: 完了左胳膊抬费劲，往上给他活动活动一下，抬往高抬点，就是说疼。嗯，骂人。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瘫痪的半拉身子，嗯，凉，完了麻。
0: 嗯，
3: 这个脾气也变了，脾气大。
0: 嗯，
3: 就是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成天天天吃这家药呢。嗯，那还这样啊。完了那个都岁数也是大了的吧，都78了。
0: 嗯，
3: 完了我妈呢，这个骨质增生，就是两个膝盖回弯都费劲，但能走，但走不了多少。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好，白内障，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3: 远的东西看不清，手机啥的都不让他看，就怕这个，再严重了。因为大夫说现在还不能手术，没达到那种程度。我寻思给他俩两位老人都用上，
0: 嗯，
3: 而且我吧，这自己这个，也是这将近50了哈，
0: 嗯，
3: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压力也大，这个。
0: 嗯，
3: 家里开销也大，经济压力，嗯，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0: 嗯，
3: 完了之后这精神，嗯，反正挺紧张的。嗯，单位体检说是身上有个囊肿。
0: 嗯，
3: 那个肝也不好，脂肪肝。
0: 嗯，
3: 像咱这段啊，就感觉身上没劲，瞅啥的那油大东西就有点恶心，身体可虚了。我先用喇嘛龙眼树叶粉行不行啊，郭老师？
0: 第一个啊，咱们金胸胆再加龙血树叶粉，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首先金胸胆专门治什么呀？重病大病啊，得了尤其脑血栓后遗症，像你老父亲那个得病多年，咱们说呢，他的痛苦我们没病的人体会不到。那为什么他现在脾气那么大，甚至说呢不顺心就骂人就摔东西，虽然他动不了，但是他这个脾气能表现出来，那就是他很痛苦，明白了吧？
3: 是 是, 是。
0: 那么正常活动的人他是体会不到一点动不了的人的这种痛苦的。广厦万间，卧眠3尺，换句话说，就算咱乘10000间房子，这个人动不了，躺在那3尺的床上哪儿也去不了，这个心情也好不了，明白了吧？
3: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再加上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甚至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那只能靠什么呀？发脾气，这个摔东西骂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疾病呢让他身体内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急需用上熊胆加上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药，赶快的修复大脑神经元，活血通络，把这个堵塞的大脑的这个油脂斑块给它清掉。还有你老母亲呢，心脑血管病啊，啊什么眼病啊，三高啊，这都是咱们治疗范围内。尤其龙血树叶粉，再生细胞，活化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眼底细胞啊都能够给它活化。金胸胆治眼也非常好，对吧？眼睛看不清的，什么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不在话下，包括骨关节的风湿类风湿他们都能治。再说你这个情况，咱们无论是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对吧，现在你治呢还算是小病。今天我讲了，一旦细胞病变成大病了，什么开刀啊、手术啊、什么放疗啊、什么化疗啊，那个时候啊，那可不就那可不是说你现在花点钱9.9块买上熊胆就这点钱了，到那个时候就无底洞了呀。你最后再治不好啊，再住个 ICU 一天就10000多呀，最后再来个放化疗啊，再来几期，最后是什么呀，很可能面临着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到那个时候啊再后悔那就真晚了。 明白了吧？
3: 那跟那个高老

0: 老师，那个我们三个人的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
1: 你们呢是要订三份是吧？
0: 对呀、啊。
1: 哦，你们订的量还不小。你这样吧，
0: 三个人
1: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快报名，最后一天了，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听说那个活动啊，这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0: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3: 哎呦，我可赶上了嘛。哎呀，我想订60盒的，我特别是想要那个龙血素颜粉啊。
0: 哦，也是想订60盒啊。
3: 哎。
0: 那你是一个人用呢，还是谁来用啊？
3: 还有我老伴啊。
0: 哦，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那我跟您这样说啊，我呢以前是在工厂做衣服的，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呢，老是低着头干活呀，这脖子后面呢就长了个大包，一转头啊就咔咔响，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手麻的都站不住碗。另外呢还有那个结肠炎，这个结肠炎挺害我的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那个五更泻啊，你上了班回来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了五点钟早上5点钟他就要起来上厕所，一天总是要上个4-5次，哎呦这个挺痛苦的。然后就是说我也用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那个他怎么也好不了，我挺害怕的，因为别人说那个结肠炎呢弄不好还可以形成那个什么结肠癌，我挺害怕的。我呢后来啊是我一个工友啊给我推荐了你这个节目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金熊胆粉能对我的病症，那我一想啊，我这脖子的痛到痛啊，那不就不疼了吗，是吧？后来呢我就用上了那个金熊胆粉，到现在呢我一共用了有20天了。我就感觉了我这个脖子啊轻快多了，手也不麻了，最神奇的是那个大包啊居然小了一圈，我老伴说我现在走路啊背都挺直了。我还有啊我那个结肠炎啊，现在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不用那么早起来了，可以能够坚持到我上班的那个时间6-7点多钟啊这个时间起来，然后呢这个小病大病的次数啊就减少了一些了，2-3次，以前4-5次嘛，哎呀反正总之来说我对这个效果啊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睡眠呢不太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都要翻过来翻过去的折腾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个梦啊又特别的多，就是跟那个演连续剧似的，一晚上一晚上的做梦，醒来呀比那个没睡啊还累。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呢那个结肠炎呢这方面呢这个我就觉得恢复的挺好的。后来呀我看听您在节目里说那个龙血素颜粉呢，我也想加上啊，我就想加上话那是不是能帮助我尽快的恢复的更好呢，是吧？
0: 那当然了啊。首先呢熊胆呢它治疗的范围就非常广，它能治疗各类的骨病，像那个骨关节炎呢、颈椎病、腰椎病啊、膝盖的滑膜炎、还有风湿类风湿。因为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阿曲氧胆酸啊，还有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氨基酸、酵素啊，还有呢10几种的常量微量元素，所以说它对骨头关节呢、新陈代谢呢、杀菌消炎呢、疏通经络都非常好，还有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熊胆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这个人类跟熊比那消化系统差的太多了，你看那个熊啊为什么那么壮，这个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这个鱼，包括大自然这种这种食物吧，他们呢吃完之后啊直接冬眠不排泄，直接就能消化代谢特别的干净，就是因为有这个熊胆。那么这个熊胆呢它对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胃炎呐、肠炎呐、这个结肠炎呐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修复的作用，尤其是熊

0: 烂里的筋蛋白，修复胃肠道的黏膜系统好。那么现在你整体来讲呢，就你这些情况，包括你睡眠呢，包括这个结肠炎呢，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都治得不错了。那这次呢，如果再加上咱们巩固一个阶段，尤其是加上送你的龙血树叶粉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叫男人要补肾，女人要补血啊。龙血树叶粉它是植物中的黄金，它呢这个树叶啊一撕开就流血，树皮剥开就流血，树干一砍就流血，就是里面有大量的龙血素，龙血素就能够生发人体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相对来讲，相对来讲，就相当于给女性啊重新的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给你换了一次血，所以它能治贫血。另外呢，你看这个石门书，它也能治肢体的肿胀疼痛，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写得很清楚啊。它还能治疗呢各种其他的炎症啊，还能对这个增生啊、结节啊、囊肿、息肉都有治疗，所以你要再把它加上，还有一个熊胆，那真的是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对，我听说这次活动啊，那个优惠幅度挺大的，对吧？
0: 金熊胆粉呢，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有了，高老师的，你就赶紧给我垫上吧，好吧？
0: 咱们要公平公正的报名，活动是最后一天，那麻烦大家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过期不候
1: 哦，要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
1: 好，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 前，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您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我的心情呢，与广大拨打场外电话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们呢，那是一样的，都是十分的紧张和激动。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呢，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粉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的大型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你从明天起啊，金熊胆就要恢复原价销售了。另外呢，这龙血输液粉呢也就不再赠送了。你看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药电话打过来，电话非常火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高老师啊，最近我家姑娘出嫁，你看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收听广播节目，这得亏啊是邻居参加上你们活动了，告诉我们呢说正在举办大型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要错过了。听说你们呢现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

啊，而且现在你们这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我和我老伴儿都喝着你们这鸡胸胆呢、啊。我的三高症，我老伴儿的脂肪肝、胆囊炎，你看用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鸡胸胆治疗的效果真好。哎，所以呢，我们可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啊，也特别感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这无形之中啊，可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了。我们呢，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不活99，哎，谁都不能走。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说高老师，我在外地出差，家里的老父母让我给他们订药的，他们岁数都大了，用手机订药不方便了。也幸亏呢，我们今天一大早打通你们订药电话了，我刚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否则可就错过了。多花钱不说，就怕这一批药被订完了，下一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我的老父母可是吃着你们这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呐、啊，他们身上的一体多病，眼瞅着一个一个的都治好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呢，出门工作，心里呢就不用挂念家中的老人的健康啦，还真的感谢你们药厂给我们呢把这后勤工作做好啦。所以呢，我为了父母的健康，也为了呢能安心工作，怎么着这最后一天呢，这个名额我也得抢上啊。哎，太感谢你们药厂啦。哎，等等等等吧，真的是什么呀，这报名的电话太多了，但凡听到呢咱们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听到新患者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的真行动，高老师我的嘴角啊掩不住的要往上翘一翘。我跟大家一样呢，都是高兴着的呀。现代熊胆非常稀缺，那未来呢还会面临的涨价，可能有的家人们呢平时没有关注过中药材的价格的变动，就这几年啊，高档药材的价格一直是在涨价的，熊胆粉也不例外。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一轮熊胆粉涨价的原因。说本次熊胆粉涨价潮的到来，也是全球需求量大增来引发的，所以呢本次涨价潮它也是个必然。咱们云南呢黑熊养殖基地是在东京的101度，北纬的25度。大家知道啊，这个北纬25度啊，就这一带它是一个不冷不热四季如春的地带，它非常适合呀黑熊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呢也只有咱们云南这里呢才能出产金熊胆粉啊。你像东北地区包括俄罗斯地区是在北纬40到50度以上，纬度越高它就越冷，那些个地方呢黑熊要冬眠，要吃大量的肉食，所以胆汁中的杂质太多，它就产不出这金光闪闪纯度极高的金熊胆的，只是呢能产出什么呀，有的跟墨块一样黑的墨胆，也叫铁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色的菜花胆，都是因为杂质太多，药用价值就太低了。好比说呀，全球能产金熊胆的地方就咱们这一个地方，迪拜的土豪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印度的阿三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那怎么办呢？迪拜的人他也想吃，印度人也想吃，怎么办呢？那拼谁有钱呗，谁钱多谁吃得起，对不对呀？这不就形成一个什么呀，金熊胆的涨价潮了吗？所以呢给咱们国内的熊厂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你全世界的人都想吃，那咱们自己还得留着吃啊，所以说你加上自己用加上出口需求量太大，那不涨价那怎么办呀？涨价的原因呢我也讲过好几遍，去年年底12月的5号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呢，在著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熊胆中的熊羔羊胆酸能够关闭 ACER 受体并防止

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8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是至少，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那真的是能翻好几倍呀。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直接终结这种病毒的方法，在全世界医学界都是重磅消息。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呢，研究显示，熊去氧胆酸英文名字叫做 UDCA， 它就可以关闭 ACE2 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可以用于预防口罩病毒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呢，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所以说呢，找到替代方法来保护我们免于口罩病毒感染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大伙儿看一看啊，熊胆粉这个药物厉不厉害，重不重要。但是呢，这种药物啊，它就是熊胆粉中的主要成分熊去氧胆酸，英文叫做 UDCA， 也就是呢我们熊胆粉中的一种成分。所以这个医学上的重磅消息一出，这不去年年底吗，到今天啊也就短短几个月，全球熊胆粉的需求量大增，成本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呢，上涨最快的不是普通的菜花熊胆，也不是灰黑色的啊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的铁胆，而是咱们云南的金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发绿色的菜花胆，发黑的铁胆，它们里面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太低太低，一般都在 23%。 咱们呢，云南的真正的金熊胆，咱们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熊胆粉，咱们里面熊去氧胆酸含量 46.7% 啊。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呐，印度啊等研发药物出名的这些大药企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呢咱们云南的金熊胆粉。你这一下子呢，造成咱们什么呀，产品极度稀缺。所以呢，许多老用户就发现了，说老师我知道了，前几个月你们总断货啊，总是呢没有货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的确，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申请那个活动了，好多朋友啊用不上那个熊胆着急，咱们药厂呢就算再去挣外汇也得首先考虑呢为本国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啊，把好多的出口订单呢都给压下来了，就为了这一次活动，让咱们国内老百姓不但能用上金熊胆，还以低价来拿到金熊胆，真的是厂家的一次良心的福利啊。那么这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错过了啊，不是说呢咱们以后花钱多少的问题，恐怕你再有钱以后再想到货那又得等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应该拿够它，把你需要的量赶快的囤够了。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已经在研究啊，说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首先呢要提高金熊胆粉的出口定价，也就是说呢先把出口定价提上来啊，让外国人呢买咱们的金熊胆先多花点钱。但是你想想，随着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呢那早晚有一天传导到国内呢，以后呢就算再搞活动，9.9一支一定会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这个价了。所以这次的价格让大家直接喝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那真的是机会难得，都快跟白捡差不多了。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级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说熊胆好？原因就是啊，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而且单方入药，治疗范围呢还非常广。熊胆是一个

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药物，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金胸胆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眼病治得好，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等众多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人人需要。那本次活动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可就不再有了。这活动期间啊，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啊。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咱们远的不说，咱就单说这龙血树叶粉，它是正规的准字号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那都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药。你看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的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作用。它们两个药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啊，身体内长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的、囊肿的、增生的、肌瘤的、包块的，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像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都有不同程度化解它们的这种成分。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牛黄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等成分，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的黄烷醇、龙血素等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他们看见囊肿、结节、息肉、包块时，马上给他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小组一样，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把他们叫做拆弹专家都不为过。云南正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细腻啊，吸收呢它也更快。大家拿到之后你要看一看啊，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定要把说明书呢好好的阅读。你看现在呢我手边就有一张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下面呢我给大家数一数啊，国家药监局白纸黑字批准了它多少条的治疗功效。哎，1、2、3、4、5、6、7、8、9、10，看到了吗？足足10条治疗功效啊，非常之多。那这样吧，干脆我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的治疗范围我读。

0: 一读，以便大家对号入座。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疼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等。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颌下淋巴结节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症、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症。傣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衡，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另外啊，无论是龙血树叶粉，无论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大家拿到之后一定看批号，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什么新资源这个食品。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买这个保健品不但不治病，价格还高。我告诉你，买熊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谁都知道熊胆贵，你到市面上去问一问，有9.9块一支的金熊胆吗？你只能在咱们厂家这儿找到，因为有活动，错过这个活动，你找过来有多少咱们要多少，对不对呀？所以说呀，这不一样啊，跟你买的保健品，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地方产，也不是一个厂家，它呢负责的态度也不一样。咱们大药厂正规药厂，咱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含有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的含量，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能比得了的呀。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够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生长，让他们 RNA 不再繁殖，给他们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能让他们呢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能直接化掉、消掉他们。你们呢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起用，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不就等于来个斩草除根了吗？大家想想，对不对呀？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现在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哪些人群需要用它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赶快体会这两个好药的好疗效。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

0: 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1: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0: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1: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0: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2: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4: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这个活动了最后一天了。
4: 对，
3: 我先问问，是不是那个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4: 当然了，咱们活动一结束啊，马上恢复到原价，199一支，不再有9.9一支的金熊胆了。另外，这一批药啊，一旦定完，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还是个未知数呢，明白吧？
3: 哦，那龙血树叶粉也拿不到了吧？
4: 当然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都是正价卖。就这一次是赠品送给大家，因为它的数量也非常少。同样的道理，送完这一批药，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呢，明白吧？
3: 哦，哎，高老师，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4: 哦。
3: 啊，我这回打电话吧，想让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4: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吧，今年63岁了，我这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另外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玻璃体浑浊。我这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就是总是胸闷、心慌、气短呢。
4: 嗯。
3: 啊，另外吧，他心跳也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就是啊，有时候吧，就是上下楼梯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呀。这上2层，我得歇2层，就喘不上气儿来。另外吧，我这胆囊炎，或者是吃点油大的了，或者是吃点什么凉的呀。我这个胆囊炎就犯了，另外他一犯起来以后，前胸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啊？后背也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玻璃体浑浊，这眼睛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呀，看不清东西。
4: 嗯。
3: 啊，我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以后，我现在这个心脏不像以前似的，就是胸闷心慌的，这个症状减轻了。
4: 嗯。
3: 啊，另外吧，就是。心跳啥的也不说像以前又慢的快的，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了。
4: 嗯。
3: 啊，另外胆囊炎，我像我说吃点油大的了，我也不像以前说吃完就犯疼头就是疼，另外吃点油大它也不恶心了。
4: 这个胆囊炎呢，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人呢，尤其是有

0: 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就容易得。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当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胆囊动脉缺血。一旦胆囊这个地方缺血呢，它大量的胆汁啊，它就不容易呢输送出去了，它就形成什么呀，在这个胆囊里积存，就形成结块了。结的块时间呢长了，它不疏通了，它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细菌感染叫什么？就叫胆囊炎。如果这个块啊结的越来越大，就跟大石头似的了，叫做胆结石，明白吧？所以说为什么发作胆囊炎，咱们右上腹有一种不适感、钝痛感，还有的恶心呐、嗳气呀、反酸呐、腹胀啊、胃部这种灼热感，好多人以为是消化不良，是胃的问题，其实是胆囊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人呢，咱们血液粘稠，咱们的代谢变慢了啊，尤其你心脏不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容易造成胆囊缺血，出现胆囊炎，明白了吧？
1: 哦，哎，刚开始吧，先生像你说的，我就是以为胃病呢。后来是疼的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做彩超检查，说是胆囊炎。
0: 你看看，
1: 但我当时吧也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好。用了咱这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像钝痛感了什么的这些现象没有了。
0: 你看，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它这个熊的胆的这个胆汁酸特别的浓，那胆汁酸直接就把什么呀，把胆结石都能化掉。而且呢，熊胆有非常强大的杀菌消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说呢，治这个身上的炎症，你别说胆囊炎了，你胃肠道的炎症啊，胃炎、肠炎，包括呢眼睛里的炎症，包括身上其他地方的炎症，那用这个熊胆消炎，一消一个准。为什么熊胆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就不但呢它是大自然黑熊体内的胆是天然的药，它比抗生素那治疗的范围还广，明白了吧？
1: 哦，我说我以前有结肠炎，就是吃点不对劲儿了，凉的辣的我就闹肚子。哎，但是吧，哎，这一阵一直没犯过。
0: 你看，
1: 就是吃点凉的它也没事儿。
0: 对呀、
1: 我还挺纳闷的呢。
0: 他把全身炎症那都给你消了，明白了吧？
1: 另外呀，高老师，我还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就是我这玻璃底浑浊，这眼睛不是看不清吗？现在眼睛瞅东西可清亮了呢。
0: 多好啊！
1: 啊，以前就是对面就是几米远我就看不清来人是有啥都分不清男女，现在眼睛瞅一瞅就看得可清楚了，现在手机上的字儿啊，电视上字儿我都能看清了。
0: 挺好的，
1: 所以说特别高兴呢。我一听有活动，我想就参加呢，我就心思问问高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几个疗程的呀？
0: 你现在整体来讲呢，治的有七七八八了，是吧？那咱们呢，这次这个活动一共有三档，第一档呢，其实就够你用了。你看，咱们订上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给你送上呢2大盒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这些呢，熊胆。再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呢在活血化瘀一通络，中老年人呢胆囊壁呢它由于缺血变得肥厚萎缩的情况都能给你打通，所以说对你这个胆囊啊等于是重新再造，以后呢给你治好胆囊炎你再想得恐怕都难，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那
1: 高老师，我就订这个20盒这个吧，完了赠送2盒就是龙血树叶粉这个。
0: 对，而且你别忘了，你参加的是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咱们现在可是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这么低的价格，也只有这一次活动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啊。
1: 是高老师，由于活动期间这个价格这太合适了，
0: 对，
1: 所以说无论如何我都得订上啊。
0: 可以的，你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向咱们工作人员呢直接登记就行了，好吧？
1: 哎，那好的，高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 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咱们那个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那个龙血素月粉，我听说活动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想参加还能赶上吗？
0: 可以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全国呢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只要你当地有名额，今天就能保证你参加上，明天可就没了啊。
3: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能够赶得上。你看吧，我是正在使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0: 嗯，
3: 还有这个龙血素月粉，现在都用了两个半月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效果特别明显。
0: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哎，脑袋也感觉，哎，就是清亮了，感觉，哎，并且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
0: 嗯。
3: 哎，并且吧，人呢感觉就是，哎，浑身有劲儿，并且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再没感冒过。
0: 嗯，
3: 我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低下，三天两头啊，稍微，哎，就是一受凉他就感冒了。
0: 嗯，
3: 哎，我原来主要就是三高，然后就前年的时候吧，还得过那个脑梗塞。
0: 所
3: 以也当时吧留下那个就是后遗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那个右边啊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得劲儿，现在这些情况也好了，所以就走路啊现在也利索了，手也有劲儿了，脚吧也能够提得起来。
0: 嗯，
3: 还最让我一个高兴的现在就是睡眠比原来好了。
0: 好啊。嗯，
3: 原来吧你看就是晚上啊你躺上去九点多躺到床上到11-12点都没还没睡着，翻来覆去你晚上就睡个两三个小时，人吧白天啊就老是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哎，现在你看人睡眠好了，精神头也强了。哎，并且现在你看也不头晕啦、啊、哎，这个走路啊现在脚吧也是有这感觉，不没有原来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了。
0: 多好啊。
3: 对对对，并且你看血糖降下来了，现在那个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3: 哎，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就是金标五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啊效果真的挺好。我这次吧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啊，这次把他们都把它量够补足。
0: 以前您是原价买的是吗老哥哥？
3: 对对对，我当时都是原价买的。
0: 那你今天打来电话呀正合适啊，因为就差这一天了，你要是明天呢再打电话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呢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呢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只有在活动期间，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换句话说啊，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你花的钱这一次啊，你买20盒还富裕。所以咱们第一档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就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一次是不要钱的，搁到平时的一小包也非常贵。换句话说一共3档活动，第一档就相当于呢平时原价买一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20盒金熊胆，又给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第二档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原价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走40盒，再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第三档 相当于平时买三盒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看这次的力度是不是大呀？
3: 对，太划算了哈。
0: 对呀，尤其像你们呢用的不错的，可以利用那个活动呢直接把后期自己需要的药囤够了啊，因为以后呢什么时候再到货就很难说了，所以这次就直接买够了，好吧？
3: 好的好的，那我就去订购那个60盒那一把。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还会跟你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由于现在订药的人多，不是说你想订60盒咱们现在就能给你，你要说前几天啊你订60盒也就定了，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全国货量紧张，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3: 啊，最好能够就是能够订上这个60盒这一档，不然的话我怕这自己不太够。
0: 你这样，你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的康复的信息康复的情况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3: 啊，高老师，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跟他沟通一下。
0: 对，如果他让你订60盒那你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让你多订那你只能参加第一档和第二档，好吧？
3: 啊，好，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联系一下。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说咱们龙血树叶粉说是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还能不能赶上了？
0: 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包括咱们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包括咱们免费赠送的龙血树叶粉，都是在今天最后一天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一旦错过这个活动啊，咱们都恢复原价了，而且得等下一批的货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到货了，明白吧？
4: 是啊，哎呀，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是这个治疗疾病能从根上，完了时候又能止咳，又能平喘，又能化痰啥，里面还有那个那叫什么碱呢？说是这个对疾病那个特别有好处，我要是订我得多订点呢，我爸我妈我都想用啊。
0: 别太着急啊，金熊胆呢它里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中也有非常多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比较出名的成分一个是龙血素啊，就跟呢流出来的血的颜色是一样的，是红的啊，龙血素呢能够再生血液，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啊，让咱们的血液细胞呢新陈代谢，还有大量的黄烷醇，黄烷醇呢能够把这个斑块啊囊肿啊息肉啊结节化掉啊，而且呢它们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就比普通的中药啊更纯更细更容易吸收啊，药监部门批准的说明书白纸黑字足足10条的主治范围，治疗范围非常广。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4: 行，那我就先说我爸的吧。
0: 好
4: 啊，我爸呀这个脑血栓得2年多了，
0: 嗯，
4: 完了之后现在就咋的呢，这个左半拉身子啊不咋听使唤，站能站一会儿但走费劲得搀着，
0: 嗯，
4: 完了左胳膊抬费劲，往上给他活动活动一下，抬往高抬点就是说疼，嗯，骂人。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瘫痪在半拉身子，嗯，凉，完了麻，
0: 嗯，
4: 这个脾气也变了，脾气大，
0: 嗯，
4: 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天天吃这些药呢，那还这样啊。完了那个都岁数也是大了的吧，都78了，
0: 嗯，
4: 完了我妈呢这个骨质增生，这两个膝盖回弯都费劲，但能走，但走不了多少，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好，白内障，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4: 远的东西看不清， 手机啥的都不让他看，就怕这些太严重了，因为大夫说现在还不能手术，达没达到那种程度，我先给他俩两位老人都用上。
0: 嗯，
4: 而且我吧这自己这个也是这将近五十了哈。
0: 嗯，
4: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压力也大，这家里开销也大，经济压力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0: 嗯，
4: 完了之后这精神反正挺紧张的。单位体检说是肾上有个囊肿，那个肝也不好，脂肪肝。像咱这段啊就感觉身上没劲，瞅啥的那油大的东西就有点恶心，身体可虚了。我先用咱们龙眼树叶粉行不行啊老师？
0: 第一个啊，咱们金胸胆再加龙血树叶粉，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首先金胸胆专门治什么呀？重病大病啊，得了尤其脑血栓后遗症，像你老父亲那个得病多年，咱们说呢他的痛苦我们没病的人体会不到。那为什么他现在脾气那么大，甚至说呢不顺心就骂人就摔东西，虽然他动不了但是他这个脾气能表现出来，那就他很痛苦，明白了吧？
4: 是 是。
0: 那么正常活动的人他是体会不到一点动不了的人的这种痛苦的。广厦万间，卧眠三尺，换句话说就算咱乘一万间房子，这个人动不了，躺在那三尺的床上哪儿也去不了，这心情也好不了，明白了吧？
4: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再加上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甚至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那只能靠什么呀？发脾气，这个摔东西骂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疾病呢让他身体内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急需用上熊胆加上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药，赶快的修复大脑神经元，活血通络，把这个堵塞的大脑的这个油脂斑块给它清掉。还有你老母亲呢，心脑血管病啊什么眼病啊三高啊，这都是咱们治疗范围内，尤其龙血树叶粉再生细胞活化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眼底细胞啊都能够给它活化。金胸胆治眼也非常好，对吧？眼睛看不清的，什么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不在话下，包括骨关节的风湿类风湿他们都能治。再说你这个情况，咱们无论是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对吧，现在你治呢还算是小病。今天我讲了，一旦细胞病变成大病了，什么开刀啊手术啊什么放疗啊什么化疗啊，那个时候啊那可不就那可不是说你现在花点钱九块九买上熊胆就这点钱了，到那个时候就无底洞了呀。你最后再治不好啊，再住个 ICU 一天就一万多呀，最后再来个放化疗啊，再来几期，最后是什么呀，很可能面临着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到那个时候啊再后悔那就真晚了，明白了吧？
4: 那跟那个高老师，那个我们三个人的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
0: 你们呢是要订三份是吧？
4: 对呀、啊、
0: 哦，你们订的量还不小。你这样吧，
4: 三个人
0: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你们打厂牌电话，第一个看看你当地还有没有名额，第二个呢看看场外老师根据你们的情况允许你拿哪一份吧。因为最大的一档是订购六十盒的金胸胆，咱们要直接赠送十大盒的龙血树叶粉，每一只都是补贴到九块九一只，明白了吧？
4: 哦，那就参加六十盒那个金胸胆粉那个吧。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根据你们的情况给你们做指导吧，好吧？
4: 哦，那行行行，那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就那个定下。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快报名，最后一天了，再见啊。
4: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

0: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您好。
2: 您好，那位朋友。
1: 啊，我听说那个活动啊，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2: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1: 哎呦，我可赶上了嘛。哎呀，我想订60盒的，我特别是想要那个浓血素颜粉啊。
2: 哦，也是想订60盒啊。
1: 哎，
2: 那你是一个人用呢，还是谁来用啊？
1: 还有我老伴啊。
2: 哦，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1: 那我跟您这样说啊，我呢以前是在工厂做衣服的，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呢，老是低着头干活呀，这脖子后面呢就长了个大包，一转头啊就咔咔响。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手麻的都站不住碗。另外呢还有那个结肠炎，这个结肠炎挺害我的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那个五更泻啊，你上了班回来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了五点钟他就要起来上厕所，一天总是要上个4-5次。哎呦，这个挺痛苦的。然后就是说我也用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那个他怎么也好不了，我挺害怕的，因为别人说那个结肠炎呢，弄不好还可以形成那个什么结肠癌，我挺害怕的。我呢后来啊，是我一个工友啊给我推荐了你这个节目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金熊胆粉能对我的病症，那我一想啊，我这脖子的痛到痛啊，那不就不疼了吗，是吧？后来呢我就用上了那个金熊胆粉，那现在呢我一共用了有20天了。我就感觉了我这个脖子啊轻快多了，手也不麻了，最神奇的是那个大包啊居然小了一圈。我老伴说我现在走路啊背都挺直了。我还有啊，我那个结肠炎啊，现在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不用那么早起来了，可以能够坚持到我上班的那个时间6-7点多钟啊，这个时间起来，然后呢这个小病大病的次数啊就减少了一些了，2-3次，以前4-5次嘛。哎呀，反正总之来说我对这个效果啊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我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睡眠呢不太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都要翻过来翻过去的折腾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个梦啊又特别的多，就是跟那个隐形戏剧似的，一晚上一晚上的做梦，醒来呀比那个没睡啊还累。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呢那个结肠炎呢这方面呢这个我就觉得恢复的挺好的。后来呀我看听您在节目里说那个浓血素颜粉呢，我也想加上啊，我就想加上的话那是不是能帮助我尽快的恢复的更好呢，是吧？
2: 那当然了啊。首先呢熊胆呢它治疗的范围就非常广，它能治疗各类的骨病，像那个骨关节炎呐、颈椎病、腰椎病啊、膝盖的滑膜炎，还有风湿类风湿。因为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阿缺氧胆酸啊，还有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氨基酸、酵素啊，还有呢10几种的常量微量元素，所以说它对骨头关节呢、新陈代谢呢、杀菌消炎呢、疏通经络都非常好，还有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熊胆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这个人类跟熊比，那消化系统差得太多了。你看那个熊啊，为什么那么壮？这个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这个鱼，包括大自然这种这种食物吧。他们呢，吃完之后啊，直接冬眠不排泄，直接就能消化代谢特别的干净，就是因为有这个熊胆。那么这个熊胆呢，它对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胃炎呐、肠炎呐、这个结肠炎呐，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修复的作用，尤其是熊胆里的筋蛋白修复胃肠道的黏膜系统好。那么现在你整体来讲呢，就你这些情况，包括你睡眠呢，包括这个结肠炎呢、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都治得不错了、那这次呢如果再加上咱们巩固一个阶段，尤其是加上送你的龙血树叶粉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叫男人要补肾，女人要补血啊。龙血树叶粉它是植物中的黄金，它呢这个树叶啊一撕开就流血，树皮剥开就流血，树干一砍

0: 就流血，就是里面有大量的龙血素，龙血素就能够生发人体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相对来讲，就相当于给女性啊重新的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给你换了一次血，所以它能治贫血。另外呢，你看这个石门书，它也能治肢体的肿胀疼痛，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写得很清楚啊。它还能治疗呢各种其他的炎症啊，还能对这个增生啊、结节啊、囊肿、息肉都有治疗。所以你要再把它加上，还有一个熊胆，那真的是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对，我听说这次活动啊，那个优惠幅度挺大的，对吧？
0: 金熊胆粉呢，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有了高老师的，你就赶紧给我垫上吧，好吧？
0: 咱们要公平公正的报名，活动是最后一天，那麻烦大家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过期不候。
1: 哦，要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
1: 好，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

0: 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5: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6: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7: 忽然有一天，
8: 爸，爸，
7: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9: 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出门走走吧。
10: 嗯，哎，快看快看，今天我要参团秒杀这款吸尘器呢，估计是去不了了。
11: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带你去郊外走走。
12: 等我打完这一关。
13: 当我们习惯待在家里的时候，
14: 当我们习惯与电脑作伴的时候，
13: 我们错过的不仅是窗外风和日丽的风景，
14: 我们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13: 休息的时候请尽量远离电脑，留给家人和自己最美的风景。
1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7: 班昭女诫一。
18: 班昭，名姬，字惠班，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生于陕西扶风安岭，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与班超之妹，博学高才，嫁同郡曹氏叔，早寡，为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
17: 班昭跪于班固墓前，斟上一杯酒洒在地上，他手抚汉书书稿，回想起兄长昔日的父主。
19: 哥哥，您和父亲未完成的心愿，惠班已经替你们完成了，您和父亲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20: 班昭五妹，今日以家书相见，怕是就此你我阴阳两隔。是我被召进宫中以来，终日整编汉书，虽殚精竭虑，但也颇有成就之感。筋骨心智虽有疲乏，却甚是慰藉。近期宫中暗藏无数杀机，内政大乱，武寿窦太后外戚征政牵连入狱，想必必死无疑。吾唯独遗憾汉书尚未完成，今修书与吾妹，望吾妹承接父兄之遗志，修完汉书留与后人。
19: 哥哥你放心吧， 班昭一定完成父兄的遗愿，修完汉书。
17: 班昭的女儿风生就要出嫁了，她拿起头冠和簪子把玩一番。
1: 娘，您笑孩儿。
19: 娘笑我的女儿长大了，大到要出阁了。
1: 娘，女儿有些忐忑。
19: 哦，女儿为何忐忑？
1: 女儿怕出了这个家门就没了母亲的庇护了。
19: 女儿的担心是多余的，你夫家早就耳闻风生是个贤惠孝顺远近闻名的才女，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难为女儿呢？
1: 娘，女儿哪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啊。
19: 如果你觉得不好，那就应该尽量去做得好才对。你要记住，嫁到夫家要恪守礼节妇道，尽女人本分，只有这样才不辱班族。我们班家可是世袭受人尊敬，不能因为某个人或是某件事影响了班家的荣誉。
1: 知道了，娘。从小我就在您的教导下成长，耳濡目染的也学会一些班家的家风。您不说，女儿也知道，女儿的言谈举止都要流露出母亲的影子呢。您就放心吧，女儿不会给您丢脸的。
19: 嗯。
2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8: 随着汉书的问世，班昭声名大振，朝中百官都尊他为曹大姑。和帝不仅让皇后和嫔妃拜他为师，还屡次召他到皇宫里去。
22: 宣班昭进宫。
23: 曹大姑，
1: 曹大姑，
19: 大姑，皇妃多礼了，班昭何德遭此厚待？
1: 曹大姑有所不知，皇帝命我们都用侍奉先生的礼节对待您呢。
24: 皇帝口谕，班昭进宫做皇后和妃子们的先生，读诵讲解汉书。
19: 班昭接旨。
25: 汉书艺文志，这部最早的系统性书目是班固撰写的，简称汉志，属于史志书目。下面我来讲解《汉书·艺文志》。《汉书》的总序分为21类，其中包含《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六艺》《儒家》《道家》等等。《易》又分为《易经》12篇，《诗》《孟》《梁丘》三家，我会逐一讲解。

0: 汉书真是含纳了百家学说，是不是天地都包括在内？
1: 是的，皇后，班昭将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与大家一同进步。高祖刘邦配封邑中阳里人，其母刘媪曾在大泽岸边休息时梦到神仙，其父前往雷电间见一蛟龙盘于其身。
0: 曹大姑，你这个外表看起来文弱的女子，怎么讲起汉书来思维如此慎独？大姑的内敛多多少少有些男人的阳刚呢，哀家都听得入了神儿。
1: 皇后过奖了，班昭只是替父替兄完成了心愿而已，若谈阳刚，班昭实在欠缺。女子除了要修才补内，就不必占着男人的领地去看世界了，女子还是柔弱一些才好。
0: 我就要内外兼修，做个不一样的皇后。
1: 皇后早已非同一般了，
0: 大姑的才学和谨慎谦虚的态度令我钦佩，
1: 班昭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罢了。
0: 大姑有一种无形的气质，是由内而外的。
1: 皇后过奖了。孝惠皇帝是高祖和吕皇后之子，五岁时被高祖封为汉王，次年又被立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驾崩，后来孝惠皇帝继位，把皇后封为皇太后。皇后为何也素妆？
0: 大姑，我发现薄颜素妆也是一种气质，粉黛能够掩饰多少青春呢？
1: 是啊，内在的气质是那些粉黛永远也装饰不了的。面善德厚。
0: 面善德厚怎讲？
1: 从面相上来看，每一个善良忠厚的人，他们的笑容都是很深的，因为德行沉积久了，笑起来自然会无邪。
0: 与大姑相伴，真是遇到了良师。我想我是深受大姑的影响，
1: 还望皇后多多效仿前朝贤德皇后，相夫教子，主理后宫，不曾干预朝政。
0: 大姑说的极是。
2: 元兴元年，和帝驾崩，邓太后扶刚出生百日的商帝刘隆登上王位，邓太后临朝垂帘听政。邓太后年轻心寡，多有不便，遂命其兄邓骘为车骑将军，可随召入宫议事。延平元年，商帝夭折，又定立清河王刘祜为汉安帝，是年不足十三岁，邓太后继续临朝。
0: 召班昭进宫。
2: 邓太后让班昭以师父的尊贵身份参与祭药，年过半百的班昭欣然受命。
3: 召班昭入宫，与邓太后为师。
1: 接旨。
0: 大姑，目前宫中的现状你也看见了，我心寡，加上丧子之痛犹未痊愈，国事繁忙，我心不安宁，朝中大事还得大姑参与啊。
1: 太后需节哀，安帝尚小，还需太后尽力辅佐，等他长大了和交付于他，您可以安享晚年了。国不能外戚专权啊，再说朝中有邓骘将军的辅佐，太后的江山会很牢靠的。
0: 是啊，每个人的身边都该有自己的亲信。
1: 邓骘有勇有谋，是个忠臣。
0: 宫中内忧外患，还望大姑能不离不弃地陪在我的身边，这样我的心才会安生。
1: 太后，您就放心吧，臣班昭愿意与太后一同辅佐幼帝，直至他长大成人。
0: 大姑，哀家替先帝谢您了。
1: 太后，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匹夫有责呢。
0: 大姑如果是个男儿之身，定是国之勇夫啊。
1: 太后过奖了。时候不早了，太后你也该就寝了。班昭告退。
0: 好吧。
1: 班昭走出太后的寝宫，听见两个宦官在耳语。
4: 我看呐，这邓太后这是要步窦太后的后尘。
5: 当年她笼络后宫，也许就是为了这一天。
4: 班昭虽为女人，做的却都是男人的事儿。
5: 我从进宫就听老宦官讲了很多女人祸国的事。
4: 可不是嘛，有多少女人成了祸国殃民的主子？
5: 难不成这国又要成为外亲争政的国了？
4: 嘘，小心被主子听见杀头。
1: 宦官之言也是民众之言呢。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这一日，班昭的女儿回到娘家，似有心事。
0: 回了娘家，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吗？
6: 母亲，女儿我自认为也是自幼饱读诗书，有自己主见的人。
0: 怎么了？
6: 女儿在夫家已经很贤惠了，可我依然忍受不了夫家的人处处指使。家中的每个人都对我指手画脚的，婆婆甚至说我只会读书，不会过日子。
0: 女儿，读书跟过日子是两码事，读书只能修我们的内在，读着诗书并不能把饭菜烧熟烧香，还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动脑去做的。
6: 可是家里有下人啊。
0: 你婆婆的初衷也许不在烧菜做饭上，是不是你的某些行为很懒惰了？
6: 娘，我只是夜晚喜好读书，早上起得稍稍晚点而已。
0: 只是起得晚。
6: 还有，我实在忍不过去与婆婆争执了几句。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6: 娘，
0: 女子在夫家要懂得尊重、谦让，早起晚睡，勤劳能干，这样的内敛，我不相信夫家会不懂得珍惜你。
6: 娘，您真是我的军师啊，谢谢母亲。女儿茅塞顿开。
0: 女儿面临的事是所有女人都需要面临的问题，那么宫中的那些女人是不是也该如此呢？她们更需要既兼顾女人的特质，又承担起必须肩负的责任。
6: 娘，您嫁到我们曹家也是这样约束自己的吗？
0: 女儿，你要知道，有一种谦让是因爱而起的，只要心中有爱，一切来说都不是约束，而是我愿意。如果愿意，那还有什么委屈可言呢？我嫁给你父亲就是因为爱是基础，所以我们处处互相体谅，生活的就很美满。
6: 娘，我一定以您为榜样。
0: 这就对了。
2: 班昭以己之女为首戒，以自身做典范，处处教导自己的女儿先人后己宽容大度、沉稳含蓄、内敛矜持的品质，而女儿也愿意听从母亲的教诲，处处遵章办事。

0: 一日，班昭在皇宫跟众嫔妃开讲，可是他们却打着哈欠，无心倾听。
1: 下一章，我们讲皇族的服饰。

0: 有别人朝我们施礼的份儿。
1: 为了让大家明白着装和礼仪的重要性，这一天班昭头戴斗笠走过皇宫，来到教室，惹得众人窃笑私语。
2: 你们感觉别扭吧？为什么？因为在什么场合下就应该穿什么衣服，这样才符合礼仪，否则非但不符合礼仪，还会闹出笑话来。
1: 他摘下斗笠放于桌上。
2: 今天就讲礼仪和服饰，你们不要笑了，师之授业以身为样，你们应该尊重才对，哪里还有笑的道理。
1: 皇后训诫众嫔妃，
2: 亦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仪有所错，而帝王制文饰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是为之治，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就是说，人若是通晓了礼仪，威严自然而然就会写在脸上。你们这些宫中的妃子们，一举手一投足都代表着国之仪态，千万不可以地位博取威严。
0: 大姑的意思是，
2: 在历朝历代的君王中，不论其出身贵贱，唯有亲自走进群众的人才能了解民情，唯有以身作则为子民着想的人才能成就霸业，立信于天下，唯有对子民以礼相待的人才能被子民所爱戴。
0: 曹大姑不愧是我们的帝师，我们后宫的这些女子们除了姿色超人，骨子里的内敛还是很欠缺的。
2: 当然，我这里讲的都是一些男人的事情，对于女子而言，还是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在仪态与处事上还是以夫为重，很多时候你们是国之门面呢。
0: 大姑真是个非同一般的女子。
3: 班昭也认为这个太后非同一般，私下里他们有过关于朝政上的交流。
0: 大姑，你看我这朝纲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2: 太后虽有帝王之相，但安帝成熟以后还是需要交付于他，免得将来政权落在了外戚手中，那可要有改朝换代的危险了。
0: 大姑的意思我知道，但是深陷其中的各种滋味，也许大姑并不能深同感受，哀家也是身不由己呀。
2: 安帝现在虽然还小，太后需尽快让他成长起来，国君的储备应以德为先呢，厚德才能承载万物啊。
0: 大姑，话虽这么说，德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学习。
2: 那就要看您的影响。俗语常说，什么样的母亲，什么样的孩子。只要您时刻注意对他的影响，我相信安帝会很快地长大的。
1: 这一日，杜郎中不顾一切地闯入后宫。
0: 杜郎中，何事如此匆忙？连宫中的规矩都不顾了吗？你别忘了，你是守卫宫殿和皇帝的随从，跑来这里干嘛？有什么事让官宦来报就是了，这是哀家的后宫。
4: 启禀太后，属下确实冒犯了太后，是大将军的兵将飞马来报，太后的母亲过世了，将军已经在奔丧的路上了。
1: 早朝上，众人窃窃私语，
0: 我也要回去奔丧。
2: 太后要不得，安帝尚小，还不能亲理朝政，国不能一日无君呢。
0: 我之命苦，亲人一个一个的离我而去，母亲去世不能回去奔丧，要我这女儿何用？
2: 太后，每个人的背后都有难言的痛，何况您这天降大任于斯者，只要心存孝心，您的母亲在天有灵，会感知得到的。
0: 厚葬，

0: 将军写信给皇后说要辞官回家养老。哦，
1: 大将军也是为皇后着想啊。
2: 爱卿们有什么事不能高声阔论？
0: 臣三次接到大将军邓志的书信，让禀告太后弃归守制回家养老。
2: 为何将军不能当面直说？
0: 将军说自己已经年迈，经不住来回的折腾了。

0: 有事起奏，无事退朝。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3: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0: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9: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0: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7: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3: 忽然有一天，
4: 爸，爸，
3: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班昭女诫二。太后在宫中焦急地来回踱步。
13: 太后还在为将军的事烦恼。
14: 大姑，你说我这哥哥，我还没走出丧母的悲痛中，他居然又提出隐退，这不是为难我吗？再说，这个时候他提出隐退，我身边还有亲信吗？
13: 太后，将军此时提出隐退，必定有他的道理。大将军辅理军国，颇受倚重，此时退隐，大概也是在替您深思熟虑了。
14: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哥哥走了，我依靠谁去？大姑，您说我该怎么办？
13: 将军如此，大概也是为了避免太后重蹈窦太后的覆辙啊。大将军功成身退，此正其时，不然边祸再起，若稍有差池，累世英名岂不尽付流水？
14: 大姑言之有理，哀家只好准奏了。大姑，哀家现在只剩下您了。
13: 如若太后不嫌弃，班昭会一直陪着您的。
0: 从此，两个女人惺惺相惜，班昭在内心深处更是把邓皇后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邓皇后也是事事都与之商量。
13: 真希望安帝快点长大，太后就可以将实权移交给安帝了，也免去了太后这样的劳顿之苦。
14: 草大姑已经不止一次进言了，哀家也希望安帝能早日拿得起朝纲之事。大姑也日渐年老，跟着哀家如此辛劳，哀家也心疼您呐。
13: 老夫的身体倒是还经得住， 我是心疼您这样日理万机的，哪里还看得出您现在是个女儿之身呢？这么些年来，您已经开始变得很强悍了，还是别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才好。
14: 大姑，哀家看得出您待我的好呢，是不是您打心眼里当我是您的女儿看待？
13: 是啊，在我心里您就是我的女儿，只是老妇不敢高攀呢。
14: 大姑，
12: 班昭的女儿把夫家当成自家，昔日的烦恼一扫而光。这一日，她与母亲修书一封。
14: 母亲大人，自上次归家以来，女儿深深地记住了母亲的教诲，放下从前的身段，安心于持家相夫之道。原来真是心思转变了，人也就跟着转变起来。女儿先前总认为夫家不是家，如今这家已经根深蒂固地生在了女儿的内心。您说过，爱会让一切变得美丽，这样一来，爱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当中，所以家也就一团和气，夫君与公婆也开始另眼看待女儿。娘放心，女儿在夫家一切都好，望母勿念。
13: 我的女儿终于长大了。
12: 一日，班昭陪太后在花园浇花，两个太监似乎有事禀告。
14: 你们俩有事吗？
9: 郎中杜根有奏。
14: 念。
9: 宫中邓氏的外戚兢兢业业，充满借据之情。
14: 嗯，我的家族是不会给我丢脸的。
9: 前将军邓志的儿子邓凤曾私授中郎将任尚马匹，后来任尚犯法做官。哦，
14: 邓凤还私通吏官，这郎中杜根是不是弄错了？
13: 太后您不要惊讶，宫中确有传闻，但邓志主动将妻子及邓凤送官请罪了。邓志不愧为将军的身世啊。
14: 大姑，原来你早知道这些事情。
13: 我听到的也只是传闻，传闻不可信。太后，这也是安邦之道啊。
14: 我真是对他们的关注不够啊。哥哥倒也晓得情理，不让我在朝中上下为难。也罢，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把那个邓凤收进监牢，依法办事。另外，
9: 太后，您有旨？
14: 另外，赏邓志一块黄匾，法镜通天。
9: 遵旨。
13: 太后，您真是个明君呐。
14: 怎讲？
13: 养天地浩气，即风云大观。
14: 大姑过奖了。
0: 岁月更替，转眼班昭已经到了风烛残年。
10: 娘，您找什么呢？
13: 太后赐给我的一块玉怎么不见了？哎，人真是老了，看不出东西喽。
10: 您还不老。
13: 娘已经到了风烛残年，老喽。
10: 娘永远都不会老。
13: 岁月有更替，人生有轮回。你看，秋天说来就来了。
10: 娘，您还要去宫里吗？
13: 是啊，太后需要我。
10: 娘，您行动都不方便了，太后见了您也会让您在家歇着的。
13: 女儿，你不懂，如今安帝已经成年，该是让他执政的时候了。
10: 太后还年轻着呢，才刚刚40岁，正是人生好的时候。娘，您虽然是帝师，但是现在人家已经不需要咱们了。我看太后丝毫没有将实权交出的意思。
13: 是啊，多年的处理朝政让他更加老练，颇有政绩了。他对我的请教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10: 娘，太后的政绩大家有目共睹，你又何必非要太后让位给安帝呢？这是人家内部的事情，我看呢，您就省省心吧。
13: 你懂什么？赶快搀我进宫。
10: 娘，真拿您没办法。好好好。
1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

0: 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大姑来了。
2: 太后，你现在是时候将权力移交给安迪了，他已经长大了。
1: 安迪虽已成人，但他从未打理过朝政，我是不放心呐。
2: 您可以慢慢让他独立面对了，您不试试怎知道安迪不行？
1: 现在还不可以，过些时日再说吧。
3: 太后，
1: 杜根呐，你这个时候来后宫，一定是有私事禀报，说吧，有什么事？
3: 恕臣直言，臣自认为安帝长大了，应该亲自处理政务了。
1: 哦，杜根这一说，哀家还真得自省一下了。难道哀家的朝政打理得不好吗？
3: 臣以为安帝已经到了独领朝纲的年龄了，不能让权力集中在外戚。
1: 哼！哀家是外人吗？
2: 太后，郎中说的有道理。
1: 哼，
2: 安帝已经成人，不能空坐在皇位上，空聊一身的韬略。
1: 大姑，别说了，你也年岁大了，回家安享晚年去吧。来呀，把犯上扰乱朝纲的郎中压下去。
4: 是。
1: 以后谁再提继位的事，都是这个下场。
2: 太后，老身也告退回家了。
1: 下去吧。
5: 班昭回到家中，收到了女儿的一封书信。
6: 母亲，女儿想回娘家待一段时间了。女儿近期内心备受煎熬，不是女儿做得不好，而是夫家新妯娌生性泼辣，经常羞辱女儿。无论女儿怎样感化她，就是无门无路。这回女儿真是秀才遇见兵了。女儿无法忍受，难道女儿就该永远忍受她的羞辱吗？您说的谦让，在她的面前就是软弱。女儿一再谦让，她一再欺负。女儿且有包容之心对她，反过来却让她变本加厉。这个家女儿还待得下去吗？只有母亲的臂弯才是女儿的一处避风的港湾。娘，女儿想回家了。
2: 风声无耳，家信已经收到，娘深知无儿于水深火热当中不能自拔，娘劝儿暂时忍住，回家久住必定不是办法。身为人媳，还要继续秉承三纲五常。你是长兄长嫂，必须学会谦让与容忍。娘在想，总有办法会解决的。女儿且先退下你的锋芒，以太极之势，想必再强硬的人也会软下来的。娘一切安好，勿念。
1: 传班昭进宫，说太后想念班昭了，召他进宫陪太后说话。
3: 是。
1: 大姑啊，今儿宣您进宫，实在是哀家想念您了。您不在，哀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2: 班昭知道太后的心，深宫如玉，少有人会挨得住寂寞的。
1: 是啊，哀家像是站在最高处的一棵树，看似威严，其实是那么的孤独。
2: 太后有什么烦心事吗？怎么几日不见您，也生出了很多白发？
1: 大姑有所不知，哀家真如被噩梦惊醒一般。
2: 怎么？
1: 哀家听了您的进言，最近也试着让安帝势力朝纲。但安帝生性多疑，而又没有主见，有些事情并不通过我自作主张，哀家怕他谗邪亲近，反倒让朝权落在了别人的手里呀。
2: 太后， 安迪是因您太长时间的掌权，已经错过了他成熟的机会，您还是得放手让他独立掌权。有些事情做错了，我们可以从头再来，不然越是这样，他就越不能放开手脚。再说我们女人的本分就是相夫教子，子若就是母太强势了。
1: 大姑，您也不懂我。
2: 我懂，但不赞成。请禀报太后，就说班昭要求见太后。
4: 太后有话不见。
7: 班昭既担心女儿不见训诲，不闻复礼，拒师容他们，屈耻宗族，更是对国家的忠心也得不到理解，身体大不如前，一下病倒了。
5: 病中的班昭在睡梦中见到了去世多年的哥哥，哥哥曾经的遭际让他警醒。
8: 近期宫中暗藏无数杀机，内政大乱，武寿窦太后外戚征政牵连入狱，想必必死无疑。吾唯独遗憾汉书尚未完成，今修书与吾妹，望吾妹承接父兄之遗志，修完汉书留与后人。
2: 朕要是外戚专权，腥风血雨的政争怕是又要开始了呀。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7: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砖瓦，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之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祭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班昭每写完一戒，就修书一封寄给女儿，一连寄了七封，来以此告诫女儿要遵守，从而更深体会妇道。班昭更是希望借此劝诫邓太后和后世宫中女人，从源头上预防外戚政争的发生。
6: 母亲，今读到母亲的七戒，真如静水涤心，眼目也从此明亮了许多。女儿在家中处处以女戒为榜样，不仅忍让家人，对待外事也按章行事，处处以七戒来约束自己。如今家世越来越好，亲人间也越来越相融，母劝诫女儿是小事，实是期待天下的女性在醇厚良善的教育中找到美满人生的幸福源泉。忍戒并不是受屈，而是别于小事的大境界看待这个世界。女儿深知娘祝文的良苦用心，这真是您留给后世女子发自内心最真切的良言。女儿一切安好，母勿念。
2: 我的功夫没有白费呀。
9: 听说曹大姑又撰写了一部著作。
4: 我也听说是专门给女人们写的。你说的是女戒吗？
9: 是啊。
4: 太后，
9: 太后，
10: 你们俩眉飞色舞的嘀咕什么呢？
4: 太后，就是曹大姑班昭写了女戒，最近很是流行。
10: 女戒？
9: 是啊，曹大姑说，阴阳殊性，男女异形，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 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笔砚有云，有云：
4: 生男如狼，有恐其汪；生女如鼠，有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镜，必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他。

0: 发上朝。
1: 啊！太后亲自去班昭的家中探望，看着一摞摞书卷，皇后百感交集。
2: 大姑，我知道您的良苦用心了。

0: 半朝过世，撒手人寰。
1: 抄录女诫一千册，散发后宫。
2: 是。
3: 娘，您老就放心吧，女儿一定会拿起您手中的笔，又让它代代相传下去。
0: 太后手持女诫，强忍悲痛。
1: 大姑啊，你深知我离不开你。
4: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砖瓦，而斋告宴，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柔为美。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晚昭所著的女诫，成为后世女子德行的典范，在社会广为流传，甚至影响中国1800多年。言者谆谆，用心良苦。即便是今日，班昭女诫中所倡导的女子谦卑之德、柔顺之美，仍是我们现代女性修身学习的金玉良言，因为它会令现代女性更加懂得自尊自爱，宽容谦恭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从而对促进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起到推动作用。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悬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6: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5: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6: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

0: 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我是流感病毒，
3: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4: 我是结核杆菌，
2: 我是麻疹，
5: 我是
6: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7: 我是公勺，我是公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8: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9: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10: 什么号码？
11: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9: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10: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9: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11: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0: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12: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10: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两个多小时队了。
11: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13: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10: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13: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11: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14: 我们在，
15: 我们在。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6: 北京时间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7: 服务员，买单。
18: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8: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7: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20: 好嘞。
2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7: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

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您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我的心情呢，与广大拨打场外电话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们呢，那是一样的，都是十分的紧张和激动。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呢，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粉，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的大型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你从明天起啊，金熊胆就要恢复原价销售了。另外呢，这龙血输液粉呢也就不再赠送了。你看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药电话打过来，电话非常火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高老师啊，最近我家姑娘出嫁，你看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收听广播节目，这得亏啊是邻居参加上你们活动了，告诉我们呢说正在举办大型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要错过了。听说你们呢现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啊，而且现在你们这龙血输液粉还直接赠送，我和我老伴儿都喝着你们这金熊胆呢，我的三高症，我老伴儿的脂肪肝、胆囊炎，你看用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治疗的效果真好。所以呢我们可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啊，也特别感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这无形之中啊可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了。我们呢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不活99，谁都不能走。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说高老师我在外地出差，家里的老父母让我给他们订药的，他们岁数都大了，用手机订药不方便了，也幸亏呢我们今天一大早打通你们订药电话了，我刚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否则可就错过了。多花钱不说，就怕这一批药被订完了，下一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我的老父母可是吃着你们这龙血输液粉和金熊胆呐，他们身上的一体多病，眼瞅着一个一个的都治好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呢，出门工作，心里呢就不用挂念家中的老人的健康了， 还真的感谢你们药厂给我们呢把这后勤工作做好了。所以呢，我为了父母的健康，也为了呢能安心工作，怎么着，这最后一天呢，这个名额我也得抢上啊。哎，太感谢你们药厂了。哎，等等等等吧，真的是什么呀，这报名的电话太多了，但凡听到呢咱们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听到新患者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的真行动，高老师我的嘴角啊掩不住的要往上翘一翘。我跟大家一样呢，都是高兴着的呀。现在熊胆非常稀缺，那未来呢还会面临的涨价。可能有的家人们呢平时没有关注过中药材的价格的变，就这几年啊，高档药材的价格一直是在涨价的，熊胆粉也不例外。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一轮熊胆粉涨价的原因。说本次熊胆粉涨价潮的到来，也是全球需求量大增来引发的，所以呢本次涨价潮它也是个必然。咱们云南呢黑熊养殖基地是在东经的101度，北纬的25度。大家知道啊，这个北纬25度啊，就这一带它是一个不冷不热四季如春的地带，它非常适合呀黑熊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呢也只有咱们云南这里呢才能出产金熊胆粉啊。你像东北地区包括俄罗斯地区是在北纬40到50度以上，纬度越高它就越冷，那些个地方呢黑熊要冬眠，要吃大量的肉食，所以胆汁中的杂质太多，它就产不出这金光闪闪纯度极高的金熊胆的，只是呢能产出什么呀，有的跟墨块一样黑的墨胆，也叫铁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色的菜花胆，都是因为杂质太多，药用价值就太低了。好比说呀，全球能产金熊胆的地方就咱们这一个地方，迪拜的土豪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印度的阿三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那怎么办呢？迪拜的人他也想吃，印度人也想吃，怎么办呢？那拼谁有钱呗，谁钱多谁吃得起，对不对呀？这不就形成一个什么呀，金熊胆的涨价潮了吗？所以呢给咱们国内的熊厂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你全世界的人都想吃，那咱们自己还得留着吃啊。所以说你加上自己用加上出口，需求量太大，那不涨价那怎么办呀？涨价的原因呢我也讲过好几遍，去年年底12月5号，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呢在著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够关闭 ACER 受体并防止所有变异毒株，哎，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可不得了，这可是重磅消息啊！全球戴过口罩感染过这些病毒是非常可怕的，口罩病毒啊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8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是至少，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那真的是能翻好几倍啊。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直接终结这种病毒的方法，在全世界医学界都是重磅消息。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呢研究显示，熊缺氧胆酸英文名字叫做 UDCA， 它就可以关闭 ACER 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可以用于预防口罩

0: 病毒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呢，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所以说呢，找到替代方法来保护我们免于口罩病毒感染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大伙儿看一看啊，熊胆粉这个药物厉不厉害，重不重要。但是呢，这种药物啊，它就是熊胆粉中的主要成分熊去氧胆酸，英文叫做 UDCA， 也就是呢我们熊胆粉中的一种成分。所以这个医学上的重磅消息一出，这不去年年底嘛，到今天啊也就短短几个月，全球熊胆粉的需求量大增，成本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呢，上涨最快的不是普通的菜花熊胆，也不是灰黑色的啊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的铁胆，而是咱们云南的金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发绿色的菜花胆，发黑的铁胆，它们里面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太低太低，一般都在 23%。 咱们呢云南的真正的金熊胆，咱们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熊胆粉，咱们里面熊去氧胆酸含量 46.7% 啊。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呐、印度啊等研发药物出名的这些大药企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呢咱们云南的金熊胆粉。你这一下子呢造成咱们什么呀，产品极度稀缺。所以呢许多老用户就发现了，说老师我知道了，前几个月你们总断货啊，总是呢没有货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的确，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申请那个活动了，好多朋友啊用不上那个熊胆着急，咱们药厂呢就算再去挣外汇也得首先考虑呢为本国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啊，把好多的出口订单呢都给压下来了，就为了这一次活动，让咱们国内老百姓不但能用上金熊胆，还以低价来拿到金熊胆，真的是厂家的一次良心的福利啊。那么这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错过了啊，不是说呢咱们以后花钱多少的问题，恐怕你再有钱以后再想到货那又得等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应该拿够它，把你需要的量赶快的囤够了。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已经在研究啊，说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首先呢要提高金熊胆粉的出口定价，也就是说呢先把出口定价提上来啊，让外国人呢买咱们的金熊胆先多花点钱。但是你想想，随着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呢那早晚有一天传导到国内呢，以后呢就算再搞活动，9.9一支一定会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这个价了。所以这次的价格让大家直接喝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那真的是机会难得，都快跟白捡差不多了。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级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说熊胆好？原因就是啊，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而且单方入药，治疗范围呢还非常广。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药物，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啊，金熊胆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眼病治得好，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等众多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 天然宝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人人需要。那本次活动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可就不再有了。这活动期间啊，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啊，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咱们远的不说，咱就单说这龙血树叶粉，它是正规的准的号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那都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药。你看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的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作用。它们两个药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啊，身体内长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的、囊肿的、增生的、肌瘤的、包块的，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像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都有不同程度化解它们的这种成分。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牛黄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等成分，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的黄烷醇、龙血素等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他们看见囊肿、结节、息肉、包块时，马上给他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小组一样，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把他们叫做拆弹专家都不为过。云南正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细腻啊，吸收呢它也更快。大家拿到之后你要看一看啊，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定要把说明书呢好好的阅读。你看现在呢，我手边就有一张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下面呢我给大家数一数啊，国家药监局白纸黑字批准了它多少条的治疗功效。哎，1、2、3、4、5、6、7、8、9、10，看到了吗？足足10条治疗功效啊，非常之多。那这样吧，干脆我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的治疗范围我读一读，以便大家对号入座。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疼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 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等。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颌下淋巴结节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症、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症。傣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衡，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另外啊，无论是龙血树叶粉，无论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大家拿到之后一定看批号，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什么新资源这个食品。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买这个保健品不但不治病，价格还高。我告诉你，买熊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谁都知道熊胆贵，你到市面上去问一问，有9.9块一支的金熊胆吗？你只能在咱们厂家这儿找到，因为有活动，错过这个活动，你找过来有多少咱们要多少，对不对呀？所以说呀，这不一样啊，跟你买的保健品，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地方产，也不是一个厂家，它呢负责的态度也不一样。咱们大药厂，正规药厂，咱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含有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的含量，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能比得了的呀。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够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生长，让它们 RNA 不再繁殖，给它们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能让它们呢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能直接化掉、消掉它们。你们呢，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起用，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不就等于来个斩草除根了吗？大家想想，对不对呀？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现在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哪些人群需要用它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赶快体会这两个好药的好疗效。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听这个活动了最后一天了。
0: 对，
4: 我先问问，是不是那个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当然了，咱们活动一结束啊，马上恢复到原价，199一支，不再有9.9元一支的金熊胆了。另外这一批药啊，一旦定完，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还是个未知数呢，明白吧？
4: 哦，那龙血树叶粉也拿不到了吧？
0: 当然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都是正价卖。就这一次是赠品送给大家，因为它的数量也非常少。同样的道理，送完这一批药，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呢，明白吧？
4: 哦，哎，高老师，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哦。
4: 啊，我这回打电话吧，想让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今年63岁了，我这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另外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玻璃体浑浊。我这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就是总是胸闷、心慌、气短呢。
0: 嗯。
4: 啊，另外吧，他心跳也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啊，
0: 嗯、
4: 就是啊，有时候吧，就是上下楼梯呀、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呀。这上了2层，我得歇2层，就喘不上气儿来。另外吧，我这胆囊炎，或者是吃点油大的了，或者是吃点什么凉的呀。我这个胆囊炎就犯了，另外它一犯起来以后，前胸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啊？后背也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玻璃体浑浊，这眼睛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呀，看不清东西。
0: 嗯。
4: 啊，我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以后，我现在这个心脏不像以前似的，就是胸闷心慌了，这个症状减轻了。
0: 嗯。
4: 啊，另外吧，就是。心跳啥的也不说像以前又慢的快的，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了。
0: 嗯。
4: 啊，另外胆囊炎，我像我说吃点油大的了，我也不像以前说吃完就犯疼头就是疼，另外吃点油大它也不恶心了。
0: 这个胆囊炎呢，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人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就容易得。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
4: 哦、
0: 当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胆囊动脉缺血。一旦胆囊这个地方缺血呢，它大量的胆汁啊，它就不容易呢输送出去了，它就形成什么呀，在这个胆囊里积存，就形成结块了。结的块时间呢长了，它不疏通了，它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细菌感染叫什么？就叫胆囊炎。如果这个块啊结得越来越大，就跟大石头似的了，叫做胆结石。 明白吧？
4: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发

0: 发作胆囊炎，咱们右上腹有一种不适感、钝痛感，还有的恶心呐、嗳气呀、反酸呐、腹胀啊、胃部这种灼热感，好多人以为是消化不良，是胃的问题，其实是胆囊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人呢，咱们血液粘稠，咱们的代谢变慢了啊，尤其你心脏不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容易造成胆囊缺血，出现胆囊炎，明白了吗？
1: 哦，哎，刚开始吧，先像你说的，我就是以为胃病呢。
0: 嗯。
1: 后来是疼的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做彩超检查，说是胆囊炎。
0: 你看看。嗯。
1: 啊，当时吧也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嗯。
1: 用了咱这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像钝痛感了什么的这些现象没有了。
0: 你看，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它这个熊的胆的这个胆汁酸特别的浓。那胆汁酸直接就把什么呀，把胆结石都能化掉，而且呢熊胆有非常强大的杀菌消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说呢治这个身上的炎症，你别说胆囊炎了，你胃肠道的炎症啊，胃炎肠炎，包括呢眼睛里的炎症，包括身上其他地方的炎症，那用这个熊胆消炎，一消一个准。为什么熊胆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就不但呢它是大自然黑熊体内的胆是天然的药，它比抗生素那治疗的范围还广，明白了吧？
1: 哦，我说我以前有结肠炎，就是吃点不对劲儿了，凉的辣的我就闹肚子。
0: 嗯。
1: 哎，但是吧，哎这一阵一直没犯过。
0: 你看。
1: 就是吃点凉的它也没事儿。
0: 对呀、啊。
1: 我还挺纳闷的呢。
0: 他把全身炎症那都给你消了，明白了吧？
1: 哦。另外呀，高老师，我还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就是我这个玻璃底浑浊，这眼睛不是看不清吗？
0: 嗯，
1: 现在眼睛瞅东西可清亮了呢。
0: 嗯，多好啊！
1: 啊，以前就是对面就是几米远我就看不清男人是有啥都分不清男女，现在眼睛瞅一瞅就看得可清楚了，现在手机上的字儿啊，电视上字儿我都能看清了。
0: 挺好的，嗯。
1: 啊，所以说特别高兴呢。我一听有活动，我想就参加呢，我就心思问问高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几个疗程呀？
0: 你现在整体来讲呢，治的有七七八八了，是吧？
1: 嗯嗯。
0: 那咱们呢，这次这个活动一共有三档，第一档呢，其实就够你用了。你看，咱们订上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给你送上呢2大盒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这些呢，熊胆。再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呢在活血化瘀一通络，中老年人呢胆囊壁呢它由于缺血变得肥厚萎缩的情况都能给你打通，所以说对你这个胆囊啊等于是重新再造，以后呢给你治好胆囊炎你再想得恐怕都难，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嗯，那高老师，我就订这个20盒这个吧，完了赠送2盒就是龙血树叶粉这个。
0: 对，而且你别忘了，你参加的是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咱们现在可是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这么低的价格，也只有这一次活动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啊。
1: 嗯，是高老师，由于活动期间这个。价格这太合适了，
0: 对，
1: 所以说无论如何我都得订上啊。
0: 可以的，你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向咱们工作人员呢直接登记就行了，好吧？
1: 哎，那好的，高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咱们那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我听说活动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想参加还能赶上吗？
0: 可以的，今天最后一天。 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全国呢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只要你当地有名额，今天就能保证你参加上，明天可就没了啊。
3: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能够赶得上。你看吧，我是正在使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0: 嗯，
3: 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都用了两个半月了。哎呦，现在我就感觉效果特别明显。
0: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哎，脑袋也感觉，哎，就是清亮了，感觉，哎，并且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
0: 嗯，
3: 哎，并且吧，人呢感觉就是，哎，浑身有劲儿，并且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再没感冒过。
0: 嗯。
3: 我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低下，三天两头啊，稍微，哎，就是一受凉他就感冒了。
0: 嗯。
3: 我原来主要就是三高，然后就前年的时候我还得过那个脑梗塞。
0: 嗯。
3: 也当时吧留下那个就是后遗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那个右边呐、啊，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得劲儿。现在这些情况也好了，就走路啊，现在也利索了，手也有劲儿了，脚吧也能够提得起来。
0: 嗯。
3: 还最让我一个高兴的，现在就是睡眠比原来好了。
0: 好啊。嗯。
3: 原来吧，你看就是晚上啊，你躺上去九点多躺到床上，到十一二点都没还没睡着，翻来覆去。你晚上就睡个两三个小时，人吧白天啊就老是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哎，现在你看人睡眠好了，精神头也强了。哎，并且现在你看也不头晕啦、啊。哎，那个走路啊，现在脚吧也是有阵感觉没有原来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了。
0: 多好啊！嗯，
3: 对对对，并且你看血糖降下来了，现在那个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3: 哎，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就是在金标五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啊，效果真的挺好。我这次吧，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啊，这次把他们都把它量够补足。
0: 以前您是原价买的是吗，老哥哥？
3: 对对对，我当时都是原价买的。
0: 那你今天打来电话呀，正合适啊，因为就差这一天了。你要是明天呢再打电话，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呢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呢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只有在活动期间，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换句话说啊，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你花的钱，这一次啊你买20盒还富裕。所以咱们第一档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就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一次是不要钱的，搁到平时的一小包也非常贵。换句话说，一共3档活动，第一档就相当于呢平时原价买一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20盒金熊胆，又给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第二档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原价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走40盒，再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第三档相当于平时买3盒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看这次的力度是不是大呀？
3: 对，太划算了哈。
0: 对呀、啊、尤其像你们呢用的不错的，可以利用那个活动呢直接把后期自己需要的药囤够了啊，因为以后呢什么时候再到货就很难说了，所以这次就直接买够了，好吧？
3: 好的，那我就去订购那个60盒那一档。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还会跟你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由于现在订药的人多，不是说你想订60盒咱们现在就能给你。你要说前几天啊 你订60盒也就定了。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全国货量紧张，常万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3: 啊，最好能够就是能够订上这个60盒这一档，不然的话我怕这自己不太够。
0: 你这样，你一会儿打厂外电话，厂外老师会根据你的康复的信息、康复的情况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3: 哦，高老师，那我就去打厂外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跟他沟通一下。
0: 对，如果他让你订60盒那你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让你多订，那你只能参加第一档和第二档，好吧？
3: 啊，好，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联系一下。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说咱们龙血书院粉，说是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还能不能赶上了？
0: 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包括咱们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包括咱们免费赠送的龙血树叶粉，都是在今天最后一天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一旦错过这个活动啊，咱们都恢复原价了，而且得等下一批的货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到货了，明白吧？
4: 是啊，哎呀，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是这个治疗疾病能从根上，完了之后又能止咳，又能平喘，又能化痰啥，里面还有那个那叫什么碱呢？说是这个对疾病那个特别有好处。我要是订，我得多订点呢。我爸、我妈、我都想用啊。
0: 别太着急啊，金熊胆呢？它里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中也有非常多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比较出名的成分，一个是龙血素啊，就跟呢流出来的血的颜色是一样的，是红的啊。龙血素呢能够再生血液，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啊，让咱们的血液细胞呢新陈代谢。还有大量的黄烷醇，黄烷醇呢能够把这个斑块啊囊肿啊息肉啊结节化掉啊，而且呢它们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就比普通的中药啊更纯更细，更容易吸收啊。药监部门批准的说明书白纸黑字足足10条的主治范围，治疗范围非常广。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4: 行，那我就先说我爸的吧。
0: 好
4: 啊，我爸呀，这个脑血栓得2年多了。
0: 嗯，
4: 完了之后现在就咋的呢，这个左半拉身子啊不咋听使唤，站能站一会儿，但走费劲，得搀着。
0: 嗯，
4: 完了左胳膊抬费劲，往上给他活动活动一下，抬往高抬点，就是说疼。嗯，骂人。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瘫痪的半拉身子，嗯，凉，完了麻。
0: 嗯，
4: 这个脾气也变了，脾气大。
0: 嗯，
4: 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天天吃这家药呢。嗯，那还这样啊。完了，那个都岁数也是大了的吧，都78了。
0: 嗯，
4: 完了，我妈呢，这个骨质增生，这两个膝盖回弯都费劲，但能走，但走不了多少。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好，白内障，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4: 那远的东西看不清，这手机啥的都不让他看，就怕这些。嗯，再严重了，因为大夫说现在还不能手术，没达到那种程度。我先给他俩两位老人都用上。
0: 嗯，
4: 而且我吧，这自己这个，嗯，也是这将近50了哈。
0: 嗯，
4: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压力也大，这家里开销也大，经济压力，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0: 嗯，
4: 完了之后这精神，反正挺紧张的。单位体检说是肾上有个囊肿。
0: 嗯，
4: 那个肝也不好，脂肪肝。 像咱这一段啊，就感觉身上没。

0: 劲儿，瞅啥的那油大东西就有点恶心，身体可虚了。我先用喇嘛龙眼树叶粉行不行啊，老师？
1: 第一个啊，咱们金胸胆再加龙血树叶粉，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首先金胸胆专门治什么呀？重病大病啊，得了尤其脑血栓后遗症，像你老父亲那个得病多年，咱们说呢，他的痛苦我们没病的人体会不到。那为什么他现在脾气那么大，甚至说呢不顺心就骂人就摔东西，虽然他动不了，但是他这个脾气能表现出来，那就他很痛苦，明白了吧？
0: 是 是。
1: 那么正常活动的人他是体会不到一点动不了的人的这种痛苦的。广厦万间，卧眠三尺，换句话说，就算咱乘一万间房子，这个人动不了，躺在那三尺的床上哪儿也去不了，这心情也好不了，明白了吧？
0: 那肯定的呀。
1: 所以说再加上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甚至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那只能靠什么呀？发脾气，这个摔东西骂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疾病呢让他身体内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急需用上熊胆加上龙血树叶粉这样的好药，赶快的修复大脑神经元，活血通络，把这个堵塞的大脑的这个油脂斑块给它清掉。还有你老母亲呢，心脑血管病啊，啊什么眼病啊，三高啊，这都是咱们治疗范围内，尤其龙血树叶粉再生细胞，活化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眼底细胞啊都能够给它活化。金胸胆治眼也非常好，对吧？眼睛看不清的，什么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不在话下，包括骨关节的风湿类风湿他们都能治。再说你这个情况，咱们无论是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对吧，现在你治呢还算是小病。今天我讲了，一旦细胞病变成大病了，什么开刀啊、手术啊、什么放疗啊、什么化疗啊，那个时候啊，那可不就那可不是说你现在花点钱九块九买上熊胆就这点钱了，到那个时候就无底洞了呀。你最后再治不好啊，再住个 ICU 一天就一万多呀，最后再来个放化疗啊，再来几期，最后是什么呀，很可能面临着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到那个时候啊再后悔那就真晚了，明白了吧？
0: 那跟那个高老师啊，那个我们三个人的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
1: 你们呢是要订三份是吧？
0: 对呀。
1: 哦，你们订的量还不小。你这样吧，
0: 三个人，
1: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你们打场外电话，第一个看看你当地还有没有名额，第二个呢看看场外老师根据你们的情况允许你拿哪一份吧。因为最大的一档是订购60盒的金胸胆，咱们要直接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每一只都是补贴到9块9一只，明白了吧？
0: 好，那就参加60盒金胸胆粉那个吧。
1: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根据你们的情况给你们做指导吧，好吧？
0: 哦，那行行行，那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就那个定下。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快报名，最后一天了，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块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听说那个活动啊只有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1: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3: 哎呦，我可赶上了嘛。哎呀，我想订60盒的，我特别是想要那个龙血树叶粉啊。
1: 哦，也是想订60盒啊。
3: 哎，
1: 那你是一个人用呢还是谁来用啊？
3: 还有我老伴啊。
1: 哦，

0: 然后就是说，我也用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那个它怎么也好不了，我挺害怕的，因为别人说那个结肠炎呢，弄不好还可以形成那个什么结肠癌，我挺害怕的。嗯，我来后来啊，是我一个工友啊给我推荐了你这个节目啊，我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金熊胆粉，能对我的病症，那我一想啊，我这脖子的痛到痛啊，那不就不疼了吗？ 是吧？后来呢，我就用上了那个金熊胆粉，到现在呢，我一共用了有20天了，我就感觉了，我这个脖子啊，轻快多了，手也不麻了。最神奇的是，那个大包啊，居然小了一圈，我老伴说我现在走路啊，背都挺直了，我还有啊，我那个结肠炎啊，现在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就不用那么早起来了，可以能够坚持到我上班的那个时间，6、7点多钟啊，这个时间起来，然后呢，这个小病大病的次数啊就减少了一些了，两三次，以前4、5次嘛，哎呀，反正总之来说，我的这个效果啊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睡眠呢不太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都要翻过来翻过去的，折腾好一会儿。 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个梦啊又特别的多，就是跟那个隐灵去聚似的，一晚上一晚上的做梦，醒来呀比那个没睡啊还累，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那个结肠炎呢这方面呢，这个我就觉得恢复的挺好的，后来呀我看听您在节目里说那个脓血素颜粉呢，我也想加上啊，我就想加上话，那是不是能帮助我尽快的恢复的更好呢？
1: 是吧？那当然了啊，首先呢，熊胆呢，它治疗的范围就非常广，它能治疗各类的骨病，像那个骨关节炎呐、颈椎病、腰椎病，膝盖的滑膜炎，还有风湿类风湿。因为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阿去氧胆酸，还有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氨基酸酵素，10，还有呢，10几种的常量微量元素，所以说它对骨头关节呢。 新陈代谢呢，杀菌消炎呢，疏通经络都非常好。还有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熊胆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这个人类跟熊比，那消化系统差的太多了。你看那个熊啊，为什么那么壮？这个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这个鱼，包括大自然这种这种食物吧，它们呢吃完之后啊。 直接冬眠不排泄，直接就能消化代谢特别的干净，就是因为有这个熊胆。那么这个熊胆呢，它对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胃炎呐、肠炎呐、这个结肠炎呐，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修复的作用。尤其是熊胆里的筋蛋白修复胃肠道的黏膜系统好。那么现在你整体来讲呢，就你这些情况，包括你睡眠呐，包括这个结肠炎呐。 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都治的不错了。那这次呢，如果再加上咱们巩固一个阶段，尤其是加上送你的龙血输液粉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叫“男人要补肾，女人要补血”，龙血输液粉它是植物中的黄金，它呢这个树叶啊一撕开就流血，树皮剥开就流血。 树干一砍就流血，就是里面有大量的龙血素，龙血素就能够生发人体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相对来讲，就相当于给女性啊重新的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给你换了一次血，所以它能治贫血。另外呢，你看这个说明书，它也能治肢体的肿胀疼痛，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写的很清楚啊。
0: 它还能治疗呢，各种其他的炎症啊，还能对这个增生啊、结节啊、囊肿、息肉都有治疗。所以你要再把它加上，还一个熊胆，那真的是好上加好，明白了吧？对对对对，我听到这次活动啊，那个优惠幅度挺大的，对吧？
1: 金熊胆粉呢，各大平时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抵制药价虚高，9块9一支，平时买1盒金熊胆的钱。 现在拿20盒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2大盒龙血输液粉；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6大盒的龙血输液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

0: 十大盒龙血树叶粉，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有了郭老师的，你就赶紧给我垫上吧，好吧？
0: 咱们要公平公正的报名，活动是最后一天，那麻烦大家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过期不候。
1: 哦，要打场外电话是吧？
0: 对。
1: 好，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扫，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您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我的心情呢，与广大拨打场外电话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的家人们呢，那是一样的，都是十分的紧张和激动。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咱们截止到今天呢，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粉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的大型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你从明天起啊，金熊胆就要恢复原价销售了。另外呢，这龙血输液粉呢也就不再赠送了。你看今天一大早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药电话打过来，电话非常火爆。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说高老师啊，最近我家姑娘出嫁，你看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收听广播节目，这得亏呀是邻居参加上你们活动了，告诉我们呢说正在举办大型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就要错过了。听说你们呢现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才卖9.9元一只啊，而且现在你们这龙血树叶粉还直接赠送，我和我老伴儿都喝着你们这金熊胆呢，我的三高症，我老伴儿的脂肪肝、胆囊炎，你看用你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治疗的效果真好。所以呢我们可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活动啊，也特别感谢你们厂家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把这么好的中药低价让我们吃上，这无形之中啊可解决了我们用药的经济压力呀，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了。我们呢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不活99，谁都不能走。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说高老师我在外地出差，家里的老父母让我给他们订药的，他们岁数都大了，用手机订药不方便了，也幸亏呢我们今天一大早打通你们订药电话了，我刚知道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否则可就错过了，多花钱不说，就怕这一批药被订完了，下一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我的老父母可是吃着你们这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呐，他们身上的一体多病眼瞅着一个一个的都治好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呢出门工作心里呢就不用挂念家中的老人的健康啦，还真的感谢你们药厂给我。

我们呢把这后勤工作做好了，所以呢我为了父母的健康，也为了呢能安心工作，怎么着这最后一天呢这个名额我也得抢上啊。哎，太感谢你们药厂了。哎，等等等等吧，真的是什么呀，这报名的电话太多了，但凡听到呢咱们老用户们夸赞咱们厂家药品的疗效好，听到新患者感恩咱们药厂抵制药价虚高的真行动，高老师我的嘴角啊掩不住的要往上翘一翘。我跟大家一样呢都是高兴着的呀，现代熊胆非常稀缺，那未来呢还会面临的涨价。可能有的家人们呢平时没有关注过中药材的价格的变，就这几年啊高档药材的价格一直是在涨价的，熊胆粉也不例外。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一轮熊胆粉涨价的原因。说本次熊胆粉涨价潮的到来也是全球需求量大增来引发的，所以呢本次涨价潮它也是个必然。咱们云南呢黑熊养殖基地是在东京的101度，北纬的25度。大家知道啊，这个北纬25度啊，就这一带它是一个不冷不热四季如春的地带，它非常适合呀黑熊的生长与繁殖，所以呢也只有咱们云南这里呢才能出产金熊胆粉啊。你像东北地区包括俄罗斯地区是在北纬40到50度以上，纬度越高它就越冷，那些个地方呢黑熊要冬眠，要吃大量的肉食，所以胆汁中的杂质太多，它就产不出这金光闪闪纯度极高的金熊胆的，只是呢能产出什么呀，有的跟墨块一样黑的墨胆，也叫铁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色的菜花胆，都是因为杂质太多，药用价值就太低了。好比说呀，全球能产金熊胆的地方就咱们这一个地方，迪拜的土豪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印度的阿三也想吃咱们这儿的金熊胆，那怎么办呢？迪拜的人他也想吃，印度人也想吃，怎么办呢？那拼谁有钱呗，谁钱多谁吃得起，对不对呀？这不就形成一个什么呀金熊胆的涨价潮了吗？所以呢给咱们国内的熊厂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你全世界的人都想吃，那咱们自己还得留着吃啊，所以说你加上自己用加上出口需求量太大，那不涨价那怎么办呀？涨价的原因呢我也讲过好几遍，去年年底12月5号，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呢在著名的 Nature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能够关闭 ACER 受体并防止所有变异毒株，哎，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可不得了，这可是重磅消息啊！全球戴过口罩感染过这些病毒是非常可怕的，口罩病毒啊给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在8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是至少，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那真的是能翻好几倍呀！所以说如果能找到一个直接终结这种病毒的方法，在全世界医学界都是重磅消息。那么英国剑桥大学呢研究显示，熊缺氧胆酸英文名字叫做 UDCA， 它就可以关闭 ACER 受体，关闭了病毒进入细胞的大门，该药物可以用于预防口罩病毒感染。由于这种药物针对的是宿主细胞而不是病毒，因此呢它可能预防病毒的未来变种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冠状病毒，所以说呢找到替代方法来保护我们免于口罩病毒感染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大伙儿看一看啊，熊胆粉这个药物厉不厉害，重不重要，但是呢这种药物啊它就是熊胆粉中的主要成分熊缺氧胆酸，英文叫做 UDCA。

0: 也就是呢我们熊胆粉中的一种成分。所以这个医学上的重磅消息一出，这不去年年底嘛，到今天啊也就短短几个月，全球熊胆粉的需求量大增，成本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呢，上涨最快的不是普通的菜花熊胆，也不是灰黑色的啊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的铁胆，而是咱们云南的金熊胆。为什么呢？因为发绿色的菜花胆，发黑的铁胆，它们里面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太低太低，一般都在 23%。 咱们呢云南的真正的金熊胆，咱们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熊胆粉，咱们里面熊缺氧胆酸含量 46.7% 啊。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呀、日本呐、印度啊等研发药物出名的这些大药企纷纷下订单来采购呢咱们云南的金熊胆粉。你这一下子呢造成咱们什么呀，产品极度稀缺。所以呢许多老用户就发现了，说老师我知道了，前几个月你们总断货啊，总是呢没有货源，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的确，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申请那个活动了，好多朋友啊用不上那个熊胆着急，咱们药厂呢就算再去挣外汇也得首先考虑呢为本国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啊，把好多的出口订单呢都给压下来了，就为了这一次活动，让咱们国内老百姓不但能用上金熊胆，还以低价来拿到金熊胆，真的是厂家的一次良心的福利啊。那么这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错过了啊，不是说呢咱们以后花钱多少的问题，恐怕你再有钱以后再想到货那又得等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呢大家应该拿够它，把你需要的量赶快的囤够了。这也只是供不应求的开始，目前厂家高层已经在研究啊，说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首先呢要提高金熊胆粉的出口定价，也就是说呢先把出口定价提上来啊，让外国人呢买咱们的金熊胆先多花点钱。但是你想想，随着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呢那早晚有一天传导到国内呢，以后呢就算再搞活动，9.9一支一定会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这个价了。所以这次的价格让大家直接喝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那真的是机会难得，都快跟白捡差不多了。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级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说熊胆好？原因就是啊，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而且单方入药，治疗范围呢还非常广。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药物，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以及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啊，金熊胆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眼病治得好，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等众多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人人需要。那本次活动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可就不再有了。这活动期间啊，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啊，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 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过期不候。咱们远的不说，咱就单说这龙血树叶粉，它是正规的准字号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它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那都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药。你看金熊胆粉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的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作用。它们两个药互相为药引子，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啊，身体内长了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啊，结节的、囊肿的、增生的、肌瘤的、包块的，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的遗传基因在作怪。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像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都有不同程度化解它们的这种成分。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牛黄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等成分，龙血树叶粉中呢有大量的黄烷醇、龙血素等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他们看见囊肿、结节、息肉、包块时，马上给他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小组一样，不让身体内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把他们叫做拆弹专家都不为过。云南正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细腻啊，吸收呢它也更快。大家拿到之后你要看一看啊，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定要把说明书呢好好的阅读。你看现在呢我手边就有一张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下面呢我给大家数一数啊，国家药监局白纸黑字批准了它多少条的治疗功效。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看到了吗？足足10条治疗功效啊，非常之多。那这样吧，干脆我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的治疗范围我读一读，以便大家对号入座。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功能与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疼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等；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颌下淋巴结节炎、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细胞病变；第六，神经系统癫加痫症、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症。傣医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衡， 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另外啊，无论是龙血树叶粉，无论是咱们厂家的金熊丹粉，他们都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大家拿到之后一定看批号，它不是保健品，它不是什么新资源这个食品。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买这个保健品不但不治病，价格还高。我告诉你，买熊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个，谁都知道熊胆贵，你到市面上去问一问，有9.9块一支的金熊胆吗？你只能在咱们厂家这儿找到，因为有活动，错过这个活动，你找过来有多少咱们要多少，对不对呀？所以说呀，这不一样啊，跟你买的保健品，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地方产，也不是一个厂家，它呢负责的态度也不一样。咱们大药厂，正规药厂，咱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含有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的成分高达 46.7% 的含量，这可不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能比得了的呀。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够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生长，让它们 RNA 不再繁殖，给它们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能让它们呢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能直接化掉、消掉它们。你们呢，要是把这两个好药放在一起用，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不就等于来个斩草除根了吗？大家想想，对不对呀？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现在这个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哪些人群需要用它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大家都可以参加活动，赶快体会这两个好药的好疗效。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听这个活动了最后一天了。我先问问，是不是那个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0: 当然了，咱们活动一结束啊，马上恢复到原价，199一支，不再有9.9元一支的金熊胆了。另外这一批药啊，一旦定完，说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还是个未知数呢，明白吧？
4: 哦，那龙血树叶粉也拿不到了吧？
0: 当然了，龙血树叶粉呢，平时都是正价卖。就这一次是赠品送给大家，因为它的数量也非常少。同样的道理，送完这一批药，下一批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呢，明白吧？
4: 哦，哎，高老师，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了。
0: 哦。
4: 啊，我这回打电话吧，想让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可以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今年63岁了，我这心脏病还有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另外吧，还有胆囊炎，还有玻璃体浑浊。我这心脏病什么情况呢？就是总是胸闷、心慌、气短呢。
0: 嗯。
4: 啊，另外吧，他心跳也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啊，
0: 嗯、
4: 就是啊，有时候吧，就是上下楼梯啊，我都气喘吁吁的呀。这上了2层，我得歇2层，就喘不上气儿来。另外吧，我这胆囊炎，或者是吃点油大的了，或者是吃点什么凉的呀。我这个胆囊炎就犯了，另外它一犯起来以后，前胸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啊？后背也疼。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玻璃体浑浊，这眼睛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呀，看不清东西。
0: 嗯。
4: 啊，我但是我用了咱们这一个疗程以后，我现在这心脏不像以前似的，就是胸闷心慌了，这个症状减轻了。
0: 嗯。
4: 啊，另外吧，就是。心跳啥的也不说像以前又慢的快的，现在是基本上是稳定了。
0: 嗯。
4: 啊，另外胆囊炎，我像我说吃点油大的了，我也不像以前说吃完就犯疼头就是疼，另外吃点油大它也不恶心了。
0: 这个胆囊炎呢，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人呢，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就容易得。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
4: 哦、
0: 当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胆囊动脉缺血。一旦胆囊这个地方缺血呢，它大量的胆汁啊，它就不容易呢输送出去了，它就形成什么呀，在这个胆囊里积存，就形成结块了。结的块时间呢长了，它不疏通了，它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发生细菌感染叫什么？就叫胆囊炎。如果这个块啊结得越来越大，就跟大石头似的了，叫做胆结石，明白吧？所以说为什么发作胆囊炎，咱们右上腹有一种不适感、钝痛感，还有的恶心呐、嗳气呀、反酸呐、腹胀啊、胃部这种灼热感，好多人以为是消化不良，是胃的问题，其实是胆囊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年人呢，咱们血液粘稠，咱们的代谢变慢了啊，尤其你心脏不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容易造成胆囊缺血，出现胆囊炎，明白了吧？
4: 哦，哎，刚开始吧，现在像你说的，我就是以为胃病呢。
0: 嗯。
4: 后来是疼的严重了，我就上医院去。

0: 做彩超检查，说是胆囊炎。
1: 您看看，嗯，
0: 啊，但我当时吧也给我开了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嗯，
0: 用了咱这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像钝痛感了什么的这些现象没有了。
1: 你看，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它这个熊的胆的这个胆汁酸特别的浓，那胆汁酸直接就把什么呀，把胆结石都能化掉。而且呢，熊胆有非常强大的杀菌消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所以说呢，治这个身上的炎症，你别说胆囊炎了，你胃肠道的炎症啊，胃炎肠炎，包括呢眼睛里的炎症，包括身上其他地方的炎症，那用这个熊胆消炎，一消一个准。为什么熊胆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就不但呢它是大自然黑熊体内的胆是天然的药，它比抗生素那治疗的范围还广，明白了吧？
0: 哦，我说我以前有结肠炎，就是吃点不对劲儿了，凉的辣的我就闹肚子，
1: 嗯，
0: 哎，但是吧，哎，这一阵一直没犯过。
1: 你看，
0: 就是，吃点凉的它也没事儿。
1: 对呀，啊，
0: 我还挺纳闷的呢。
1: 他把全身炎症那都给你消了，明白了吧？
0: 哦哦，
1: 嗯。
0: 另外呀，高老师，我还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
1: 哦，
0: 就我这个玻璃体浑浊，这眼睛不是看不清吗？
1: 嗯，
0: 现在眼睛瞅东西可清亮了呢。
1: 嗯，多好啊！
0: 啊，以前就是对面就是几米远我就看不清男人是有啥都分不清男女，
1: 嗯，
0: 现在眼睛瞅一瞅就看得可清楚了，现在手机上的字儿啊，电视上字儿我都能看清了，
1: 挺好的。嗯
0: 啊，所以说特别高兴呢，我一听有活动我想就参加呢，我就心思问问高老师，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几个疗程的呀？
1: 你现在整体来讲呢治的有七七八八了，是吧？
0: 嗯嗯。
1: 那咱们呢这次这个活动一共有三档，第一档呢其实就够你用了，你看咱们订上20盒的金熊胆粉，还要给你送上呢2大盒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就这些呢，熊胆再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呢在活血化瘀一通络，中老年人呢胆囊壁呢它由于缺血变得肥厚萎缩的情况都能给你打通，
0: 嗯，
1: 所以说对你这个胆囊啊等于是重新再造，以后呢给你治好胆囊炎你再想得恐怕都难，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嗯，那高老师，我就订这个20盒这个吧，完了赠送2盒就是龙血树叶粉这个。
1: 对，而且你别忘了，你参加的是大型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咱们现在可是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这么低的价格，也只有这一次活动了，以后恐怕再也不会遇到了啊。
0: 嗯，是高老师，由于活动期间这个。价格这太合适了，
1: 对，
0: 所以说无论如何我都得订上啊。
1: 可以的，你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向咱们工作人员呢直接登记就行了，好吧？
0: 哎，那好的，高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咱们那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我听说活动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想参加还能赶上吗？
1: 可以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全国呢每个地区的名额也有限，只要你当地有名额，今天就能保证你参加上，明天可就没了啊。
3: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能够赶得上，你看吧，我是正在使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
1: 嗯，
3: 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都用了2.5个月了。哎呦，
1: 嗯，
3: 现在我就感觉效果特别明显。
1: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就是，哎，脑袋也感觉，哎，就是清亮了，感觉， 哎，并且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
1: 嗯。
3: 哎，并且吧，人呢感觉就是，哎，浑身有劲儿，并且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再没感冒过。
1: 嗯。
3: 我原来就是因为那个可能免疫力有点低下，三天两头啊，稍微，哎，就是一受凉他就感冒了。
1: 嗯。
3: 我原来主要就是三高，然后就前年的时候我还得过那个脑梗塞，
1: 所
3: 以也当时吧留下那个就是后遗症不是很严重，就是有点轻微的那个右边呐、啊、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好像有点不得劲儿。现在这些情况也好了，就走路啊现在也利索了，手也有劲儿了。脚吧也能够提得起来，
1: 嗯，
3: 还最让我一个高兴的，现在就是睡眠比原来好了。
1: 好啊，嗯，
3: 原来吧，你看就是晚上啊，你躺上去九点多躺到床上，到十一二点都没还没睡着，翻来覆去，你晚上就睡个两三个小时，人吧白天啊就老是晕晕沉沉的，没有精神。哎，现在你看人睡眠好了，精神头也强了，哎，并且现在你看。也不头晕呐、啊，那个走路啊，现在脚吧也是有这感觉不，没有原来那种踩棉花那种感觉了，
1: 多好啊！嗯，
3: 对对对，并且你看血糖降下来了，现在那个身上也不痒了。
1: 嗯，
3: 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就是金标五年植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和那个龙血树叶粉啊，效果真的挺好。我这次吧，我就想趁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啊。这次把他们都把它量够补足。
1: 以前您是原价买的是吗，老哥哥？
3: 对对对，我当时都是原价买的。
1: 那你今天打来电话呀，正合适啊，因为就差这一天了。你要是明天呢再打电话，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呢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呢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呢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只有在活动期间，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换句话说啊，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你花的钱，这一次啊你买20盒还富裕，所以咱们第一档活动订购20盒金熊胆，就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这个龙血树叶粉这一次是不要钱的，搁到平时的一小包也非常贵。换句话说，一共3档活动，第一档就相当于呢，平时原价买1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20盒金熊胆，又给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第二档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原价2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走40盒，再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第三档相当于平时买3盒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看这次的力度是不是大呀？
3: 对，太划算了哈。
1: 对呀、啊、尤其像你们呢用的不错的，可以利用那个活动呢直接把后期自己需要的药囤够了啊，因为以后呢什么时候再到货就很难说了，所以这次就直接买够了，好吧？
3: 好的好的，那我就去订购那个60盒那一档。
1: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还会跟你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由于现在订药的人多，不是说你想订60盒咱们现在就能给你。你要说前几天啊你订60盒也就订了，尤其今天最后一天，全国货量紧张，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3: 啊，最好能够就是能够订上这个60盒这一档，不然的话我怕这自己不太够。
1: 你这样，你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的康复的信息、康复的情况，给你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3: 啊，高老师，那我就去打场外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跟他沟通一下。
1: 对，如果他让你订60盒，那你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让你多订，那。

0: 你只能参加第一档和第二档，好吧？
1: 啊，好，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联系一下。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说咱们龙血书院馆说是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我还能不能赶上了？
0: 今天是咱们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包括咱们9.9一支的金熊胆粉，包括咱们免费赠送的龙血树叶粉，都是在今天最后一天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一旦错过这个活动啊，咱们都恢复原价了，而且得等下一批的货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到货了，明白吧？
3: 是啊，哎呀，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是这个治疗疾病能从根上，完了时候又能止咳，又能平喘，又能化痰啥，里面还有那叫什么碱呢？说是这个对疾病那个特别有好处。我要是订，我得多订点呢。我爸、我妈、我都想用啊。
0: 别太着急啊，金熊胆呢？它里面有186种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中也有非常多的活性成分。龙血树叶粉比较出名的成分，一个是龙血素啊，就跟呢流出来的血的颜色是一样的，是红的啊。龙血素呢能够再生血液，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啊，让咱们的血液细胞呢新陈代谢。还有大量的黄烷醇，黄烷醇呢能够把这个斑块啊。啊，囊肿啊，息肉啊，结节化掉啊，而且呢它们的功效还有很多很多，当然说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性成分。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就比普通的中药啊更纯更细，更容易吸收啊。药监部门批准的说明书白纸黑字足足10条的主治范围，治疗范围非常广。你先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行，那我就先说我爸的吧。
0: 好
3: 啊，我爸呀，这个脑血栓得2年多了。
0: 嗯，
3: 完了之后现在就咋的呢，这个左半拉身子啊不咋听使唤，站能站一会儿，但走费劲，得搀着。
0: 嗯，
3: 完了左胳膊抬费劲，往上给他活动活动一下，抬往高抬点，就是说疼。嗯，骂人。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瘫痪在半拉身子，嗯，凉，完了麻。
0: 嗯，
3: 这个脾气也变了，脾气大。
0: 嗯，
3: 这个脑袋晕晕乎乎的，天天吃这家药呢。嗯，那还这样啊。完了，那个都岁数也是大了的吧，都78了。
0: 嗯，
3: 完了，我妈呢，这个骨质增生，这两个膝盖回弯都费劲，但能走，但走不了多少。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好，白内障，瞅啥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3: 那远的东西看不清，这手机啥的都不让他看，就怕这些。嗯，再严重了，因为大夫说现在还不能手术，没达到那种程度。我先给他俩两位老人都用上。
0: 嗯，
3: 而且我吧，这自己这个，嗯，也是这将近50了哈。
0: 嗯，
3: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压力也大，这家里开销也大，经济压力，嗯，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0: 嗯，
3: 完了之后这精神，反正挺紧张的。嗯，单位体检说是肾上有个囊肿。
0: 嗯，
3: 那个肝也不好，脂肪肝。
0: 嗯，
3: 像咱这段啊，就感觉身上没劲，瞅啥的那油大的东西就有点恶心，身体可虚了。
0: 嗯，
3: 我先用咱们龙血树叶粉行不行啊，老师？
0: 嗯，第一个啊，咱们金熊胆再加龙血树叶粉，他们的治疗范围非常广啊。首先金熊胆专门治什么呀？重病大病啊，得了尤其脑血栓后遗症，像你老父亲那个得病多年，咱们说呢他的痛苦我们没病的人体会不到。那为什么他现在脾气那么大，甚至说呢不顺心就骂人，就摔东西，

0: 虽然他动不了，但是他这个脾气能表现出来，那就他很痛苦，明白了吧？
1: 是 是, 是。
0: 那么正常活动的人，他是体会不到一点动不了的人的这种痛苦的。广厦万间，卧眠三尺。换句话说，就算咱乘一万间房子，这个人动不了，躺在那三尺的床上，哪儿也去不了，这心情也好不了，明白了吧？
1: 那肯定的呀。
0: 所以说，再加上身上这儿疼那儿疼，甚至话也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那只能靠什么呀？发脾气，这个摔东西，骂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疾病呢，让他身体内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急需用上熊胆，加上龙血树一粉这样的好药，赶快的修复大脑神经元，活血通络，把这个堵塞的大脑的这个油脂斑块给它清掉。还有你老母亲呢，心脑血管病啊，啊什么眼病啊，三高啊，这都是咱们治疗范围内。尤其龙血树叶粉，再生细胞，活化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眼底细胞啊都能够给它活化。金胸胆治眼也非常好，对吧？眼睛看不清的，什么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不在话下，包括骨关节的风湿类风湿他们都能治。再说你这个情况，咱们无论是囊肿的、结节的、增生的，对吧？现在你治呢还算是小病。今天我讲了，一旦细胞病变成大病了，什么开刀啊、手术啊、什么放疗啊、什么化疗啊，那个时候啊，那可不就那可不是说你现在花点钱九块九买上熊胆就这点钱了，到那个时候就无底洞了呀。你最后再治不好啊，再住个 ICU 一天就一万多呀，最后再来个放化疗啊，再来几期，最后是什么呀？很可能面临着人也没了，钱也没了，到那个时候啊再后悔那就真晚了，明白了吧？
1: 那跟那个高老师，那个我们三个人的参加哪个活动合适啊？
0: 你们呢是要订三份是吧？
1: 对呀。
0: 哦，你们订的量还不小。你这样吧，
1: 三个人，
0: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你们打场外电话，第一个看看你当地还有没有名额，第二个呢看看场外老师根据你们的情况允许你拿哪一份吧。因为最大的一档是订购60盒的金胸胆，咱们要直接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每一只都是补贴到9块9一只，明白了吧？
1: 哦，那就参加60盒金胸胆粉那个吧。
0: 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根据你们的情况给你们做指导吧，好吧？
1: 哦，那行行行，那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就那个订下。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快报名，最后一天了，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块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听说那个活动啊只有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0: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
3: 哎呦，我可赶上了嘛。哎呀，我想订60盒的，我特别是想要那个龙血树叶粉啊。
0: 哦，也是想订60盒啊。
3: 哎，
0: 那你是一个人用呢还是谁来用啊？
3: 还有我老伴啊。
0: 哦，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那我跟您这样说啊，我呢以前是在工厂做衣服的，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呢，老是低着头干活呀，这脖子后面呢就长了个大包，一转头啊就咔咔响，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手麻的都担不住碗。另外呢还有那个结肠炎，这个结肠炎挺害我的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每天早上就是那个五更泻啊，你上了班回来呀，好不容易睡着了，到了五点钟早上五点钟他就要起来上厕所，一天总是要上个4-5次，哎呦这个挺痛苦的。 然后就是说我也用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那个他怎么也好不了，我挺害怕的，因为。

0: 天了。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脖子啊轻快多了，手也不麻了。最神奇的是那个大包啊居然小了一圈。我老伴说我现在走路啊背都挺直了。
1: 嗯，
0: 我还有啊，我那个结肠炎啊，现在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不用那么早起来了。
1: 嗯，
0: 可以能够坚持到我上班的那个时间，6-7点多钟啊这个时间起来，然后呢这个小病大病的次数啊就减少了一些了。2-3次，以前4-5次嘛，哎呀，反正总之来说，我对这个效果啊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睡眠呢不太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啊，都要翻过来翻过去的，折腾好一会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那个梦啊又特别的多，就是跟那个演连续剧似的，一晚上一晚上的做梦，醒来呀比那个没睡啊还累，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那个结肠炎呢，这方面呢，这个我就觉得恢复的挺好的。后来我看听您在节目里说那个脓血血粉呢，我也想加上啊，我就想加上话，那是不是能帮助我尽快的恢复的更好呢？是吧？
1: 那当然了啊。首先呢，熊胆呢，它治疗的范围就非常广，它能治疗各类的骨病，像那个骨关节炎呐、颈椎病、腰椎病，啊，膝盖的滑膜炎。还有风湿类风湿，因为熊胆粉中呢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阿去氧胆酸啊，还有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氨基酸、酵素啊，还有呢10几种的常量微量元素，所以说它对骨头关节呢、新陈代谢呢、杀菌消炎呢、疏通经络都非常好，还有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熊胆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的消化系统，这个人类跟熊比那消化系统差的太多了，你看那个熊啊为什么那么壮，这个吃了很多的肉，吃了很多的这个鱼，包括大自然这种食物吧，他们呢吃完之后啊直接冬眠不排泄，直接就能消化代谢特别的干净，就是因为有那个熊胆。那么这个熊胆呢，它对这个人的这个胃肠道胃炎呐、肠炎呐、这个结肠炎呢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修复的作用，尤其是熊胆里的筋蛋白修复胃肠道的黏膜系统好。那么现在你整体来讲呢，就你这些情况，包括你睡眠呢，包括这个结肠炎呢、包括你这个颈椎病啊都治得不错了、那这次呢如果再加上咱们巩固一个阶段，尤其是加上送你的龙血树叶粉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叫男人要补肾，女人要补血啊。龙血树叶粉它是植物中的黄金，它呢这个树叶啊一撕开就流血，树皮剥开就流血，树干一砍就流血，就是里面有大量的龙血素，龙血素就能够生发人体的血液，让血液新陈代谢，相对来讲就相当于给女性啊重新的补充了大量新鲜的血，给你换了一次血，所以它能治贫血。另外呢你看这个石门书，它也能治肢体的肿胀疼痛，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都写得很清楚啊，它还能治疗呢各种其他的炎症啊，还能对这个增生啊、结节啊、囊肿、息肉都有治疗，所以你要再把它加上还有一个熊胆，那真的是好上加好，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对，我听说这次活动啊，那个优惠幅度挺大的，对吧？
1: 金熊胆粉呢，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明白了吧？
0: 明白了。哎呦，那高老师呢，你就赶紧给我垫上吧，好吧？
1: 咱们要公平公正的报名，活动是最后一天，那麻烦大家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过期不候。
0: 哦，要打场外电话是吧？
1: 对。
0: 好，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了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

0: 正宗金熊奶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2: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3: 如果闭上双眼， 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4: 是谁
1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5: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6: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易经》的生命智慧，我是主持人雅青。 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来学习万经之首的《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学习的经句是不亦乎事，不成乎明，顿事无闷，不见事而无闷。
2: 乐则行止，忧则为止。老师，这几句话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跟我们今人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这段话呢，我觉得呀，这个是在《易经》里面呢，也是孔老夫子对《易经》的注释啊，文言当中所谈到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更多的是强调呢，这个 叫龙的这种德行，用乾卦嘛，乾卦它就有乾代表了龙，那么这个龙呢，某种意义上讲呢，我觉得是代表了我们生命的本源，或者说呢，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君子啊，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些准则就体现在这里边了，那 从不亦乎是，不成乎明的义理上来讲，不亦乎是这个义是变化的意思，是呢就是这个世俗了，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是吧，我不因为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名啊利啊这种外在环境而改变我自己的志向。那我们经常讲的所谓不忘初心说的就是这句话。
1: 对，
2: 那不成乎明呢也是一样的。 这个名就是名声了，尤其对于一些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对于经济上不在意，但是对名声很在意，他对利不在意，对名很在意，相对来说呢，读书人都比较重视名节嘛，是吧？那么有的人呢，他虽然重视名节，但是呢，这个重视名节是一个表象，更重要的是通过重视名节呀，而不让自己的这个人生的德行呢有亏损。 是吧？那么但是也有的人呢，为了这个虚名啊，为了外在的这些名声呢，而去成就呢各种各样的事业呢，从而呢迷失了自己。所以在这里头呢就讲不成乎名啊，不因为外在的这些名声而呢失去自我，叫不亦乎是不成乎名，讲的是一种所谓的君子的修为。
1: 讲的是君子修为，我觉得很多中国的经典都是在讲君子修为，君子应该不亦乎是，不成乎名。但是这点好像对于普通人来说太难做到了。<笑>
2: 对，所以呢，这里头其实呢，某种意义上讲呢，对于普通人来讲，也有相关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对家庭的这个责任，是吧？能够守住对家庭的责任，我对这份孝心啊， 不因为呢这个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一直保持住。某种意义上讲呢，也可以称之为不亦乎是，是吧？那有的人他因为这个外在的物质的物欲的影响，而呢这个为了追求所谓的事业呀、所谓的名声啊，最后呢亲情呢舍弃了，是吧？然后呢这个父母呢也不放在心上了，在这个外在的人生的这种 波澜起伏当中啊，最后把自己就迷失掉了。那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又跟我们每个人都是相关的。
0: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 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2: 所以不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也好，或者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也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也有一样的这个面临着这个人生的困境，然后外在的这些名啊利啊，是吧，会不会呢使得我的这种最基本的人性也好、人格也好，不因为这个外在的名利呢而迷失掉。我觉得这个也是呢这段话呀所给我们的一个警示。
1: 对，的确是这样。那其实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的这个志向好像经常会动摇，怎么样才能像夫子一样十五志于学？这个学的内容我感觉他的学跟我们今天的学不一样。十五立了这个志以后，夫子的志向是没有动摇的。那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该怎么样来立一个志，也能让自己不变质？
2: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首先呢，这个一个人能不能立起志向来啊，跟他的家庭教育是有关的。所以如果呢从小这个家庭教育里头就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做人的准则，他就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人生的基本的发展方向。因为志向呢一定和一个人的仁德的修为、人格的修为呢是有相关的。他家庭教育里头包含着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人格的这种教育也好，所谓立德树人的这些内容也好，他呢就不会出大的偏差。起码我们在青年阶段，是吧，青少年阶段不会出现大的偏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家庭教育特别重要。而家庭教育里头呢，说来说去呢，又说到就是在家庭教育里头起到最主要

0: 作用的呢是这个家长，是父母了，是吧？所以一个人，一个年轻的一个孩子的他的人生志向，他的人生发展未来呢，和父母的教育和这个家庭的教育，某种意义上讲是紧密相关。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这个人生志向方面呢，遇到好的老师也非常重要，是吧？如果我们讲叫遇人不淑啊，那遇到不好的人了，可就麻烦了，是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好的老师，这个老师呢，他有人生方向，他不仅仅的这个传授知识，是吧？传授生活的技能，他还能够呢把自己的这个人生方向也好，这个人生的未来也好，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他的学生。那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也是守护住啊这样一个人他从小在家庭生活当中呢养成的这个良好的美德，让他这个美德呢不在成长过程当中受到外界的污染和干扰而减少或者丧失从而迷失掉。因为一个年轻人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不可能就是独自成长，这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是要有人陪伴，有人教导的，是吧？在家里头靠父母，那离开家庭到学校呢就一定要靠老师了。所以老师的责任重大呀，那老师如果这个德行不够，哎呀，那个这个我觉得也不好保障。第三个呢，就是他进入社会了。进入社会的影响在哪里呢？我觉得跟他加入的团队有关。因为你说我们就是独自一个人，说我既不靠别人，在家不靠父母，除到学校不跟随老师，到了社会呢，我不靠任何团队，就一个人独闯，那基本上就是很难的了。不可能的，国家你说独闯你也得有国家还有法律呢，所以生在不同的国家也是不一样的呀，生在一个有文化的，是吧，有这个道德修养的有这个文明传承的安定祥和有法治的一个国家和社会，虽然他个人的行动看上是个人的，其实是国家大的方向上把握住了保护住了。那如果我们生在一个不好的时代，是吧，穷愁潦倒国破家亡啊这种时代，然后战争爆发等等啊，这些情况如果出现的话，那可能呢我们这个生存的环境啊就会不好保护住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良好的品格啊，善良的这种修养，所以呢也是大环境会影响到人。
1: 人生的感悟和心灵深处的驱动力是我们进步的源泉，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应用之道，就是学问。易经的智慧帮您拓宽认知，识得本来。
0: 那么在具体来讲的话，到了具体环境，就是我们所加入的团队了。团队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重大。那这个团队影响这个团队呢，是在于这个团队的领导，是吧？如果是一个企业，团队的投资人对这个企业的定位特别重要，是吧？那我到了任何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这个方向会对整个团队产生影响，而会影响到进入团队的每一个人。那我年轻人进入团队了，我当然就要受这个影响嘛。所以呢，进入社会的时候选择一个有光明未来的团队十分重要，选一个好团队你这个路就不会走歪啊。所以在这个论语里也讲过这样的话，说怎么来守护住自己啊，不迷失啊，这个好像是孔老夫子的一个学生就问孔老夫子，是吧？孔老夫子就讲啊，说居士邦也，是集大夫之贤者，有其士之仁者。哎，这是什么意思？那你一个人呢，自己确立不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好把握住自己的人生方向，那我就选战队嘛。现在想着不要战队，说我们还得选呢、啊。你一个人，你在那儿选站在哪里？哎，他说，跟什么人在一起呢？跟大夫之贤者。那大夫就是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有能量的人，是吧？有智慧、有福报、有影响力的人，给称之为大夫。古代大夫就是大臣了，那现在就我们讲的就是有影响力的人嘛。 但是有影响力的人都想去投靠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大树底下好乘凉啊。但是呢，这个有影响力的人呢，他是要有德行的。那孔老夫子称这为大夫之贤者，就贤大夫。这个贤不是那个田和贤那个意思哈，这个贤是那个贤良的贤，贤良的贤，圣贤的贤。
2: 对，
0: 所以我要选择一个啊有高尚德行修养的，还有影响力的，有势力的，是吧？或者我们讲有权有势的，是吧？要找这样的有影响力的啊，这样的人呢，我去跟他在一起工作，我去配合他工作。势的意思是配合的意思，侍奉嘛。啊，我跟着我站队，我选一个有影响力的，有能力的，是吧？然后呢，同时呢，他还是一个这个德行高尚啊，这个这样的人，我跟着他一起来走，我未来肯定就有保障，不会走歪呀。还有呢，就是这个有其事之仁者，那和什么样人交朋友呢？这朋友很多呀，我一定要交益友，有益于我生命成长的友。那什么是益友呢？孔老夫子讲啊，有其事之仁者，事指的就是读书人，仁者呢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一个有爱心的、有恻隐之心的读书人，你跟他在一起，哎，这是孔老夫子呢给他的弟子呢啊出的主意了，是吧？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身边不一定有那些很高明的大的著名的读书人，但是我们身边一定有很贤良的人，是吧？我们和他们成为好朋友，从而呢就让我的这个志向啊不容易被世俗所影响。
2: 嗯，
0: 是吧？所以从小的志向在家庭中立，在学校中呢得到守护，在社会当中呢，我们要跟良师益友在一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是吧？我们的生活环境都接触到这些叫良善之辈，引导我们的这个领导人呢是有修养的，有光明未来的，能带领我们前进的。这样的话，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呢，就不容易被世俗的这些名利呢所影响。相反，如果我们没有跟对人，没有做对事儿，没有结交好的朋友，我们一定会被别人带到沟里去，会被社会的这种这种叫做什么名啊利啊，这所谓声色犬马、名闻利养，是吧？会被他们给带到沟里去的。
2: 嗯，这句话我们衍生出来了很多的话题，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李老师讲的这种状态让我意识到我们家长的责任，是不是老师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呀？同时我们身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尤其是一把手，我们怎么样来规划我们这个企业，让它有什么样的愿景，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千万不要轻易的就把别人引到了一个不大好的歧途上去了。
0: 嗯，那这句话呢，其实还有不，这句话里头我觉得呀还有一些深刻的含义。比如说如果我不是一个领导人，我是不是就不会对别人产生影响？不是的，因为我们对身边的朋友，比如说如果是这个女生，现在都讲闺蜜，对不对？
2: 对。
0: 那么闺蜜会相互会影响的呀。那我如果是
2: 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0: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因为我自己的这个修养不够，我把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说生活观念、价值观念，是吧？然后呢消费观念，因为我自己的低俗而把这些东西呢影响到身边的我的闺蜜，把别人带到沟里去。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叫做害己，不仅害己还去害别人。所以呢我们破坏了别人的生命成长的志向，因为自己的心胸的狭隘呢而把别人带到沟里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反省。如果我发现了跟我在一起的人慢慢都被我带到沟里去了，我自己掉到沟里还把别人带到沟里，我觉得呢我是要有责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对世界会产生影响，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动的一个善念会震动整个的世界，我们动的一个错误的想法也会影响到整个的世界，从影响我身边人开始。因此我觉得首先我们自己不要被外在的干扰、外在的不好的东西影响我们自己，同时呢我也尽量的不要把负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害别人。
2: 我们女性朋友啊难免会少不了几个闺蜜，
0: 男生也一样，
2: 所以
0: 男生也一样
2: 啊，男生也一样，
0: 男生的那个
2: 也会有一些男闺蜜，
0: 男生的兄弟啊你喝一趟酒就把别人带沟里去了，这不行啊，对吧？
2: 对，老师讲的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这些社会。

0: 的人吗？身边都会接触别人的，那我们给周围的人留下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其实非常的重要，要非常的谨慎。
1: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了《易经》初九乾隆勿用的文言解释，揭示了君子应该坚守初心，不因名利改志的修为准则。同时呢，我们也分析了家庭教育、良师引导，以及社会环境对人生志向的重要影响。家庭教育啊，在励志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良师呢，则能引导我们坚守并成长。社会环境，尤其是团队，也对我们的成长和志向产生深远的影响。易经的智慧不仅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也教会我们如何与他人和世界和谐共处。诚邀大家继续收听下集节目，我们将继续解读易经经典，探索更多人生智慧和修为准则。期待下集节目与您相聚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移风易俗，莫善逾越。

0: 我们的古人呢是非常注重音乐在教育当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的。伟大的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就有一位懂得用音乐来教育孩子的母亲。 颜征是孔子的母亲，由于他教子有方，培养出了千古流芳的孔圣人，所以世人称颜征为圣母。早在孔子还不懂事的时候，颜征就买来了很多的乐器，有的时候自己为儿子吹弹，有的时候呢请人为儿子演奏，有时让儿子自己摆弄，邻里乡人不解其意。 颜征对人们解释说，孩子现在还不懂事，但天长日久他就会喜欢这些礼器，做人要讲根基，办事要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礼器最讲礼仪和规矩，没有章法演奏不出动听的乐曲，所以用这些礼器能让孩子早一点懂得礼仪、音律、等级， 这对他日后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母亲的引导和教育下，孔子对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很小就学会了吹、拉、弹、唱。邻里有了婚丧等红白喜事，他都带着乐器跑去奏乐。长大之后呢，孔子对音乐的爱好有增无减，简直到了胜过吃肉吃饭的地步。 他在齐国听韶乐，一连听三个月，吃饭连肉味都品不出了。他说：“想不到音乐之美竟能到如此境界呀！”孔子对音乐有很强的感悟能力。有一次，孔子向鲁国的乐师师襄子学琴，一支曲子他一连弹奏了10天也不调换别的。师襄子建议他换个曲子，孔子说， 我已经熟悉这支曲子了，但是还没有领悟弹奏它的技术。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弹奏这支曲子的技术，可以弹别的了。”孔子又说：“我还没有领悟它的用意。”又过了一段日子，孔子仍在弹那首曲子。师襄子说：“你已经了解它的用意了，可以换支曲子了。” 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他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呢。”又过了一些时候，孔子终于停下不谈了，他默然有所思，看向远处，说：“我可能领悟到了，这个人又高又大，皮肤很黑，眼睛向上看，好像要统一四方，这不就是周文王吗？” 师襄子听了非常惊讶地说：“这支曲子就叫做文王操啊！”从此，孔子对音乐钻研得更深了。他不仅以音乐陶冶情操，还对音乐有了很深的研究。他能从音乐中悟出许多深刻的道理。 一位普通的母亲善用音乐的力量从而培养出了圣人，可见音乐的力量之强大。音乐就像润物无声的细雨，悄悄地洗涤着人们的心灵，也影响着我们的道德、意志、品格和情操。当我们的心灵感到干燥，需要一点滋润的时候，徜徉在德音雅乐中将会是一个 最佳的选择。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
1: 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1: 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1: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

0: 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事儿，在古代没有卫星也没有飞机，两军交战的时候，这两支军队是怎么遇见的呢？双方就算有10万人，这个数量不少了吧？但是咱们国家面积那么大，那么辽阔，10万人他也不好遇见呐。他不可能事先商量好了，咱们都约一个地方干一架，不可能的。要是有商有量的话，那就不叫战争了。后来我看书加上各种研究，我才知道其实啊，在古代真正能打仗的地方就那么几个，都是离河离江很近的地方。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条河流的跨江河口，跨江河口要是丢了，让敌人站住了，你的军队走到河边就过不去河，就被人堵在这儿了。当年楚霸王项羽为什么要自刎吴江呢？因为过不去了，跨江河口让刘邦站着，所以没办法，即使沿着河边继续逃跑，跑不了多远，就得让人家的部队给按住。所以逼得实在没招了，横竖都是死，索性就壮烈一点，就自刎了。所以大江大河的跨江河口对于军队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古代两军交战，大批量的粮草都是依靠河流来补给的，陆运能运的东西很少，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古代要说是千乘之国，1000辆兵车，那就是中等偏上的发达国家了。1000辆车全用来运粮食，能运多少呢？运不了多少。那时候的车都小，装的东西有限，10万大军吃粮食他供不过来啊。而且这些车这些马大多数都要用在战场上，运粮食的很少，所以要想大批量的运送粮草必须要在河上运。所以两军打仗，不管多少人，他一定要抢占那个最关键的河口和渡口，根本不用商量，他们一定会遇见的。只要到这个地方就直接打起来了。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不管做啥事，最重要的就是找关键点。有些事儿想不明白，只要抓住了关键点，一下就想通了。有些事办不明白，抓住要领，攻破一个难关以后，后面的事儿都能迎刃而解，就跟胡家老高治病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胡家老高怎么治病？就是回归本源，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打牢固，得啥病都不怕，治疗也容易。关键在疗法，在药品好不好，纯不纯。胡家老高依靠本源疗法， 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膏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只有有缘的江河才能永恒。因此要想活得保质保量，就回归本源，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本源回归了，能量充足了，身体就能好，很简单的。人呐，活得复杂容易，活得简单点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想太复杂了，想的太多了，做的少。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前段时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在这之前，有好长一阵子，我都没见着他。这老弟姓周，我们两家住一个单元楼，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算是熟人。在我印象中，老周一直是个乐观自信的人，但上次见面，我却发现他整个人变得消极了许多，人也憔悴了。他实际岁数不大，但是看着可显老了。我们俩站一块儿，我比他大两轮，他都没我有精气神。我细问才知道，他们单位最近正好赶上工资调档，按理说应该先给他涨，因为他是老员工，眼瞧着就退休了。那么这次工资一涨，退休金也能跟着涨，所以他挺看重这次机会的。但是就是因为太看重了，当自己的愿望没实现的时候，人的反差才大。他跟我说，本来这个好事儿有他的份儿，但是没成想中途发生了一点小变故。啥变故呢？我没问，他也不能说，反正最后老周的名额没了，期待落空了。他看到几个同事在那儿欢天喜地的庆祝调资，他觉得自己亏大了，心情一下就变得很差，整天闷闷不乐的。他的心情我能理解，本来这个事儿期待已久了，而且马上能实现，结果这事没成，那种心理落差确实不好受。但是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再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的，哪头大哪头小啊。他能跟我学这事儿，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心脏难受了，把自己郁闷的都上不来气儿了，他怕自己生病，他才找到我。我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身体的问题不大，主要就是心情。于是我就开导他，我说我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也遇见过评先进、评职称的时候名额没给我，给别人了，但是我可没像您这样，我是这么想的，没评上就没评上，我该干什么 还干什么？人生中凡是很看重的东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比如说出生在什么家庭，你能决定吗？从科级升到处级，你能决定吗？你决定不了。所以咱们就只管干好眼前的工作，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最终那个待遇和荣誉，如果跟你有缘分，他是不会跑的，就是早来和晚来的差别。我退休之前，该是我得的，都给我了，一样都不少。我不求，反而来了，故意去追求的话，一定求不得，这点非常准。我父亲就常跟我说，人不能成为名利的追求者，有本事的人都是名和利追着他跑。再者说，就像老周这样的人，他已经很不错了。他在北京有两套房子，一套单位分的，另一套自己买的，多好啊，工作单位又好，将来退休在家有劳保，儿女都很出息，又出国又开公司的。老周在别人眼中绝对算得上小有成就，然而就因为几百块钱的调资，就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了，睡不好觉，心脏还都难受了，再这样下去真得心脏病了。与老周形成强烈反差的也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人。我家附近有一家早餐店，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湖南人，个子瘦小，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就非常阳光，非常开朗。开早餐店很辛苦啊，没有节假日，还要早起晚睡，可他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样子。我经常看到他一边做早点，一边哼着老歌。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这么开心呢？有啥开心事跟我学学。他憨憨地笑着说，我学历不高，能在这个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当然了，他也有很多烦心事，因为常年在外，无法照顾家里的老母亲。儿子在老家读初中，家人相见机会很少，但他始终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后面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他还有一件烦心事儿，没直接跟我说，我好奇，我主动问，他才告诉我的。他们俩是两口子一块儿开这个早餐店，但是我发现一个事，不管春夏秋冬，他们家这个老板娘啊，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长衣服，长裤子，脖子上常年戴着围巾，脑袋上还经常戴着帽子，像是有意遮掩着什么似的。这个老板娘很会做生意，也很爱跟人聊天，有的时候来吃早餐的街坊也会问到她，大热天你捂这么严实干啥呢？每次聊到这个话题，老板娘总是很尴尬的笑了笑，然后一直都是那句话，我习惯了。为了避免继续聊下去，老板娘通常都会直接钻到后厨， 去忙和店里的事了。有一回我去他家店里吃馄饨，我去的晚，店里没啥人，老板娘给我端馄饨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指甲跟正常人不一样。咱们正常的指甲是粉红色的，透亮的，但是他的指甲盖是浑浊的，像是在那个指甲盖上糊了一层面似的，但是我能确定那不是面。这种指甲是非常典型的银屑病的特征。我跟他家老板熟啊，我就小声问老板，我说您爱人得银屑病多长时间了？老板第一反应挺紧张，说您是咋看出来的？我媳妇把长癣的地方都遮住了。老板很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他媳妇有银屑病，他还跟我解释说银屑病不传染人啊。我说我知道，而且我看这个病看指甲盖就能看出来。老板就问我，那您有没有方法给我媳妇治治？她得这个病都十来年了，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我们也没少花钱治，西医的药中医的药都抹过都吃过，但是吃到最后多数都没啥效果。西医甲氨蝶呤算好使的，但是因为要长期吃，媳妇的肝都给吃坏了，现在她还有点肝硬化，现在都不敢吃那个药了。我说你要是给她吃甲氨蝶呤的话，必须得配合吃护肝的药，这个医生都得告诉你，甲氨蝶呤是抗肿瘤和治疗类风湿的，治银屑病吃这种药有点过于猛烈了，长期吃的话更不应该。早餐店老板说，我们也不懂这个，只知道吃着好使，就在一直吃。早餐店老板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说我得看看您爱人的情况，要是轻的话我有土方子能治，要是病的面积太大，出血点太多的话，那就只能用老膏了。我给他爱人检查了脖子这一块，发现脖子后边有大量的红斑，他把丝巾扯下来以后，就能看见脖子后边有厚厚的银白色的鳞屑，轻轻一刮，鳞屑就脱落了，在红斑上出现类似薄膜一样的皮肤，如果用棉签的木头那端进一步刮下去，就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出血点，头皮也可看见大量的头皮屑。他的关节没有变化，但是双手和双脚的指甲都已经变得浑浊了。我问患者，我说你身上啥情况，他说身上跟脖子上是一样的，而且身上的面积更大。我说这样的话，那您别的方法别试了，我让他直接用胡家老膏。早餐店离我们家很近的，我直接回楼上取下来三瓶胡家老膏，是我自己留给自己吃的。我先让患者吃一个月，感受感受，这一个月可以把所有的治疗银屑病的药都停掉，就用胡家老膏。结果要是不痒了，不难受了，那就继续用，要是没啥效果，就当这三瓶药白送给你了。 早餐店的老板和老板娘说啥都要给我钱，我说不用，我请你。

0: 月的时候，20多天就见效了。他跟我说，他身上没那么痒了，掉的那个小白片也没那么多了。以前一睡觉醒来，那个褥子上和衣服上白花花的一层，现在好多了。我说那就继续用吧。他坚持用到4个多月，他的指甲盖都恢复正常了，新长出来的指甲透着亮，不像以前总干干巴巴的，总裂总破。用上老膏以后，这个指甲见好了。用了1年以后，这个女同志得了10多年的银屑病，基本就好利索了。所以银屑病这种病不是难治，是你找对方法，回归本源以后一定能治好的。这家早餐店的2个年轻人从外地过来的，到北京以后无依无靠，但是他们生活的劲头很足，用现代时髦的话讲，很正能量，对人既真诚又友善，所以就吸引着我。我能帮助他们，我就主动的帮一帮。咱们大家也是，平时不要害怕经历苦难，他们会成就你的。很多时候，加在你身上的困难，你当时以为是倒霉，但是到最后他没准是一个大好事。就像有的病人他生病了，用胡家老膏去治，吃了1年半载病好了，达到了治愈标准。那么除了治病以外还有养，胡家老膏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的作用。养指的就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那么这个生命力，你当初要是没病的话，你怎么可能获得呢？所以到最后算总账的话，反倒是因祸得福了。所以生活中大多数的困难，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因祸得福，就像这2个小夫妻一样。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2: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膏啊已经快1年了。
0: 嗯，
2: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10多年喽。
0: 嗯。
2: 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
0: 嗯。
2: 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2: 那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0: 嗯
2: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0: 啊，
2: 但没2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

0: 续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这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哎呀，
0: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1: 相当严重啊。
0: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数字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呼叫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得着觉。
1: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1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2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
1: 嗯，
0: 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很
0: 重要，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0: 哎，
1: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哎，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椒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椒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8: 胡一堂胡椒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8: 胡一堂胡椒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椒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8: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椒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椒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8: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椒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椒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8: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椒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8: 胡一堂胡椒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椒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8: 胡一堂胡椒老膏健康专线：
9: 400-076-3667，400-076-3667。
1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2: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12: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啊！
12: 我现在用胡椒老膏有1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12: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
0: 啊、
12: 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嗯、就特别是这个眼病。
0: 嗯、
12: 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天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
0: 啊、
12: 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0: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12: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0: 哎，
12: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
0: 哦、
12: 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19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
0: 哦
12: 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0: 嗯，你看、
12: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呢。
0: 嗯，
12: 那每天你说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啊，哎呀，不烟熏的我呀、
0: 嗯，
12: 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
0: 嗯
12: 啊，前年不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两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0: 很厉害呀。是吧？
12: 啊，对对对，是啊，嗯，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啊，啊，抱柴火啊，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了。在里面蹲了有两个来小时、
0: 嗯、
12: 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
0: 嗯、
12: 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
0: 啊、
12: 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啊，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
0: 啊、
12: 就有个轮廓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2: 啊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
0: 嗯、
12: 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
0: 嗯、
12: 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
0: 嗯、
12: 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
0: 嗯、
12: 眼边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
0: 嗯、
12: 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0: 嗯，就是吧、嗯、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12: 对对对对，是
0: 嗯、
12: 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
0: 嗯、
12: 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得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0: 还是那么高。
12: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
0: 嗯、
12: 那我没办法呀、
0: 啊、
12: 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啊，一直到吃胡椒老膏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
0: 啊、
12: 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0: 你看看多高啊、
12: 嗯、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椒老膏，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
0: 啊、
12: 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
0: 啊、
12: 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0: 确实是、
1: 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

0: 太好了，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家老膏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膏。这胡家老膏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
0: 啊啊！
1: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的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膏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膏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0: 好，你别客气，
1: 谢谢你，胡老。
0: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对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1: 对对对，
0: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啊，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1: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
0: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啊，
1: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在我没用这个药之前不，我得特别难受啊。
0: 啊，
3: 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3: 第一个就是我这个糖尿病，这个非常严重啊，跟别人吧还不一样。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就是高的时候不都能达到15点多，
0: 或那么高血压，
3: 有时候是6点多。低的时候不，就是睡着觉，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迷糊过去了。我们家里人看到我这个状况之后吧，就赶紧的给我送院去了。结果在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是什么血糖低，一测血糖。才2.1，
0: 哦，那是血糖过低了啊，
3: 是吧？
0: 血糖了，容易产生休克呀，是吧？
3: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吧，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夫就给我注射那个葡萄糖
0: 啊，
3: 这么着一点一点我就缓过来了，就这个情况反反复复的吧， 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啊。
3: 我跟你说，我也吃了好多种药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说这个糖尿病吧，一直就困扰着我，我一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你这什么活还不能干，干不了。
0: 你看看
3: 啊，这不是后期吧又添了个什么呢？心脏病，这个心绞痛。
0: 嗯，
3: 一疼起来吧，一动都不敢动。哎，这就只能是含点像什么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什么的这种药。含完了慢慢的他一点一点的感动了就。完了，这个心绞痛呢，就是不疼的时候吧，这个前胸后背的也是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
0: 啊，
3: 这特别重啊，压的我有时候都喘不过气儿来都。
0: 你看看多厉害。
3: 那就更甭提了，就
0: 心功能相当不好了
3: 啊。这个心吧，就像有人用手揪了一样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3: 整个人都紧绷绷的吧，就算是严重的时候就要死过去那种感觉。
0: 嗯，我能理解您当时的痛苦和心情。
3: 嗯
0: 啊，
3: 是啊，哎呦，实在没办法就得缓解几天吧，住院是吧。哎呦，我都成了医院常客了，我跟你说，这么走一来二去的吧，就这么多年吧，我也是什么活也不干不了了啊，就跟废人一样，反正就是，
0: 哎，简直
3: 靠别人照顾的
0: 啊，生活都很困难。你
3: 啊，就是这些个年吧，就我这些个病困扰的我，那真就是生不如死了都。
0: 嗯，
3: 这实在是没办法了，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这药也没少吃，这个病没少看吧，始终就是得不到治疗。
0: 嗯嗯嗯
3: 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吧，说实话看病啊，我就说我跟老伴那点积蓄花空了，花没了。
0: 我能理解，但必然得要花很多的钱呢。
3: 嗯，
0: 能治好也可以啊，有希望。但是，所以这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了啊。
3: 可不是
0: 嘛，
3: 也算是我运气好吧。哎，听到您的讲座了，知道了这个本源疗法。我当时我是越听啊，我越想，我这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0: 嗯，
3: 我就跟老妹儿商量了好几天，就这么着下定决心就买了。
0: 嗯，
3: 结果这胡椒老高还真没让我失望，还
0: 啊，
3: 哎，也是真的，这个效果是摆在那儿了啊。
0: 嗯，
3: 吃了有就是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这块不那么闷了，就像透点了似的。
0: 啊，
3: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个药啊对我是有效果了，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0: 嗯，已经
3: 吃了20多天，我就觉得哎呦也有精神头了，这个身上也有个劲儿了，我就想干点活了还。扫个地啊，擦个桌子什么的也不费劲儿了。我觉得这个药一点点吃来吃去吧，不但这个身体好了，这个心情也是特别好。
0: 嗯，那是必然的哈。
3: 是吧，吃了也就2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感觉挺好的了啊，就能干点清洁活了，帮着打扫卫生是吧，都可以干点了。用到现在这不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吗？现在就是我这个血糖也平稳了。
0: 嗯，
3: 这个餐前总是在6点左右，餐后呢都是8点左右。
0: 那就是接近正常了，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3: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这个心脏那块儿，现在也没有那个大石头压住那种感觉了。这个
0: 心绞痛那种感觉
3: 也不犯了，
0: 是吧？你看多好。
3: 整个身体状态特别好，我感觉的。还有一个胡老啊，就是什么呢，我这个糖尿病不是这么多年了吗？这个眼睛也不好啊。眼睛不好呢，人家大夫说，就我这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0: 嗯，
3: 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吗？不是。
0: 嗯，
3: 这个眼睛就不好治。
0: 嗯，
3: 所以呢，我一直就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这个视力下降挺快。远处东西吧看不清了，就连家里这个电视我看着都费劲了都。
0: 嗯，
3: 但是就因为我这病吧，平时我也不出门了啊，也没什么危险倒是。
0: 嗯，
3: 就这么的一直也是拖着吧，也是不好。

0: 用了这个呼叫老高之后呢，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明显就提高了。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1: 眼睛的合并症太多了，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出血，太多了。
0: 啊，
1: 所以非常难治的哈、
0: 啊。是啊，哎呦，原来你说家里边这个时钟看不清。
1: 嗯，
0: 这回呢，这个几点了？几点了？我一看都能瞅得清了啊、哦！
1: 自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0: 对了对了，
1: 视力多好啊！
0: 啊、还有就是原来看电视吧，就是听声音是吧？人脸啥的我也看不清楚。
1: 嗯，
0: 现在呢，都能看得清楚，那人脸是长啥样、
1: 嗯、
0: 都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效果反应多大，反应多快，
0: 哎呀，真
1: 是吧？
0: 这个眼睛能看见了，心里就敞亮了啊！
1: 这是最好的结果是吧？
0: 嗯，对对对，现在我用这呼吸老高这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这个身体现在感觉可好了。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也显示了咱们呼吸老高本源疗法的真功实效了，是吧、老朋友？
0: 哎，真真的啊，但是我这老高呢、确实是太难买，不好买。
1: 没错，
0: 第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吧，这个运气就不怎么好，没买着。
1: 好、
0: 第二回吧，那个指导老师呢，给我留出来那么几盒。
1: 你看看，
0: 这么着我才买上、
1: 有关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是很难的，因为现在用呼吸老高治疗疾病的人太多了，所以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第一个您坚持使用，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的学生来解决这个购买的问题。您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1: 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

0: 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范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

0: 座谈会上强调，
1: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7: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6: 兴安盟是内

0: 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2: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9: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 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9: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9: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4: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5: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6: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5: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7: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5: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8: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5: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8: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5: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

0: 维修之外啊，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3: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6: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7: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7: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

0: 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
0: 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
1: 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
2: 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 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都匀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
3: 民族团结大巡游盛大开启，多彩民族文化魅力尽显，各族群众与游客们共享幸福欢乐。
0: 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主旨演讲及成果发布会举行。
3: 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专栏，今天一起认识中国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
0: 首届贵州人工智能创业大赛决赛开启，获奖项目将获得最高3000万元的金融支持。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8号，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都匀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团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沈阳讲话，省祝贺团团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出席，省祝贺团团长、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领导郭强、李玉贵、董家禄、李健，省军区少将副政委安强，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老同志王培安、胡存志、肖永安、唐世礼、林明达、陈明明、吴家甫、蒙启良、何永康、黄家培等出席。
3: 下午3时许，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副团长、全国人大民委调研室主任刘金雷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贺电，郭强宣读了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贺信。沈阳代表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向黔南州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7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黔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他指出，黔南州的发展成就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完全正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希望黔南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上做表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黔南新答卷。
0: 李炳军指出， 七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黔南州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定能保持黔南州长治久安，繁荣发展。新征程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时代主题，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绘就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黔南篇章。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观看了黔南州成立七十周年宣传片，黔南州负责同志发言。活动期间，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观看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参观了黔南州成立七十周年成就展。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省祝贺团成员单位和有关方面代表、黔南州各族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庆祝大会。
3: 昨天上午，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七十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盛大举行，黔南420万各族群众与游客们一起共享欢乐，黔南州都匀市的城市街道变成了流动的歌舞海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专栏，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巡游的起点，后面的20支特色方阵、2000多名参演群众已经整装待发，整条3公里的长街变成了一座流动的舞台，沿途有多处表演互动点位，就等着12个县市的队伍带着各自的绝活轮番登场。
5: 民族团结大巡游正式开始。
0: 昨天的20个巡游方阵中，包含8个主题方阵，展现民族团结与多彩民族文化，并向各条战线杰出代表、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致敬。黔南的12个县市也各自组队，在巡游中尽显地方特色亮点。
4: 平塘方阵，中国天眼模型搭配宇航员的造型，科技感拉满。6条省级非遗布依族水龙节的巨龙排列整齐，以饱满的姿态为黔南七十华诞深情献礼。
0: 黔南州平塘县巡游方阵队员刘文旺：
6: 我们带着中国天眼的科技风采，也带着平塘各族群众的美好祝福，祝贺我们黔南州生日快乐。
0: 江西游客徐兰：
7: 贵州每个风景点都给我印象很深，不管到哪个景点它都有独处的独美，下次我们会到黔南这边再来旅游一趟。
0: 都匀市民关卫明：
8: 很早就起来在这等着拍了很多照片留着纪念。
0: 在大巡游的路线上设置了多处表演互动点位，让沿途的观礼群众和游客能够更好地参与这场民族大联欢。
9: 这里是大巡游的大十字点位，我的身后呢已经是满满的人群，在我前方的天桥上面，老百姓向天空中撒向花瓣，天桥的下方就是一支一支巡游的队伍。
0: 黔南州长顺县巡游方阵队长詹浩：
10: 长顺的地系是我们黔南州唯一的屯普地系，队伍现在是3大3小，体现有传承。这排的是我们的牵羊舞，为了庆祝丰收跳的一种舞蹈。
9: 在我的身后，正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三都村马的骑术方队，20匹骏马上，演员们在马背上展现了飒爽英姿，可以说把三都村马的速度与激情带到了现场。
0: 抖音博主贵州小鹿妹：
11: 第一次看到周年庆还是很震撼的，我们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做宣传了，今天我也会继续用镜头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家乡的美好。
9: 我现在是在都匀斜桥，我们看到河面上我们的龙舟逐浪啊，气氛非常的欢乐，而我们的桥上氛围更热闹。看我的身后，巡游队伍已经来到了桥上进行表演，现在就是独山方阵带来的国家级非遗花灯表演，一招一式的都是尽显传统韵味，特别的好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非常的震撼。
0: 都匀市民：
12: 12个县市都有特色，非常热闹，体现了我们黔南人民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精神面貌。
0: 山西游客。
13: 氛围非常好，印象最深的是三都的春马，专门凑这个时间过来，很开心，很美好，还会再来的。
0: 黔南州都匀巡游方阵队员李成玉。
14: 太激动了，我的家人，我的宝宝会在电视前看到我们见证了都匀30年的发展，现在村村通路，各民族越来越团结。
3: 为庆祝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8月7号，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走进黔南都匀，以高水平高规格的文艺盛宴为全州百姓送上诚挚祝福。气势恢宏的民族舞蹈，南北交融的特色器乐，脍炙人口的民族独唱接连登台，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都匀市民陈树平：
15: 居然能带望远镜来看，开心啊！唱歌我们跟着唱。
3: 都匀市民杨希：
16: 舞台非常的华丽，现场的观众也比较热情。现在就是城市的这个建设越来越完善，然后社区的服务也越来越好。作为就是我们黔南州的市民的话，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3: 本次慰问演出是黔南州成立70周年系列重点文旅体活动之一，演出团队还将陆续走进三都、荔波等县开展巡演，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盛世，共话美好新生活。黔南州惠水市民雷德英：
17: 我们串门穿的这个布依民族服装来看这个演出，同事比较喜庆，特别自豪又骄傲。我们惠水有个惠水好花红，欢迎外地的朋友们来旅游。
18: 我们要祝黔南州70周年生日快乐，
19: 祝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2: 贵州新闻联播。
0: 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活动8月7号在贵阳孔学堂举行了主旨演讲及成果发布会，为期一周的对话活动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3: 从东西方哲学起源发展到宋明理学的两大派别，从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之道到王阳明的一体之人及现代意义，在主旨演讲上，来自首尔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亚儒学各抒己见。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东方哲学及韩国哲学系教授、儒教文化研究所所长金杜毅：
20: 东亚国家包括韩国、中国、日本等等的，基本上是儒教文化的这个影响当中发展的不同的这个文化跟这个文明嘛，面对的这个社会问题或是政治问题是完全不一样。可是呢，阳明学等等的东亚儒学是我们的文化上的共通点，这个共通点怎么不同的应用到这个现代社会是重要。
3: 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院长陈志：
21: 阳明心学的思想要从根上说，对格物致知啊，这些啊，它是一种反思以后的结果，就怎么才能达到大道。人人都有内在的这种良知，我们传播中华文化包括心学，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来看待我们传统文化。
3: 马来西亚智行学会主席、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原校长祝家华：
22: 这次对话的这个理念跟设置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儒学推广到世界各地去，来把这个儒学作为一个区域的学术的源头活水，有深度的思想的交流、学术的这种碰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肯定的工作。
3: 会上还发布了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共识，倡议海内外志同道合者共同探索新的研究交流模式，使学术讨论转化为社会性的思想资源。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主任、国际儒学

0: 决联合会副理事长戴建伟。
1: 我们会每年推荐和遴选50名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顶端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围绕着儒学传承、心学发展与现代化转化这样的一个课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
0: 据悉，2026中国心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启幕一周以来，30余位海内外儒学专家开展了10场深刻的学术对话，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
2: 贵州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昨天在黔南州都匀市召开。大会对全省体育战线的53个先进集体和143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全省体育工作先进个人张亮：
3: 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服务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贵州省体育局人事处处长高廷伟：
4: 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进一步提振体育队伍精气神，夯实人才队伍根基，激发干事创业的活力，在全系统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
2: 相关单位还召开了省12运会代表团团长会议，通报了省运会筹备情况、赛事组织开展等情况。
0: 00后小伙丰佩友出生在遵义市余庆县。今年3月，他以2小时5分58秒刷新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这段时间他正在威宁加紧训练，为即将在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做准备。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专栏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他的备战情况。在毕节市威宁县，中国马拉松运动员、中国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保持者丰佩友和队友们正依托当地高原地区低氧低压环境开展慢跑训练，进一步强化心肺功能，提升奔跑耐力，为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做准备。
5: 这场比赛9月份天气很热的名古屋，在亚运会上以名次为主，冲击一下前三或者冠军的话，这是我的目标。
0: 教练手上的笔记本记满了丰佩友和队友们的汗水与进步。贵州中长跑男子马拉松教练邹磊磊：
6: 这是第7本，每一页都很重要，它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来铺垫，到最后达到最终的目标。
0: 丰佩友出生在农村，年少时他要往返6公里陡峭山路去上学，常年爬坡跋涉让他有了出众的耐力。2018年进入省队后，在日复一日的系统训练下，丰佩友成绩不断提升。今年3月的东京马拉松成为他标志性的一战，当时比赛进行至32公里，他完成超越冲到第一，41.5公里处日本选手大破节追上来，两人展开白热化争夺。最终丰佩友抢先1秒撞线，一举刷新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
5: 其实当时冲线的那一瞬间，知道自己战胜了所有亚洲选手，感觉非常的意外，也有点流鼻血抽筋的情况了。但我当时想着，今天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咬牙挺住，一定不能输。
0: 贵州中长跑男子马拉松教练邹磊磊：
7: 最难的就是以前他1到30公里过后都是降速比较厉害，东京他还能一个人大胆出来跑，跑下来都力竭了，走路都走不动那种，太感动了，确实太激动了。
0: 东京马拉松的突破并没有让丰佩友有丝毫懈怠，在今年5月的兰州马拉松上，他又斩获国内男子组冠军，成功拿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参赛资格。训练场上，丰佩友正为亚运夺牌全力冲刺，他身旁的队友们也怀揣梦想，刻苦训练，奋力追赶。
8: 加油，听到了啊，
9: 太慢了，
8: 还得
9: 往后拉大一点。
0: 贵州女子中长跑教练张莎莎：
10: 当她跑不动的时候，教练在旁边喊一嗓子，真管用。有5个孩子要去参加冠军赛，有2个女孩马上要去比世界田径锦标赛了，
11: 骄傲。
10: 那肯定的呀，自己带着孩子去能为国争光，那肯定的呀。
0: 中国马拉松运动员、中国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保持者丰佩友：
5: 这几年贵州的马拉松2小时10分边上的选手也越来越多，人才基数也越来越大，想着再一步一步靠近亚洲纪录，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的选手能去冲击更好的成绩。
2: 主题为志气前程创想未来的2026年贵州省人工智能创业大赛决赛昨天在贵阳举行。大赛紧扣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生产经营痛点、民生服务提质增效等现实需求设置赛题，面向全国征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大赛自4月23号启动以来，从全国各地的700多个团队中优选出20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 最终获奖项目将获得投融资机构提供的100-3000万元金融支持。贵州新闻联播。
0: 8月7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丙午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遵义仁怀市举办。现场多元的文艺节目和隆重的高粱归仓仪式烘托了丰收的喜庆氛围。请听报道。
2: 这场在高粱地里举办的晚会上，17位在红缨子高粱种植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粮农成为主角之一。2025年度红缨之星遵义仁怀市鲁班街道龙宝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薛开华，
8: 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我说，我就只是做了一点普普通通的事嘛。农业农村局经常带我们出去培训，我回来把这个学得的知识，以开群众会啊，走田间地块啊，把知识传播给所有的种粮户，让他们也把高粱种好。
2: 匠心粮农遵义仁怀市毛坝镇红缨子高粱种植户龚开江。
9: 原来红缨子高粱它是在我们仁怀的北面种，我们属于南面，没有种。2002年北中南馈工程，我自己就先上市嘛，发展村里面的我们就大家就种。
2: 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特色文化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成为连接企业与农户的重要平台。作为全国唯一通过有机认证的高粱种子，红缨子高粱是优质酱香白酒不可替代的原粮密码，创造农业总产值突破750亿元的富民产业。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谢奇。
11: 全国种的46%-50%的高粱都是红缨子，它是从贵州选出来的。我们跟茅台一起合作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国家的项目，从分子的角度控制提高高粱的质量，自己把酒做好了，同时还要让农民一起富起来。
2: 2026年上半年全国茶叶出口数据近日出炉，在主要产茶省份中，贵州表现尤为突出。上半年贵州出口茶叶2278.72吨，同比增长8.5%，出口金额1580.46万美元，同比增长39.3%，出口均价达每千克6.94美元，跃居全国第二，同比上涨28.4%，标志着贵州茶出口正从以量取胜转向以质换价。近年来，贵州重点开拓东南亚、中东及欧洲新兴市场，通过国际展会、跨境电商等渠道实现多元化布局。遵义、铜仁、黔南等地出口加工产业集群逐步成型，标准化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下一步，贵州将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营销中心，推动贵州绿茶、贵州抹茶以统一品牌直面终端，力争15五末全省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200亿元。
0: 安顺市平坝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成功培育出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领域的世界顶尖企业，为绿色发展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2: 在当地一家名为台泥中润的企业生产车间内，从垃圾焚烧厂运来的飞灰正被变为钾盐、钠盐等工业原料。今年上半年，这里已转化利用废弃飞灰近5300吨。台泥中润安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春。
12: 经过我3D逆流漂洗，进入到我们水质净化系统，进一步的降硬度、降漂 pH 值，进行蒸发制盐。这样呢，我们就把飞灰100%的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置掉了。
2: 2022年，台泥中润通过招商引资落地安顺平坝，规划建设年处置10万吨废弃飞灰的资源化利用项目。目前，一期已顺利投产。台泥中润安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管易明波。
13: 从项目立项、环评审批到开工建设，地方各级政府就多次到现场，积极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为项目平稳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
2: 为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安顺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主动与台泥中润深度合作，以服务赋能技术、政企协作联合申报，使企业成功入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属的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编制的2025年无废城市建设英文典型案例。台泥中润安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春。
12: 我们讲立足安顺，服务好贵州， 持续探索飞灰高质化利用路径。有了明确的规划和政府服务支持的保驾护航，台泥中韧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2: 安顺市平坝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启明：
14: 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做实做细企业精准服务，加大企业梯度培育力度，全力扶持企业技改升级、数字化转型，树立辖区工业企业文采增效极致扩容。
2: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贵州省工业固体废物回填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旨在为贵州岩溶地质背景下工业固废规模化安全消纳探索新路径。该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在具体施行上，办法规定回填项目管理分为选址、方案编制、手续办理、施工、验收管护五个环节。选址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林地分级管理要求，优先选择路采矿坑、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等区域，同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禁止选址范围。
0: 正值暑期，为帮助解决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等的未成年子女在家无人看护难题，贵州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在全省设立了210个暑期公益托管班，让孩子过一个有趣的假期。在安顺市紫云县紫星社区的暑期公益托管班，60位小朋友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飞机模型。公益托管班学生周子玉：
15: 这个模型很有趣，按了这个按钮下面会亮，我们再把它甩出去，它能飞得比纸飞机高远。
0: 公益托管班学生薛木林：
16: 以前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特别无聊，这里很多小朋友，很热闹，老师会教我们很多有趣的东西。
0: 公益代教老师、贵州华昌汽车电器有限公司质量保证部质量技术工程师吴萌：
17: 小朋友对航空的知识也提出了很多的有趣的提问，还向他们科普了不同的直升机有不同的构造形式，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航空梦。
0: 团省委从今年寒假开始，针对6到15岁的青少年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假期公益托管服务，整合各级团组织的人员、资金、阵地等，联合社会力量，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有趣的假期。在贵阳市关山湖区龙脊社区，暑期公益托管班除了辅导作业，还会不定期给孩子们上声乐、手工等课程。公益代教老师、贵阳学院音乐学院学生石霜：
18: 我是经常出来做社会实践，在网上刷到这边有在招音乐老师的志愿者，我就说来试一下，好多小朋友都比较喜欢唱歌，也主动展示自己。
0: 贵阳市关山湖区龙脊社区公益托管班学生于周直：
19: 一个人在家的话就想玩手机，在这里写作业不是不会的提老师，还会耐心的教我们，手工课也是非常的有趣。
0: 去年十月，社区获得了共青团中央7.5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开展为期一年的伙伴计划常态化陪伴服务。贵阳市关山湖区前安工业发展与评估中心项目专员向诗月：
20: 我们从户外研学实践、运动习惯养成、精神素养培育三个模块开展了74场的一个活动，覆盖了1580名的一个小朋友。
2: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贵州省商务厅组织10家优质酒类企业参加越南胡志明国际食品饮料及包装机械展，其中展示贵州生态酿造、文化赋能的酒产业发展成果。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攀岩项目比赛昨天在都匀市开赛，全省136名攀岩选手参加。赛事设置甲、乙、丙3个组别，包含攀石、难度及速度攀岩，全方位考验选手的综合竞技能力。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遵义阵雨，21到30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7度；都匀阵雨，22到30度；凯里阵雨，23到32度；铜仁阴天，25到33度；七星关阵雨，18到26度；水城阵雨，17到26度；兴义多云，19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张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

0: 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7: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6: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9: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0: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1: 是啊，应该再逛逛。
22: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3: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4: 克里斯克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2: 哎，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21: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4: 南京前往香港。
23: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1: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5: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3: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5: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2: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3: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9: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

0: 自觉遵守成绩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住建厅等单位的相关问题。先说一下此轮呢贵州省民政厅的上线啊，针对的是近期贵州省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养老方面的服务和政策相关的举措等等，来和各位进行沟通交流。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对政策有建议意见的话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另外呢，住建部门一直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方面咱们的相关问题，包括对政策制定的建议意见等等。那之前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威宁王先生的热线，当然王先生呢主要是要反映一下在物业管理方面他们小区存在的问题。那其中呢就包括了比如说小区业主有多辆车辆的这样的情况下，车辆的管理费用该如何去收取，对于小区内没有交物业管理费的又应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管理等等啊。那当然在把王先生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同步在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转办的过程当中呢，也帮助王先生解决了他们家的两个车这个车辆管理费的收取问题。我们目前呢收到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反馈的情况是已经协调解决了王先生的问题，王先生也对于解决的结果啊是表示满意了。因为经过物业管理方和王先生现场进行协商处理，现在已经免除了两个车的这个管理费了啊。那王先生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5: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5: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4: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些政策和消息。首先呢，来说一下关于今年的高考的一个进展。那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的本科批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了。那在今年本科批的录取啊，一共录取了考生是160786人，其中普通类是145711人，国家专项计划6358人，地方专项计划1276人，民族班1356人，定向生59人，预科有6026人。在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录取之前，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的录取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主动地做好了和招生院校的沟通对接工作，积极地争取招生计划，努力地让更多的贵州学子能够圆梦优质高校。那为了做好考生服务工作，普通类的本科批投档以后，向159919名考生发送投档短信，让考生们能够及时的知晓自己的投档情况。录取工作开始了以后呢，也向177301名考生发送了录取短信，这样有效缓解了考生们焦虑的情绪。信访咨询现场还解答了1400余人次的疑问。通过咨询电话等等渠道，还答复了考生们相关的咨询问题2400多条。那目前呢，录取工作根据安排的计划，体育艺术类的高职专科批投档录取工作在7月29号已经开始了。普通类的高职专科提前批投档录取工作呢，是在8月4号开始。普通类高职专科批的投档录取工作会在8月8号开始。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录取通知书由各个高校陆续寄出，也请大家呢耐心等待。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贵州招考 APP 来查询一下本人录取结果是不是跟您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这当中包括录取学校的名称、专业和层次。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信息跟这个网络信息和录取通知书上的信息有差别的话啊，这样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大家及时联系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或者是录取的院校啊，就此呢来进行一个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最终确定下来，让大家呢都能够是能够到自己心仪的高校去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的高考方面的信息啊，就是这样。来自教育方面的信息，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呢，是有关于低龄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有了新的规定。那我们也看到在贵州教育发布上呢，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啊进行了发布。这个规定一共有15条，在规定当中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 是就案件的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等实务问题做出了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规定当中啊，是就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些明确，比如说进一步的明确，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的这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其中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的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那同时呢，这个规定还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实务的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还有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监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这类案件应当要询问犯罪嫌疑人。同时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的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等主客观的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以及社会影响等等综合审查进行判断。对共同犯罪的，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根据这份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到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那公安部法制局的相关负责人也就这个规定的相关情况介绍说，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进行受理，并且呈报最高检来进行一个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的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的指引。对于低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这也充分地表明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那检察机关也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好了，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消息。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位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还在吗？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呢先把陈先生的热线切回啊。我看到导播告诉我们说，陈先生主要反映的是不文明养狗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切一下这个不文明养狗的行为。实际上呢，贵阳市是早就已经出台了针对文明养犬的地方性的法规的。那我想针对这个地方出台的这个法规，可能呢不少的朋友还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去学习过，尤其是养犬的朋友们哈。希望大家呢是把贵阳市的，尤其您就生活在贵阳市啊，这个条例的一些规定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因为这既是要进行一个这个城镇养犬的文明养犬，同时也是要合法 进行养犬。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是在2025年1月1号开始施行的，因为这部管理条例它就是为了加强城镇养犬管理，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促进文明城市建设的。这部地方性法规的话，它也结合了这个贵阳市的实际情况以及上位法的有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制定的。那目前在这个地方性法规当中呢，是既对养犬的免疫登记，还有养犬行为规范、犬只经营收容无害化处理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管理责任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不知道陈先生主要是针对自己身边的哪些不文明养犬行为啊，是有这个意见想要提醒这些养犬的朋友们要去注意。但是在这里呢，我希望所有的养犬的朋友们，或者说对于养犬有对养犬的朋友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们，可以先学习一下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啊。针对贵阳市养犬的朋友，或者说您身边有养犬的这样的情况，您有相关的意见的，都可以先学习一下这个地方性条例。那如果说做得不好的，咱们呢也依据这个条例的规定向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来进行约束和管理。刚才说到了这个文明养犬啊，依法养犬啊，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公民朋友们的身体健康、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的卫生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文明城市是靠大家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养犬的朋友，还是说对于养犬有建议意见的朋友，都可以学习一下。那么在这里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碰到哪些情况，该向什么部门进行投诉反映。先来说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是养犬管理的主要部门，它管理的职责范围包括了统筹辖区养犬，还有管理维护养犬管理的系统信息系统啊，另外呢还负责养犬登记、发放电子犬证、调解养犬引起的治安纠纷、承办养犬治安案件、捕杀狂犬，同时组织编制文明养犬手册、法律法规定的其他的职责啊，都这是作为其中一个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的啊。也就大家通过公安机关的这样一个职责范围呢，应该了解每一个养犬的朋友，首先您必须要履行一个在公安机关的养犬登记，领取电子犬证啊，这样呢相当于咱们要给自己的这个犬只上户口啊，在公安部门去上户口。再来说一下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责。农业农村部门呢负责犬只的防疫工作，监督检查犬只强制免疫情况，并且对强制免疫情况效果进行评估，每年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第二是受理犬只检疫申报，根据检疫结果出具犬只的检疫合格证明。第三是监测犬只的疫病情况。第四，向社会公布烈性犬名录和大型犬标准，指导免疫机构对烈性犬和大型犬进行识别。第五呢是向监督管理犬只的诊疗、收容等等活动和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第六，指导对病死犬只的无害化处理。第七，负责收容犬只的安置和监督管理。那再来看一下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啊，城市管理部门是主要负责因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情况，还有违法占用城市道路等公共场所进行犬只经营活动。第三，犬只的饲养和从事与犬只有关经营活动产生社会生活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这些呢都属于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履行的这个法律责任。而卫生健康部门呢，主要负责的是狂犬病等等疫病的健康教育， 人患狂犬疫情的一个监测，还有人用狂犬病疫苗注射和狂犬病病人的诊治的监督管理。好，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这个呢主要是负责犬只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那些违法的经营行为。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是负责指导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养犬管理工作。那么作为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这样一些一级政府部门呢，他们主要是负责将犬只管理纳入到社会的综合治理当中。

0: 疗机构对您养的这个犬啊进行狂犬病的强制免疫接种。幼犬是出生满三个月的时候啊，三个月的那天起15天之内要去注射。那如果是已经免疫的犬只，在免疫期满前15天之内也还需要再去接种。其他的犬只就是养犬人饲养之日起啊，就您不清楚这个狗多大，那么您就在养了这只狗以后的15天之内带它去进行这个狂犬疫苗的免费接种。如果是接种了以后呢，会有一个文明养犬的这个手册发放给您，同时呢狗狗的接种也是有接种的相关证件的，您带上这个证件啊，就到咱们的这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这个登记哈。记住养犬也是要给咱们的犬只去办理身份证明的，在这个犬只的身份证明上扫码就可以看得到养犬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对遗失犬只的养犬人来说，那捡到的人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也能够联系上主人啊，让这个狗狗呢早点回家。另外呢，在这个电子身份证啊，对于犬只来说，就是咱们的养犬电子的这个犬证啊，上面还会有犬只的出生时间、品种、主要体貌特征、照片等等，还有它的免疫证明、电子标识的其他的一些内容都会有。我们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大家，烈性犬是不能够饲养的，也不能够呢在这个公共场所这个犬只大声的吠叫，它会干扰其他人的生活，这些呢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啊。另外遛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用犬绳牵引绳啊来给它牵引这个犬只，长度放出去的长度不能超过1.5米啊。另外还有就是及时的清理犬只的排泄物，同时要制止犬只追咬行人、持续的吠叫、在人员聚集的地方追逐嬉闹等等。当然对于这些违反了咱们养犬的相关规定的话，在这个地方性的管理条例当中也有相关的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啊，比如说不去办理犬只的这个电子犬证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是如果您的这个犬只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其他人的健康安全，或者是对公共环境造成了影响的话，也属于是违法行为，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罚比如说会注销这个电子犬证，就是让这个狗狗的户籍啊会给它进行一个消掉这个犬证，终身禁养。同时呢养犬的主人虐待犬只、组织或者参与斗犬，也会被处以500到2000元以下之间的罚款，遗弃犬只的话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在这个遛狗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犬绳的总长度超过1.5米啊等等，这些细节的这样一些规定，不清理狗狗的排泄物啊等等的如果说是拒不改正，那也会同样面临罚款等等这样的处罚。好，针对陈先生反映的文明养犬问题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对贵阳市城镇养犬管理条例的简单的一个解读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文明养犬。好，稍后的时间阳光946继续会和您关注一下一个是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另外一个是继续的给大家介绍大家关心的一些政策消息和举措，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